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反复推敲。
17: 贾岛是唐代的著名诗人。一天，贾岛去长安城郊外拜访朋友，他沿着山路找了好久，才到了朋友的家。这时夜深人静，月光皎洁，他的敲门声惊醒了树上的小鸟。不巧朋友不在家，贾岛一时兴起写了一首诗，然后找了一家客栈住下。第二天，贾岛骑着毛驴返回长安，半路上他想起昨天晚上即兴写的那首小诗，心想，
18: 我怎么总觉得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这句中的推字用得不太合适，或许改用敲字会不会更好些。
17: 贾岛骑着毛驴，一边翻来覆去吟诵这两句诗，一边用手做着推门和敲门的动作，不知不觉进了长安城。大街上的人看到他这个样子，都感到十分好笑。这时，京城大官韩愈的仪仗队迎面而来，行人车辆都纷纷避让。贾岛骑在毛驴上，一心只想着自己的诗，竟然闯进了仪仗队中。当差的人大声呵斥，
19: 大胆，见到大人也不避让，该当何罪？
17: 说完就把贾岛带到韩愈面前。韩愈问贾岛，

0: 很有兴致地问，
1: 哦，哪一句呢？
0: 贾岛连忙回答道，
2: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让大人见笑了。
0: 韩愈听了认真思索，过了一会儿，他对贾岛说，
1: 我觉得还是用敲字好些，在有月亮的夜晚访问朋友，即使朋友家的门没有锁，也不能鲁莽推门，敲门代表你是一个有礼貌的人，而且一个敲字在安静的夜晚多了几分声响，静中有动，多好啊。
0: 贾岛听了连连点头。韩愈觉得贾岛很有才华，对待学问又很有钻研精神，就没有处罚贾岛，还和他做了朋友。反复推敲这个成语就是出自这里，常用来比喻做文章、写诗或者做事时，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琢磨、反复斟酌，选择最佳方案。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是智斗女巫的故事。从前，在古老的大森林里，住着一个邪恶的女巫，她每天都骑着扫把到处乱飞，做各种各样的坏事，要么毁坏农民伯伯们辛苦开垦的田地，要么晚上在村民们的屋顶飞来飞去，把屋顶的砖瓦都扫到地上。村民们都对女巫讨厌极了，但是因为女巫的魔法太强，所有人都没有办法。有一天，一位美丽的公主在森林里迷了路，女巫看见了，立刻想出了一个坏主意。她坏笑着对公主说，
10: 这位美丽的公主，你是不是迷路了呀？来，你骑到我的扫把上，我带你出去。
9: 公主听了非常高兴，连连道谢，
11: 谢谢您，您可真是个大好人。
9: 没想到公主被女巫直接带去了她的城堡。女巫每天都让公主干很多很多的活，并且每顿饭都只给公主很少很少的食物，不让公主吃饱。公主非常讨厌这个女巫，但是丝毫没有逃走的机会。女巫在城堡里布满了各种机关，连一点缝隙也不曾留下。有一天，另一个魔法非常厉害的巫婆前来挑战女巫，两个人在城堡上空展开对决，从早上斗到了晚上，最后还是女巫的魔法更厉害，打败了来挑战的巫婆。女巫得意极了，命令公主搬来酒桶，准备好好庆祝一番。公主灵机一动，突然想到，这是一个逃走的好时机。他一杯接一杯地帮女巫斟酒，并且不停地夸赞道，
11: 女巫大人，您的魔法可真是强大，巫婆虽然法力高强，但到了您的面前，可连您的手指头都够不着呢。
9: 女巫听了更是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
10: 看来我的魔法又进步了不少，这下世界上再没有比我还要厉害的人了。

0: 公主一边不住地称赞女巫，一边不停地劝女巫喝酒。不一会儿，女巫就被灌醉了。公主趁机问道：
1: 尊敬的女巫大人，难道您真的什么也不怕吗？
0: 这时，女巫已经完全不清醒了，她醉醺醺地回答道：
2: 当然不是了，我最害怕的就是水了。我的身体只要碰到一丁点水，立马就会消失。
0: 说完，女巫就滚到了地上，开始打起了呼噜。公主听完，急忙跑去厨房，接了一大盆清水泼向女巫。只听一声尖叫，女巫化成了一滩水，消失不见了。公主立刻跑了出去，靠着村民们的帮助，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而女巫的城堡成为了村子里的收留站，很多流浪者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狐狸和乌鸦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森林里有棵古老的大树，树枝上有一个鸟窝，那是乌鸦的家。下面有一个树洞，洞里住着一只狐狸。有一天，乌鸦不知从什么地方叼回来一块香喷喷的肉，得意地站在树枝上休息。这时，被树下的狐狸看到了，闻到了肉的香味儿，忍不住流出口水来，心想：
7: 哇，乌鸦嘴里那块肉一定很好吃，要是能咬上一口，该多好呀！
6: 狐狸想了一会儿，突然眼珠子一转，哎，有主意了。他咽了下口水，慢悠悠地走到树下，笑着对树上的乌鸦说：
7: 亲爱的乌鸦，我的好邻居，您好吗？
6: 乌鸦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他，依然在那儿站着。狐狸继续笑着说：
7: 亲爱的乌鸦，您的孩子还好吗？
6: 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他。狐狸见乌鸦还是没有回答，心想这次必须要使出绝招了，便摇摇尾巴说：
7: 亲爱的乌鸦小姐，您的羽毛真漂亮，是我见过的最有光泽、颜色最绚丽的羽毛，就连孔雀跟您比起来都差得远呢。您的身材已如此魁梧，大家都觉得您才应该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
6: 乌鸦听了狐狸的话，开心地拍了拍翅膀，头扬得老高了，很是得意，但依然没有说话。狐狸看见乌鸦得意得很，接着大声说：
7: 您的嗓子真好，比那百灵鸟还动听呢，您在森林里唱歌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我们大家都爱听您唱歌，您就唱几句吧。
6: 乌鸦听了更加得意了，头也扬得更高了。乌鸦抖了抖自己的翅膀，清了清嗓子，迫不及待地想要展示自己动人的歌喉。谁知道他刚一张嘴，嘴里叼着的那块肉就掉了下去。树下的狐狸叼起掉下来的肉，就立刻钻进了自己的洞里。乌鸦这才意识到自己上了狐狸的当，嘴里气得大叫着：
7: 哈哈，乌鸦呀乌鸦，你的聪明才智如果用对了地方，早就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了。
6: 狐狸的这番话气得乌鸦在树上直跺脚，却也拿狐狸没有办法，只能怪自己因为别人说了一些好听的话就高兴地过了头，失去了自己的判断。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公交车着火了。一个周末的早上，小兔白白和小鹿彤彤约好一起去游乐场玩，他们一起来到公交站台等车。 远远的一辆橙色的公交车开了过来，公交车的身上有美丽的图画。白白高兴地说，
0: 哇，好漂亮的公交车呀，我们快上去吧。
10: 公交车一停稳，白白就拉着彤彤高兴地上车了。他们俩坐在车子的中间一排，一路上两个好朋友兴奋得不得了，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过了一会儿，坐在车子后排的斑马阿姨突然大叫了一声，
4: 哎呀，这是什么味道呀，好像什么东西烧焦了。
10: 白白往后一看，发现车子后边正在冒着黑烟，还有火苗。白白大喊起来，
0: 不好，车子着火了。
10: 星星司机听到大家的喊声，连忙用力刹住车，大声说，
11: 快，大家赶紧下车。
10: 于是车上的乘客捂着鼻子和嘴巴朝车门跑去。糟糕的是，车门出故障了，怎么也打不开，而且车窗都是封死的，也无法打开。彤彤害怕极了，他对白白说，
12: 怎么办呢，我们出不去了。
10: 车上的乘客更加恐慌了，不少人开始放声大哭。这时星星司机对大家说，
11: 别慌，咱们在车窗上找到安全锤，用锤子把玻璃砸开跳出去。
10: 听到星星司机的话，大家赶紧跑到车窗前面找安全锤。冒着烟的车厢里什么也看不清，白白捂着鼻子和嘴巴在窗户旁边摸来摸去，终于找到了安全锤。他拿起锤子用力向玻璃的中间砸过去，砸了好几下玻璃都没有碎。这时星星司机说，
11: 大家用锤子朝玻璃的四个角砸。
10: 说完他拿着锤子朝玻璃的四个角砸去，只听砰的一声，玻璃碎了。白白和其他乘客赶紧学着星星司机的样子砸开了自己面前的玻璃，一个接一个的从窗口跳了下去。就这样，大家终于安全下车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如果公交车发生了火灾等意外，车门车窗又打不开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张，可以用安全锤用力砸车窗玻璃的四个角，这样能迅速把玻璃砸碎，顺利逃生。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去海滩，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
12: 有一天，爸爸妈妈带着汤姆和莉莉一起去海边玩，他们来到沙滩上，汤姆高兴地边跑边跳，他喊着：
13: 太棒了，这就是大海，
14: 爸爸妈妈快看呀，大海。
12: 汤姆高兴地追着海浪，他对海浪说：
13: 你能追上我吗？看，我比你跑得快多了，来吧大海，我们来一场比赛吧。
12: 莉莉看见汤姆冲向大海，赶紧跑过去拉住汤姆，对他说：
14: 你在干什么呢？你疯了吗？
13: 我才没有疯呢，我只是太高兴了。你快看，那边有一条船，船上的人看见我了。
14: 喂，大船，我在这儿呢，我是汤姆。
15: 你不怕他们是海盗吗？
13: 我才不怕呢，如果他们真的是海盗，那就太棒了，我要和他们一起出海，到时候我的名字就叫海盗汤姆。
15: 好啊，那我就是美人鱼莉莉。
13: 太好了，既然你是美人鱼，那我就把你钓出来放在鱼篓里。
15: 那也得看看你能不能抓住我。
12: 说完，莉莉马上朝岸上跑，汤姆在后面边追边喊：
13: 等等我。
12: 汤姆跑得太快了，他摔了一跤。汤姆站起来，摸了摸酸痛的鼻子，然后他看到自己在沙滩上留下了一个环。

0: 圾的印记。他开心地说，
1: 丽丽，你快看，沙滩上留下了一个印儿，真有趣啊。
0: 丽丽走了过来，看见沙滩上的印记，哈哈大笑起来。这时汤姆对丽丽说，
1: 我们用沙子建一座城堡吧，你说怎么样？
2: 好啊，那我们要搭一座很高很高的城堡。
1: 我去把爸爸叫过来，和我们一起玩。
0: 汤姆跑到爸爸跟前，对爸爸说，
1: 爸爸，我们要用沙土建一座很高很高的城堡，你能帮帮我们吗？
0: 爸爸点了点头，放下手中的饮料，从包里拿了一个铲子，然后和汤姆一起走向沙滩。接下来爸爸开始挖土，汤姆和莉莉负责建城堡。爸爸拿着铁锹，一铲一铲地把沙土堆成了一堆。汤姆高兴地说，
1: 爸爸，你说我们的城堡会不会很漂亮呀？
3: 当然了，汤姆，你们的城堡肯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堡。
0: 接下来汤姆对莉莉说，
1: 城堡一定要有隧道，咱们挖一座隧道吧。
2: 好呀，那还要建上一座桥。
0: 不久之后，汤姆终于把隧道挖好了。汤姆对莉莉说，
1: 终于完工了，现在我们给城堡照一张相吧。
2: 等等，先别照相，等我一下。
0: 说完，莉莉向妈妈那边跑过去，她从妈妈那里拿来了好多贝壳和花朵，然后她把花朵和贝壳放在城堡的四周，这样一来，整个城堡看起来漂亮极了。爸爸给城堡拍了照片，大家边拍手边笑，高兴极了。这时一个海浪打了过来，城堡的一个角被海水冲毁了。汤姆赶紧跑过去对着城堡说，
1: 别怕城堡，我来保护你。爸爸，你快过来呀，快救救我们的城堡。莉莉，你也过来帮忙。
0: 虽然爸爸、汤姆和莉莉很努力地保护城堡，可是海浪不断打过来，城堡最终还是被冲倒了。汤姆和莉莉有一点伤心，爸爸看着他们摇了摇头，笑着对他们说，
3: 好了，海浪把我们的城堡卷走了，是时候逃跑了，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0: 说完，爸爸带着莉莉和汤姆离开了沙滩，沙滩上只留下一小堆沙子，还有几个贝壳和几朵花。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9: 二十四节气之大暑。天气越来越热了，转眼就到了大暑时节，皮皮也热得不行。白天呀，他就躲在家里，到了傍晚才能出去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
10: 太热了，太热了！奶奶，这天儿怎么这么热啊？我都受不了了。
11: 大暑到，暑气冒，现在正是大暑节气。天当然热了。大暑节气在每年的7月22号到24号，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大暑是一年中日照最多、气温最高的时候，也是喜热作物生长速度最快的时候。
9: 皮皮一边给自己扇扇子，一边继续问：“
10: 奶奶，这么热的天气，爷爷去哪儿了？他别中暑了。”
11: 皮皮长大了，懂得心疼爷爷了。你爷爷去割稻子了，现在是早稻成熟的季节。俗话说，大暑不割禾，一天少一箩。虽然天气炎热，大家还是要想办法把稻子收回去。
9: 到了中午的时候，爷爷浑身大汗地回家了。皮皮连忙把井水里的冰镇好的西瓜端给爷爷，让爷爷消消暑。到了傍晚，空气中的热气褪去了一些，河边吹来一丝丝凉风，村前的小树林就成了大家乘凉玩耍的好地方。可是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皮皮呀，就跟小伙伴们用面粉做成黏黏的东西，固定在木杆上，爬到树上去粘知了。正玩得开心，皮皮看到下面婷婷姐姐在采摘一种蝴蝶形状的小花，就特别好奇地冲婷婷姐姐喊道：“
10: 婷婷姐姐，你为什么要摘花啊？有什么用吗？”“
5: 这种花是凤仙花，它是在大暑节气生长的，这种花有粉红、大红、紫色、白色等多种颜色。到这个时候，我们女孩子就会摘一些凤仙花，捣烂它的花瓣，给自己染指甲，可漂亮了。”
9: 皮皮听了这话，心里直埋怨：“
10: 唉，可惜我是个男孩子，不然我也能染指甲了。”
9: 到了晚上的时候，乡亲们都在小树林里玩耍，草丛上突然飞起了许许多多的亮点。皮皮好奇地问：“
10: 这是什么呀？”
9: 奶奶一边给皮皮扇着扇子，一边说：“
11: 这是萤火虫，它们的尾巴可以发光。当你看到萤火虫的时候，就预示着凉爽的秋天快要来了。”
9: 皮皮看着萤火虫在草丛中飞来飞去，像一个个小精灵提着灯笼，又像天上的星星一闪一灭的，实在是太美了。
6: 去日几时过，新风如处寻，新书聊枕藉，花里漫风尘，兰若静复静，茅茨深又深，盐灯乃如许，那更惜分阴。
9: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七只乌鸦的故事。传说以前有一户人家，父母生了八个孩子，其中七个是儿子，最小的一个是女儿。这个女儿生下来以后，尽管非常漂亮可爱，但她太瘦小，大家认为她可能活不下来，于是决定按照当地的风俗，马上给她洗澡清洗一下，也就是接受洗礼。父亲派了一个儿子，要他赶快到井里去打点水来，其他六个也一窝蜂地跟了去，每一个都争先恐后地要第一个打水，结果把大水罐给掉到井里去了。这一下他们可就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痴呆呆地站在井边，都不敢回屋里去了。这时候父亲正心急火燎地等着他们，看他们去了很久还没有把水提回来，气得大骂道，
3: 这七个儿子一定是闹着玩把这事儿给忘了，他们都该变成乌鸦。
2: 话音刚落，就听见头上一阵呱呱的叫声传来，他抬头一看，发现有七只黑色的乌鸦正在上面盘旋着。看到自己的气话变成了现实，他后悔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失去了七个儿子，心里非常悲伤，但是好的消息是，小女儿在接受洗礼之后，一天比一天强壮起来，而且越长越

0: 漂亮了，大家都叫她莉莉。莉莉慢慢长大了。有一天，她偶然听到人们谈起了有关她的事情。他们说：“
1: 哎，莉莉的确很漂亮，但可惜的是，她的七个哥哥却因为她的缘故而遭到了不幸。”
0: 莉莉听到这些之后，感到非常的伤心，就去问自己的父母，她是不是有哥哥，他们到底怎么样了。父母亲只好对她坦白。莉莉听完之后，暗下决心，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自己的七个哥哥给找回来。有一天，她从家里偷偷地跑了出去，来到外面广阔的世界，到处去寻访自己的哥哥。出门的时候，他只带了爸爸妈妈以前送给他的一只小戒指，加上一块用来充饥的长条面包和一壶用来解渴的水。经过艰苦的跋涉，他终于来到了一座玻璃山前，看到山上有一个美丽的城堡，他走了进去，迎面遇到了一个小矮人。小矮人问道：“
2: 你来找什么呀？”
0: 莉莉回答说：“
3: 我是来找七只乌鸦，他们是我的哥哥，我想看看他们在不在这里。”
0: 小矮人说道：“
2: 乌鸦？哦，我们这里是有七只，他们是我的主人，但是现在我的主人们不在家，如果你非要等他们回来的话，就请进来吧。”
0: 莉莉就跟着小矮人走进了城堡。天慢慢的黑了，小矮人开始在为乌鸦们准备晚餐。他在桌子上摆了七个盘子，在盘子里放好了食物，又端来七杯水放在盘子旁边。莉莉把每个盘子里的东西都吃了一小块，把每个杯子里的水也喝了一小口。然后莉莉又将她随身带来的小戒指放进了最后一个杯子当中。忽然他听到空中传来了翅膀拍击的声音和呱呱呱的叫声。小矮人马上说道：“
2: 我的主人们回来了。”
0: 莉莉连忙躲到门后边，想听听他们会说些什么。七只乌鸦一进来就急于找自己的盘子和杯子，他们想要吃东西喝水。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叫道：“
4: 哎哎，谁吃了我盘子里的东西？谁把我杯子里的水喝了一点点？
5: 你们看呐，这里有人嘴巴留下的印子。”
0: 而第七只乌鸦突然发现杯子里有一只戒指，他仔细一瞧，认出了这是他们父母亲的东西，就说道：“
4: 应该是我们的小妹妹来了，我们要得救了。”
0: 小妹妹听到这里，马上跑了出来。她一露面，七只乌鸦立即都恢复了他们的人形。他们互相紧紧地拥抱，一起高高兴兴地回到了爸爸妈妈身边。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里德莫斯洛丹。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芬妮讲到他的曾祖父在战争中成了孤儿，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芬妮小姐继续讲故事，她说：“
9: 我的曾祖父里德莫斯从战场回来，发现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坐在地上像个婴儿一样哭了起来。等他哭完了，他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

0: 想吃一点甜的东西，他想吃一块糖。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由于他充分了解到战争的丑陋，所以他想给这个世界加一点甜美的东西。就这样，他站起来重新出发，一直走到佛罗里达州。他一边走一边计划着。
1: 计划什么？
0: 他计划盖一家糖果工厂。
1: 他真的盖了吗？
0: 当然，那个工厂现在还在费尔路上呢。
1: 就是那栋老房子，那间阴森森的大房子。
0: 那栋房子一点儿也不阴森，那是我家事业的发源地。我的曾祖父就是在那儿发明了世界有名的糖果，糖果的名字叫里德莫斯洛丹。
1: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糖果。
2: 我也是。
0: 唉，现在我们已经不生产这种糖了，不过我这儿还留了一些。
3: 芬妮打开书桌的抽屉，每个抽屉里都是糖。芬妮问欧宝和阿曼达，
0: 你们想要尝尝吗？
1: 好的，谢谢。
2: 当然好。温迪克是不是也来一颗？
0: 我也没有听说过狗喜欢吃硬糖，不过如果他想试试也可以来一颗。
3: 芬妮给阿曼达了一颗糖，给欧宝两颗糖。欧宝打开包装纸，把糖分给了温迪克。温迪克想把糖咬碎，但咬来咬去就是咬不碎，最后他只好把整颗糖吞了下去，然后对着欧宝摇摇尾巴，又躺了回去。欧宝慢慢品尝着糖果，他觉得这个糖很好吃，那味道有点像草汁儿，又有点像草莓，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一种让他觉得伤心的味道。
0: 你喜欢吗？
1: 喜欢。
0: 你呢，阿曼达？
1: 喜欢是喜欢，但是它让我想起了一些伤心的事。
3: 欧宝觉得很奇怪，他不明白这世上还有什么事情能让阿曼达伤心。阿曼达又不是新搬来的，而且他有爸爸和妈妈。芬妮接着说，
0: 其实糖里面有一种秘方。
2: 我就知道，我尝出来了，到底是什么秘方啊？
3: 芬妮对欧宝和阿曼达说，
0: 糖果里德莫斯洛丹里面有一种秘方，这个秘方就是悲伤。不是每个人都尝得出来，小孩子更尝不出来。
1: 可是我吃出来了。
2: 我也是。
0: 这么说你们两个都有伤心的事儿吧？
1: 这个糖让我想起了卡尔。
3: 阿曼达好像快哭了，他站起来像逃难似的跑出了图书馆。欧宝问芬妮，
2: 谁是卡尔？
3: 芬妮摇了摇头，并没有回答欧宝，只是说，
0: 这是一个充满悲伤的世界。
2: 可是如果悲伤是秘方的话，那你的曾祖父是怎么把悲伤放进糖果里的呢？
0: 这是秘密，这个秘密让曾祖父赚了大钱，他发明了一种可以同时品尝到甜美与悲伤的糖果。
2: 那我可以带一颗糖带给我的朋友格罗利亚吗？哦，对了，还有爸爸和汤马斯可以吗？
0: 你想要多少都可以。
3: 芬妮给欧宝的口袋里装满了糖。欧宝向芬妮小姐道了谢，拿着那本很厚的飘和温迪克一起离开图书馆。欧宝骑车经过邓拉普家时，邓拉普和斯蒂威兄弟正在院子里踢足球。欧宝正要向他们吐舌头，突然想起格罗利亚说不要太挑剔他们，于是向他们挥了挥手。他们站在那儿愣愣地看着欧宝，也向欧宝挥了挥手。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啦。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4: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

0: 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城市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6: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4: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愿望树的故事。很久以前，在大森林里住着两兄妹。哥哥叫小明，妹妹叫小红。妹妹从出生开始，眼睛就看不见东西。那是一年春天，树叶都变绿了，花儿也开了。小燕子、小蜜蜂和小蝴蝶在树林里飞来飞去。小明带着妹妹来到了林子里散步。他一边走，一边对妹妹描绘着周围的美景。他看着妹妹的眼睛，为妹妹看不到东西而难过。他心想，
0: 如果妹妹能看到东西该多好呀。
7: 为了给妹妹治疗眼睛，小明找到了森林里的魔法师。他想让魔法师把妹妹的眼睛治好。魔法师答应了，给了小明一个愿望树的种子，并告诉他，只要把种子种到地里，等它长成了大树，它就会实现小明的一个愿望。不过在那之前，不能告诉任何人愿望是什么。小明高兴极了，他感谢了魔法师，回到家里拿出铲子，想把种子种在院子里。这时，小燕子飞了过来，看见小

0: 小明挖土挑水，小兔子帮忙施肥，小燕子则在旁边为大家加油鼓劲儿。小明每天都去照料愿望树，可妹妹什么都不知道。就这样，愿望树越长越高，叶子也越来越密。到了秋天，愿望树的叶子变成了美丽的金黄色。小明拉着妹妹的手走到树下说，
1: 神奇的愿望树啊，请你实现我的愿望，让我妹妹的眼睛好起来吧。
0: 愿望树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照在了妹妹的脸上。妹妹开心地跳了起来，嘴里还喊着，
2: 哎呀，我能看到东西了，哥哥真是太好了。
0: 兄妹俩太高兴了。这时小伙伴们也赶了过来，他们手拉着手围着愿望树跳起了舞来。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小兔在哪里？兔奶奶一大清早就把小兔叫起床。小兔在院子里做完早操，就吃奶奶给它做的香喷喷的早餐。吃完早餐，奶奶帮小兔收拾完碗筷，就在厨房里忙着整理东西，还打扫客厅。忙了一会儿，奶奶心想，怎么屋里一点声响都没有啊？小兔该上学了呀。奶奶赶紧找小兔，厨房里没有，客厅里没有，小兔的卧室里也没有，小兔上哪儿去了呢？奶奶心想，小兔一定在厕所里。她赶紧敲敲厕所的门，也没人应。奶奶推开门一看，厕所里也是空的。奶奶这下有点着急了。奶奶忽然想起，去看看小兔的书包还在不在。小兔的书包也不在了。哦，奶奶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小兔已经上学去了。奶奶有点生气地说，这个小东西出门前也不说一声。奶奶拿起笔写了一张纸条放在小兔的写字桌上。宝贝们，你知道奶奶写的是什么吗？对了，你们真聪明。奶奶写的是，小兔以后出门不要忘记给家里人说再见。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长途迁徙的白鳞鱼。白鳞鱼家族是大海中非常有威望的家族，传说从人类开始捕鱼起，白鳞鱼就出现了。它们的身体长长的，扁扁的，上面铺满了圆圆的鳞片，就像穿着一件银白色的外衣一样。在白鳞鱼家族中，有一条小小的白鳞鱼叫甜甜，它和爸爸妈妈快乐地生活在大海深处一个美丽的地方。甜甜非常喜欢这

0: 里，他每天和小伙伴们在这里玩游戏、学知识，清脆的笑声一阵又一阵，能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甜甜觉得这样的日子真是太幸福了，所以他决定和小伙伴们一起永远住在这里。可是一天早上，妈妈突然告诉甜甜，
1: 甜甜呀，快点儿把你的东西打包收拾一下，咱们要搬到离海岸更近一点的地方去生活了。
0: 甜甜大吃一惊，赶忙说道，
2: 妈妈，这里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搬家呢？我不想离开这里，也不想离开我的小伙伴们。
0: 妈妈摸了摸甜甜的头说，
1: 傻孩子，大家都会一起搬走的。我们白鳞鱼对温度的感知很敏锐，咱们一直生活在深海，是因为别处的温度低，这里最暖和。现在呀，要搬去近海，是因为近海的温度升高了，那里有更适合我们生活的环境，也有更充足的食物。
0: 听完妈妈的话，甜甜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她伤心地问，
2: 妈妈，我们可以不搬走吗？我真的舍不得离开这个美丽的地方啊。
0: 妈妈看着伤心的甜甜，温柔地安慰她说，
1: 甜甜，近海也漂亮呢，在那里我们还可以找到更美味的食物，这样你和你的朋友们就能健康地长大了。
0: 甜甜虽然还是很难过，但一想到小伙伴们也会一起搬去，心里又觉得好受了点儿。春天快结束的时候，白鳞鱼家族开始了大迁徙，他们浩浩荡荡地穿越海洋，在近海安了家。甜甜很快就爱上了这个新家，又开始和小伙伴们玩有趣的游戏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白鳞鱼是一种对温度很敏感的鱼类，随着季节和温度的变化，白鳞鱼会迁徙到更温暖的海域安家哦。小朋友们，你明白了吗？
3: 春晓，孟浩然作诗。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1: 花落知多少，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起来以后到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夜里头也曾听到风声和雨声，那些盛开的花也不知道被风吹雨打落了多少。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在路途中遇到了一头胆小的狮子，狮子为了改变自己，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六集《惊险旅程》。那天夜里，多罗西和同伴们不得不在一棵大树下露营。铁皮人挥起斧子，砍下了一大堆的木柴。多罗西就用它们升起了一堆美丽的篝火，暖着身子。他和托托啊分享了仅剩下的几片面包。可是明天该拿什么做早餐呢？他心里一点儿底儿都没有。这时，胆小的狮子说可以猎杀一头鹿，但是却被铁皮人阻止了。他实在是担心自己哭起来又被嗅住，于是胆小的狮子就自己去森林里找食物去了。稻草人啊，他

0: 找到了一棵结满坚果的树。他为多罗西摘了满满的一篮子。这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多罗西都不会受到饥饿的威胁了。天亮后，多罗西在一条潺潺的溪水里洗了把脸，然后和大家一同出发了。上路后不久，他们就被一条大壕沟截断了去路。这条壕沟将树林隔成了两半，看不到尽头。胆小的狮子站在一旁，仔细地估量着壕沟的宽度。突然，他说道：
1: 我想我能够跳过去。
0: 稻草人回答道：
2: 那就好办了，你可以将我们全部背过去，一次一个就行。
0: 胆小的狮子说：
1: 好吧，我来试试看，谁愿意第一个过去？
0: 稻草人说：
2: 我愿意，因为如果你掉下去了，多罗西会被摔死的，就是铁皮人也会被石头撞瘪的。但如果是我的话，后果不会那么严重，因为我即使摔下去也不会受伤。
0: 胆小的狮子承认道：
1: 其实我自己也非常害怕摔下去，但是我想除了试一下外，没有其他办法了。你快爬到我的背上，我们来试一下。
0: 于是稻草人就趴在了胆小的狮子的背上。这只大兽走到壕沟的边缘，将身子扶了下来，然后一跃而起，一下就跳到了壕沟的另一边。大家一阵欢呼，胆小的狮子又跳了几个来回，把多罗西、小狗托托和铁皮人一一地背了过去。壕沟这边的森林啊，更加茂密，景色也显得更加阴暗模糊。这里是卡利大的地盘。卡利大是一种身体像熊、头像老虎、又有着长而尖的爪子的野兽。胆小的狮子非常害怕它们。这时，又有一条又宽又深的壕沟挡住了一行人的去路。胆小的狮子瞧了一眼，就知道他是无论如何也跳不过去的。于是，他们坐下来商量办法。经过慎重的考虑，稻草人提议道：
2: 瞧，壕沟旁边有一棵大树，如果铁皮人能够砍倒它，使它倒向另一边，我们就能沿着它走过去了。
0: 胆小的狮子不禁赞叹道：这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狮子甚至怀疑稻草人的脑袋里装的不是稻草，而是真正的脑子呢。铁皮人二话不说，就按照稻草人说的做好了一切。正当他们准备跨越这座独木桥时，突然传来了尖锐的咆哮声。只见两只体型庞大的野兽向他们扑了过来。胆小的狮子惊呼着，浑身不禁哆嗦起来。稻草人大声喊道：
2: 我们快走。
0: 多罗西一把抱起托托，第一个跨上了桥，铁皮人紧跟在他的身后，接下来是稻草人。胆小的狮子虽然害怕，但也只能转过身去面对着卡利大。他昂起头，

0: 发出洪亮而可怕的怒吼，吓得多罗西一声尖叫，稻草人也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那两只猛兽更是停住了脚步，望着胆小的狮子发愣。突然间，卡利大似乎发现自己的身体比胆小的狮子要大得多，而且还是两个，于是就又扑了上来。这时，胆小的狮子已经跨过了壕沟，到了对面，而那两只猛兽正紧随其后，跨上树干做成的独木桥。胆小的狮子惊恐地对多罗西说：
1: 这下我们全完了，他们一定会把我们撕成碎片。但是请你站在我的身后，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也要和他们拼到底。
0: 稻草人在一旁喊道：
2: 不要着急，我已经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0: 他要铁皮人赶快砍这边的树冠。铁皮人立刻遵命。就在两只卡利大要冲过来的时候，只听大树咔嚓一声断成了两截，带着那两只丑陋而凶猛的野兽一起坠入了壕沟。多罗西和同伴们收拾好行装再往前走。这时树木逐渐变得稀疏，这使他们兴奋起来。到了下午，他们突然遇到了一条大河，河水急速地流淌着。河的那边，黄砖道路依然向前延伸着，穿过一片美丽的田野。多罗西问道：
3: 我们怎么过河呢？
0: 稻草人回答道：
2: 这事儿不难，只要铁皮人能给我们造一个木筏子，我们就能漂流过去。
0: 于是铁皮人挥动起斧子，砍倒了一些小树，开始做起来。但是做一只木筏子却是一件费时费工的活儿。即使一刻不停地干，天黑的时候木筏子还是没有扎好。他们只好在树林里找了一个地方，一觉睡到了第二天早晨。小朋友们，面对危险的时候，铁皮人的善良，稻草人的智慧，胆小的狮子的勇气都展现了出来。可见他们已在不知不觉中找到了自己寻找的东西。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天，彤彤被古堡带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里好像比彤彤家的冬天还要冷上十倍。天空阴沉沉的，像是用最深颜色的墨水洗过一样，大片大片的乌云压得低低的，让人有点喘不过气来。而在彤彤的身旁，有一汪一眼望不到边的湖水，倒映着远处连绵的雪山和天空中暗沉的云朵，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肃杀的气息，彤彤被冻得哆哆嗦嗦的。
5: 你又带我穿越了吗？这是哪儿啊？好冷！
6: 你不是总觉得在家里听爷爷讲过去战争年代的故事太没意思了吗？我就带你来真正的战场看看。你可要瞧好了，这里是唐朝的军事要地，不少

0: 著名的战役就是在这儿发生的。
1: 说话间，两人突然听到一阵密集的马蹄声和跑步声。彤彤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一阵尘土从远处飘了过来。接着，彤彤便看到无数的战马和士兵朝着自己所在的方向行进过来，一面写着大大的“唐”字的暗红色军旗飘扬在队伍最前面的正中央，风声吹得它猎猎作响。彤彤被这阵仗吓坏了，他赶忙找到了一个小土堆，躲在了后面。
2: 不对呀，古宝，我记得之前你曾经对我说过，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怎么还会发生战争呢？
0: 俗话说树大招风，正因为唐朝有着广袤的疆土和富足的生活，所以引起了周边部落的眼红。目前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青海省，眼前看到的这片湖泊就是青海湖。你看到北面那一座接着一座的雪山了吗？翻过雪山就是河西走廊荒漠中的孤城，在稍远一些的西边与孤城遥相对应的就是玉门关了。我们刚刚说的唐朝的敌人就是在这两座城池的附近，一个呢是经常与唐朝军队在青海交战的吐蕃一族，另一个呢就是玉门关外的突厥一族了，所以这两座城池是唐朝重要的边防城市呢。
1: 这时行进的队伍在彤彤眼前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只见士兵们纷纷飞身下马开始忙碌起来，他们有的搭起灶台，有的扎起帐篷，很快一座临时军营就搭建好了。暗红色的军旗被插在军营中央，旗面在风中骄傲地昂着头飘扬着。
2: 古宝，你带我进军营里参观参观可以吗？
0: 没问题，看我的。
1: 说完，古宝的头顶发出一道白光，降落在彤彤的身上。转眼间，彤彤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在一座帐篷之内，帐篷里的陈设极为简单，一条暗红色的长桌子横在帐篷的中间，长桌子的后面有一把长剑安安静静地躺在架子上，而在长桌子的前面，一小堆篝火在噼里啪啦地燃烧着，给帐篷带来了一丝暖意。
2: 古宝，这里是？
0: 这里是节度使的帐篷，节度使呢，就是在重要地区统领军队的官职，也就是青海地区的军事统帅呢。
2: 军队打仗真是辛苦，节度使这么大的官职，帐篷里的陈设都这么简陋，还不如我的房间呢。
1: 这时，彤彤听到外面传来一阵说话声，声音离自己所在的帐篷越来越近。
2: 古宝，怎么办？有人要进来了，要是我们被人发现在这里，肯定会被以擅闯军营的罪名抓起来的。
0: 哎呀，别着急，看我的。
1: 这时古宝的头顶升起一圈白色的光芒，将彤彤笼罩在了当中。
0: 嘿嘿，有了隐身术，谁也发现不了我们了。
1: 说话间，已经有两人大步跨进了帐篷之中，其中一人身穿黄色铠甲，威风凛凛，头盔上一层红色的璎珞更显此人身份不凡，另一人虽然也身穿战衣，但仍然掩盖不住满满的书卷气质。
2: 古宝，我猜这个身穿黄色铠甲的一定是节度使大人了吧。那另外一位是谁呢？两个人的关系这么亲密，是朋友吗？
0: 你猜的没错，另一位的确是节度使大人的朋友，他就是大诗人王昌龄。这时候的王昌龄在长安没有施展抱负的空间，于是呢就来到了边塞，投笔从戎，希望能有一番作为。没想到和节度使大人颇为投机，两人就成了好朋友。
3: 昌龄兄，此番战役实在不容易啊。 十万大军日夜交战三天三夜，仍然战况焦灼，我怕将士们撑不住啊。
4: 大人不可灰心，吐蕃一族乃我大唐劲敌，岂能轻易攻克？两军持续交战，不仅您感到疲惫，想必敌方已经更加力不从心。您心疼将士辛苦作战，但战事紧迫，更应当一鼓作气，速战速决呢。吐蕃突厥两族频繁侵犯我大唐边境，打扰边境百姓的安宁，相信战士们的心里也同样希望早日击退敌方，凯旋归还。
1: 这时一名士兵急冲冲地冲进帐篷内，慌忙地报告说：
5: 报解度使大人，我军探子发来情报，称敌方内部大乱，将士为去留问题争吵不休。
3: 哦，详细说来。
5: 大人，根据情报，吐蕃士兵疲于应战，纷纷请愿打道回府，但首领仍然恋战，不愿放弃。大人，此时正是我们出兵的好时机呀，众将士愿肝脑涂地，誓死一战，不击退吐蕃誓不归还。
3: 好，通知众将士，我们即刻出战。
1: 说完三人立刻走出帐篷，彤彤刚想跟出去，却听见古宝在耳边轻轻说道：
0: 你看，王昌龄刚刚在桌前作诗一首，你前面看看吧。
1: 彤彤走到长桌子前，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张宣纸，上面墨水还没有干透。
2: 青海长云暗许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就是从军行第四首吧？古宝，我终于明白诗中描写的举世了，你快带我出门看看，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
0: 没问题，战场上刀剑无眼，太危险了，我带你在观战台上观战吧。
1: 彤彤站在高高的观战台上，凛冽的寒风在他的耳边呼呼地吹着，彤彤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冷，双眼紧紧地盯着远处正在激烈交战的士兵们。身穿青铜色铠甲的大唐士兵和那些身穿红色战袍的吐蕃一族纠缠在了一起，战马的嘶鸣声、刀剑的碰撞声，还有士兵们的喊杀声，纷纷传入到了彤彤的耳朵。而彤彤也看到远处不停地有人和战马纷纷倒下，彤彤的心高高地悬着，他不停地为士兵们祈祷：
2: 一定要打赢啊，节度使大人，一定要带领着士兵们击退敌人。
1: 不知道过了多久，彤彤看到吐蕃一族那青蓝色的军旗被青铜色的士兵们拿下了，换上了暗红色的写着大大的唐字的军旗。彤彤好像也听到了士兵们远远的欢呼，他高兴地蹦起来说道：
2: 胜利了，我们终于胜利了。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6: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7: 快乐浅浅猫，
8: 世界真奇妙。
9: 我们的节日之人日节。清溪潮上送行船，回望高城隔晓烟，景色似看名画展，醉魂游弋受悲传。春盘食菜思三九，人日书帆送百千。南国逢君唯道旧，后时何处笑今年。正月初七的早上

0: 可真冷呀，虽然外面的太阳灿烂地照耀着大地，可是明明丝毫不愿意离开温暖的被窝。突然，明明闻到了一股很香的味道从厨房传来，他坐了起来，揉了揉眼睛，循着香味来到了厨房。原来呀，是妈妈正在下面条熬汤羹呢。看到明明起床了，妈妈温柔地说，
1: 明明，快去洗漱一下，吃饭了，今天我们要去爬山呢。
0: 一听说要去爬山，明明兴奋极了，开心地说，
2: 太棒了，我们今天要去爬山了。不过妈妈，今天的早饭怎么做得这么丰盛啊？
1: 因为今天有人过生日啊。
3: 哦，
0: 明明惊讶地看着妈妈问道，
2: 过生日？可是谁过生日啊？
0: 妈妈看了看明明，卖关子似的回答道，
1: 这个你要问爸爸了，他现在正在书房看书呢。
0: 明明跑到了书房，急匆匆地对爸爸说，
2: 爸爸爸爸，妈妈说今天有人要过生日，是谁啊？
0: 爸爸放下了书本，温柔地说，
4: 哈哈，今天是你，是我，也是妈妈的生日啊。
0: 这下明明彻底糊涂了，他嘟着嘴，挠着头，一点儿也没明白爸爸的意思。于是爸爸微笑着继续说，
4: 明明，今天是正月初七，也就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人日节，是为了纪念人类诞生而设立的节日，所以今天呢，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日呢。
0: 明明惊讶地张开了嘴，急忙问道，
2: 为什么说今天是人类诞生的日子啊？
4: 这就要说到女娲造人的传说了。传说中呢，伟大的女娲娘娘创造世界时，先造出了鸡、狗、猪、羊、牛、马六种动物之后，在第七天呢，才造出了人。所以呢，古人们就把正月初七当作是人的生日，设立了人日节。
0: 明明一边想着爸爸讲的故事，一边和爸爸坐在餐桌前吃起了饭。他尝了一口汤羹，发现这汤羹好喝极了，而且是他第一次喝。于是明明问妈妈，
2: 妈妈，这是什么？真好喝，我还是第一次喝到呢。
0: 妈妈笑了笑，对明明解释说，
1: 乖孩子，这个叫七宝羹，是用七种材料熬制的，在人日节喝七宝羹是一种习俗，寓意着在新的一年丰衣足食，家庭圆满哦。
2: 原来是这样啊，妈妈，那你下的面条也有意义吗？肯定也是人日节的习俗吧。
0: 妈妈欣慰地点了点头，温柔地解释道，
1: 你猜对了，明明，在正月初七人日节这天吃面条，是为了用面条来缠住岁月的双腿，希望一家人健康长寿。另外啊，这种面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拉魂面，因为过年的时候人们走东串西，总想着玩，心都收不回来了，所以啊，古人决定在人日节这天吃拉魂面，把心收回来，安心准备新一年的工作和劳动。
0: 这时爸爸插话进来说，
4: 可不只是食物具有意义哦，明明，我们今天去登山也是庆祝人日节的一种习俗，但是跟重阳节登山躲避灾祸不同，人日节登山是为了在新的一年有更高的进展和突破哦。
0: 听了爸爸和妈妈的话，明明对一会儿的登山活动开始变得迫不及待了。吃完饭后，他急忙穿好衣服，对着爸爸妈妈大声地说道，
2: 快点儿，爸爸妈妈，我们今天一定要率先登上山顶，这样我们新一年的生活肯定

0: 会顺利又开心的。
1: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

子吟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赶制衣服，临行的时候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能够报答这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顽皮孩子》。从前有一位老诗人，他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这位老诗人喜欢自己的邻居，一位高贵的夫人。可是老诗人实在是太羞涩了，他不敢表达自己的心意。这一天，天上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屋外冷极了。这位老诗人守在火炉旁，又温暖又舒适。老诗人听着外面的雨声，心想：
3: 这样的天气，外面的穷苦人要很难过了。
2: 这时，老诗人的门被敲响了。老诗人去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位光着身子的小孩子。小孩子看到老诗人，开口说：
4: 老爷爷，你可以帮帮我吗？我非常冷。
2: 老诗人连忙把小孩子拉进屋里。
3: 可怜的孩子，到我这儿来吧，我能让你暖和起来。
2: 老诗人拿着干毛巾把小孩子擦干净。哇，这是多漂亮的一个孩子啊！他的眼睛亮得像星星，他的金发卷卷曲曲的，非常好看。而且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把漂亮的弓，可是却没有箭。老诗人坐在火炉边，把这小孩子抱到自己的膝盖上，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暖着。这小孩子马上就恢复过来了，他的双颊变得红润，身上也变得暖起来。小孩子跳到地上来，围着老诗人跳舞。老诗人好奇地问：
3: 你是一个快乐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2: 小孩子说：
4: 我叫丘比特，你不认识。

0: 是我吗？我的弓就在这儿，我就是用这把弓射箭的。
1: 那你的箭呢？是丢了吗？
0: 哈哈，我的箭是无形的呀，而且我的箭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呢。
2: 说完，小孩子就把弓一拉，对准了老实人的心口射了出去。老实人吓了一跳，但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想问问这个小孩子，可是小孩子却不见了。第二天的时候，天气非常晴朗，老实人走出家门，和他爱慕的邻居那位高贵的夫人打招呼。
1: 美丽的夫人，您今天可真漂亮，我实在找不到其他词语来夸奖您的美丽。
2: 这位夫人看了看老实人，竟然开口邀请他去做客。
3: 昨天晚上，一位小孩子跑到我的家里，告诉我您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想，您如果有时间的话，来我家里做客吧，我要做美味的饼干给您吃。
2: 老实人高兴坏了，他太乐意和这位夫人共度一个下午的时光了。到了晚上的时候，老实人又见到了那位小孩子，就问他：
1: 你昨天怎么突然跑到那位夫人家里了？
2: 小孩子说：
0: 我是爱神，我知道您是一个善良的人，又喜欢那位夫人，所以我来帮助你呀。
2: 老实人这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后来，老实人和那位高贵的夫人相爱了，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而丘比特呢？他去帮助更多善良的人找寻爱情了。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嗨，宝贝儿们，又到了讲晚安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故事叫做《野猫的城市》。森林里住着许多动物，它们都没有见过城市，很想知道城市是什么样的。有一天，从城里来了一只野猫，动物们见了全都围了上去，想请它说说城市的事情。野猫可得意了，它摇晃着脑袋，皱着眉头对动物们说：
11: 城市太大了，我光用嘴巴怎么讲得清楚啊？
10: 忽然他拍拍脑门，
11: 有了，让我来比划给你们看吧。
10: 野猫先让斑马躺在了地上，他告诉动物们：
11: 城市有许多马路，人们过马路要踩着斑马线走过去。
10: 接着他就带领所有的动物们从斑马的身上走了过去。斑马躺在地上觉得受不了，站起来踢踢脚说：
12: 看来城市是一个很疼的地方。
10: 接着野猫又叫小鹿驮着它站到了花奶牛的旁边，它对动物们讲：
11: 城市很大很大，有一种地图就像花奶牛身上的图案，这一块那一块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地方。
10: 野猫边说边用手指在花奶牛身上画来画去，花奶牛忍不住呵呵地笑着躲开它，边笑边说：
13: 看来城市是一个很痒的地方。
10: 野猫想了一想，又拍拍脑门说道：
11: 对了，城市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城市里的爸爸都喜欢坐在抽水马桶上看报纸。
10: 为了说明这点，他让大河马张开嘴巴当抽水马桶，自己坐在上面，又拉开小幼鼠的两只手，装出读报纸的样子。森林里的动物们看得目瞪口呆，

0: 谁也说不出话来。正在这时，大河马闻到了一点不好闻的味道，他打了个喷嚏，把小幼鼠给扔了出去。小幼鼠刚落地，就听到大河马轻轻地咕哝：
1: 看来城市是个有臭味道的地方。
0: 这下野猫讲的城市没人要听了，森林里的动物们都不喜欢野猫的城市。有一天，一辆城里来的汽车开进了森林，车上下来了许多小朋友，动物们远远地望着他们，都在想一件事：城市真的像野猫讲的那样吗？小朋友，你觉得我们的城市是怎样的呢？不如一会儿在梦里搭建出大家见到的城市的样子，花儿姐姐会带着小动物们前去参观哦。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吝啬鬼的诚意。阿凡提有一个十分小气的朋友，这个朋友每次见到阿凡提都会怪他说，
7: 阿凡提，你这家伙实在太不够朋友了，这么长时间也不到我家坐坐，就算只喝杯水吃点饭也好啊，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
6: 一天，阿凡提闲着没事儿，突然想起了这个朋友，就决定去他家走走，看看这个小气鬼是不是真的有诚意请自己去做客。于是他就骑着毛驴出发了。快到中午的时候，阿凡提来到了小气鬼家门外。小气鬼透过窗户看到阿凡提来了，立刻转过头小声对妻子说，
7: 亲爱的，阿凡提已经到咱家门口了，请他吃顿饭可是要花掉不少钱呢，快赶紧出去告诉他我不在家。
6: 阿凡提还没进院子里，小气鬼的妻子已经匆匆忙忙迎出来了，拦住了他。
8: 哎呀，您是阿凡提吧？实在不好意思，您好不容易来一趟，还正好赶上孩子他父亲不在家。
6: 阿凡提看了看窗户上伸出来的脑袋，哭笑不得地说，
1: 是吗？那实在是太可惜了，麻烦您转告您丈夫，以后出门可千万记得带上脑袋，不要再把脑袋落在窗台上了。
6: 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小气鬼家。
5: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

0: 在当地有一座桂棒山，山下住着一个小伙子，名叫吴刚。他的母亲也染上了瘟疫，已经卧床不起。吴刚每天都会上山采药，回来熬药给母亲治病。这一天，观音路过这里，看见了吴刚在山崖上采药，他被吴刚的勇敢和孝顺感动了。观音告诉吴刚，天上的月宫里有一棵桂花树，用树上的花瓣泡水喝，就能治好这种瘟疫。每年的8月15，桂棒山上都有天梯直达月宫。这天晚上正好是8月12，还有3天就是8月15了。吴刚心想，
1: 从山下爬到山顶最少需要7天7夜，可是过了8月15就错过了花期，又要等上1年，到时候母亲的病就没有希望了，我必须马上出发。
0: 打定了主意，吴刚立刻开始登山。他历经了千辛万苦，终于在8月15的晚上登上了桂棒山的山顶，赶上了通向月宫的天梯。到了月宫，吴刚顺着香气来到了桂花树下，他拼命摘花，想多摘一些回去救母亲救乡亲。可他带不走那么多花瓣，于是他使劲摇动桂花树，桂花纷纷飘落，掉进了桂棒山下的河里。顿时河面清香扑鼻，河水被染成了金黄色，人们喝了河里的水，疫病全都好了。这天晚上，天宫的神仙们正在举行聚会，桂花的香气冲到了天上，惊动了神仙们。玉帝派天兵去调查，天兵到月宫一看，发现桂花树的花朵全都落到了人间去了，就报告了玉帝。玉帝听了非常愤怒，派天兵把吴刚给抓了回来。玉帝大声地斥责吴刚，
2: 你好大的胆子，月宫的桂花你也敢摘？
0: 吴刚勇敢地看着玉帝，他说，
1: 桂花可以治好乡亲们的疾病，我摘桂花是为了救人。
0: 吴刚把来到月宫摘桂花的经历告诉了玉帝，玉帝听完很感动，可吴刚犯了天规，必须惩罚他。玉帝对吴刚说，
2: 你犯了天规，必须受到惩罚，不过我可以答应你一个要求。
0: 吴刚要求把桂花树带到人间去，于是玉帝想了一个办法，既可以惩罚吴刚，又可以答应吴刚的要求。他说，
2: 只要你把桂花树砍倒，你就拿去吧。
0: 于是吴刚拿来大斧子拼命砍树，可是他砍过的地方马上恢复了原样，他砍了几千年也没有把树砍倒。每年中秋之夜，他都会丢下一只桂花到桂棒山上，以寄托思乡之情。一年又一年，桂棒山上长满了桂花树，乡亲们就用桂花树泡茶喝，于是这里再也没有发生过瘟疫。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会讲故事的牛奶。小老虎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听妈妈讲故事，可是今天妈妈不在家，没有人给他讲故事。小老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这时，放在小老虎床头柜上的一杯牛奶突然亮了，一个雪白的小人儿从杯子里跳了出来。小老虎吓得急忙躲进了被子里。小人儿跳到桌上，拍了拍小老虎的被子说：
1: 你好，我是牛奶精灵，我带你去牛奶世界玩吧，那里有很多讲故事的小精灵哟。
4: 小老虎一听，连忙从被子里钻了出来。牛奶精灵拉着小老虎的手来到了一片白茫茫的世界。走着走着，小老虎看到了许多五颜六色的房子，房子里还传来一阵说话声。小老虎问道：
5: 呀，好漂亮的房子呀，是谁在里面讲话呀？
4: 牛奶精灵说：
1: 是我的伙伴们正在里面讲故事呢，我们也快点进去听吧。
4: 小老虎兴奋地走进房子里，只见一群浑身雪白的小精灵正坐在红色的椅子上认真地听故事。讲台上站着一个老精灵，小老虎走到一旁坐了下来。突然，另一个小精灵端着一杯牛奶走过来说：
6: 要想听故事，就要先喝下这杯牛奶。
4: 小老虎一口就把牛奶喝光了，接着就认真地听起故事来。老精灵讲了很多的故事，小老虎慢慢地睡着了。牛奶精灵摇着小老虎的胳膊说：
1: 小老虎，小老虎，快醒醒。
4: 小老虎揉了揉眼睛问：
5: 咦，我怎么睡着了？
1: 因为牛奶有促进睡眠的作用，你喝了牛奶，牛奶精灵就在你的身体里讲故事，你就慢慢的睡着了。
5: 原来是这样呀，以后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就喝牛奶，让牛奶精灵给我讲故事，这样我就不会失眠了。
1: 嗯，我们现在赶紧回家吧。
4: 小老虎回到家后又喝了一杯牛奶，不一会儿，它就呼呼的睡着了。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第十五集，被乌鸦劫持。
5: 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在岛上看到了一个神秘的城市。几天之后，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他们在斯莫兰北部的一个光秃秃的小岛上落脚歇息。在这个小岛上，尼尔斯找不到吃的东西，他四处寻找，终于在远处的森林里看到了两只松鼠。他认为松鼠肯定会为了过冬储存松果，他想向他们要一些松果。于是他让莫顿带着他飞到森林里，飞到松鼠面前。尼尔斯礼貌地问一只松鼠：
6: 你好，我叫尼尔斯，我和雁群在这座岛上休息，能向你们要一些松果吃吗？
5: 松鼠看了看尼尔斯，并没有理睬他，反而转身跑向了森林深处。尼尔斯着急地追了上去，突然两只乌鸦飞了过来，一把抓起尼尔斯的衣领。尼尔斯还没来得及呼救，就被乌鸦带到了高空。这时还在远处的莫顿已经听不到尼尔斯的呼救了。慌乱中，尼尔斯被带着撞到了一根树枝上，晕了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乌鸦藏在了杉树底下，旁边站着很多乌鸦。树林上方传来了雁群的呼喊声，乌鸦首领黑旋风恶狠狠地对尼尔斯说：
7: 你最好别出声，否则一会儿有你受的。
5: 看到他凶狠的样子，尼尔斯不敢喊出声来。过了一会儿，雁群的呼喊声越来越远了，乌鸦准备起飞。尼尔斯说：
6: 让我骑在你们背上吧，我保证不会乱来。之前我一直被你们抓着衣领，太难受了。
7: 我们才不管你好不好受呢。
5: 这时一只名叫笨笨的乌鸦走上前去，对黑旋风说：
7: 可以，但是你得保证不能让它跑了。
5: 笨笨点点头，背起尼尔斯。乌鸦们一直向西南方向飞，一直飞到一片荒漠中才停下来。黑旋风的妻子带着几百只乌鸦去迎接他们。在乌鸦们震耳欲聋的叫喊声中，笨笨低下头来，悄悄对尼尔斯说：
8: 你很勇敢，我很尊敬你，但我要警告你，一会儿他们会让你做一件事情，你最好不要做。
5: 笨笨刚说完，黑旋风就朝尼尔斯走了过来。他指着一个塞着木塞的罐子对尼尔斯说：
7: 看见这个罐子了吗？现在你把这个罐子打开。
5: 尼尔斯躺在地上，有气无力地说：
6: 我今天太累了，实在没有力气，明天再给你们打开吧。
5: 听到尼尔斯的话，黑旋风气坏了，他飞过去猛啄尼尔斯的腿。尼尔斯赶紧向后逃跑。尼尔斯跑得很快，黑旋风怎么也追不上。过了一会儿，黑旋风追得不耐烦了，

0: 他不管不顾地朝尼尔斯俯冲过去，谁知正好撞在了一块大石头上，送了命。其他乌鸦看到黑旋风撞死了，马上向尼尔斯扑过去，笨笨打开翅膀护住尼尔斯。可是乌鸦太多了，尼尔斯无处躲藏。突然尼尔斯想起那个罐子，他跑过去用力打开了罐子，发现里面全是银币。尼尔斯把银币全都抛洒出去，乌鸦们看到银币立刻忘了报仇，都冲过去争抢银币了。笨笨趁乱把尼尔斯带了出来，对尼尔斯说，
1: 我先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明天再想办法送你回雁群。
0: 笨笨把尼尔斯带到一个农舍，然后对他说，
1: 乌鸦们在觅食的时候发现了那个罐子，可是怎么也打不开。接着一只少了一只耳朵的狐狸说雁群里有一个小人儿能打开罐子，所以他们才找上了你。
0: 这时尼尔斯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狐狸斯密尔的诡计。笨笨把尼尔斯安顿在农舍，自己飞回乌鸦群。第二天笨笨回到农舍，对尼尔斯说，
1: 让你久等了，今天我们选举了新头领，我被选为新头领了。
2: 太好了，真为你高兴。
0: 尼尔斯和笨笨正在高兴地聊天，突然听到窗外有脚步声。原来狐狸斯密尔一路跟着笨笨找到了农舍，他冲了进来，一口咬死了笨笨。尼尔斯急忙躲到桌子后面，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毛线团和一盒火柴。斯密尔转头朝尼尔斯扑了过去，尼尔斯急中生智，用火柴点燃了毛线团，扔向斯密尔。斯密尔被火包围了，再也顾不上尼尔斯，他发疯似的冲出了屋子。线团的火焰蔓延开来，整个房子都燃烧了起来，屋子里充满了浓烟。这时屋门被打开了，两个孩子站在门口吃惊地看着屋里的大火。尼尔斯顺着门边跑了出去，他仔细一看，发现那两个孩子他以前见过，两个孩子也看到了他，都吓了一跳，向后退了好几步。尼尔斯看着他们惊恐的样子，猛地想起来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人儿，他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变成了小精灵，于是他扭头就跑，一直跑到了荒野上。很快他遇上了正在寻找他的莫顿和邓芬，他赶紧坐在莫顿背上离开了这里。小朋友，尼尔斯又一次从斯密尔手中死里逃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狐狸斯密尔还会紧追不舍吗？咱们下集故事再讲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婚礼上的恶作剧。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农场里捣乱，在动物身上刷上油漆，创建了一个农场动物园。他被北汀的姑妈狠狠地吵了一顿，关在了房间里。不久之后，爸爸来接加尼诺回家了。姑妈向他完整地讲述了一遍加尼诺的所作所为。加尼诺在房间里听得很着急，他用脚踢门，大声地叫着：
6: 放我出去，我要见爸爸。
5: 刚从房间里出来，加尼诺就扑进爸爸的怀里。爸爸对他说：
7: 坏东西，你就不想想你做的事儿让人多着急吗？
8: 是啊是啊，你看看他把我可怜的狗弄成了什么样子了。
6: 有什么关系呢姑妈，以后叫他小红狗不就行了？
8: 闭嘴，你赶紧走吧，以后别再跨进我家的门。
7: 你这个淘气鬼，以后可不能再这样捣乱了。
5: 爸爸严肃地责备了加尼诺几句，然后带着加尼诺向姑妈道别，坐火车回去了。火车到站的时候，加尼诺的妈妈和姐姐们早就等在那里了。每个人都关切地问候加尼诺，加尼诺得意极了，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打了胜仗的将军。回到家之后，妈妈对加尼诺说：
9: 你的姐姐路易莎要结婚了，她和克拉尔托医生的婚礼将会在5天后举行。克拉尔托医生在罗马的一家医院争取到了一个助手的工作，他和路易莎结完婚之后就会一同过去。
5: 妈妈的话让加尼诺很高兴，可是也让他有点难。

0: 过，他心想，
1: 姐姐结婚我很高兴，可是姐姐结婚后就要离开家里了，我真舍不得姐姐呀。还有克拉尔托医生，他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和他开玩笑都不用担心他生气。
0: 这天晚上，克拉尔托医生送给加尼诺一盒很漂亮的颜料，加尼诺很激动，他心想，
1: 这礼物可真漂亮，我以后可以在日记里画画了，我得好好感谢他才行。对了，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0: 第二天，加尼诺拿着自己的零花钱，上街买了12个带响的火箭炮，6支罗马蜡烛和各式各样的烟火。他准备用这些东西在院子里庆祝姐姐的婚礼。过了几天，婚礼的日子到了，家里来了很多宾客，贝蒂娜姑妈也来了。她送给路易莎一条蓝色的羊毛毯，可路易莎并不高兴。加尼诺听见路易莎对阿达说，
2: 哼，我想要的是祖母留给姑妈的那只钻石戒指，姑妈早就知道的，她一定是因为那次舞会的事儿想报复我们，所以只送了我一条毛毯。
0: 听了路易莎的话，加尼诺跑到姑妈面前说，
1: 亲爱的姑妈，我给你提个建议好吗？你不应该拿羊毛毯当成结婚礼物，姐姐想要的是钻石戒指，如果你能回家一趟把戒指拿来，姐姐一定会很开心的，这样她就不会抱怨你了。
0: 姑妈听了加尼诺的话，脸色难看极了，她来到客厅对加尼诺的妈妈说，
3: 我不参加婚礼了，我现在就回家。
4: 贝蒂娜，你怎么刚来就要走呢？发生什么事了？
3: 我走是因为我在这里是多余的。你对路易莎说，如果她尊敬我的话，就请她把毯子还给我吧。
0: 说完，姑妈看了加尼诺一眼，然后打开房门走了出去。屋子里的人都皱着眉头看向加尼诺，加尼诺心里感觉不妙，他转头就往楼上跑，爸爸追了上去。不一会儿，就听到楼上传来噼里啪啦的声响和爸爸的怒吼声。加尼诺挨打之后感觉很委屈，他心想，
1: 我真想不通，我向姑妈说出实话就是为了让姐姐高兴啊，难道这是我的过错吗？
0: 到了下午，大家陪着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去市政厅办理结婚手续。当路易莎和克拉尔托从市政厅走出来时，加尼诺在他们后面跟着，他准备给克拉尔托一个惊喜。趁别人不注意，加尼诺把之前买的花炮插到克拉尔托衣服后面的扣眼上，划了一根火柴把它点着了。很快，花炮在扣眼上转了起来，一边转还一边冒着火花。克拉尔托吓得大叫起来，
5: 我的天哪，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克拉尔托在原地跳来跳去，手舞足蹈，路易莎几乎吓晕了，所有人都惊恐万分。加尼诺躲在妈妈身后捂着嘴笑。突然，爸爸在一片混乱中揪住了加尼诺的耳朵，生气地说，
5: 好啊，又是你捣的鬼吧。
0: 爸爸把加尼诺送回家，又打了他一顿屁股。之后的几天，加尼诺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被罚只能喝水和吃面包。忍了几天之后，加尼诺终于受不了了，
1: 爸爸妈妈真狠心呢，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饱过了，不行，我得逃出去。
0: 于是加尼诺用铅笔刀把床单割成一条一条的，连接起来做成绳子，然后把绳子的一头系在桌腿上，另一头扔出窗外。接着他抓着绳子来到窗外，慢慢向下滑，可是他的力气太小。

0: 根本抓不住绳子。没多久，只听一声惨叫，加尼诺摔了下去，失去了意识。当加尼诺清醒过来的时候，爸爸正在他的房间里走来走去，举着双拳说：
1: 这个熊孩子，我该拿他怎么办？我简直要绝望了。
0: 妈妈守在床边，一边哭一边对加尼诺说：
2: 我的孩子，你怎么能做出这么危险的事呢？你不能再吓我了。
0: 加尼诺在床上躺了几天，不过他的身体并没有大碍，只是受到了惊吓。爸爸妈妈和姐姐们一刻都不离开他，他们都不敢再指责加尼诺了。等加尼诺可以下床了，他就把这些天的经历都写在了日记里。在结尾处他写道：
3: 哎，看来我做的确实有些过火了，爸爸妈妈和姐姐们都很伤心。虽然争取自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可是我应该选择一些合理的方式，再也不能跳窗户了，确实太危险了，我以后一定要注意。
0: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婚礼上作恶作剧，后来被关在房间里之后跳窗逃跑，惹出了不少麻烦。后面又会发生什么精彩的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9: 小朋友们好，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小松鼠皮皮的故事。这天，小松鼠皮皮出门玩的时候，遇到一只大灰狼。大灰狼一把抓住皮皮，恶狠狠地说：
10: 刚出门就遇上了送上门的午餐，看我不吃了你。
9: 皮皮吓坏了，哭着说：
11: 你别吃我，妈妈，我要找妈妈。
9: 大灰狼眼珠子一转，嘿嘿笑着说：
10: 哈哈，只要你肯听我的话，我就不吃你。
9: 皮皮连忙说：
11: 我听你话，你说什么我都听，求求你别吃我。
9: 大灰狼放下皮皮，掏出个口袋对他说：
10: 好，你只要乖乖的每天给我摘一袋松果来，我就不吃你。
9: 皮皮看着大灰狼手里的口袋，为难地说：
11: 这么大的口袋，我
10: 怎么，你想被我吃掉吗？乖乖按照我说的去做，我就饶你一条小命。
9: 皮皮急忙回答：
11: 好好，我明天就开始给你捡松果。
9: 大灰狼把袋子摔到地上，刚准备离开，又想起了什么，转身对皮皮恶狠狠地说道：
10: 你也不能把遇到我和给我摘松子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爸爸妈妈，否则我就吃了你们全家。
9: 看着大灰狼的血盆大口，皮皮被吓得打了个哆嗦，害怕的接过大灰狼的口袋，用力点了点头。从那天开始，皮皮每天天刚亮就出门去摘松果，一直到晚上天黑了才回来。皮皮妈妈见皮皮每天早出晚归，很累的样子，就问。皮皮连忙摇头：
11: 没什么，我每天出去找小朋友玩，玩得好累好累，没有力气说话了。
9: 皮皮妈妈不相信皮皮说的话，第二天早上跟着他悄悄出门了。很快，妈妈就发现了皮皮的秘密，冲着在树上摘松果的皮皮喊道：

0: 吓了一跳，从树上掉了下来。他边哭边跟妈妈说：
1: 我这几天都在给大灰狼摘松果，他不让我告诉任何人，包括你和爸爸。现在怎么办？你知道了我的秘密，我们一家人都会被大灰狼吃掉的。
0: 妈妈替皮皮擦掉眼泪，认真地说。皮皮点了点头，跟着妈妈回家了。下午，皮皮妈妈和皮皮爸爸请来了一些好朋友，大家一起藏在大树上，等大灰狼前来取松果时，用力拿石头砸它，很快就把它打跑了。小朋友们要牢记哦，妈妈是大家最好的朋友，不管是开心的事儿还是不开心的事儿，宝宝都要告诉妈妈，妈妈都会有办法帮宝宝解决遇到的问题。另外，宝宝不能替坏人保守秘密，因为坏人的秘密就是这样害人的。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西瓜熟了，大大的，圆圆的，甜甜的，大家伙儿特别高兴，都忙着把这些大西瓜搬回家。大家你扛我背，忙忙碌碌的。小笨猪也赶来帮助妈妈搬西瓜，他学着妈妈的样子，把几个大西瓜放进袋子里，然后扛在肩膀上。
7: 哎呦哎呦呦呦，西瓜好沉呐、
6: 这不，小笨猪才扛了几步，就吧嗒一下摔倒在地上了。其实实在是扛不动啊，西瓜呢也吧唧的一下被摔了个稀巴烂。
7: 哎呀，好心帮倒忙了，
6: 换个办法吧。小笨猪又把西瓜抱在怀里，
7: 这样可省劲多了。
6: 可是不好，小笨猪一不小心，西瓜

0: 上滚了好几米远，小笨猪追了好半天才把西瓜给捡起来。
1: 哎呀，这么搬西瓜太费劲了，
0: 小笨猪开始琢磨起来，
1: 得想个好办法。哎，有了。
0: 小笨猪把大西瓜搁在地上，然后哼起了小曲儿，像推皮球似的，轻轻松松地把西瓜推回了家。
2: 大家伙都觉得小笨猪的办法不错，
0: 又快又省力，于是就都学着小笨猪的样子，把大西瓜一个一个地推回了家。一点也不觉得累。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口袋里的太阳花。袋鼠米兰的口袋里装满了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胡桃、栗子、松仁、樱桃，就像一个美食仓库一样。米兰是一只热情大方的袋鼠，它从不吝啬自己的食物，见了谁都会掏出好吃的东西说：“
10: 请尝尝吧，可好吃了。”
9: 一天，他碰见了小白兔，米兰掏出一把樱桃说：“
10: 小白兔，请尝尝我的樱桃吧，很新鲜呢。”
9: 小白兔说：“
11: 真不好意思，我吃过你好多好多的美味了，我该回报你一点什么呢？”
9: 米兰说：“
10: 看你说的，我要是要回报的话，就不给你吃了。”
9: 小白兔心里想：“
11: 不行，不管怎么说，我也得给他点什么。”
9: 小白兔东张西望，周围只有一片青草和太阳花。他想啊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小白兔趴在地上，刨出了一个好深的洞。
11: 给你。
9: 小白兔抓起一把黄澄澄的、松软松软的泥土，丢进了米兰的口袋。
10: 哎，
9: 米兰本想阻拦，他的口袋可是放食物的呀，怎么能放泥土呢？但他看到小白兔费了半天的劲儿，又那么认真，所以不好意思阻拦。小白兔朝他的口袋里放了不少的泥土，高兴地说：“
11: 珍贵的泥土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10: 谢谢你。
9: 其实米兰心里是多么不愿意说这一句话呀。泥土好沉，但是米兰却舍不得扔掉，因为那是小白兔送给他的礼物。过了好多天，米兰想：“
10: 我出去采些东西吧，再送给朋友们。”
9: 于是他就出门了。没多久，他就碰见了小棕熊。
12: 哎呀呀！
9: 小棕熊一惊一乍地说：“
12: 你口袋里怎么有这么多的太阳花呀？”
9: 米兰低头一看，啊，可不是嘛，粉的、红的太阳花，朵朵都在朝他微笑呢。这时，他想起了小白兔送给他的礼物。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了。米兰很开心地送给小棕熊一朵太阳花，他还要将这些太阳花和更多的小朋友分享呢。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

0: 戴好。
1: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3: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4: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匹诺曹被抓进监狱。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在土地里种下了金币，然后他躺在旁边睡着了。他做了一个美梦，在梦中树上结出了好几千个金币，他用那些金币买了一个美丽的宫殿，在宫殿里放满了美酒、糖果、蛋糕、杏仁饼，还有奶酪夹心饼干。睡梦中的匹诺曹开心极了，忍不住笑出声来。匹诺曹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他一咕噜地爬起来，急切地四处张望，可是他什么也没有看到，根本没有树，更没有金币。他跑到种下金币的土地旁边，睁大眼睛仔细观察，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发现。正在这时，他听到了一阵笑声，抬头一看，发现旁边的大树上有一只胖胖的鹦鹉。鹦鹉正在埋头梳理身上稀稀拉拉的羽毛。匹诺曹生气地说：
8: 你在笑什么？
9: 我笑是因为我在梳理羽毛，把自己的嘎吱窝弄痒了。
7: 匹诺曹没有说话，他走到水沟那里，用鞋子打来一点水，重新浇在盖着金币的那片土地上。这时他又听见了笑声，这一次的笑声更大了。
8: 没教养的鹦鹉，你到底在笑什么？
9: 我笑你是傻瓜呀，什么糊涂话你都相信。
8: 你说什么？
9: 可怜的匹诺曹，你竟然相信种金币这种蠢话。如果想要挣钱，就必须有辛勤的劳动和聪明的头脑才行。
8: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9: 好吧，那我再说得更明白一些。昨天晚上在你呼呼大睡的时候，狐狸和猫来到这块地里，挖走了金币，然后像一阵风似的溜掉了。现在想追上他们，已经来不及了。
7: 听到鹦鹉的话，匹诺曹愣住了，嘴巴张得大大的。他不愿意相信鹦鹉说的话，他发疯似的跑过去，用手指挖开泥土。他不停地挖，挖出了一个很深的大坑。可是，他怎么也找不到金币。匹诺曹气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

0: 请求法官主持公道。法官听得十分认真。等匹诺曹讲完了，法官拿起一个铃铛摇了一下，很快法庭上出现了两条狗，他们穿着警察的制服。法官指着匹诺曹对两条狗说，
1: 这个人连重金币这种事情都相信，结果上了当，金币都被别人偷走了，真是太愚蠢了，把他抓起来，马上送到监牢里去。
0: 匹诺曹呆住了，他想提出抗议，可是狗警察直接堵住了他的嘴，把他关了起来。匹诺曹在牢里待了整整四个月。有一天早上，傻瓜城里非常热闹，到处张灯结彩，大放焰火。原来是傻瓜城里的皇帝打了胜仗，凯旋归来。为了表示庆祝，皇帝下令放掉监狱里的所有盗贼。匹诺曹听说了这个消息，赶紧对狱卒说，
2: 请放我出去吧。
0: 狱卒抓了抓脑袋，对匹诺曹说，
3: 不能放你出去，因为你不是盗贼。
2: 其实我也是一个贼。
3: 既然如此，那你完全有理由出狱。
0: 说完，狱卒恭恭敬敬地摘下帽子，对匹诺曹鞠了一躬，然后他打开牢门，让匹诺曹离开了。小朋友，可怜的匹诺曹在牢里待了四个月，终于被放出来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快乐王子。在一座城市的广场上，有一座快乐王子的雕像，他有一双蓝宝石做成的眼睛，手里握着一把镶嵌红宝石的剑，身上的衣服都是用黄金片造成的。一个孩子说，
10: 哇哦，他看上去就像天使。
9: 一位大人说，
11: 他看起来是那么快乐，我看着心情也好多了。
9: 有一天晚上，一只燕子来到了这座城市。燕子说，
12: 我该去哪里过夜呢？
9: 这时燕子看见了快乐王子的雕像。
12: 啊，这真是个好地方，这里的空气新鲜极了，我就在这儿过夜了。
9: 燕子就在快乐王子的脚边停了下来。就在燕子准备睡觉的时候，一滴水珠落在了他的身上。燕子疑惑地抬起头，
12: 咦，没有下雨呀。
9: 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快乐王子在哭啊。燕子飞上去问，
12: 你为什么会哭啊？是遇见什么事情了吗？
9: 王子回答，
13: 我天天站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城市里很多的贫困，所以忍不住哭了。
9: 燕子很惊讶，
12: 原来你不是铁石心肠的雕像啊，那我有什么能帮助你吗？
9: 快乐王子对燕子说，
13: 远处的一条街上住着一位贫穷的妈妈和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生病了，躺在床上想吃橘子，可是妈妈除了水什么都给不了她，你把我宝剑上的红宝石送给她吧，这样她的孩子就可以痊愈了。
9: 燕子有一点不

0: 情愿，他说，
1: 我想帮你，可是我的伙伴们都在前面等着我到南方去过冬呢。
2: 燕子，燕子，你帮帮我吧，那个孩子太可怜了，他的妈妈很伤心。
0: 快乐王子看起来是那么忧愁，燕子实在不忍心拒绝他，于是就同意了。燕子从王子的宝剑上取下红宝石，飞到那个贫穷的妈妈家里。燕子把红宝石放在桌子上，然后又用翅膀给生病的孩子扇风。最后，燕子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告诉他，
1: 我已经把红宝石送给那个妈妈了，明天我就要走了。
0: 可是第二天，王子又对燕子请求道，
2: 燕子，燕子，你愿意再帮我一次吗？远处的阁楼里住着一个年轻人，他太穷了，现在又冷又饿，你可以帮我把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他吗？
0: 燕子经不住王子的哀求，只好取下王子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了那个年轻人。第三天晚上，燕子又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对他说，
1: 我是来向你道别的，这里越来越冷了，我要到南方去了。
2: 燕子，燕子，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吧。在下面的广场上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她不小心把火柴掉进了水沟里，她的爸爸会打她的。我右眼还有一个蓝宝石，你送去给她吧。
1: 可是你只有一只眼睛了，如果把它取下来，你会变成瞎子的。
0: 王子说，
2: 燕子，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吧。
0: 燕子只好取下了王子的另一只蓝宝石眼睛，送给了小女孩。燕子回来以后对王子说，
1: 你现在看不见了，我要永远陪着你。
2: 不，燕子，你要到南方去。
0: 可是燕子已经决定不走了，她依偎到王子的脚下睡着了。在第四天，王子又让燕子把自己身上的金片都取下来，给穷人们送去。这时，天空中下起了大雪，燕子觉得越来越冷，她挣扎着，用着全身力气飞回了王子身边。燕子对王子说：
1: 再见了，亲爱的王子。
0: 她轻轻地吻了吻王子的嘴唇，然后就跌落在王子的脚下死去了。而王子也因为燕子的死去再也不说话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久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小小仙女。从前有一个小小仙女，她的个子小小的，魔力也小小的。小小仙女的姐姐几乎每天都在使用魔力，姐姐的魔力做的都是让人开心的事，比如能让人变得富有。而小小仙女呢，妈妈只给了她一点儿小的说不出口的魔力，就是让人流下一滴眼泪。这么小的魔力，这么倒霉的魔力，谁会喜欢呢？不过小小仙女并不嫌弃，相反，她非常珍爱自己的魔力。她把小小魔力的咒语刻在光滑的蓝石头上，把蓝石头放在绣花的小布袋里，挂在胸前。小石头每天在她的胸前热热的，暖暖的。妈妈对小小仙女说，
7: 你只有使用了自己的魔力之后，才会拥有更大的魔力。

0: 这一天，小小仙女很早就飞了出去，她想找机会使用魔力。在路上，她遇见了一只甲壳虫。甲壳虫的翅膀在飞行的时候被树枝撞坏了，它的翅膀还打着绷带。小小仙女不想再让它流泪了，所以就没有使用它的魔力。小小仙女继续往前飞，飞到了一座石像上，停下来休息。石像忽然叹了一口气，小小仙女吃了一惊，她说：
1: 你不是石像吗？怎么会叹气呢？
0: 石像对小小仙女说：
2: 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我是石像呢？其实我是一个会呼吸、会说话的人呢。
1: 可是你冰冰凉凉的，在这荒芜的别墅花园里，真像是一尊石像呢。你为什么一动不动地站着？为什么不在这个美丽的花园里散步，或者跟你的孩子、朋友聊天呢？而且你的花园也该除草了吧？
0: 石像又叹了一口气，对小小仙女说：
2: 唉，我很不开心，什么事情都不想干，对什么都没有兴趣。
0: 其实现在的他跟石像没有区别，除了会呼吸、会说话，他的全身都僵硬的跟石头一样，不能动弹。小小仙女觉得很奇怪，她问石像：
1: 一个活蹦乱跳的人怎么能变成石像呢？是别人在你的身上施了魔法吗？
0: 石像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小小仙女讲述了他的故事。原来他儿时就被父母抛弃，在心酸和眼泪中长大，心里藏着很多伤痕。等他长大之后，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他，这使他更加难过了。石像叹了一口气说：
2: 唉，我再也不想过流泪的日子了，所以我拼命工作，日夜不停地工作。后来我变成了有钱人，有了车子和别墅，吃着最好吃的食物，穿着最华丽的衣服，我真的过上了再也不用流泪的生活。可是我的心里一直空空的，我也不知道这空空的是什么。
0: 后来有一天，有一个老婆婆来找她，说是她的母亲，而且她的妻子也带着儿子回来了。妻子告诉她，后悔自己曾经做过的一切。可是，那时候的她已经伤透了心，老婆婆和妻子的眼泪无法打动她。于是他把老婆婆和妻子都赶走了，然后他大笑起来，笑了很久。可是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再也笑不出来了。有一天，他摸到胸口冰凉冰凉的，他的心变成了石头。再后来，他全身上下都变成了石头。他待在院子里，一动也不能动。他非常痛恨这个世界，他用血汗赚来的一切却无法享受，他到底犯了什么错呢？越是这么想，他的身体就越僵硬。听完石像的故事，小小仙女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他应该让这座石像留下一滴眼泪。想到这儿，小小仙女掏出了蓝石头，念起了咒语。这时，石像感觉胸口被猛地烫了一下，他那块冰凉冰凉的

0: 心，变得火辣辣的。他的鼻子在发酸，眼眶在发热。接着，一颗大大的泪滴从他干涩的眼睛里流淌下来，划过他的脸颊，滴落到他的脚背上。这时，他的脚可以动了。他慢慢地站了起来，在院子里走了一圈。他揉了揉发红的眼睛，回头看了一眼空荡荡的别墅，整理了一下衣衫，向院子外面走去。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他一只手搀着老婆婆，另外一只手拉着妻子和儿子，一起走进了别墅的大门。小小仙女看到了这一切，她满意地飞回家了。妈妈知道了小小仙女用魔力做的事情，高兴地说：
1: 祝贺你，我的孩子，你的魔力要升级了，你可以得到大一点的魔力了。
2: 我就要这个小小的魔力吧，也许还有其他人能用得着呢。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1: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2: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9: 嗨，小朋友，我是舒博士。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没有弹性的世界》。一天，小男孩丁丁和小女孩丽丽正在院子里玩拍皮球，忽然丁丁被弹起的皮球砸到了头。
13: 啊，好疼好疼。
9: 丽丽急忙安慰丁丁，
13: 是皮球的弹性太好了，所以弹得比较高，等会儿我们玩的时候要多留心，注意控制自己的力度就好了。
14: 这该死的弹性害得我被磕得这么疼，要是世界上没有弹性就好了。
9: 丁丁的话音刚落，世界上的弹性真的消失了。这时丁丁裤腰上的松紧带突然松了，他的裤子掉了下来，而丽丽扎小辫子的橡皮筋也松了，她的头发散开来遮住了眼睛。丁丁红着脸赶紧提着裤子往家跑，丽丽也慌忙回家重新去扎辫子了。他们路过蹦床的时候，看见玩蹦床的孩子都在说，
15: 蹦床怎么突然坏了，硬邦邦的，蹦都蹦不起来了。
9: 丁丁开门进屋，发现家里的弹簧门没有了弹性，再也不会自己关上了。这时候妈妈也到家了， 他往沙发上一坐，立马又跳了起来。
16: 这沙发怎么回事？变得比石头还硬。
9: 爸爸也回家了，他一边不停地擦着额头的汗，一边说：
17: 刚刚不知道怎么了，回来的路上自行车减震器突然不起作用了，我被颠得骨头都快散架了。
9: 接着爸爸打开了电视，丁丁看到电视里的球员和球迷个个都非常生气，原来所有的球都没有了弹性，球赛只能暂停了。没办法，爸爸关了电视，想去锻炼身体，可是拉力器上的弹簧也没有了弹性，爸爸根本拉不开。到了晚上，丁丁要睡觉的时候，他想脱掉套头毛衣，可是毛衣的领口没有了弹性，丁丁怎么也脱不下来。没办法，丁丁只能穿着毛衣睡觉了。没想到，丁丁刚躺下去，又叫了起来：
14: 糟糕，没有了弹性，床垫就像地板一样硬。
9: 丁丁非常后悔，觉得自己白天不应该说赌气的话，他自言自语道：
14: 弹性，你快回来吧，没有你，我们的生活都过不下去了。
9: 就在这一瞬间，所有的弹性又回来了，世界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丁丁的床垫又和以前一样，又柔软又舒服，毛衣也能很轻易地脱下来了，丁丁终于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一觉了。
1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

0: 科小博士，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1: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3: 小朋友真乖。
4: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一个有魔力的字。星期天的早上，奶奶正在做早餐，小男孩麦克跑过来抱着奶奶的腿也不说话。奶奶看到麦克那气得通红的脸和脸上的泪珠，温柔地拍了拍麦克的后背，笑着问道：
5: 好孩子，你这是怎么啦？
4: 麦克委屈地哭了出来，告诉奶奶姐姐不让他用颜料笔的事情。奶奶摸了摸麦克的小脑袋，和蔼地说道：
5: 这个奶奶可以帮你，我教你一个字，一个有魔力的字，但是你对别人说这个字的时候，一定记得要正视着对方的眼睛，用温柔的声音说出来。一般情况下，你礼貌地说出这个字，大家都不会拒绝你的。
4: 麦克急忙问道：
1: 奶奶，奶奶，你快告诉我是哪个字啊？
4: 奶奶弯下腰，嘴巴凑近麦克的耳朵，低声说了一个字，又大声补充道：
5: 记住，这是一个有魔力的字，你千万不要忘了该怎么说哦。
4: 麦克半信半疑地说：
1: 好，我现在就去试试管不管用。
4: 说完，麦克蹦蹦跳跳地跑到姐姐身边。姐姐正坐在桌边画画，各种各样的颜料摆满了桌子，绿色的、蓝色的、红色的。姐姐看到麦克过来了，就立刻把颜料拢到一起，还用手捂起来。麦克有点受打击，但是想到奶奶说的话，他侧着身子走到姐姐身边，轻轻地拉了拉姐姐的袖子，温柔地注视着姐姐的眼睛，轻轻地说：
1: 好姐姐，请给我一点颜料玩吧。
4: 顿时，姐姐的眼睛睁大了，手指松开了，不再捂着颜料。姐姐很不好意思地说：
6: 你想要哪几种？
4: 麦克高兴地说：
1: 我想要绿色的，还有黄色的。
4: 姐姐把颜料给了麦克，麦克高兴地拿着颜料开始画小汽车，开心极了，心想：
1: 奶奶告诉我的那个字真的是太有魔力了。
4: 麦克画好之后，把颜料还给了姐姐，然后跑到奶奶身边，告诉了奶奶事情的经过。奶奶听完，慈祥地笑了，说道：
5: 好孩子，我没有骗你吧，这真的是一个有魔力的字。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麦克奶奶说的那个有魔力的字是什么吗？那就是请字。一个受欢迎的人一定是一个说话做事有礼貌有分寸的人，生活中受到别人的帮助说声谢谢，见到朋友长辈问声好，做错了事说声对不起等等，这些都是有教养懂礼貌的表现。做一个有教养的少年，让这些带有魔力的话语帮你开拓一个美妙的世界吧。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大度的狗妈妈。森林里住着狼妈妈和狗妈妈两家人。每当天气晴朗的时候，狼妈妈和狗妈妈就分别带着自己的孩子在森林中间的空地上晒太阳。小狼和小狗们一起玩耍、打闹、做游戏，关系别提有多好了。但是有一天，一只小狼不知怎么野性大发，咬伤了一只小狗。狗妈妈要小狼道歉，但是狼妈妈却十分护短，不仅没有教育小狼，还到处说狗妈妈的坏话。正因为这样，这两个原本相处融洽的家庭从此不再来往。这天，狗妈妈和往常一样带着孩子们来到森林的空地上玩，她看见小狼趴在狼妈妈的身边呜呜地哭了。走近一看，原来狼妈妈生病倒下了。狗妈妈将他们带回去，一边照顾小狼们和自己的孩子，一边照顾狼妈妈，天天忙得团团转。时间一天一天流逝，小狼在狗妈妈的精心照料下长大了不少，狼妈妈的病也好了。狼妈妈十分感激狗妈妈，她说，
0: 以前是我做的不对，真是太谢谢你了。
4: 狗妈妈只是憨厚地笑了笑说，
5: 以前的事儿啊，我早就忘了。
4: 从此两家的关系又像以前一样融洽了。狗妈妈心胸宽广，在狼妈妈一家遇到困难时，她能够不计前嫌，无私地帮助曾经针对过自己的人。她的这种大度的美德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做一个心胸宽广的人，从而赢得更多朋友的尊重与爱戴。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分的礼物。在一个空气清

0: 新的早晨，一片草地上的一所小房子里冒出阵阵白烟，飘出饭菜的香味。一个男人手拿一把小斧子走出门来，八岁的女孩芬问她的母亲，
1: 爸爸拿着斧子去哪儿了？
0: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回答，
2: 去猪圈了，昨晚生了几只小猪。
1: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需要一把斧子呢？
2: 哦，其中的一头是个小个子，它长得又小又弱，没有任何可留下来的价值了，所以你爸爸决定去消灭它。
1: 消灭它？你是说杀死它？就因为它比别人的个子小？
2: 别嚷嚷，芬，你爸爸做得对，那头猪不论如何都会死的。
0: 芬推开挡在面前的椅子就往门外跑。
1: 爸爸，请别杀它，这不公平。
0: 阿拉贝尔先生止住了脚，他温柔地说，
3: 芬，你该学会自我控制。
1: 自我控制？这可是一件生死大事儿，你却对我说什么自我控制？
0: 芬抓住了斧头柄，想把它从父亲手中抢下来。
3: 芬，养小猪的事儿我比你知道的多，一个体质差的小猪很难养活的。
1: 可是这不公平，这头猪愿意让自己生下来就小吗？它愿意吗？如果我生下来时也很瘦小，你就会杀死我吗？
3: 这当然不会了，但这是不一样的。一个小女孩是一码事儿，一头小瘦猪那是另一码事儿。
1: 我看没什么不一样，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恐怖的案件。
0: 爸爸脸上出现了某种奇特的表情，他好像也要哭了。
3: 好吧，你先回家吧，等我回家我会把那头小猪带回来，不过我将让你用奶瓶喂它，像喂婴儿一样，那时你就会明白一头小猪会多么麻烦了。
0: 半小时后，爸爸胳膊下夹着一个纸板盒回了家，芬正在楼上换他的运动鞋。厨房的桌子上摆好了早餐，房间里都是咖啡熏肉的香味儿，湿湿的灰泥味儿，还有从炉子里荡出来的柴火烟味儿。
2: 亲爱的，把小猪放到芬的椅子上吧。
0: 芬慢慢地下了楼，因为刚刚哭过，她的眼还是红红的。当她走进她的椅子，纸板盒开始晃动起来，里面传出了抓挠声。芬看了看她的父亲，然后她掀起盒盖，哦，是那头小猪。它是白色的，早晨的阳光把它的耳朵映得粉红。
3: 它是你的了，是你救了它，愿上帝能原谅我这愚蠢的行为。
0: 芬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头小小猪，他轻声赞美，
1: 哦，看它呀，它漂亮极了。
0: 芬小心地关上了盖子，他先吻了爸爸，又吻了妈妈，然后他又揭开盖子，把小猪举起来，让它贴到自己的脸上。这时他的哥哥埃弗里走了进来，埃弗里十岁了，他的身上可是全副武装呢，一只手里拿着气枪，另一只手里攥着一把木质匕首。埃弗里问，
4: 那是什么？芬得了什么了？
2: 他有了一位来吃早餐的客人。
4: 让我看看他吗？你说这可怜的小东西是一头猪？这不过是一头猪的小型复制品而已，它还没有一只白老鼠大呢。
2: 去洗脸吃饭，埃弗里，半小时内校车就要来了。
4: 我也能有一头小猪吗，爸爸？
3: 不，我只把小猪送给早起的人。为了制止这个世界上的不公正行为，芬天刚亮就起床了，结果他现在有了一头小猪。当然了，他的确是特别小，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头小猪。 这只是表明，如果一个人能迅速地从床上

0: 爬起来，会有什么样的好事发生？让我们开饭吧。
1: 但是芬要等到他的小猪喝完牛奶后才肯吃饭。妈妈找出一个婴儿用的奶瓶和奶嘴儿，她把温乎乎的牛奶倒进奶瓶里，又把奶嘴儿安上，才把奶瓶递给了芬，
2: 给她吃早餐吧。
1: 一分钟后，芬坐在厨房角落里的地板上，把她的小宝贝抱在膝盖上，开始教他如何从瓶中喝奶。这小猪虽然那么小，却有一个好胃口，而且学得也快。路上响起了校车的喇叭声，
2: 快跑！
1: 妈妈一边把小猪从芬那里抱下来，一边将一张煎饼放到他的手上。艾弗里也紧跟着芬一起跑出去。孩子们跑到路边，上了校车。在车里，芬没有注意其他的人，他只是坐在那里朝车窗外看，想着这是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呀！自己又是多么的幸运，居然可以拥有一头小猪。在车开到学校的那一刻，芬已经给他的宝贝起好了名字，选的是他能想到的最漂亮的名字。芬喃喃自语道，
3: 他的名字叫威伯，对，就叫威伯。
1: 当老师在课堂上问他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叫什么时，他还在想着那头小猪。芬出神地回答，
3: 威伯。
1: 同学们咯咯地笑起来，芬脸红了。就这样，一个有关威伯的故事就要开始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差点变猪的小象》。从前，在大草原上生活着象妈妈和她的孩子小象。小象活泼可爱，不过它有一个坏毛病，那就是好吃懒做。不论象妈妈让小象做什么，它都找理由不干。如果有什么好吃的，小象就跑得飞快。有一天，小象到附近的村子里去玩，它在农夫的家里看到有一头猪，整天在猪圈里吃了睡，睡了吃，一点活都不用干。小象羡慕极了，
11: 猪的生活真好啊，什么事都不用做，得有人喂它好吃的，我要是能变成猪就好了。
10: 小象在猪圈边待了一会儿，突然想，
11: 我跟猪比就多了一条长鼻子，如果我没有长鼻子了，我不就可以跟猪一起生活了吗？
10: 想到这儿，小象就欢天喜地地跑去找长颈鹿医生，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长颈鹿医生想了想说，
12: 切鼻子的手术倒是好做，问题是如果你鼻子被切后不适应猪的生活怎么办呢？这样吧，你先去跟猪一起生活几天，如果觉得过得不错，你再来找我做手术。
10: 小象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他蹦蹦跳跳地向猪圈跑去。在进门前，小象用泥巴把自己身上涂得东一块西一块的，然后成功混进了猪圈。刚开始，小象对自己的生活满意极了，每天什么活儿都不用干，闭上眼睛就睡，睁开眼睛就吃。可是时间长了，小象发现猪很不讲究卫生，

0: 从来都不洗澡，身上散发着一阵阵的臭味儿。不过，小象想到不用干活就有好吃的，还是忍受了。有一天，农夫指着一头猪说：
1: 这头猪长得挺壮的，明天把它杀了，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0: 小象一听，吓得魂儿都掉了。晚上趁着主人睡觉，小象连忙向家里跑去。象妈妈正在为小象失踪着急呢，看到小象浑身是泥的样子，象妈妈焦急地问：
2: 孩子，这些天你都跑哪儿去了？
0: 小象哇的一声哭了，他哽咽着把事情告诉了妈妈，然后对妈妈说：
3: 妈妈，我保证我以后一定做个勤快的孩子，再也不好吃懒做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社会礼仪，自己的事情自己

0: 穿。
1: 咯咯咯咯，
2: 巧虎，你看，妈妈正在帮妹妹穿衣服哦。巧虎是哥哥，会自己穿的，对吗？
1: 嗯，我会自己穿。
2: 巧虎真棒啊！

0: 吃点心的时间到了，今天的点心是红豆汤，很好喝的。
1: 莎莎，你为什么不吃呢？
2: 是啊。
0: 莎莎，你怎么了？
2: 我想要老师喂我吃。
3: 莎莎，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哦。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五集，再见公爵夫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再一次见到了公爵夫人。这一次，他们之间又会有怎样的对话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大家陆续回到球场继续打球，只剩下爱丽丝和公爵夫人。公爵夫人一把牵起爱丽丝的手，亲热地说道：“
3: 哦，我的老朋友，真没……”

0: 所以变化这么大，一定是因为那些胡椒的缘故。等我以后当上公爵夫人，我才不会把胡椒放在厨房里呢，因为汤的美味与否根本不关胡椒的事儿。胡椒只会让人变得脾气火爆，就像好多人喝了醋就会变得尖酸刻薄，喝了苦涩的菊花茶又会变得很忧郁烦闷。相反，孩子们喜欢喝甜甜的麦芽糖，脾气就很温和。要是大人们都明白这些道理，也就不会这么小气，总不让孩子们吃糖了。
1: 爱丽丝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几乎忘记了公爵夫人的存在。这时，公爵夫人凑到爱丽丝耳边，小声说道：
2: 老朋友，你在想什么重要的事情呢？你怎么不说话呀？我现在还说不出能得到什么道理，可是过一会儿我一定会想起来的。
1: 爱丽丝听得一头雾水，疑惑地说道：
0: 恐怕这没什么道理吧。
1: 公爵夫人立刻反驳道：
2: 不，你不懂，亲爱的，如果你仔细思考，所有的事情在你眼中都能得出道理。
1: 说完，公爵夫人又往爱丽丝身边挤过来。爱丽丝可不喜欢公爵夫人这样亲密的举动，更何况公爵夫人还把她那个大下巴搭在了爱丽丝的肩膀上。这个举动让爱丽丝非常不舒服，可是出于礼貌，她只好一声不吭。爱丽丝不知道说什么，为了避免尴尬，只好没话找话，指着远处的球场说道：
0: 你看他们打球打得多好呀。
1: 公爵夫人看了球场一眼，说道：
2: 对呀，这个道理就是因为爱，世界才能够进步。
0: 可也有人说过，因为自私，世界才能够发展。
1: 公爵夫人把下巴压得更低，小声说道：
2: 这两句话都是一个意思，它的道理就是只要内容出色，形式自然就会显现。
1: 爱丽丝不由得想，
0: 这个公爵夫人真着迷于从事物中得出道理。
1: 看到爱丽丝又不说话了，公爵夫人笑着说道：
2: 你是不是在好奇我为什么不用手搂着你的腰吧？其实我是害怕你抱着的那只火烈鸟，它的脾气我可摸不透。不过我想试着抱一下，可以吗？
0: 万一它张嘴咬你了怎么办？
2: 你说的没错，火烈鸟的脾气都很坏，像芥末一样火辣辣的。要按这样说的话，它们应该算是同一类的。
0: 芥末怎么能和鸟相比呢？
2: 对呀，看样子你很会把东西进行归类呀。
0: 我想芥末应该属于矿物的一种吧。
2: 非常正确，这件事的道理是，如果我得到的越多，那么你得到的越少。
0: 不对，我想起来了，芥末是一种植物。
2: 我很赞同你所说的一切，而这件事得出的道理就是，它在你眼里是什么，那它就是什么。
0: 我知道，你的话里藏着非常多的道理，可是我得承认，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
2: 这些话和我的长句子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
0: 还是算了吧，不麻烦你说那些长句子了。
2: 哦，没关系，我想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你。
1: 爱丽丝心想，
0: 我才不想要这样的礼物呢。
2: 你又在思考什么事情呢？
0: 这不关你的事，我爱做什么是我的权利。
2: 好吧，你确实有权利。

0: 就像猪也有权利飞翔在天空中。这件事得出的道理是，
1: 公爵夫人的话没有说完，就忽然终止了，连挽着爱丽丝胳膊的那只手也在不停地抖动，这让爱丽丝感到非常奇怪。她抬头一看，马上明白了原因，原来红桃王后正站在他们面前，脸色阴沉。公爵夫人谦卑地说道：
0: 王后陛下，今天天气真好啊。
1: 红桃王后跺着脚大声吼道：
2: 别怪我没有警告过你，要么你滚开，要么我让人再把你关起来，你马上再选一样。
1: 红桃王后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2: 比赛还在继续，你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赶紧去打球。
1: 爱丽丝吓坏了，一声不响地跟着红桃王后回到了槌球场。躲在树下乘凉的人们看到红桃王后回来了，赶紧跑过来继续比赛。红桃王后看到大家偷懒，很生气，大声吼道：
2: 谁再浪费时间，就别怪我不客气。气死我了，来人啊，快把这个人给我关起来。
1: 陆续有人被士兵抓走，暂时关押在球场边。就这样，充当球门的士兵越来越少。半个小时后，场上一个球门也没有了，参加比赛的人也只剩下了红桃国王、红桃王后和爱丽丝这三个人。红桃王后累得气喘吁吁，来到球场边休息，难得好脾气地问爱丽丝：
3: 你见过假海龟吗？
4: 假海龟是什么？
5: 就是用来熬假海龟汤的东西。
4: 这我可没有听说过。
5: 那你就跟我来，我会告诉你有关他的故事。
1: 小朋友们，假海龟有什么有趣的故事？爱丽丝又遇到了谁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滴答。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泥泞路上的脚印。鉴真是我国唐朝时期著名的僧人，他曾经东渡日本传播佛教，受到了日本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他刚出家的时候做的是行脚僧，行脚僧每天要走很多路，非常辛苦，因此大家都不愿意做行脚僧。有一天，鉴真在房里睡懒觉，寺院住持去叫他，发现他的床前堆了一大堆破破烂烂的鞋子。鉴真告诉住持，
4: 别人一年穿不破一双鞋子，我出家一年就穿破了这么多双鞋子，是不是可以不当行脚僧了？
3: 住持明白了鉴真的意思，说道，
5: 昨晚刚下了雨，空气清新，咱们去走走吧。
3: 鉴真就和住持出了门，住持一边走一边问鉴真，
5: 你打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呢，还是做个得道高僧？
3: 鉴真回答说自己想做个高僧。住持又问，
5: 你昨天从这条路上走过，你能找到自己的脚印吗？
3: 鉴真说，
4: 昨天这条路还是干硬平整的，怎么可能留下脚印呢？
3: 住持说，
5: 今天下过了雨，道路上应该留下了脚印。
3: 鉴真回答说，
4: 那当然了。
3: 住持接着说，
5: 大多数人喜欢走平整的大路，但是却不会留下任何脚印。泥泞的道路虽然难走，却能留下自己的脚印，而这种路通常都是艰难的。
3: 鉴真听到这里恍然大悟，于是开始踏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后来终于成为了一代名僧。小朋友们，不经历风雨就见不到彩虹，只有经历了痛苦的打磨并战胜困难的人，才会体验到丰富的生活意义，从而领悟人生的真谛。
0: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猴子吃水果》。果园里的水果终于成熟了，一大早，小猴子就钻进了果园，准备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最先来到的是香蕉田里，小猴子最喜欢吃香蕉了。看见满园子的香蕉，他立刻就钻了进去，一边摘一边吃，开心极了。每吃完一个香蕉，小猴子就顺手把香蕉皮扔到了地上，甚至还往天上扔了一块。一只小麻雀被砸到了脑袋，疼得大叫起来，
8: 哎呦，是谁乱扔东西？
7: 他低下头，看到香蕉田里还在不断大吃特吃的小猴子，气冲冲地从天空中飞了下来，对他说，
8: 你怎么能乱扔香蕉皮呢？
7: 小猴子正忙着吃香蕉，嘴巴里塞得满当当的，他看都没看小麻雀一眼，就继续往前走。很快，小猴子就来到了一片西瓜地，他摘下了一个最大最圆的西瓜，抱起来往地上一摔，就

0: 坐在地上吃起来。
1: 西瓜又甜又多汁，真好吃。
0: 吃完了西瓜，小猴子站起来，拍了拍圆鼓鼓的肚子，满足地继续往前走。由于小猴子吃的实在是太饱了，就开始在果园里散起步来。走着走着，他又来到了香蕉田里。他想，
1: 我再摘一大串香蕉拿回家，当做晚饭好了。
0: 可是小猴子刚迈开脚，就觉得脚下一滑，身子就往后倒下去，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小猴子一只手摸着晕乎乎的脑袋，一只手揉着摔疼的屁股，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看到地上的香蕉皮，他忍不住大喊起来，
1: 这是谁扔的香蕉皮，害我摔了一跤，真可恶。
0: 看到小猴子狼狈的样子，小麻雀忍不住大笑起来，
2: 这可是刚刚你自己扔的，难道你忘了吗？
0: 小猴子羞得脸都红了，连忙灰溜溜地离开了果园。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大街上或者公共场所不能随地乱丢垃圾，如果手里有了果皮、纸屑等垃圾，一定要把它丢进垃圾桶，或者用袋子把它们装起来，带回家再处理，这才是一个讲文明、讲卫生的合格小公民哦。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你们好，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特别的故事，故事的名字是《母蟹教小蟹走路》。母蟹生了一只可爱的小蟹，母蟹十分疼爱小蟹，所以对小蟹的教育方式很重视，也很严格。有一天，母蟹准备去螃蟹商店买东西，便带了小蟹一起去。在路上的时候，母蟹看见小蟹横着走路的样子，觉得很难看，就对小螃蟹说：
6: 儿子呀，你走路的样子很难看，你不能横着走了，妈妈来教你怎么样直着走路吧。
7: 妈妈，我生下来之后一直是这样横着走的，我不会笔直的走呀。
6: 你就试试看呢，说不定你一试就能笔直的走路了。
1: 小螃蟹很有信心地说：
7: 好吧，那我试试看。
1: 小螃蟹笔直地面向前方，可是它一走，身体就不由自主地转了回来。小螃蟹着急地喊：
7: 妈妈妈妈，我不能笔直地走路，你来给我示范一下。
6: 好吧，在妈妈示范的时候，你可要好好看清楚。
1: 可是母蟹与小蟹一样，身体好像被强迫着转了回来。母蟹试了好多次，都急出了汗。小螃蟹对母蟹说：
7: 妈妈，原来你也不会直着走路呀。
1: 母蟹听了，羞愧地低下了头，对小螃蟹表示抱歉：
6: 儿子，对不起，妈妈错了。
1: 小朋友们，大家知道了吗？当我们教育别人的时候，必须自己先要对自己进行严格要求，当我们学会了之后，才可以去教育别人，才能将好的东西带给别人。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狐狸打猎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座大山叫顶天山，在山脚有一个小村子叫独家村，村子里的村民都以打猎为生。有一天，不知道是谁在顶天山的一块岩石上画了一只狐狸，进山打猎的一个猎人看到了，就说：
10: 这狐狸看起来很像一只狼啊。
8: 后来这话就传开了，不过内容可变了，大家都说有一只狐狸变成了狼。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谣言就越传越离谱。最后大家都说顶天山上有一只可怕的怪物。山上的一只狐狸听说了这件事儿，高兴得不得了，他眼珠一转，就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11: 嘿嘿，大家都说山上有怪物，要是我打扮成怪物的模样，人们看见我都会害怕，我就要什么有什么了。
8: 于是狐狸去找了山上的一只老狼，对他说：
11: 狼大哥，你帮我打扮成一个怪人，我就能吓唬上山打猎的猎人，让他们给我弄好吃的。
8: 老狼同意了，不过他也有要求。
12: 狐狸妹妹，帮你没问题，但是

0: 有好吃的，咱俩要一人一半才行。
1: 狐狸答应了。在老狼的帮助下，狐狸打扮得非常吓人，所有上山的猎人看到狐狸都吓得扭头就跑，而且猎人们把这件事儿告诉了村子里的人，人们就以为这只狐狸就是传说中的怪物。有一天，村子里一位年轻的猎人要上山打猎，他的邻居就劝他，山上有怪物，你还是别去了。可是年轻的猎人逞强非要去山上，年轻的猎人带着枪上山了。狐狸看到他后猛地从树后跳出来，年轻的猎人看到了狐狸装扮的怪物，吓得连滚带爬地逃下了山。狐狸和狼高兴坏了，他们决定就找年轻的猎人索要食物。晚上的时候，狐狸装扮的怪物来到了年轻猎人的窗户外面，并发出一阵阵怪叫声。
2: 嘿嘿，你个胆小的人，快给我准备十只大母鸡，十只羊羔，不然我就吃了你。
1: 年轻的猎人在屋子里吓得一动也不敢动。狐狸的吵闹声吵醒了隔壁屋的一个老猎人。老猎人拿出自己的猎枪走出屋门，看到了狐狸装扮的怪物，老猎人一枪就把狐狸打死了。年轻的猎人听见屋外的动静没了，就探出头来看，发现传说中的怪物原来是一只狐狸。老猎人看着年轻猎人对他说，
3: 山上哪有什么怪物，就是一只狐狸假扮的。要知道，所有的传言都是不可信的，你必须要亲自验证过才知道传言的真假。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锡兵的故事。从前有25个锡做的士兵，他们都是从一根旧的锡汤勺铸造出来的。他们的肩上扛着步枪，穿着红蓝相间的制服，非常美丽。不过有一个锡兵和其他的不同，他只有一条腿，因为他是最后一个铸造出来的，锡不够用了。不过他仍然可以用一条腿站得笔直。这群锡兵是一个小男孩的玩具，小男孩把他们都立在桌子上玩打仗的游戏。这个桌子上还有一座用纸做成的美丽宫殿，宫殿的门口还站着一个纸做成的美丽的姑娘。这个姑娘穿着漂亮的布裙子，肩上飘着一条小小的蓝色缎带，显得那么漂亮。这位姑娘是一个舞蹈家，她也用一条腿站着。那个一条腿的锡兵看到这位姑娘的时候，就深深地爱上了她。
1: 这姑娘多美丽呀，而且她和我一样，也只有一条腿站立，我想我们一定很合适。
2: 这个锡兵就一直看着这位美丽的姑娘，眼睛一眨也不眨。到了晚上的时候，人们都睡觉了，这时桌上的一个鼻烟壶里钻出一个小小的黑妖精。这个黑妖精对锡兵说，
3: 锡兵，把你的眼睛放老实点，这个姑娘是我看上的，你如果仍然一直盯着她看，我就收拾你。
2: 可是锡兵一点儿也不理睬黑妖精。黑妖精生气了，
3: 好，那明天你就等着瞧吧。
2: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黑妖精施了魔法，让小男孩把一条腿的锡兵放在了窗台上。一阵风吹过，这个锡兵就从窗台上掉了下来。两个小男孩经过这里，看到了锡兵，其中一个小男孩说，
4: 我们让这位锡兵去旅行吧。
2: 说完他们就折了一个纸船，把锡兵放进去，锡兵就顺着水沟流走了。纸船飘着飘着，飘进了一条下水道里面。后来锡兵又随着纸船飘到了河里，这时候纸船已经被水浸透了，锡兵也沉进了水里。锡兵心想，
1: 看来我再也见不到那位美丽的姑娘了，希望那位姑娘不会落入黑妖精的手里。
2: 突然一条大鱼一口把锡兵吞进了肚子里，这条鱼东奔西走，做出许多可怕的动作。后来鱼忽然变得安静起来，接着锡兵感觉到一阵光亮，原来这条鱼被人捉住，送到了厨房里来。女仆用一把刀子把鱼剖开了。锡兵又回到了那个房间，回到了那座美丽的宫殿，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舞蹈家姑娘。正在这时，一个小孩拿起锡兵，把它扔进了火炉里。这又是黑妖精的魔法。锡兵站在那儿，看着那位姑娘，心想：
1: 再见了，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2: 突然，一阵风把那位姑娘也吹进了火炉里。 锡兵和姑娘并肩站在一起，化成了一团明亮亮的火焰。
0: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萤火虫提灯笼》。在离池塘和草地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青砖青瓦的房子。房子里面住着小姑娘阿朵和她的外公外婆。在一个夏天的夜晚，月亮又明晃晃地悬挂在深蓝色的夜空中了。这天晚上的月亮不再是弯弯的小船的样子，而是一轮圆圆的胖胖的玉盘。阿朵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外公外婆一起坐在院子里乘凉。阿朵躺在外婆身上的竹床上，一会儿看看天上闪烁的星星，一会儿又看看眼前像提着灯笼一样的一闪一闪的萤火虫。这是阿朵待在乡下的最后一个晚上，暑假马上就要过完了，明天阿朵就要跟着爸爸妈妈回城里去了。阿朵舍不得外公外婆，外公外婆也舍不得阿朵。其实阿朵不仅舍不得外公外婆，她还舍不得这间青砖青瓦的房子，舍不得房子外面的草地，最舍不得头顶漫天的星星和星光下面一闪一闪的萤火虫。阿朵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0: 我可以把萤火虫带回去呀，等回到了城里，在夜晚的时候站在夜空下把萤火虫都放出来，不就跟在乡下差不多吗？
6: 阿朵从竹床上跳起来，拿起小蒲扇去草地上捉萤火虫。很快阿朵就在篱笆上抓到了一只，她把萤火虫轻轻地握在手心里，拿去给妈妈看。
0: 妈妈妈妈，我捉到了一只萤火虫，明天我要把它带走。
6: 妈妈一边摇着蒲扇一边问阿朵，
7: 阿朵，你知道萤火虫为什么会闪闪发光吗？
6: 阿朵摇了摇头。妈妈告诉阿朵，
7: 萤火虫一闪一闪是在发信号寻找他的爱人呢。
6: 这时候爸爸也插话进来，
8: 萤火虫要花5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从虫蛹变成成虫，但是变成成虫之后它们的寿命就只剩下5天了，所以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萤火虫会发出非常明亮的光芒来吸引它们的另一半。
7: 阿朵，你看，萤火虫的生命虽然很短暂，但是它们却把夏天的夜晚装饰得这么美丽。它们小小的身体能发出这么灿烂的光芒，是不是很神奇？
6: 阿朵点了点头，心里对萤火虫充满了敬佩。她想，
0: 萤火虫的生命那么短暂，与城市里的水泥森林相比，他们一定更喜欢留在乡下的草丛里、池塘边。
6: 想到这儿，阿朵松开了手，萤火虫从阿朵的手心里飞起来，一闪一闪，飞进了夜空，仿佛变成了天上的星星。好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快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4: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3: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0: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0: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2: Try everything.
3: 第十五集，我能帮忙。这天下午课间休息时间，笑笑和乐乐正在走廊上聊天，他们看到 Zoe 老师抱着一摞书走了过来，他们赶紧跑过去帮 Zoe 老师把书拿进了办公室。 Zoe 老师说，
1: 笑笑乐乐，谢谢你们帮老师搬书了。
4: 老师不用客气，我平常在家里也帮爸爸妈妈干活。
5: 是啊，老师不用客气的。
1: 你们经常帮爸爸妈妈干活，看来你们都是很懂事儿的孩子呀。那么，我能帮助我的家人，这句话用英语怎么说呢？ I can help my family.
6: I 我 can 能够 help 帮忙 family 家人 I can help my family.
1: 我能帮助我的家人。笑笑乐乐，你们平时在家里都帮爸爸妈妈做什么呢？
4: 妈妈每天做饭很辛苦，我很心疼妈妈，所以我经常在厨房里帮妈妈干活。
1: 笑笑真棒，我能在厨房里帮厨。这句话用英语说就是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6: Kitchen, 厨房
1: In the kitchen, 表示在厨房里面
6: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1: 我能在厨房里帮忙。笑笑，在厨房里你都帮妈妈做过些什么呢？
4: 我能帮忙刷盘子，洗水果，还能帮忙收拾餐桌，摆放餐具。
1: 非常好，乐乐，你在家里帮爸爸妈妈做过什么呢？
5: 我在家里经常帮爸爸洗车。
1: 乐乐真懂事儿，我能帮忙洗车。这句话用英语表达就是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6: Car, 汽车。Wash the car,
1: 表示洗车。
6: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1: 我能帮忙洗车。乐乐，你是怎么帮爸爸洗车的呢？
5: 爸爸的车子是黑色的，有一点灰尘就特别明显，所以爸爸每星期都要洗车。他把车子停在院子里，然后用一根长长的水管冲洗车身。爸爸冲洗车身之后，我就用抹布擦拭车窗和车门，清理那些用水无法冲掉的脏东西。
1: 笑笑乐乐，你们都是懂事的好孩子。好了，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讲到的英语吧。
6: I can help my family.
1: 我能帮助我的家人。
6: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1: 我能在厨房里帮忙。
6: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1: 我能帮忙洗车。你们记住了吗？
3: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Family 家人 Kitchen 厨房Car, 汽车。
6: I can help my family.
1: I can help.

0: 百家姓故事之和姓篇。姬姓是万姓之祖，和姓也同样由姬姓变换而来。传说晋国三分后，其中之一的韩国被秦国所灭。当时韩王一共有四个儿子，他就命令四个儿子都改姓逃命，而且要求他的儿子们都要改成带有口字的姓氏，寓意人丁兴旺，日后可以东山再起。于是其中一个儿子就以和为姓，至此流传下来。和姓中有一个很有名气的人叫和武，地方传颂着一个和武公正办案的故事。和武当县令的时候，他的辖境内有一个富翁，临终的时候，富翁的儿子还很小，他很担心他的儿子会把家产败掉，就对他的女婿说：
1: 我的儿子年龄还很小，现在家里能当家做主的只有你了，我把家产都交给你保管，这把剑就是信物，等我儿子长大了，你再把宝剑和家产一起交给他。
0: 说完，富翁就去世了。过了十几年，富翁的儿子长大了，就向他的姐夫索要宝剑和家产。
2: 姐夫，我已经长大了，父亲临终的时候把宝剑和家产都交给你保管，辛苦你十几年，现在你可以把东西都还给我了。
0: 可是女婿不愿意交出宝剑，就对富翁的儿子说：
3: 兄弟，不是姐夫不愿意给你，你还小，家里的事情也多，你处理不了，我再管理几年，等你再大一些，我再还给你吧。
0: 两个人争执不下，闹到了何武那里。富翁的儿子对何武说：
2: 我的父亲去世的时候交代过我的姐夫，等我长大了就让他把宝剑和家产都交给我，现在他赖着不给，是想图谋我父亲留下的家产。
0: 可是富翁的女婿也说：
3: 父亲是有过交代，但是父亲留下的财产众多，而且这孩子一直都没有管理过家里的事务，所以我才不愿意交还给他，等他再大一些，我自然会把家产交给他的。
0: 何武见两人争执不下，就打听了一下这家的情况。原来富翁死的时候他的儿子才6岁，现在富翁的儿子已经20岁了。于是何武就做出判断：
4: 你这个女婿欺负你弟弟年幼，又贪图财物，现在我命令你把宝剑和家产都交还给你弟弟，至于你十几年来经营家务也很辛苦，这十几年的花销也不用归还了。
0: 两个人对这个判断都很服气，当地的老百姓知道了这件事儿，也都认为何武是一个严明公正、为民做主的好官。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亥猪。猪是十二生肖中的最后一位，十二时辰中的亥时，也就是晚上的9点到11点，这时猪睡得最酣，发出的酣声最洪亮，全身肌肉抖动得最厉害，长肉最快，因此亥时和猪搭配。猪和人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猪浑身都是宝，人们的肉食大部分来自猪，猪对人们的贡献很大。关于猪当上生肖，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个员外，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十分富有，但却一直没有孩子。员外快60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全家人都很高兴，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员外为了庆祝自己后继有人，大摆宴席。在酒宴之上，一位道士看到孩子的模样，说道：
3: 这个孩子脸大耳垂大，天庭饱满，又白又胖，将来必定是大福大贵之人呐。
2: 员外听了很高兴，对孩子更加宠爱。从此这个孩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什么也不学，整天花天酒地，游手好闲，认为自己已经是注定的富贵命，不必再辛苦操劳。哪知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父母去世，家道衰落，这个孩子把仆人遣散，变卖了田地，仍然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直到最后一文钱也没有，快要饿死在自己家里。这胖小子饿得实在受不了，生气地找到灶神理论：
4: 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有大师曾经说过，我是天生富贵之相，怎么就变得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你这个灶神是怎么当的？你太失职了。
2: 灶神无奈地说：
5: 你这小子是一脸富贵相不假，但是你不思学业，不务农事，挥霍浪费，最后家产都被你糟蹋完了，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怨不得我啊。
2: 胖小子和灶神争执起来，最后闹到了玉帝面前。玉帝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气愤地说道：
6: 你这个人的命相确实很好，但是你懒惰成性，坐吃山空，再好的命也没用。如今我惩罚你变成猪去吃粗糠，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
2: 当差的立即把这胖小子带下人间。刚到人间，胖小子就变成了一只猪。当差的差官看了觉得可怜，就偷偷

0: 告诉这只猪，玉帝很快就要选12生肖了，让猪也去竞选试试。在天宫竞选生肖那天，猪知道自己体态笨重，行走缓慢，便半夜起床赶去排队当生肖。由于路途遥远，障碍也多，猪拼死拼活才爬到南天门，刚好第12个到达天宫。就这样，猪很幸运地被玉帝排在了12生肖的最后一位。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猴子捞月》。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山上，坐落着一座小小的寺庙。寺院周围住着一群野生顽皮的猴子。有天晚上，猴子们趁着寺院的僧人不在家，跳进寺庙的院子里去玩耍。他们在院子里到处乱跑，有的窜上了屋顶，有的爬上了树，一点儿都不安生。其中一个猴子来到了水井旁边，他往井里一看，立马惊奇地大喊：
6: 你们快来看，水井里飘着一个月亮。
5: 听到喊声，猴群纷纷往水井的方向跑去。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大声嚷道：
6: 怎么办？月亮落进水井里了，我们一定要把月亮救出来，大家快想想办法。
5: 一只老猴子看了看井旁边的一棵树，说道：
7: 大家按我说的办法做，一定能把月亮捞出来。
5: 说完，老猴子三下两下爬上了树，用尾巴勾住树干，使自己头朝下倒挂起来，然后抓住另一只猴子的脚，让它也倒挂起来。就这样，猴群们一只拉一只，像梯子一样连接了起来，正好碰到了水面。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被挂在最下面，他伸手去捞月亮，可是他发现月亮怎么也捞不上来，手一碰到井水，月亮就碎了。当他把手拿出来的时候，月亮就像在和他捉迷藏一样，又完完整整地浮在水面上了。这猴子捞了一把又一把，最后手臂都已经累得酸痛酸痛的，还是捞不到月亮。这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8: 僧人们回来了。
5: 于是猴子们你拉我，我拉你，都爬上了树，藏了起来。一只猴子不经意间抬头看了看，忽然惊奇地叫道：
8: 咦，月亮不是还在天上吗？
5: 所有的猴子们都抬头一看，可不是嘛，圆圆的月亮还是高高的挂在天上呢。老猴子说道：
7: 一定是僧人们使用了什么法术，出门的时候把月亮放在了井里，回来之后就又把月亮挂到天上去了。
5: 猴子们听了老猴子的话，更加佩服老猴子的见多识广了。小朋友们，

0: 同意老猴子说的话吗？井里的月亮是真的吗？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4: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4: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0: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瓦特和蒸汽机。瓦特从小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无法正常在学校学习，母亲只好在家里教他数学和语文。虽然瓦特身体不太好，但他聪明好学，喜欢钻研，对什么问题他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有一天，父母亲带瓦特到他祖母家做客，大人们在一旁说话，瓦特独自一人来到厨房。他看到火炉上的水开了，水壶盖被水蒸气顶得啪啪直响，不停地跳动着。瓦特感到很奇怪，心想，
6: 水壶盖为什么会跳动呢？
0: 瓦特凑近水壶仔细地观察着，不知看了多久，整个厨房里都充满了水汽。瓦特还在一动不动地盯着水壶。这时，祖母突然想起火炉上烧着水，便急匆匆地来到厨房。祖母看到满屋的水蒸气和一动不动的瓦特，以为出了什么事儿，问道，
11: 瓦特，你待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不出去玩呢？
6: 奶奶，我在看水壶。
11: 你这孩子，水壶有什么好看的呢？

0: 瓦特拉着祖母的手问道：
1: 奶奶，你先告诉我，水壶盖为什么会在上面跳动呢？
2: 水开了，水壶盖当然就会跳动了。
0: 瓦特不满意这个答案，又接着问道：
1: 为什么水开了，水壶盖就会跳呢？有什么东西在推着水壶盖跳吗？
2: 好孩子，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0: 回家后，瓦特便开始寻找水壶盖跳动的原因。一连好几天，他就坐在炉子旁边观察水壶。水没开的时候，瓦特就不断掀起壶盖，看看水壶盖底下究竟有什么东西。他发现水快烧开时，一串串水泡从壶底冒上来，到了水面立刻破裂了，水蒸气从里面跑了出来。如果水开时盖上水壶盖，水蒸气就必须掀开水壶盖才能跑出来。瓦特心想：
1: 哦，原来是这样，是水蒸气在推动水壶盖跳动。水蒸气的力量可真大，这么重的壶盖它也能掀起来。如果用一个大锅来烧水，会是怎么样呢？
0: 长大后，瓦特掌握了当时先进的机械制造技术，并且接触了蒸汽机。当时的蒸汽机是用煤炭燃烧的能量发动的，需要用的煤很多，但动力却不是很足。他找到了动力不足的原因，完成了一系列的改进，使原来的蒸汽机变成高效率的现代蒸汽机。蒸汽火车、蒸汽轮船等纷纷应用了瓦特改良的蒸汽机。一个新的工业时代来临了。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7: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尾巴不见了。当青蛙跳跳还是一条小蝌蚪的时候，它有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可是现在它的尾巴消失了。跳跳感到很纳闷，为什么长大后我的尾巴会消失呢？他决定去问问岸上的朋友，看看他们的尾巴有没有消失。跳跳见到了一只小老虎，就问他：
8: 小老虎，你从小就有尾巴吗？
7: 小老虎点点头。
8: 可我长大后尾巴就不见了，你的尾巴为什么还在呢？
9: 我的尾巴是武器呀，捕食的时候用尾巴一扫就能把猎物打倒，怎么能没有尾巴呢？
7: 小老虎说完甩了甩尾巴就追猎物去了。跳跳又遇见了一头小牛，就问小牛：
8: 你从小就有尾巴吗？
7: 小牛点点头。
8: 我长大后就没有尾巴了，你的尾巴为什么还在啊？
10: 我的尾巴是扇子呀，它可以帮我赶走苍蝇、蚊子和灰尘，怎么能少了尾巴呢？
7: 说完，小牛摆了摆尾巴就跑开了。后来，跳跳又看到了一条没有尾巴的壁虎，就问：
8: 你的尾巴怎么不见了呢？
11: 都怪那可恶的响尾蛇，刚才我不小心被响尾蛇追上，它咬住了我的尾巴，为了逃命我只好断去自己的尾巴。不过你放心，过几天我还会长出新尾巴的。
7: 听了这几位朋友的介绍，跳跳明白了，大家的尾巴都还在是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用途，现在自己长大了，可以上岸。

活动，所以就不需要尾巴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生物在进化的过程中，为了适应环境，会慢慢形成各自的形态特征。蝌蚪需要靠尾巴来游泳，而变成青蛙后，它们可以上岸活动，尾巴就变成了累赘，于是就退化了。没有了尾巴的青蛙，活动起来也就变得更自如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威伯的新家。芬爱威伯胜过了一切，他喜欢抚摸着他，喂他，抱他上床睡觉。每天早晨，只要他一起床，就会亲自给他热牛奶，再为他系上围嘴儿，为他拿着瓶子。每天下午，当校车停到他家门前，他就会跳下车，跑到厨房为他准备另一瓶牛奶。晚饭时，他还要一遍遍喂他，直到上床睡觉前为止。在威伯出生后的最初几天里，他被允许住在厨房火炉旁的盒子里。可后来，阿拉贝尔太太开始抱怨说：
3: 哦，亲爱的，他真该搬到大一点的房子里去住，比如柴棚那。
2: 因此，在威伯两周大的时候，他被挪到了户外。已经快到苹果树开花的时候了，天气正在变暖。一天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对刚睡醒的芬说：
4: 看呢，我在苹果树下为威伯特别圈了一座小院子，在里面给他搭了一个铺满稻草的大房子，房子底下还留出一个小门，如果他高兴，他可以随时从里面进出。
5: 他在夜里不会冷吗？
4: 不会的，你只要看他都在做什么就知道了。
2: 芬趴在房门口往里面看，见威伯正在用他的鼻子拱那些稻草，只一小会儿，他就在稻草间掘出了一个坑。他爬进坑里，完全被稻草盖住了，就此从芬的视线里消失。他这才放了心，因为他知道他的宝宝睡得稀疏。

0: 暖和。每天早饭后，威伯都和芬一起走到路上，直到校车开来。等芬挥手和他说完再见，他便站在那里望着汽车，直到车拐个弯开远。当芬上学时，威伯就被关到他的院子里，但只要下午芬一回来，芬就会把他领出来，他便跟着芬到处溜达。日子就这样过着，每天都是快乐的，每夜都是宁静的。因为生在春天，所以威伯是头农民们所谓的春猪。有一天，芬在门外玩耍时，听到了爸爸和妈妈的对话。
1: 亲爱的，威伯已经5个星期大了，已经可以给他卖出去了。他的食量现在变大了，除了牛奶，他也开始吃散碎的食物了。我已经不想再养他了。
2: 有道理，可是你要想好怎么跟芬说一下。
0: 芬听到这里后破门而入。
3: 你已经卖掉威伯的10个哥哥姐姐了，为什么还要把他给卖掉？
1: 他必须带走。芬，你已经体验到了养小猪的乐趣了，可威伯不再是小猪了，得被卖掉才行。
3: 不，我不要。
1: 听话，给祖克曼舅舅打个电话，他也养过猪，如果威伯卖到他那里，你就能顺着小路去看威伯了，只要你愿意的话。
3: 那我该向他要多少钱呢？
1: 该要多少呢？他长得这么瘦。这样吧，告诉你舅舅，你有一头小猪，只卖他6美元，看他有什么意见。
0: 这事儿一会儿就办妥了。当祖克曼舅舅听说小猪只卖6美元时，他就决定买下了。第二天，威伯被从小房子里带走了，住进了祖克曼先生的谷仓下面，地窖里的牛粪堆旁。谷仓很大，也很旧，里面全是干草和肥料的气味。这些干草被不断地扔给下面的母牛、马、绵羊们吃。威伯的新家就在谷仓的下层，正好在牛棚底下。祖克曼先生告诉芬，
4: 牛粪堆是养小猪的好地方，猪都喜欢温暖，而谷仓下朝南的地窖正是温暖而又舒适的地方。放心吧，他在这里会生活得很好的。
0: 芬差不多每天都要来看威伯，他找到一张没人要的挤奶凳，于是便把凳子搬到紧挨着威伯新家的羊圈旁。整个漫长的下午，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威伯，想着，听着。威伯搬到了祖克曼先生这里，虽然芬还是经常来看他，但是他真的会像祖克曼先生说的那样，生活得很好吗？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一只聪明的狐狸。在一片茂密的大森林里，有一位看林人。看林人有2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森林里巡视，避免森林里发生火灾或者是其他危险。有一天，看林人在巡视森林的时候，抓到了一只小狐狸。他对小狐狸说：
12: 你看起来好可怜呢，我把你带回家，让我的孩子们照顾你吧。
11: 看林人就把小狐狸带给了

0: 了自己的孩子。兄妹俩对小狐狸特别的好，这让看林人养的两只猎狗非常嫉妒。
1: 这小家伙才来多久，就让主人对他这么好，咱俩去揍他一顿，出出气。
0: 这两只猎狗总是趁比克不在的时候欺负小狐狸。妹妹特别爱看书，她常常给小狐狸讲童话故事，讲的最多的就是有关狐狸的故事。开始的时候，小狐狸一点儿也听不懂，时间长了，小狐狸慢慢的能听懂妹妹讲的故事了，并且在心里暗暗发誓，
2: 我一定要变得像故事中的狐狸那样聪明机智。
0: 后来小狐狸开始学着说话了，他整天模仿看林人的声音，等狐狸长大以后，他就学得很像了。狐狸开始报复欺负他的两只猎狗了，狐狸用看林人的声音叫两只猎狗的名字，猎狗们飞快地从窝里跑出来，但是外面什么人也没有。小狐狸就这样一天折腾猎狗们好几次，小狐狸确定自己可以像人一样说话了，他开心极了。从此以后，狐狸更加用心地听妹妹讲故事，甚至还学会了用铅笔写字。时间长了，小狐狸觉得自己天天都只能待在屋子里，就从看林人的家里逃走了。小狐狸回到了大森林里，他在一棵老橡树下找到了一个洞，就在洞里安了家。小狐狸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自由，可是却发现在森林里需要自己去找食物。小狐狸整天都饿着肚子，他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模仿着看林人的声音给一个腊肠商人打电话。
3: 你好，是腊肠店吗？我想买很多腊肠，请送到看林人的家门口。
0: 腊肠送到以后，小狐狸就偷偷地把腊肠拿走了，从此小狐狸就可以吃到腊肠了。后来腊肠商人把自己的钱袋弄丢了，小狐狸不愿意白吃商人的腊肠，就召集了很多的狐狸。
2: 腊肠商人对我很好，现在他的钱袋丢了，你们帮我把钱袋找回来。
0: 钱袋找回来以后，小狐狸就把钱袋送还给了腊肠商人。镇长先生知道这件事以后，就召见了小狐狸，就任命小狐狸也当了看林人。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4: Hello, window cleaner。
1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6: 可它坏了。
1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8: 负荆请罪。
19: 战国时期有七个大国，在这七个国家当中，秦国最强大。秦国经常欺负和侮辱赵国，有一次赵王派蔺相如到秦国去谈判。蔺相如见了秦王，凭借着机智和勇敢，给赵国争了不少面子。秦王看到了赵国有蔺相如这样的人才，就不敢再小瞧赵国了。赵王看到蔺相如这么能干，就封蔺相如为上卿，相当于宰相的职位。赵王这么看重蔺相如，可气坏了赵国的大

0: 将军廉颇，他心想，
1: 我为赵国拼命打仗，功劳难道还不如蔺相如吗？蔺相如光凭一张嘴，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地位倒比我还高。
0: 廉颇越想越不服气，怒气冲冲地说，
1: 今后我要是碰到蔺相如，一定要当面给他点难堪，看他能把我怎么样。
0: 蔺相如听说后，尽量避免与廉颇见面。有一天，蔺相如出门，远远看见廉颇的马车迎面驶来，他急忙对仆人说，
2: 快把咱们的车子调转方向，避开廉颇。
0: 仆人不情愿地说，
3: 大人，您的地位比廉颇将军高，您为什么这么怕他，要躲着他呢？这也太没面子了吧。
0: 蔺相如听了也不生气，笑着问道，
4: 你觉得廉将军和秦王比哪个厉害？
0: 仆人说，
3: 那当然是秦王厉害了。
0: 蔺相如接着说道，
4: 对呀，秦王那么厉害我都不怕，难道还怕廉将军吗？要知道秦国现在不敢来打我们赵国，就是因为我们国家文官和武将一条心呐。我和廉将军好比是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要是打起架来，难免有一只会受伤甚至死掉，这就给秦国制造了进攻我们赵国的机会。你说国家的事儿重要还是私人的面子重要呢？
0: 蔺相如的这番话后来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廉颇惭愧极了，觉得自己很自私，做错了事情，于是就光着脊背，背着荆条到蔺相如府上请罪。蔺相如急忙用双手扶起廉颇，把廉颇请到家中说话。廉颇和蔺相如从此成了很要好的朋友，这两个人一文一武，同心协力为国家办事，秦国因此更不敢欺负赵国了。负荆请罪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常用来形容主动向人认错道歉，自己请求严厉的责罚。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妈妈，我要听故事。
9: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8: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最棒的生日礼物的故事。妈妈要过生日了，莉亚想做一张精美的卡片送给她。莉亚拿出颜料、胶水和画笔，还有她收集的闪闪发亮的星星贴纸和一张紫色的卡片，准备做一张生日贺卡。
11: 我要先画上自己。
10: 莉亚一边说，一边在卡片上画了起来。接着，她在自己的画像周围添了几朵花，然后莉亚开始涂颜料。
11: 我先用一些粉色的颜料。
10: 莉亚刚说完，就不小心把颜料罐打翻了，颜料全洒在了卡片上。莉亚大声叫道，
11: 糟了，送给妈妈的卡片被毁掉了。
10: 这时小猫凯蒂跑了过来，它的尾巴扫倒了胶水瓶和装有蓝色星星贴纸的瓶子，弄得卡片上到处都闪闪发光。莉亚叹了口气说，
11: 我还是去花园里画吧，这里已经混乱不堪了。
10: 莉亚坐在花园里的长凳上，看着卡片，心想，
11: 这还不算太糟糕。
10: 突然，一阵大风刮来，卡片被

0: 机逃脱了。后来章鱼老师听说了莎莎的遭遇，对他说，莎莎独自出行很危险，小朋友不可以这样做，以后你一定要按时到校，不能再迟到了。莎莎点点头，她后悔极了。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著名的好朋友。在幽深的海底，有一片美丽的珊瑚礁，它们经过漫长的生长，把领地扩大了无数倍，每一簇珊瑚都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所以这里看起来就像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在这片茂密的森林里，生活着小丑鱼和小海葵这样一对著名的好朋友。小丑鱼的名字是那些见过大世面的大鱼们起的，他们觉得小丑鱼的脸上长着一道或者两道白色的花纹，远远地看就像京剧里的丑角。其实啊，小丑鱼一点儿也不丑，它穿着一身柔滑的花外衣，长着一对圆圆的大眼睛，看起来呀特别精神。小丑鱼的好朋友小海葵则长得像一朵花儿一样，不过啊，这是它的伪装。小海葵实际上是动物，而且它特别喜欢吃肉。小海葵是没有骨头的，聪明的它喜欢把身体固定在珊瑚礁上。有一天，有一只小章鱼遇到了小丑鱼，小章鱼十分好奇地问，
5: 小丑鱼，小丑鱼，小海葵明明不能动，你却可以游来游去，为什么还要和它做朋友呢？
4: 小丑鱼听了开心地回答，
6: 小海葵可厉害呢，它的身上长着许多的触手，这些触手可以释放出毒素，是它十分强大的武器呢。我很喜欢在珊瑚礁附近散步，每当我遇到可怕的敌人时，就可以赶紧躲进小海葵的怀里。如果哪个胆大的敌人还要继续追赶，小海葵就会张开它的触手，牢牢地绑住它。说不定这个倒霉的家伙最后还会成为小海葵的晚餐呢。而且等小海葵吃饱喝足之后，它还会慷慨地把剩下的肉送给我，让我解解馋呢。所以呀，我的生活可离不开小海葵呢。
4: 小章鱼听了小丑鱼的话，不由得对这两个好朋友竖起了大拇指。就这样，在广阔的大海里，小丑鱼和小海葵这对好朋友靠着团结合作，战胜了许许多多的困难。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要到翡翠城去，途中遇到了一条大河，拦住了去路。那么他们能成功渡过河流吗？咱们今天接着往下讲。第七集，经过罂粟花田。第二天清晨，木筏子就要完工了。铁皮人又砍了几根原木，用木钉将它们定牢。这时候木筏子就可以下水了，大家纷纷坐了上去，一人手里握着一根长竹竿，撑着木筏子离开了

0: 岸边。刚开始的时候啊，这木筏子前行的还是很顺利的。可是到达河中心的时候，一股急流却将木筏子向下游冲去，他们离那条黄砖道路越来越远了，河水也越来越深，长木杆都触不到河底了。这时铁皮人惊呼道，
1: 糟了，如果我们不能上岸，河水就会把我们带到西方恶女巫的国土上，我们都将变成她的奴隶。
0: 稻草人用尽全身的力气撑着长杆，可是用力太大，竟将它插进了河底的淤泥里。他握着长杆，想把长杆给拔出来，可是木筏子突然被一股急流给冲走了。可怜的稻草人手里握着长杆，还被悬在了河中央。稻草人离开了他的队伍，这让多罗西他们特别伤心。铁皮人又哭了，幸亏他还记得生锈的事，赶紧在多罗西的围裙上擦去了眼泪。当然，这次事故对稻草人来说是一件倒霉透顶的事情。急流继续将木筏子向下游冲去，可怜的稻草人离他们越来越远了。胆小的狮子跳进水中，将木筏子拖出了这股急流。多罗西操起铁皮人的长竹竿，帮着胆小的狮子将木筏子撑到了岸边。一群人精疲力竭，正打算回到黄砖道路上去时，铁皮人忽然看到在河中央吊着的稻草人，于是大声喊了起来，
1: 糟了，如果我们不能上岸，河水就会把我们带到西方恶女巫的国土上，我们都将变成她的奴隶。
0: 多罗西问道，
2: 我们怎样才能将她救上来呢？
0: 胆小的狮子和铁皮人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他们也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过了一会儿，一只大鹳鸟飞了过来，停在水边休息。多罗西就请求鹳鸟救助稻草人，鹳鸟答应试一试。于是那只大鹳鸟飞到了水面上，用那双有力的大爪子抓住了稻草人的肩膀，提着它飞到了岸上。稻草人又重新回到了朋友们中间，他高兴地拥抱了他的朋友们，又对鹳鸟表达了深深的感激之情。大伙儿们又一起上路了，他们发现深红色的罂粟花越来越多，而其他的花却越来越少了。不一会儿，他们就走进了大罂粟花园。这些花的香气十分浓烈，任何人闻了这种香气都会昏睡过去。如果睡着的人不立即与这种香气隔离，那么他就会永远地睡过去。现在多罗西觉得浑身无力，眼睛不由自主地闭了起来，也不管身在何处，双腿一软就倒在了罂粟。

0: 花丛中睡着了。铁皮人无奈地问道，
1: 大家快看呐，他是多么悲伤。
0: 胆小的狮子说道，
2: 如果我们让他躺在这儿，他会死的，这些花的香气也会杀死我们，我的眼睛也快睁不开了。你们看，那条狗已经睡过去了。
0: 这话倒是真的，小狗托托早已躺在主人身边睡着了。稻草人和铁皮人的身体不是血肉做的，所以这些花的香味对他们没有影响。稻草人对胆小的狮子说，
3: 你快跑，用尽全身的力气尽快逃离这块要命的花地，我们会抬着多罗西和托托跟在后面。
0: 于是胆小的狮子强打起精神，用尽浑身力气向前跳跃着，一眨眼功夫就不见了踪影。稻草人将小狗托托放在了多罗西的怀里，跟着铁皮人一起抬着熟睡的小女孩穿过花地，将她带到了远离罂粟花田的地方。中途他们还遇到了倒在花丛中呼呼大睡的胆小的狮子呢。看来胆小的狮子最终还是没有跑出花田就晕倒了。铁皮人和稻草人抬不动他，只能让他在花丛中沉睡。小朋友们，面对稻草人的离开，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积极想办法，把他的朋友救了回来。面对危险的罂粟花田，铁皮人和稻草人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抬着多罗西行走，可见他们是多么的团结友爱。那么胆小的狮子接下来会获救吗？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古宝，我们每次去古代都是为了学诗，你今天能不能只带我去玩不学诗啊？我们穿越这么多次都没有好好玩过呢。
7: 去玩？那今天背诗那我怎么办呀？而且穿越一次你以为很轻松呢？每带你去一次古代，我都要消耗大量的法力，要是一整天才能恢复过来呢。
6: 可是爷爷说我之前背得特别认真，今天给我放假了呢。古宝，机会难得，你就带我好好玩一次吧，求求你啦。
7: 哎，好吧好吧，真是的，你就吃准了我怕你撒娇这一套，我怕了你了。让我想想啊。哎，对了，彤彤，你知道鹳雀楼吗？
6: 鹳雀楼那是什么？
7: 这鹳雀楼啊，最初呢建造于北周时期，由于楼体壮观，结构奇妙，再加上周围风景秀丽，唐宋时期呢有很多文人学士登楼赏景，留下了很多不朽的诗篇呢。可是在元朝初期，成吉思汗的金戈铁马进攻中原，鹳雀楼被战争摧毁，只剩下故纸了。
6: 去过很多的文人学士，那一定留下很多著名的诗篇吧。还有就是那楼体一定很壮观，咱们快点出发吧。
0: 看到彤彤这么兴奋地同意了，古宝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后古宝浑身散发出白色光芒，把彤彤带到了唐朝最鼎盛的时期。渐渐的，白光褪去，彤彤揉了揉被白光刺痛的双眼，好奇地看起了四周。嚯， 这鹳雀楼的景色可真美呀，美轮美奂的楼体高高的挺立，在鹳雀楼的背后群山耸立，而楼门前是宽阔奔流的黄河，略微泛黄的河水哗哗地流淌着，宽阔的河面一眼望不到边，壮美极了。突然古宝说话了，
7: 彤彤，我们去鹳雀楼上看看吧。
6: 啊，可是这不是旅游景点吗？要上楼都要掏钱的嘛。可我没有带钱，古宝你带了吗？
7: 你这说的哪儿跟哪儿呀，我们这是在古代，哪有什么旅游景点一说呀。哎呀，走吧走吧，别墨迹了，我们快上去，不然你可能就要错过一段奇遇了。
6: 奇遇？古宝，你说的奇遇是指什么啊？
7: 哎呀，你就别问了，我们快登楼吧，上去了你就知道了。
0: 听了古宝的话，彤彤打消了自己的顾虑，于是他把古宝放在肩头，飞奔着跑到了鹳雀楼上。站在高高的楼上看四周的风景，还真是别有洞天。站在楼下看的时候，仰视群山，而从楼上看去，与群山平视，可以看到红彤彤的夕阳挂在山间。再低头往下看，原本土黄色的河水在夕阳的照耀下变成了金黄色，宽阔的黄河变得像是一条长长的金色带子往天边流去。彤彤贪婪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恨不得把这一切都装进自己的眼睛带回家去。然而沉醉在美景里的彤彤丝毫没有发觉他的身边站了一个陌生人。
1: 哼，孩子，你也是来欣赏这无限美景的吗？
0: 突然的搭话把彤彤吓了一跳，他猛地往后退了几步，提防地看着那个人。只见那个人白衣灰发，头戴黑冠，一身的儒雅文气，可是他明亮的眼睛却无时无刻不透露着他的豪放与不羁。彤彤觉得这一定是个厉害的人，又想到了之前古宝说的奇遇，于是他壮着胆子问道：
6: 对，对啊，我是来赏景的，可是你是谁呀？
1: 嗨，瞧我，忘了自我介绍了。在下王之涣，没想到啊，这样一个稚龄孩童竟然也懂得欣赏如此美景，妙哉妙哉呀。
0: 王之涣，彤彤好像在哪儿听到过这个名字，在哪儿呢？啊，彤彤想起来了，王之涣这个名字在古诗书上见到过。
6: 你是王之涣，那个大诗人王之涣。
1: 哦，孩子，你知道我？
6: 我怎么会不知道你？你的诗可有名了。可是你不是在当官吗？怎么一个人来游玩了？
0: 彤彤的话让王之涣原本高兴的脸上闪过了一丝阴郁，可是很快就消失不见了。王之涣背着手望着鹳雀楼外的景色，大笑着说道：
1: 哈哈哈哈哈，没想到你这孩童对我还挺了解。不错，先前我是在冀州当过主簿，可是不久前我遭受了小人诬陷，于是我一生气就直接罢官了。哈哈哈，官场的那一套看来真的不适合我，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有何意思？做人就要堂堂正正，这官做得如此无趣，我当他干甚？
6: 可是不当官，你如何施展你的抱负呢？
1: 孩子，你知道这鹳雀楼的景色为什么如此出名吗？
6: 我不知道。
1: 那我告诉你。

0: 你。这鹳雀楼之所以出名，是你从每一层看去，景色都不太相同，每一层的景色都有自己的韵味。这就像是做人，你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你看到的景色，你想要看到更好更美的景色，就要提升自己的位置。所以我王之涣怕什么？我有才学，有能力，还在不断提高自己，总有一天会实现我的抱负的。孩子，你我有缘，可我现在身无分文，在这临别之际，我赠你首诗如何？
1: 你要给我送诗？好啊好啊，当然好啊。
0: 哈哈，既然你同意了，那就听好吧。
2: 王之涣的双眼炯炯有神地望着四周的美景，安静地沉思了一会儿，突然他以磅礴的气势张口吟诵了起来：
0: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孩子，这首诗你觉得如何？
1: 说实话，我没明白诗句里说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势。
0: 哈哈哈，其实这首诗的意思很简单，这头两句是说太阳依傍着山峦渐渐下落，黄河向着大海滔滔东流，而后两句则是说，如果你想要看遍千里风景，那就请再登上一层高楼啊。
1: 那我明白了，这首诗虽是说在鹳雀楼上的所见所闻，但其实重点在最后两句，表达了您积极探索和无限进取的人生态度。
0: 不错不错，孺子可教也。孩子，你要记好这首诗，努力向上啊。时候不早了，王某就此别过，我们有缘再见吧。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再见。
3: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4: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我们的节日之上巳节，四日地成春，京都伏戏沉，停车须傍水，奏乐要惊尘。弱柳杖行齐，浮桥拥看人。油盐日上早，更向九龙金。暮春时节，草长莺飞，柳绿花繁，天气温暖宜人。在农历三月初三上巳节这天，妈妈准备开车带着明明去温泉小镇泡泡温泉，欣赏一下繁花春色。刚吃完早饭，妈妈便对明明催促道：
8: 明明，快一点，今天是上巳节，温泉小镇的人一定很多，我们要早点出发。
7: 明明一边穿着衣服，一边回答着妈妈：
1: 来了来了。哎，对了妈妈，什么是上巳节啊？哦，
8: 上巳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啊，时间就是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三。民间啊，有句谚语叫做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升轩辕。所以说，有些人认为呢，农历三月初三这天是祖先的生日，所以就有了上巳节。
7: 明明穿好了衣服，从卧室跑了出来，接着问道：

0: 来是这样。可是妈妈，这个上巳节跟泡温泉有什么关系呢？
1: 这就要说到上巳节的习俗了。在很遥远的古代，人们在农历三月初三上巳节这一天会来到水边，并且呢用流水来洗濯身体。可是到了现在，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很难再找到一个可以聚会的河流了。于是人们慢慢的开始变成了在农历三月初三这一天泡温泉了。
2: 妈妈一边解释一边拉着明明坐到了车上。明明坐稳后不解地对妈妈说，
0: 可是为什么古代的人一定要在农历三月初三这天洗澡呢？平常不是也可以吗？
2: 妈妈想了想回答说，
1: 那时候的人们认为啊，寒冷是阴气，温暖是阳气，而上巳节正好在即将进入到夏天的暮春时节，于是人们就想借助上巳节温暖的阳气，通过春天温暖清澈的流水来洗除一整个冬天的污秽阴气。这种行为啊，也叫做伏羲，是为了去除灾祸祈求幸福的活动哦。而且在古时的人们十分重视这个活动，甚至还有专门的女巫来掌管这件事呢。
2: 明明听了妈妈的话点了点头说，
0: 原来是这样。妈妈，上巳节只有这一种习俗吗？之前说的那些传统节日都有好多习俗呢。
2: 明明的问题一下逗乐妈妈，她微笑着回答道，
1: 当然还有了，不过都慢慢废除了。古时候的人们啊，在上巳节这天除了要在水边洗除污秽，还要在水边宴饮歌舞呢。那时候的文人们会玩一种游戏，在流水当中放入装满酒的酒杯，让酒杯随着流水漂浮，等酒杯飘到一个人面前，就要这个文人吟诗作书念行酒令。如果文人吟不出诗词，那这杯酒就要罚他喝下。在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叫王羲之，他写的《兰亭集序》就是描述文人们在上巳节的游戏呢。
2: 听了妈妈的话，明明认为古代文人的游戏有趣极了。不知不觉的，温泉小镇就到了。明明欢快地跑下车，对妈妈说，
0: 妈妈快点儿，我要把我带的果汁飘在水上，跟温泉里的小朋友们一起玩文人们的游戏。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夏日吃》。夏日吃是丹麦人对雪球花取的俗名，因为雪球花总是在冬天开放。丹麦人称这种花在冬天的时候误以为夏天来了，所以呢才会在雪天里开出美丽的花朵。关于雪球花还有一个好听的故事想要和你们分享。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地面上都是积雪，在积雪的覆盖下，有一朵雪球花正在等待着夏天。有一些融化的积雪透进地里，接触到雪球花的根茎，融化的积雪告诉它，
3: 上面有一个光明的世界。
2: 雪球花就特别的想去地面上看一看。天气稍微暖和一点的时候，一缕阳光穿过积雪，照射到雪球花的身上，让它感觉到一阵温暖。它连忙说，
4: 阳光先生，请您打开门进来吧。
2: 太阳光说，
5: 这个我可做不到，我还没有足够的力气打开门，不过到夏天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门去你家里做客了。
2: 雪球花心里想，
4: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天才会到来呢。
2: 冬天是漫长的，雪球花渐渐地等得不耐烦了。这一天，雪球花自言自语地说，
4: 夏天来得多慢呐，还是夏天已经来了，但我不知道呢。我要伸伸腰，我要动一动，我要走出去对太阳说一声早安。
2: 雪球花伸了伸腰，它的花瓣抵着薄薄的外皮挣了几下，外皮再也不能阻挡雪球花盛开了。它看到了这个光明的世界，阳光抚摸和亲吻着花朵，让它开得更加丰满。空气里好像在唱着歌，奏着乐。雪球花立在那儿，是那么的柔软，却坚韧不拔。不过有人看不惯雪球花这么早的开放，寒风对雪球花说，
6: 你开得太早了，这世界仍然很寒冷，你还是快回去吧，夏天来的时候你再盛开也不迟。
4: 我已经盛开了，这个世界多漂亮啊，那么明亮，我不要回到黑黝黝的地底去了，我不怕冷。
6: 既然这样，如果我把你冻死了，你可不要怨我。
2: 说完，寒风鼓足了劲儿，开始用力地吹，风刮得越来越厉害了，可是雪球花仍然觉得很快乐。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他相信温暖的夏天一定会到来的。他抱着这种信心，一直站在雪地上。天气更恶劣了，密集的雪花层层地压了下来，刺骨的寒风也越来越冷。雪球花开始慢慢地低下了头，但它仍然不想放弃。这个时候，雪地上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看到这朵雪球花，兴高采烈地说，
7: 雪球花，这是雪地上唯一的一朵花，它多么可爱，多么美丽啊，我不能让它在雪地中枯萎。
2: 姑娘小心地把雪球花连着泥土一同移植到自己携带的水桶里，带回了家，放在窗台上。雪球花这下可开心了，它不用再忍受世界的寒冷，还可以透过明亮的窗户看着光亮的世界。

0: 他心里想，
1: 这下子我一定可以等到温暖的夏天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月亮上的兔子。小兔子常听妈妈给自己讲嫦娥和玉兔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嫦娥吃下仙丹飞到月亮上的时候，带上了一只可爱的小兔子。每次小灰兔听到这里都会问妈妈，
2: 月亮上真的有一只小兔子吗？
4: 兔妈妈也总是回答说，
5: 等你长大了当一名宇航员，亲自到月球上看看就知道了。
4: 小兔子心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小兔子实在等不了那么久，于是他找来熊博士帮忙。熊博士是宇航员，他发明的月亮船能飞到月亮上去。在小兔子的恳求下，熊博士答应带小兔子一起飞到月亮上。两人乘坐飞船坐了好久好久，终于抵达了月球。但是飞到月亮上的小兔子非常失望，眼前的月亮并不像自己在森林里看到的月亮那样漂亮。月亮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像一个巨大的石头。小兔子伤心极了。熊博士安慰小兔子说，
6: 别伤心，至少你找到了故事里的那只兔子。
4: 小兔子东望望西瞧瞧，
2: 这里哪有什么兔子？
4: 熊博士笑着说，
6: 你不就是那只兔子？
4: 小兔子立刻就被逗笑了。回到森林的小兔子高兴地对兔妈妈说，
2: 妈妈妈妈，我见到了月亮上的那只兔子。
4: 兔妈妈非常惊讶，
5: 你真的见到了吗？
4: 小兔子调皮地回答，
2: 我就是那只月亮上的兔子呀。
4: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小宝贝儿，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啦，说不定小兔子会来邀请你和它一起上月亮上玩耍呢。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当法官的时候，断案公正，所以人们遇到难题都会来找他帮忙。一天，有两个人发生了冲突，来找阿凡提断案。其中一个气喘吁吁地扛着一大袋重物，阿凡提问道：
1: 两位说说吧，发生了什么事情？
6: 没扛东西的人委屈地说：
7: 法官大人，今天我在路上走着，看见这个人站在路边，脚边放着一大袋东西，他叫住我，问我能不能帮他把重物扛到他的肩上。我就问他，如果我帮助了你，你会给我什么？他说没什么。结果我把重物帮他扛到肩上之后，问他要没什么，他却怎么都不肯给我。请法官大人帮我做主，让他把没什么给我吧。
6: 阿凡提听了这个人的讲述，想了想，立即有了办法。他掀开铺在地板上的毛毯，问这个要没什么的人：
1: 你看看毯子下面有什么东西？
6: 那人弯下腰，仔细瞧了瞧，回答说：
7: 没什么。
1: 那就对了，请你把这个没什么拿走吧。
6: 阿凡提认真地说。

0: 那人一下傻了眼，没趣儿的走了。
1: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竹海智龙王》。很久以前，舟山西南面的一个小岛上，到处都埋着金子，人们称它为金藏岛。这件事被东海龙王知道了，他想独自占有岛上的金子，于是他派虾兵蟹将来到了小岛，用巨浪掀翻了岛上的房屋，人们哭喊着四处躲藏。金藏岛上有一座访花山，山上住着一位仙女，她看到龙王残害百姓，心中非常愤怒，于是她施展法术暂时挡住了巨浪，岛上的居民都逃往访花山避难。仙女对大家说，
9: 我有办法赶走龙王，你们一起织渔网，只要织好渔网就能战胜龙王。
8: 于是男女老少都开始织网，大家忙了49天，织出了一个81斤重的金丝渔网。渔网织成了，可是派谁下海斗龙王呢？这时人群中跳出一个小孩，拍着胸脯说，
10: 我去斗龙王。
8: 说话的孩子叫海生，他只有7岁。人们发起愁来，一个小孩怎么能下海斗龙王呢？仙女说，
9: 斗龙王最重要的就是有胆量，就让海生去吧。
8: 接着她拿出一套金线衣给海生穿上，又给海生传授了斗龙王的秘诀。海生穿上金线衣，说了一句口诀，整个人突然变得越来越高大，成了一个力大无穷的巨人。海生拿着金线网跑下访花山，跳进了大海。海生游到哪里，哪里的海浪就为他让路。原来海生穿的金线衣是仙女为他编织的宝物，可以避开海浪。海生来到了海中央，取出金线网往下一抛，大声喊道，
10: 快快变大。
8: 金线网突然变得巨大无比，第一网收起来就抓住了龙王的鳗鱼将军。海生听仙女说过，只要抓住鳗鱼将军就可以得到竹海锅，有了竹海锅就能保全金藏岛。他命令鳗鱼将军交出竹海锅，鳗鱼将军为了活命只得乖乖听话。海生拿来了竹海锅，马上赶回了访花山。海生按照仙女的指点，在海边支起了竹海锅，舀了一碗海水煮了起来。很快锅里的海水冒起了热气，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整个大海也像被煮开了似的，冒起了白色的泡泡。没过多久，龙王浮出了水面，他带着虾兵蟹将拼命地求饶。海生对龙王说，
10: 哼，饶了你也可以，但是你必须把海浪收回去，而且永远不再靠近金藏岛。
8: 龙王连连点头答应，下令撤回了海浪。于是海生

0: 飞向了海岸。眨眼间，海岸变成了一个金光闪闪的大海棠。海浪再大，海棠也纹丝不动。从这以后，龙王再也不敢兴风作浪了，乡亲们也过上了太平的日子，金藏岛也被人们改称为金堂岛。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会跳舞的火龙果。火龙果是水果里的舞蹈家，在河岸边森林里都能看见它美妙的舞姿。一天，火龙果来到竹林里，高兴地跳起舞来，突然

0: 啪啪啪，竹林里响起了一阵掌声。火龙果停下来一看，原来是熊猫在拍手。熊猫说：
1: 你跳得太好看了。
0: 火龙果鞠了个躬说：
2: 谢谢夸奖，你也一起来跳舞吧。
1: 我笨手笨脚的，不会跳舞，而且我一动就会感到很累，所以每天都窝在家里不怎么运动。
2: 你的身体里有一个小人儿，那个小人能让你的身体保持年轻，现在他懒惰了，不爱运动了，你的身体也在慢慢变老，动一下就觉得特别的累
1: 啊。那我该怎么办呀？
2: 你把我吃下去吧，让我到你的身体里教小人跳舞吧。
0: 于是熊猫就把火龙果吃进了肚子里。很快火龙果就在熊猫的身体里找到了小人儿。他对小人说：
2: 小人儿，你别偷懒了，快来跟我一起跳舞吧，这样熊猫就有力气和我玩了。
3: 我不是故意偷懒的，因为熊猫挑食，我缺少一种让熊猫保持活力的能量，没有那种能量我就无法工作。
2: 我有你需要的那种能量，我跳舞的时候它就会散发出来，咱们一起跳舞，我把你需要的能量释放出来，你来吸收。
0: 就这样，火龙果和小人儿在熊猫的身体里跳起了舞。他们跳啊跳，直到火龙果累得气喘吁吁的，小人儿才恢复了活力。小人儿说：
3: 你真是我的好舞伴。
0: 火龙果喘了口气说：
2: 谢谢你的夸奖，我会告诉熊猫让它不要挑食。
0: 接着火龙果慢慢地爬到熊猫的耳朵里，把整件事情告诉了他。熊猫扭了扭身体说：
1: 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而且我还会经常吃火龙果。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第十六集，老农妇。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又一次从狐狸斯密尔的手中死里逃生，莫顿和邓芬带着尼尔斯向雁群所在的方向飞去。天黑了，莫顿和邓芬飞不动了，他们发现了一个农庄，那里没有灯光，大门摇摇欲坠，他们打算在农庄的牛棚里住一晚。当他们打开门的时候，尼尔斯听见一只母牛叫了起来：
8: 主人，是你吗？我还以为你今天忘记喂我了。
7: 尼尔斯大吃一惊，他发现牛棚里有一只母牛，还有几只鸡。于是他鼓起勇气说：
9: 你好，我叫尼尔斯，我们能在这个牛棚里休息一会儿吗？
8: 当然可以，不过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呢？
7: 尼尔斯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等他讲完之后，莫顿和邓芬已经睡着了。尼尔斯找了一些干草，为自己做了一个床，打算好好睡一觉。可是母牛到现在都还没吃晚饭，他饿得一刻也安静不下来，不停地摇着脖子上的铃铛。尼尔斯被吵得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回想了一下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他认为自己是非常幸运的。虽然他经历了灾难，可是总能成功逃脱。现在又顺利找到了莫顿和邓芬。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天里，大雁首领阿卡把雁群分成了几组出去找他，还约定好两天后在塔山会合。 尼尔斯想着想着，有点瞌睡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9: 明天到了塔山，我们就安全了。
7: 这时，母牛跟他说起话来：
8: 哎，我老了，没有人为我挤奶，也没有人为我刷毛，连主人都忘了喂我吃草。
7: 尼尔斯觉得母牛很可怜，他对母牛说：
9: 我可以解开你的缰绳，把门打开，这样你就可以到外边的水池喝点水。我还可以想办法爬到阁楼上，给你拿一些草料。
7: 母牛非常高兴，对尼尔斯表示感谢。当尼尔斯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母牛又说话了：
8: 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我想请你去旁边的房子里看一看，那里住着一位老太太，我想请你看看她现在怎么样了。
9: 这可不行，我不敢让别人看见我。
8: 没关系的，你只要站在门外，从门缝里往屋里瞧一眼就可以了。
9: 那好吧，我去看看。
7: 说完，尼尔斯就打开门往院子里走去。他吃力地爬上台阶，翻过门槛儿，走到门廊里。屋子的门关着，大门下面有一个洞。尼尔斯从洞里看清了屋里的一切，他看见一位老太太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一动也不动，脸色苍白。尼尔斯想起来，当年他祖父去世的时候也是这副模样。这么一想，他吓坏了，飞快地跑回牛棚，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了母牛。母牛悲伤地说：
8: 我的女主人去世了，那我也活不了多久了。以前，我的女主人每天都来牛棚向我倾诉她的烦恼，我能听懂她的话，却无法回答她。这几天她总是说担心自己死后没有人帮她合眼，帮她把双手放在胸前。
9: 难道她没有孩子吗？
8: 她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他的孩子们长大了，结了婚，生了自己的孩子，可是他们去了国外，把孩子留给我的女主人抚养。我的女主人辛苦地养大了孙子孙女，然而孙子孙女长大之后也都离开了她。我的女主人非常悲伤，他没有心思管理农庄，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着。他的孩子们恳求他到国外去，可是他并没有答应。
7: 听了母牛的话，尼尔斯非常难过，他走出了牛棚，直接来到老太太身边。他找来一盒火柴，把蜡烛点燃，当作对死者的悼念。他帮老太太把手放在了胸前，把她的头发整理好。直到现在，他才体会到父母有多么爱自己的孩子，孩子对他们来说有多么重要。屋子的墙上挂着老太太孩子的照片。尼尔斯抬头看着照片说：
9: 唉，你们这些可怜人，你们抛弃了自己的母亲，现在你们再也没有机会报答她了。
7: 尼尔斯在老太太的身边守候了一夜，第二天，他在屋子里找了一些面包吃，又给莫顿、邓芬和母牛喂了食。接着，他打开牛棚，让母牛去附近的农庄转转。他想， 如果人们

现母牛单独走出来，应该会想到这个独居的老人出事儿了，然后就会将他安葬。做完这些，尼尔斯骑在莫顿的背上，和邓芬一块儿飞走了。当他们到达塔山的时候，雁群爆发出激动的欢呼声，这群小伙伴们终于又聚在一块儿了。在灿烂的阳光下，大雁们向蓝色峡谷飞去，他们的旅行又开始了。小朋友，尼尔斯离开了农庄，和雁群会合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baby, dance up high. Dance, little baby, I'm nearby. Crow and caper, caper and crow. There, little baby, there you go. Up to the ceiling, down to the ground. Backwards and forwards, round and round. Dance, little baby, and we shall sing with a merry song of ring-a-ding-ding.
1: Mama,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4: 妈妈，今天在幼儿园老师表扬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只有我吃光了。
2: 哇，宝贝你真棒。农民伯伯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洒下很多辛劳的汗水才能够种出粮食，所以呀，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每一粒米。
5: 大米饭香喷喷，每天大家都要吃，一粒米一滴汗，农民伯伯种出来，小朋友要牢记，吃饭才会有力气，不挑食不剩饭，爱惜粮食人人夸。
6: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7: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8: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9: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失败的魔术表演。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婚礼上作恶作剧，惹出了不少麻烦事儿。加尼诺做了自我反省，安静了几天。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10: 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伟大的魔术师摩尔根为您带来的精彩表演，感谢大家的观看。
11: 爸爸，魔术表演太好看了，我以后还要来看。
12: 如果你以后

0: 你能像这几天一样表现得很好，不捣乱，那你以后就能经常来看表演。
1: 放心吧，爸爸，我一定会表现得很好的。这场表演太精彩了，不过我敢打赌，有的我也能表演，比如鸡蛋里的魔术，还有藏表的魔术。
0: 好啊，那我就等着你为大家表演咯。
2: 回到家里，加尼诺在他的小房间里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加尼诺心想，
1: 这些魔术我都学会了，我要为大家表演魔术。不过在这之前，我得先给小伙伴们做一次表演，就当做彩排吧。
2: 这天下午，加尼诺在院子里为弗罗和玛丽内拉做了一次表演。弗罗和玛丽内拉住在加尼诺家的隔壁，他们都是奥尔卡夫人的孩子。加尼诺对小伙伴们说，
1: 我将为大家做一次精彩的魔术表演，现在哪位女士能借我一块表？
2: 小女孩玛丽内拉眨了眨眼睛说，
3: 我没有表，我回去找找，看看能不能把妈妈的那块表拿来。
2: 玛丽内拉跑回家里拿回一块金表，加尼诺把表放进一个小盆子里。这个小盆子是佣人卡塔琳娜用来捣碎杏仁和糖做甜食用的。加尼诺把表扔进盆里之后，用棍子把表捣碎。接着加尼诺说，
1: 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正如你们看到的那样，这位女士的表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
2: 小伙伴们伸头看着小盆子，盆里的表已经破损了，表盘上的玻璃碎成一块一块的。接着加尼诺举起盆子说，
1: 现在我要让它变得跟原来一模一样。
2: 加尼诺把盆中的碎块倒在一块手帕上，包好之后迅速放进衣服的口袋里，然后他很从容地从胸口掏出一个小包，小包里是加尼诺妈妈的金表，这是他表演前就准备好的。加尼诺把表从小包里拿了出来，大声说，
1: 请看，表回来了，完好无损。
4: 太神奇了，你真棒。
2: 小伙伴们很激动，都鼓起掌来。接着加尼诺把表和包着表的手帕都给了玛丽内拉。玛丽内拉以为这还是她妈妈的表，把表带回了家。到了晚上，加尼诺的家里来了几位客人，包括维基尼亚姐姐的男朋友马拉利律师，阿达姐姐的朋友多斯利小姐等等。大家都聚集在客厅里等着加尼诺表演魔术。加尼诺对大家说，
1: 我的第一个节目是煎鸡蛋。
2: 说完，加尼诺顺手从衣帽架上取下了一顶帽子，把它放在椅子上，然后他拿起两个鸡蛋，敲碎蛋壳，把蛋清和蛋黄倒进帽子里，把蛋壳放在盘子上。
1: 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我要先把鸡蛋捣碎，然后再用火烧。
2: 加尼诺用一把汤勺在帽子里搅拌着鸡蛋，看着加尼诺搅鸡蛋的动作，马拉利律师大笑起来，高声说，
5: 哈哈，不错不错，演得还挺像啊。
2: 看到大家对自己的表演很感兴趣，加尼诺更起劲儿了，他对大家说，
1: 现在鸡蛋已经搅碎了，请一位先生上来拿着帽子，我来点火。
2: 加尼诺看了看周围的人，对离他最近的马拉利律师说，
1: 先生，能帮我拿着帽子吗？
2: 马拉利律师走了过去，他用左手拿着帽子，朝帽子里看了一眼，笑着说，
5: 我还以为帽子里是有夹层呢，谁知道他真的在帽子里搅上鸡蛋了。
2: 大家都笑了起来，维基尼亚姐姐和阿达姐姐笑得前仰后合。加尼诺跑到门口拿来一只

0: 烛台，然后走到马拉利身边，让马拉利用右手拿着烛台。
1: 蜡烛已经点着了，现在请您把帽子举在蜡烛上面，要当心别烧着帽子。
0: 马拉利按照加尼诺说的，把帽子举到蜡烛上面。过了一会儿，加尼诺说，
1: 鸡蛋差不多煎熟了，现在我要把火熄灭，但是怎么熄灭它呢？嘿嘿，我要用手枪把火打灭。
0: 说完，加尼诺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把玩具手枪，这种玩具手枪能射出橡皮子弹，这当然不是魔术师所用的那种道具枪。不过加尼诺并不在意，他认为什么枪都没有关系。加尼诺举起玩具手枪，站在马拉利的前面，他深吸了一口气，瞄准帽子开了一枪。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橡皮子弹射偏了，打在了马拉利的眼睛上。只听一声惨叫，帽子和烛台都从马拉利的手中掉了下来。马拉利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
2: 哎呀，我的眼睛好痛啊，我睁不开眼睛了，谁来帮帮我？
0: 维吉尼亚姐姐尖叫一声跑了过去，其他人也赶紧跑到马拉利身边，大家扶起马拉利，把他的手掰开，看见他的右眼眼眶上红了一片，已经肿了起来。加尼诺站在一旁不敢动，他知道自己又闯祸了，吓得什么也说不出来。马拉利气得要命，他捂着眼睛吼道，
2: 这个孩子是要进监狱的。
0: 加尼诺吓得蹲在地上，小声哭了起来。大家搀着马拉利的胳膊，把他送进了客房。维吉尼亚姐姐赶紧出门去叫医生，大家忙成一团，没人理会加尼诺。过了很久，妈妈来到客厅，把加尼诺送回了楼上的卧室。妈妈把加尼诺送回房间，转头就出去了，一句话也没说。加尼诺心想，
1: 妈妈这么生气，马拉利的伤势肯定很严重，这一下完了，我真的要进监狱了。
0: 加尼诺感到头昏脑胀，觉得脑袋像被棍子敲碎了似的，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最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小朋友们，加尼诺本来想为大家表演魔术，谁知又闯祸了。加尼诺真的要被关进监狱里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要命的珠宝》。从前有位叫迪利斯的商人，和他的儿子一起出海，除了父子俩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随身带了满满一箱子的珠宝。一天，迪利斯偶然听到水手们在窃窃私语，原来他们已经发现了他的珠宝，并且正谋划着如何害死父子俩，抢走这些宝贝。迪利斯听了之后吓得要命，他在自己的小屋里走来走去，试图想出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儿子觉得很奇怪，就问他出了什么事。迪利斯只好把刚才听到的话告诉了儿子。儿子听了赶忙安慰父亲，不要惊慌，他们肯定能有办法。

0: 突然，迪丽斯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对着儿子的耳朵悄悄说了几句，儿子也心领神会。过了一会儿，只见迪丽斯冲上了甲板，暴跳如雷，他对着儿子叫喊道：
1: 你这个笨蛋，你从来不听我的忠告。
0: 儿子大喊着回应：
2: 你听着，老头子，你说不出一句值得我听进去的话。
0: 当父子俩开始互相谩骂的时候，水手们好奇地聚集到周围。突然，迪丽斯冲向自己的小屋，拿出了他的珠宝箱。迪丽斯怒吼道：
1: 忘恩负义的家伙，我宁可死于贫困，也不会让你继承我的财富。
0: 说完这些话，他打开了珠宝箱。当水手们看到这么多宝贝时，都倒吸了一口气。迪丽斯迅速冲向栏杆，将宝物全部抛向了大海。晚上，在小屋里，迪丽斯悄悄对儿子说：
1: 孩子，我们只能这样做，再也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救我们的命了。
0: 儿子回答：
2: 是的，这个法子是最棒的了。
0: 当轮船驶进码头后，迪丽斯急忙赶到了法官那里，他们指控水手们犯了企图谋杀罪。法官立刻下令逮捕了那些水手，最后法官判决水手们都有罪。水手们很不服气地大叫起来，于是法官问道：
3: 什么人会丢弃他一生的积蓄而不顾呢？只有当他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才会这样去做吧。
0: 水手们顿时哑口无言，只得赔偿了迪丽斯的损失。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次选择，当生命与财富发生冲突时，聪明的人选择生命而舍弃财富，愚蠢的人才会因财富而失去生命。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0: 小刺猬泥团的故事。小刺猬爱下棋，他找来小兔做他的对手，小猴呢在一边看两个好朋友下棋。下着下着，小刺猬就开始耍赖了，耍了一次还不够，还耍第二次、第三次。小兔和小猴都说，小刺猬不该耍赖，这样下棋多没意思了。小刺猬不高兴了，他说，
1: 你们俩算什么朋友，不下就不下，我才不愿意理你们呢。
0: 说完，小刺猬气呼呼地走了。半路上，小刺猬碰到一只狐狸，狐狸问小刺猬为啥气呼呼的，小刺猬就把刚才的事儿告诉了狐狸。狐狸很同情地说，
2: 别理他们了，我们来做朋友吧。
0: 小刺猬就和狐狸一起玩了起来，他们玩扳手腕的游戏，扳到一半，小刺猬突然叫了起来。狐狸问小刺猬怎么了，
1: 小刺猬说，我的肩膀疼，这是去年冬天冬眠的时候不小心着了凉得了这个病。
0: 狐狸转了转眼珠子说，
2: 没关系，这病我能治，我有治关节痛的祖传秘方。
0: 狐狸找来一堆泥，他说，
1: 这是我藏在山洞里的火泥，用处可大了，把这泥敷在身上暖烘烘的，它除了能治关节痛，还能强身健体，可灵验了。
0: 说完，狐狸就把泥巴糊在小刺猬的身上，糊了一层又一层，不一会儿，小刺猬就成了一个泥团团。狐狸拍着小刺猬泥团，轻轻地唱起了催眠曲。
1: 火泥好，火泥好，我的火泥是个宝。小刺猬闭上眼，舒舒服服睡一觉，睡一觉睁开眼，身上百病全去掉。
0: 狐狸唱了一遍又一遍，越唱越慢，越唱越轻，小刺猬有点晕了，它真的睡着了。听见小刺猬打起了呼噜，狐狸嘿嘿地冷笑了，它得意地唱着，
1: 等会儿你变肉团团，滋味一定好。
0: 狐狸高高兴兴地去森林里捡树枝，狐狸的一举一动都给躲在树后的小兔和小猴看见了，他们说，
3: 狐狸果然不怀好意。
0: 小兔和小猴使劲地抬走了小刺猬泥团，他们在原地留下了一个实心的泥团。狐狸捡回了树枝，点上火，就把泥团放在火上烤，他美滋滋地想，
1: 多放点柴火，火烧旺点儿，等会儿去掉泥，就剩下一个大肉团儿，味道一定美极了。
0: 烤了半天，火渐渐熄了，狐狸仿佛闻到了肉香，它开始使劲地砸泥团，砸呀砸呀，砸了半天，泥团里除了泥还是泥，根本就没有什么肉团团。狐狸自言自语地说，
1: 奇呀，怪呀，里边的小刺猬到哪儿去了？
2: 我在这儿呢。
0: 小刺猬从树后站了起来，他竖起满身的刺，冲着狐狸说道，
2: 我等着你来吃我的肉团团。
0: 狐狸吓了一大跳，连连地往后退。小刺猬喊道，
2: 你这个不怀好意的坏蛋，还想做我的朋友，我算是明白谁是朋友谁是坏蛋了。
0: 狐狸害怕小刺猬满身的尖刺，他拖着尾巴赶紧溜走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老虎学艺。很久以前，在森林王国里，有一只老虎和一只小花猫。老虎虽然块头大，却没有什么本事，常常受到欺负。小花猫呢，别看它个头小小的，但浑身都是本领。老虎十分羡慕小花猫，便找到小花猫，向它拜师学艺。热心的小花猫想都没想，一口就答应了。小花猫每天都很认真地教老虎本领，老虎也很刻苦，一板一眼地跟着小花猫练习。渐渐地，老虎学会了一些本领，变得骄傲起来。老虎在心里想着，
6: 我要成为森林之王。
5: 他开始盘算着把小花猫吃掉，这样他就是森林里最厉害的了。一天，老虎假装向小花猫学本领，眼睛却死死地盯着小花猫肥溜溜的身子。小花猫一眼就看透了老虎的坏心思，他对老虎说，
7: 你把我所有的本领都学会了，现在可以走了。
5: 老虎眼珠一转，对小花猫说，
6: 师傅，你看你身后是个什么东西？
5: 等小花猫将身子转过去，老虎立即张开血盆大口，朝小花猫猛扑过去。说时迟，那时快，小花猫纵身一跃，就跳上了身边的一棵大树，并快速地爬到了树顶。他生气地对老虎说，
7: 你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5: 老虎在树下急得直绕圈，丝毫没有办法，因为小花猫还没有把爬树的本领教给他呢。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能像老虎那样忘恩负义，要像小花猫一样，在帮助别人时有底线，会保护自己。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遇到蛇了。上集我们说到，可怜的匹诺曹在牢里待了4个月，终于被放出来了。他马上离开了傻瓜城，出发前往仙女的小房子。匹诺曹非常焦急，他想尽快见到仙女和他的父亲。于是他一刻不停地赶路。突然天上下起了大雨，树林里的小路就像一个泥潭。走路的时候，匹诺曹的两只脚时不时地陷进烂泥里。可是匹诺曹一点儿也不在乎，他蹦啊跳啊，跑得像一只猎犬，泥浆溅得满身都是。他一边跑一边自言自语道：
12: 哎，我真是活该呀、啊！我是个呆头呆脑的木头人，聪明人的话我一点也没听，从今往后我一定要做一个老实听话的孩子。可怜的爸爸，我太想念他了，我得加快速度才行。
0: 突然匹诺曹停了下来，还倒退了几步，因为他看见一条大蛇懒洋洋地躺在路上。这条蛇是绿色的，眼睛火红火红的，尾巴很尖，看起来很吓人。匹诺曹害怕极了，他转头就跑，蛇 从后面追了上来。匹诺曹跑了一公里，实在跑不动了，只好坐在一堆石头上。他想等这条蛇自己走开，他等啊等啊，等了好几个钟头，可蛇一直待在石头下面，火红的眼睛冒着光。最后，匹诺曹鼓足勇气，用很甜很细的声音对蛇说：
12: 您好，蛇先生，请您帮个忙，挪出点地方让我过去好吗？
0: 蛇轻蔑地看了他一眼，一动也不动。匹诺曹只好继续说：
12: 我必须回到仙女那里，爸爸在那儿等着我，我已经很久很久没见到他了，请您让开吧。
0: 匹诺曹用可怜巴巴的眼神看着那条蛇，可蛇仍然没有动静。过了一会儿，蛇闭上了眼睛。匹诺曹看到蛇闭上了眼睛，以为它睡着了，他高兴地搓了搓手，打算从蛇身上跳过去，跳到路的那一边。可是他刚站起来，蛇就像弹簧似的跳了起来，匹诺曹大吃一惊，赶紧往后退，一不小心从石头上跌了下来。不巧的是，他头朝下掉进了泥浆里，脑袋全部陷入了泥浆，两条腿在空中无助地踢来踢去。蛇看到匹诺曹滑稽的样子，扭着身子狂笑了起来，可能是笑得太厉害了，竟然昏了过去。这时匹诺曹终于爬了起来，他看见蛇昏倒在地上，高兴地撒腿就跑。他边跑边说：
12: 哈哈，看来我的运气还不是太差，现在我总算能回家了。
0: 他跑啊跑啊，希望在天黑之前赶到仙女的家。可是仙女的家离这里还有很远的距离。这时的匹诺曹已经饿得前心贴后背了，他想找点东西吃。他四处寻找食物，发现前方有一块葡萄地，于是他高兴地飞奔过去，一下子跳进葡萄地里。只听咔嚓一声，匹诺曹的脚被两块锋利的铁片夹住了，痛得他眼冒金星。原来可怜的匹诺曹正好跳在一个捕兽夹上，这个捕兽夹是农民用来捕捉野猪用的。匹诺曹大声哭叫，他后悔了，实在不该跳进这块葡萄地呀。小朋友，匹诺曹被捕兽夹夹住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六个仆人的故事。在一座城堡里，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每天呢都会有很多小伙子向公主求婚，可是王后不想把公主嫁给他们，所以呢就给他们出了很多很多的难题，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有一位王子，他也希望可以迎娶这位漂亮的公主，所以这位王子就从很远的地方出发了。当王子经过一片荒野的时候，他看见地上躺着一个胖子，胖子的肚子鼓鼓的，他对王子说，
6: 我的肚子无限大，我可以当您的仆人。

0: 发生的一切事情。
1: 王子非常喜欢顺风耳，就把他也带在了身边。后来呢，王子又碰到了四个人。第一个是巨人，他无比的巨大。第二个是千里眼，第三个是亮眼睛，他的眼睛非常的厉害，不论什么东西只要他看一眼就会炸裂。第四个是冷热人，当他躺在冰里会感觉很热，躺在火里会感觉很冷。就这样，他们七个人一起到了公主的城堡。王后看到王子来求婚，就对王子说，
2: 我有一枚戒指掉在红海里了，你去帮我取回来吧。
1: 千里眼马上往红海的方向看了看。
3: 我看了，戒指挂在水中的礁石上呢。
1: 胖子说，
4: 王子殿下，我跟巨人和千里眼一起去吧，我可以把海水喝干，巨人可以把戒指给您带回来。
1: 三位仆人来到红海边，胖子喝干了海水，巨人轻轻地弯下了腰就拿到了戒指。王后接过王子送来的戒指，惊讶极了。
2: 如果你想娶公主，就要吃掉300头肥牛，喝光300桶葡萄酒。你可以找一个人帮你。
1: 王子听完，赶紧找到胖子。
5: 现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300头肥牛和300桶葡萄酒正等着你呢。
1: 这胖子可真能吃呀！王后又想了一个坏主意。
2: 要是有人愿意在火里坐上3天，你才能见到公主。
1: 冷热人听到，对王子说，
6: 殿下，我可以在火里坐上3天，这事儿交给我吧。
1: 3天以后，王子要求迎娶公主，可是王后又说，
2: 今天晚上我会把公主藏起来，你要把公主找到才能迎娶公主。
1: 到了晚上的时候，王后施了魔法，把公主藏了起来，王子没有办法找到公主。这个时候，顺风耳说，
0: 殿下别怕，看我的。
1: 然后顺风耳就趴在地上听了一下，
0: 公主正在一个石头里哭泣呢。
1: 亮眼睛听见了，就和巨人一起找到了那块石头，然后用眼睛炸烂了石头，把公主带了回来。王后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把公主嫁给了王子。王子就把公主带回了自己的城堡，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浅浅猫，
9: 世界真奇妙。喵！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咬来咬去的小老鼠。小老鼠吉儿长了一副好牙，它爱笑，那样可以露出牙齿，还喜欢到处咬来咬去，好让别人知道它的牙有多好。它把母鸡的木门咬了一个扁扁的洞，把花花猪的木盆咬掉了一个口，把鸭子的提篮手柄咬成了2段。咬了这么多东西，吉儿的牙一颗也没坏，反而越来越锋利了。邻居们气坏了，见到吉儿都不理睬他。母鸡没好气地说，
11: 哼，看来我得把门换成石头的。
10: 没有人搭理吉儿，大的动物不理他，小的动物不敢理他，怕他一亮牙齿就把自己吃掉。有一天，天空下起流星雨，吉儿和邻居们一起观赏。忽然，吉儿听见有人对着流星许愿，
8: 我希望吉儿的尖牙被石子割掉。
10: 吉儿自己孤零零地躺在树下，嘴里咬着一片树叶，哼着无聊的歌，想着自己要不要再继续咬来咬去。这时

0: 喜鹊忽然踢掉了一粒橡子，橡子正好砸在吉尔的鼻子上，吉尔疼得大叫起来。
1: 哟！
0: 喜鹊见自己闯了祸，一拍翅膀飞走了。吉尔生气地大喊：
2: 真没礼貌，看我不把你家咬成两半。
0: 吉尔知道喜鹊的家就在那边的白杨树上，爬树对他来说不在话下。他站起来正要走，忽然看见自己刚才咬的那片树叶看上去很像一只小鸟，就像刚才那只喜鹊。吉尔拿着那片树叶出发寻找喜鹊，最后他打算把这片叶子放进喜鹊的窝里。吉尔正爬树的时候，喜鹊大叫起来：
3: 吉尔，你不能毁坏我的家呀，我不是有意用橡子砸你的。
0: 喜鹊的声音非常大，招来了所有的邻居，他们对吉尔指指点点，责备他。有的邻居还朝吉尔扔东西。
4: 我讨厌你。
0: 吉尔把那片像喜鹊的树叶递给喜鹊说：
2: 我是想把这个给你的。
0: 说完，吉尔垂头丧气地走了。大家都围过来看那片树叶，他们都说：
4: 像，真的很像喜鹊啊。
5: 对啊，确实很像。
0: 这时母鸡忽然叫住吉尔说：
6: 你能给我咬一片树叶吗？
0: 吉尔停下来扭头看着母鸡，以为自己听错了。母鸡又问了一遍：
6: 行吗？
0: 吉尔非常开心，他对母鸡说：
2: 没问题。
0: 邻居们都围过来说：
4: 我也想要，也帮我咬一片树叶吧。
5: 我也想要，我也想要。
0: 各种树叶堆在吉尔面前，吉尔坐在地上，用又白又尖的牙齿专心咬起来。吉尔不光会咬出邻居们的头像，还会咬出千奇百怪的图案，每一个图案都让邻居们惊喜不已。吉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开心。他咬啊咬啊，动物们看着他，都露出赞许的目光。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奇怪的压缩面包的故事。小老鼠灰灰是个小贪吃鬼，看见什么都想尝尝。有一天，灰灰觉得肚子又饿了，眼前直冒星星，他四处溜达找吃的，不知不觉溜进了一间实验室。忽然他发现一个柜子里放着一块怪怪的东西，看起来有点像压缩面包。灰灰拿起来这个东西仔细看，这块压缩面包和灰灰以前见过的面包不太一样。不过灰灰太饿了，顾不了这么多，赶紧咬了一大口吞进了肚子。说来也奇怪，

0: 灰灰才吃了一口压缩面包，肚子马上就被填饱了。这下灰灰可开心了，他想，
1: 太好了，有了这块压缩面包，就是一个月找不到吃的，我也不愁饿肚子了。
0: 想到这儿，他兴高采烈地把压缩面包背回了家。可是自从灰灰吃了一口压缩面包后，就觉得口干舌燥，总是想喝水。他喝了一桶又一桶的水，肚子慢慢越胀越大，越胀越大。灰灰难受极了，不得不挺着大肚子去了医院。鼠医生一见到灰灰的大肚子就叫了起来，
2: 你是吃错什么东西了吗？
0: 灰灰赶紧把压缩面包拿了出来给鼠医生看，他说，
1: 我找到了一块奇怪的压缩面包，吃了之后肚子就胀了起来。
0: 鼠医生拿过压缩面包仔细看了看，嘿，这哪里是什么面包，分明是一种新材料，吸水树脂。鼠医生对灰灰说，
2: 你这个小冒失鬼，这个东西叫做吸水树脂，能吸收比它重1000多倍的水，还不会把水渗出来，吃了这样的东西，你肚子里的水分都被它吸干了，难怪你一直口渴呢，肚子还胀这么大。
0: 鼠医生赶紧帮灰灰把肚子里的吸水树脂清理了出来，不一会儿灰灰肚子就不胀了。鼠医生叮嘱灰灰，
2: 以后可不能再乱吃东西了呀。
0: 灰灰对鼠医生说，
1: 鼠医生，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乱吃东西了。
0: 说完他红着脸嗖的一下溜走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吸水树脂是一种新型高分子材料，具有很强的吸水能力，可以用来制作纸尿裤、医用冰袋等产品，可千万不能吃下肚子哦。
3: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4: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5: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6: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小雪是一只可爱的小浣熊，但是她很懒惰，什么事都不会做。动物幼儿园里要举行自己动手大赛，比的是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如洗手绢、叠衣服之类的。每个小朋友都积极地报名参加，有的小朋友还一口气报了2个竞赛项目呢。只有小雪一个竞赛项目都没有报。同学们觉得奇怪，问小雪，
7: 你怎么不报名参加比赛呀？
8: 我什么也不会呀。
6: 小雪不好意思地回答。大伙儿一听都七嘴八舌地说道，
7: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才是勤劳的好孩子。
8: 什么都要妈妈做，妈妈该有多辛苦呀。
6: 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说个不停，小雪难为情地哭了起来。
8: 我什么都不会做怎么办呀？
9: 不会做没关系，我们可以教你啊。
6: 班长发动所有的同学来帮助小雪，小花猫教小雪怎么洗手绢，小狗教她叠衣服，小兔子教她穿衣服。一天学下来，小雪什么都会做了。这天晚上，妈妈发现小雪变了，她不再让妈妈喂自己吃饭了，晚上睡觉也不要妈妈帮自己脱衣服了，早上起床时也不再吵着要妈妈给自己穿衣服了。耶！看着小雪的这些变化，妈妈高兴极了。第二年，幼儿园里又举办了一次自己动手大赛，小雪还得了第1名呢。

0: 爱劳动，讲卫生，自己的事自己做，这是每个小朋友都应该养成的良好生活习惯。如果你还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那就赶快向周围的小朋友学习吧。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河蟹与鳝鱼。小河里有很多河蟹，许多人背着背篓来捕蟹。奇怪的是，蟹篓上都没有盖子。有一些路过的人很好奇，问捕蟹的人：“
4: 这是怎么回事？背篓上没盖子，河蟹岂不是会爬出来逃跑？”
0: 捕蟹的人解释说：“
5: 背篓不用盖，因为如果有河蟹想爬出来，别的河蟹就会用蟹钳把它钳住，让它动弹不得，结果谁也跑不了。”
0: 人们的对话被河里的鳝鱼们听见了。这些鳝鱼商量说：“
6: 我们一定不要犯这样的错误呀。”
0: 后来有一次，鳝鱼们也被竹篓给抓住了。由于出口太窄，大家你挤我，我挤你，愣是把出口堵死了。就在这个时候，冷静的鳝鱼王大声喊道：“
7: 大家不要挤，一个一个来，把出口让出来。”
0: 他留在后面指挥，让20多条鳝鱼排队，一条一条从窄小的出口钻了出去。就这样，鳝鱼们全都安全地逃了出来，鳝鱼王最后一个出来。小河里的河蟹知道了鳝鱼们成功的脱险后，纷纷前来请教逃生的办法。鳝鱼王告诉他们说：“
7: 等你们学会了谦让和合作，你们也会成功逃生的。”
0: 小朋友们，为什么鳝鱼们能成功逃生，而河蟹却逃生不成呢？这是因为河蟹不懂得互相谦让，在危机时刻只顾着自己而不为别人着想，到最后没有一个人能成功摆脱困境。我们人类也一样，只有大家相互谦让，互相协作，才能战胜难关。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威伯尔逃跑了。六月的一个下午，差不多两个月大的威伯尔游荡到他在谷仓外的院子里。那天芬没像往常那样来看他，站在阳光下的威伯尔显得孤单而又无聊。威伯尔心想，
3: 在这里从没任何事儿可以做。
2: 他慢慢地走到食槽前，用鼻子搜寻着，想找找是否有忘了吃的午餐。他发现了一小节土豆皮，就把它吃了下去。他感到背有点痒，就斜靠在栅栏上，在木板上使劲地蹭着。当他蹭腻了，便走回他的家门口，爬到牛粪堆顶上坐了下来。他不想睡，也不想乱拱了。他厌倦了在这么静静地傻站着，也厌倦了睡觉。
3: 我才活了不到两个月，就对生活厌烦了。当我来到这儿，除了回家，没别的地方可去。当我进了家，除了院子，也没别的地方可逛。
2: 这时候，一个声音说：
4: 你错了，我的朋友。
2: 威伯尔往栅栏那边看去，发现一只母鹅就站在那里。
4: 你不用老待在那个肮脏的小院子里，那儿有一块木板松了，推开它，推开它，你就能出去。
3: 什么？说慢一点。
5: 让我重复一遍，我的意思是，建议你跑出去，这外面的世界精彩极了。
3: 你是说有块木板松了？
5: 那就是我要说的。
2: 威伯尔走到栅栏旁，发现母鹅说的对，真的有一块木板松了。他低下头，闭起眼，用力撞过去，木板松开了。没用一分钟，他就挤过了栅栏，来到院子外的草丛里了。母鹅嘎嘎大笑起来，
4: 自由的滋味如何？
3: 我喜欢这感觉，你说我去哪儿比较好呢？
4: 你喜欢的任何地方，到果园那里去，把路上的草皮翻出来，到花园去，把萝卜拱出来，拱开一切，吃草，找玉米粒儿，寻找燕麦，把一切都压倒，走过果园，去树林里漫步。在你年轻时，世界多么美妙。
3: 我明白你的意思。
2: 威伯尔在空气中跳跃着，转了几个圈，又跑了几步才停了下来。他四处搜寻着，嗅着午后的气息。不久，他向果园走去。他停到一棵苹果树荫下，把他强壮的鼻子插进土里，开始尽情地挖、拱、掘。他感到非常的快活。祖克曼太太是第一个看见他的，他从厨房的窗子里望见了他，便开始喊人：
6: 亲爱的，猪跑出来了，路飞，猪跑了，快来呀，猪跑了，他在那棵苹果树下面呢。
3: 现在麻烦来了，现在我要被抓住了。
2: 母鹅也听见了他的吵嚷，便对着威伯大喊：
4: 跑跑，快跑到山坡下去，往树林里跑。树林，他们在树林里永远都不会抓到你。
2: 听到这场骚动的长毛狗从谷仓里跑出去追。祖克曼先生听到喊声，忙从工作间里跑出来， 放下了手中正在修理的农具。在龙须菜地里拔草的雇工卢伟听到喊声，也赶紧跑了出来。每个人都在朝威伯逼近，威伯不知所措了。到树林的路似乎是那么的远，而且他还从来没有进过树林，也不知道是否会喜欢待在树林里呢。祖克曼先生说，
7: 绕到他身后去，卢威，把他朝谷仓这边赶，小心点儿，别吓坏他。我去拿一桶猪食来。
2: 威伯逃跑的消息在这里的动物中间迅速传开了，以前从没有任何一只动物能逃离祖克曼先生的农场呢，因此这事情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一个个动物都兴奋地抬起头，变得分外激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一个朋友已经获得了自由，再也不用被紧紧地关在圈里了。威伯不知该怎么做，往哪儿跑，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在追他。
3: 如果这就是美好的自由，我还不如被关在我自己的院子里呢。
2: 长毛狗从一边悄悄地靠过来，故宫卢伟也正从另一边渐渐地逼近。祖克曼太太摆出了一副准备拦截的架势，现在祖克曼先生拎着桶正朝威伯走过来。
3: 这太可怕了，为什么飞还不来？
2: 母鹅给威伯发出了一个又一个指令，
5: 别傻站着，威伯，快逃快逃，跳圈跑，往我这儿跳，溜过来，冲出去，过去出来，过去出来，往森林里跑，迂回前进。
2: 长毛狗猛地窜起来，咬向威伯的后腿，威伯蹦着跑开了。卢伟冲上去抓威伯，祖克曼太太对卢伟尖叫起来，
6: 嘿，在那边。
2: 母鹅还在为威伯加油，威伯从卢伟的双腿间逃了出去，卢伟没有抓到威伯，反一把搂住了长毛狗。
8: 往上坡跑，
5: 迂回前进，
8: 小心那条狗，
5: 小心卢伟。
2: 可怜的威伯被他们的乱叫弄得又晕又怕，他可不喜欢成为这些乱子的焦点，他只希望芬此刻在场，能把自己抱起来安慰一番。当他抬头看到祖克曼先生手里拎着的盛满热乎乎的稀饭桶时，才稍稍的宽了心。他耸着鼻子使劲儿地闻着，那些味道多鲜美呀，有热牛奶、土豆皮、粗麦粉、凯洛格牌玉米片，还有祖克曼先生早餐吃剩的酥饼呢。
7: 来呀小猪，来呀小猪。
2: 威伯朝那只桶走了一步。
5: 不不不，这桶是个并不新鲜的骗局。威伯，别上套，别上套。他是想以此诱捕你，他正在用好吃的诱惑你的肚子。
2: 威伯不在乎，因为这些食物闻起来太开胃了，他又朝石桶走了一步。
7: 小猪，小猪，
5: 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2: 威伯不在乎，他还在朝石桶走。
5: 你会失去你的自由的，一小时的自由要比一大桶猪食更可贵。
2: 威伯还是不在乎。祖克曼先生走到猪圈旁边，爬过栅栏，把猪食倒进了猪食槽，然后他把那块松动的木板从栅栏上全拽下来，好让威伯能很容易地进去。威伯一步步地走进栅栏，到了他的院子里，他走向食槽，细食了半天，大口大口地喝着牛奶，

0: 饼，能再回家真是太好了。就在威伯饱餐之际，祖克曼先生取了把锤子和一些八分长的钉子来，把那块板子钉了回去，然后他和祖克曼太太懒洋洋地倚在栅栏旁。祖克曼先生用一只木柴搔着威伯的后背，
1: 他真是一头猪。
2: 是的，他会成为一头好猪的。
0: 威伯听到了对他的赞扬，他感到肚子里的牛奶暖暖的，他也很愿意在那根木柴上蹭痒。他既幸福又满足，想去睡一觉了。这真是一个令人疲倦的下午。虽然此刻只不过才四点钟，威伯却准备上床就寝了。
3: 我真的太年轻，还不适合一个人在这世上闯。
0: 威伯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逃跑，虽然最后他放弃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喵。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聪明的小松鼠》。一天下午，小松鼠和妈妈去树林里采蘑菇。那天的天气可真闷啊，一点风也没有。小松鼠和妈妈都被热得满头大汗。忽然，他们看见几只燕子紧贴着地面飞来飞去。小松鼠觉得很奇怪，于是就问妈妈：
11: 妈妈，妈妈，燕子姐姐为什么会飞得这么低呢？
10: 妈妈回答道：
12: 宝贝儿，燕子飞得低，就说明快要下雨了。
10: 小松鼠觉得更奇怪了，
11: 为什么要下雨，燕子姐姐就会飞得这么低呢？
10: 妈妈解释说：
12: 因为燕子是吃虫子的，当晴天的时候，虫子飞得高，燕子就会到高处捉虫子。如果到了快下雨的天气，空气就会非常潮湿，虫子的翅膀上沾了水汽就飞不高了，所以啊，燕子就得飞到低处捉虫子。我们现在要抓紧时间赶快回家了，别让大雨淋到我们。
10: 小松鼠和妈妈飞快地往家里走，途中看见许多蚂蚁扛着东西往一个小土坡上爬。小松鼠连忙问妈妈：
11: 妈妈，快来看，蚂蚁哥哥他们在忙什么呀？
12: 哦，他们这是在搬家呢。
11: 他们为什么要搬家？
12: 他们要搬到小土坡上，因为马上要下雨了，他们住的地方太低了，一下雨就会被淹住的。
10: 小松鼠和妈妈继续赶路，他们走到了一条小河边。小松鼠又问妈妈：
11: 妈妈，妈妈，为什么小鱼要浮到水面上来，不在水底下游呢？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它们在离水面这么近的地方游。
10: 妈妈说：
12: 快下雨了，小鱼儿们待在水里会憋得难受，于是就会浮出水面，这样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10: 小松鼠开心地说道：
11: 原来是这样，我学到了。

0: 以后再看到这些现象，我就知道是快要下雨了。
1: 松鼠妈妈抚摸着小松鼠的头，笑着说：
2: 宝贝儿，你真棒，学了知识会用，才是个聪明的孩子。
1: 这时，天空中忽然下起了豆大的雨滴，小松鼠和妈妈刚到家里，雨就哗啦啦的下大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0: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0: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5: 诚实说出来真棒。我要把水倒在沙洞里。
6: 大家去洗洗手，然后进教室吃点心喽。
7: 长虎、陶乐比，走吧，我们一起去洗手。
5: 只剩下一点点了，我们盖好城堡就去。
7: 那我和珊珊先去洗手喽。
5: 坐好了，大家都进教室了，我们快去洗手。
8: 好。
5: 啊，奥乐比，水喷到我了。嘿嘿，我也要泼你。我们赶快进教室吧。
8: 好。
6: 小朋友，今天老师要讲一个关于粽子的故事哦。
9: 好，
6: 大家看看这张图哦，这个粽子是不是很像一个三角形呢？小朋友，你有没有怎么样啊？
10: 好痛，
5: 地上好多水哦。
7: 洗手的时候没有看见地上有水啊，
5: 是水桶打翻了。
6: 水桶怎么会翻倒呢？
7: 对呀，怎么会这样呢？
5: 小虎，刚刚洗手的时候我好像不小心踢到地上的水桶了。
11: 那怎么办啊？
7: 哎，长虎、唐乐比，你们怎么了？
5: 水桶是我们撞倒的，
7: 你们要跟老师说啊。
11: 不要，说出来会被老师骂。
7: 可是做错事就应该诚实地说出来。

0: 老师，对不起，刚刚我们在这边洗手，
1: 我不小心踢到水桶，让水桶里的水流出来。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 对不起。
2: 你们能够诚实地说出来，很棒哦。不过要请你们去拿拖把，把地上的水拖干哦。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六集，假海龟的故事。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红桃王后要给爱丽丝讲假海龟的故事。脾气暴躁的她真的会讲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红桃王后让爱丽丝跟着自己，说完就大步走开了。爱丽丝赶紧跟了上去。就在爱丽丝离开时，她听见红桃国王低声对着那些临时关在球场边的人们说：
3: 听着，红桃王后走了，你们不用被关监狱了，赶快都回家吧。
2: 爱丽丝心想，
4: 这个红桃国王比红桃王后好多了，多少还讲点道理。
2: 爱丽丝和红桃王后走了一会儿，就遇到了一只怪兽。这个怪兽长着老鹰的头，身体却跟狮子一样，看上去怪极了。它正在阳光下懒洋洋地躺着。红桃王后对怪兽喊道：
5: 我命令你起来，大懒虫，你领着这个小姑娘去看看假海龟，让假海龟给她说说自己的故事，我可忙着呢，没时间给她讲故事。
2: 说完，红桃王后就急匆匆地走了。那只怪兽坐起来，揉了揉眼睛，一直凝视着红桃王后远去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才笑着说道：
6: 呵呵，真好玩。
2: 爱丽丝好奇地问道：
4: 好玩在哪里呢？
6: 我说的是红桃王后，你知道吗？她经常下令把人关进监狱，但是从来没有人当真过。走吧，你快点跟我走吧。
4: 这儿的人都喜欢说跟我走，真是没有礼貌。
2: 走了没多久，爱丽丝就看到了假海龟。她正独自伤心地坐在一块岩石上。爱丽丝凑近了些，还听到了她的叹息声。爱丽丝突然非常同情假海龟，转头问怪兽：
4: 他是遇到什么伤心事儿了吗？
6: 他才没有值得难过的事情呢，都是他瞎想的。
2: 假海龟听了，抬起头，眼泪汪汪地看着爱丽丝和怪兽，一言不发。怪兽对假海龟说：
6: 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这个小姑娘真的很想听你的故事。
2: 假海龟擦了擦眼泪：
7: 哎，我愿意讲述这一切，请你们坐下，安安静静地听我说话，千万别打断我。
2: 爱丽丝和怪兽坐了下来，可是十多分钟过去了，假海龟还是一言不发。爱丽丝在心里嘀咕着：
4: 说好的讲故事，却一句话也不说，真是奇怪。
2: 出于礼貌，爱丽丝决定继续等待着假海龟开口。终于，假海龟在叹了一口气后，开口说道：
7: 从前，我是一只真海龟。
2: 说完，他又不说话了。爱丽丝好几次都想起身走开，不再听什么故事。出于礼貌，她还是忍住了，默默地等。

0: 这你都不懂吗？你真是太笨了。
1: 嗯，这句话确实问得很白痴。
2: 说完，怪兽和假海龟都看着爱丽丝。爱丽丝羞愧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挖个地洞把自己藏起来。最后，还是那只怪兽对假海龟说：
1: 好了好了，咱们别把时间耗在这件事情上，继续讲故事吧。
2: 假海龟清了清嗓子，问爱丽丝：
0: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在海里上学这件事？
3: 我可没说过。
0: 你就是说了。
2: 爱丽丝正想反驳，怪兽阻止了她。假海龟自顾自地说道：
0: 我们接受的都是最好的教育，每天我们都会学习。
3: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我的学校每天也有很多课程。
0: 你们有选修课吗？
3: 有，法语课和音乐课就是。
0: 那有洗涤课吗？
3: 没有。
0: 哦，那你们的学校可是个差学校，我的那所学校还教洗涤呢。
3: 可你们住在海里，根本不需要洗衣服吧？
0: 洗涤课是选修课，学费太贵了，所以我只能学些常规的课程。
3: 那你学什么？
0: 一开始我要学习读书和写字的课程，后来学习数学，还要学习丑话。
3: 丑话？那是什么？我可没有听说过。
1: 你没听说过丑话？那你应该知道美话吧？
3: 这个我知道，就是把东西变得好看的意思，对吧？
1: 对，丑话和美话是相反的。如果这样说你还不明白，那你就是白痴。
2: 爱丽丝觉得怪兽的话很没礼貌，不想跟怪兽说话，转头向假海龟问道：
3: 那你在学校还学了哪些课程？
0: 有古代历史，也有现代历史。除了这些，我还要学地理和绘画。绘画老师是条鳗鱼，每个星期都有他的一节课。
3: 真神奇！你们绘画课具体都学点什么呀？
0: 我的身体硬邦邦的，不能给你做示范。怪兽他也不能，他没上过这门课。
1: 是的，我没那么多时间去上这个课。不过我学过螃蟹老师的古典文学课。
0: 是呀，拉丁语和希腊语也是螃蟹老师教的，可惜我一次也没去听过。
1: 唉，确实如此。
2: 说完，怪兽和假海龟都把脸伤心地埋进了手心里。看到这个样子，爱丽丝赶紧换了个话题，问道：
3: 你们一天上几个小时的课呀？
0: 星期一是10个小时，星期二是9个小时，星期三8个小时，每天少一个小时。
3: 好奇怪的时间安排呀。
1: 先多后少吗？都是这样子。
3: 那以此类推，是不是到了第11天你们就放假了？
0: 完全正确。
3: 那第12天你们要干什么呢？
1: 上课的事情说得足够多了，还是讲点别的吧。
2: 小朋友们，假海龟又讲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汉斯是新西兰著名的影星，曾经成功地主演了影片《生命的奇迹》，而他本身也是一个奇迹。哦，他刚出生时，下半身就无法活动，当时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父亲则比较冷静，安慰妻子说：
5: 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要绝望。
4: 一岁半时，汉斯做了两次手术，但腰以下的神经根本无法恢复。当其他同龄的孩子已经能满地跑时，他却连坐都成问题。但在几个月后，在父母的帮助下，汉斯竟然奇迹般地坐了起来。没多久，汉斯开始尝试用双手走路。汉斯开始上学了，他每天都要装上重达5000克的假肢和一节假痛体去上学。他在学校有很多不便，尤其是坐轮椅上厕所很不方便，好在每次都有同学帮他。在这种环境下，汉斯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残疾而怨天尤人，而是非常热爱生命，热爱学习。他喜欢摄影，一有时间就带着照相机，摇着轮椅到附近的公园里拍照。当他给人拍照时，总是不停地赞美着：
6: 你真漂亮，等照片洗出来，我要把它挂在我的房里做装饰。
4: 他的每个模特都特别高兴。汉斯并不因为自己的残疾而偷懒，他经常帮助妈妈干活，有时也帮邻居剪草洗车。他靠自己渊博的学识和永不言败的性格赢得了大家的喜爱，每个人都喜欢他。他的一位邻居说：
7: 我们热爱汉斯，因为他给了我们战胜困难的勇气。
4: 只要对生活充满信心，哪怕因为身体残疾而限制了自由，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汉斯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地生活，积极地学习，即使身体有缺陷，也同样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赢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带来一个关于自助餐礼仪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猴子吃自助餐》。狐狸大婶家新开了一家很棒的自助餐厅，听说甜点、水果、海鲜、西餐全部都有，特别美味。小猴子老早就求着妈妈带自己去了。这个周末，妈妈总算满足了自己的愿望，带着小猴子来到了狐狸大婶的自助餐厅。还没到正午，餐厅里就已经有了不少的客人。小鸡、小绵羊、小

0: 松鼠，几乎森林里所有的小动物们都来尝鲜了。妈妈带着小猴子走进去，对他交代说，
1: 你可以拿自己想吃的食物了，但是要记得。
0: 妈妈的话还没有说完，小猴子就拿起盘子准备大吃特吃了。摆在最前面的奶油香蕉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它，它拿起夹子一下子夹了三根，然后满足地走开了。妈妈看着小猴子装得满当当的盘子，惊讶地问，
1: 你能吃得完吗？
0: 小猴子点点头说，
2: 我最喜欢吃奶油香蕉了，保准吃得一干二净。
0: 说完他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可才吃了一根，小猴子又看到了不远处的桃子布丁，于是兴冲冲地跑过去拿了一大盘的桃子布丁。接着他又看到了红酒烩青菜、奶油炖蘑菇等等许多自己爱吃的菜，他不停地往盘子里装，把一个个盘子都装得满当当地带回了自己的餐桌上。可是桌子上这么多菜肴，小猴子还没吃到一半，肚子就已经圆鼓鼓的，一口也吃不下了。妈妈看到已经撑得直不起腰的小猴子，对他说，
1: 吃自助餐一定要记得吃多少拿多少，千万不能贪心，拿到盘子里的食物一定要把它吃完。
2: 可是妈妈，我实在吃不下了。
1: 这次妈妈就帮你解决掉剩下的食物，以后再来到自助餐厅，千万不能像今天一样不停地往盘子里装了。
0: 小猴子用力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现在你们知道吃自助餐的礼仪了吗？自助餐厅虽然没有限制，但是大家的心里要始终牢记吃多少拿多少。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

0: 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木头的耳朵》。在大山上住着一户人家，房子里住着和蔼可亲的老爷爷和老奶奶。春天冰雪融化了，老爷爷开始翻地，老奶奶跟在老爷爷后面一路撒着种子，他种的是蔬菜和花朵。可是老奶奶年纪大了，不一会儿他就累得直不起腰来。于是老爷爷去屋后找到了一块闲置发黑的木头墩子，把它放在地头边。他想，
8: 这旧木头不错，放在这儿可以来给老太婆当板凳。
7: 不久地里的种子发芽了，各种蔬菜都长了出来，菜地四周是小小的花苗，只有那块木头墩子没有变化。夏天到了，老奶奶美滋滋地去菜地里，一边赏花一边摘蔬菜，累了就坐在那块木墩子上喘口气。有一天，这些植物开始聊天。蔬菜说，
5: 我能让老爷爷和老奶奶吃到新鲜营养的青菜。
7: 花朵说，
9: 我们的美让老爷爷和老奶奶更开心。
7: 他们把目光投向木头墩子，这个木头木脑的家伙一动不动地搁在那儿，没有一丝变化。他们开始讥笑他，
9: 灰不溜秋的家伙，哼，真难看，什么用都没有。
7: 不久山上下起了小雨，一开始植物们还很高兴，可是后来雨越下越大，真是令人害怕。蔬菜的叶子全耷拉了下来，花朵们也合上了花瓣。他们又抱怨道，
9: 哎呀，这雨下个没完，我们的叶子都蔫了。不过这木头木脑的家伙倒是不怕淋雨。
7: 慢慢的雨停了，蔬菜和花朵们突然发现木头墩子长出了耳朵，一个，两个，黑色的耳朵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太阳出来了，老奶奶又来到了地里，她也发现了这些黑色的耳朵。她惊喜地朝老爷爷喊，
10: 老头子，木墩上长木耳了。
7: 老爷爷也马上走了出来，两人围着木头墩子开心地笑起来。小朋友们，有个问题要考一考大家，你们知道木头墩子上长出来的木耳是什么样子吗？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快乐捡捡猫，
13: 世界真奇妙。喵。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4: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金斧子、银斧子和铁斧子。在遥远的山的那边，住着一个诚实善良的樵夫，他有一把锋利的铁斧子，每天樵夫都要带着这把铁斧子上山砍柴。一天，樵夫在河边

0: 砍柴的时候，不小心把铁斧子掉进了河里。他不会游泳，只好坐在河边哭起来。就在这时，一位河神出现了。河神问樵夫：
1: 你是谁呀？为什么在这儿哭呢？
0: 樵夫就说：
2: 我的斧子掉进了河里，如果没有斧子，我就没办法赚钱养家了。
0: 河神听完樵夫的话，就沉到河里，捞起一把金斧子，问他：
1: 这把金斧子是你的吗？
0: 樵夫摇摇头说：
2: 这不是我的斧子。
0: 河神又沉到河里，捞起了一把银斧子，问樵夫：
1: 樵夫，这把银斧子是你的吗？
0: 樵夫仍然摇摇头否认了。河神就第三次沉到河里，捞起了樵夫的那把铁斧子，问：
1: 这把铁斧子是你的吗？
0: 樵夫看到了自己的斧子，跳起来欣喜地说道：
2: 对对，谢谢您，这把斧子就是我的。
0: 河神被樵夫的诚实感动了，对樵夫说：
3: 嘿，你是一个诚实的人，我把这把金斧子和银斧子都送给你。
0: 说完，河神就沉入水里不见了。樵夫带着三把斧子下山了，并把这件事儿告诉了朋友们。一个贪心的樵夫知道了这件事，他就跑到河边，故意地把斧子扔进水里，然后在河边假装哭起来。河神又出现了，他问贪心的樵夫：
3: 你为什么哭呀？发生了什么事儿吗？
0: 贪心的樵夫对河神说：
4: 我的斧子掉河里去了，如果没有斧头，我就没有办法挣钱养家了。
0: 河神就沉到水里，拿出了一把金斧子，问：
3: 这把金斧子是你的吗？
0: 贪心的樵夫高兴地叫道：
4: 是的是的，这把斧头就是我的，我还有一把银斧头也掉进去了。
0: 河神听了，把银斧子也拿了出来。贪心的樵夫一把夺过金斧子和银斧子，飞快地往家跑。可是当他跑到一座独木桥的时候，两把斧子变得非常重，一下子把桥给压断了。最后，贪心的樵夫和斧子一起掉进了水里，再也没有上来。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精灵》。在一栋楼房里，住着一位学生和一位商人。学生住在楼上，商人住在楼下。在商人的身边，生活着一只小精灵。由于商人在圣诞节的时候会给小精灵一份麦片粥和一大块黄油，所以小精灵特别尊敬这位商人。一个圣诞节的前夕，学生来到商人的店里买食物。他对商人说：
3: 您好，我需要一块黄油面包和干奶酪。
2: 商人很快准备好了学生要的东西递给他。学生正准备走，他看到了包裹着干奶酪的纸片。这个纸片是从一本旧书上撕下来的。学生就站在那里读了起来。商人看到后说：
4: 这样的书多的是，这是我用几粒咖啡豆从一个老太太那里换来的，你要的话，三个铜板你就可以拿走了。
2: 学生听了这话说：
3: 谢谢，请你给我这本书，把干奶酪收回去吧，我只吃面包就可以了。您把一本书撕得乱七八糟，真是罪过呀。
2: 商人身边的小精灵听了这话生气了：
0: 你竟然对商人说这种话，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2: 到了晚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睡觉了，只有那个学生还在看那本干奶酪换来的书。小精灵静悄悄地走到了学生的房门前，向里面偷偷地瞧。房间里多么的亮啊，那本书里冒出一根亮晶晶的光柱，光柱扩大成树干，变成了一棵大树，每片树叶都很新鲜。屋里面还传来美妙的歌声和音乐。这么华美的景象是小精灵没有看过的，他都看呆了，心想：
0: 这本书的世界这么神奇吗？我不想教训这位学生了，我希望我可以和这位学生住在一起，每天看这样的场景啊。
2: 突然有人大喊道：
5: 着火了，着火了，大家快逃啊。
2: 小精灵一听这话，连忙闯进了学生的家里。
0: 着火了，快跑啊。
2: 说完就带着学生跑了出去。等学生到了安全的地方时，小精灵对学生说：
0: 商人对我很好，我要回去救他。如果我没办法活着回来，你给我读一篇文章吧。
2: 小精灵又跑回了着火的房子里，把已经昏迷的商人救了出来。小精灵也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地上。学生看着小精灵说：
3: 你是一个善

0: 我愿意每天都带着你读书。
1: 后来，这位小精灵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也看到了很多书中的美妙景象。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装满幸福的螺壳。有一只特别的小海螺，它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美丽的声音。一条小鱼为另一条小鱼吐泡泡的声音，被它收进了自己的螺壳里。一朵浪花为另一朵浪花盛开的声音，也被它收进了螺壳里。一头蓝鲸为另一头蓝鲸深情歌唱的声音，同样被收进了螺壳里。到了晚上，星光在海面上摇晃的时候，那些幸福的声音就会飘出来，像摇篮曲一样哼唱着，把它摇进甜美的梦乡。小海螺越来越喜欢收集声音，它的螺壳里装满了各种幸福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沉了。可是小海螺一点儿也不在乎，它喜欢这些声音，而且这些声音还有意想不到的作用呢。有一次，小螃蟹正哭着找妈妈。
9: 妈妈，妈妈，你在哪儿？
8: 小海螺听到了，赶紧把螺壳里收藏的小鱼儿吐泡泡的声音掏出来，放给小螃蟹听，一边还说道：
10: 小螃蟹，别哭了，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咕噜咕噜，小鱼吐泡泡的声音逗得小螃蟹咧嘴笑了。有一次，小章鱼一直在抱怨：
11: 这海水真凉，一直冷到我的心里了。
8: 小海螺赶紧把浪花在阳光下翻腾的声音掏出来说：
10: 小章鱼，小章鱼，你来听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小章鱼好像听到了阳光照耀的声音，顿时觉得身上暖烘烘的了。有一次，小海贝沮丧地说：
12: 都没人玩，好无聊啊。
8: 这时，小海螺把蓝鲸的歌声掏出来，放给他听。
10: 小海贝，小海贝，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小海贝兴奋地手舞足蹈，他们一起在飘来飘去的海草中间举行了海底舞会。现在呀，所有的海螺都学会了收集声音，学会了把那些大大小小的幸福装进螺壳里。如果你从海滩上捡到一个空空的螺壳，一定要放在耳边，这是一个装满幸福的螺壳。仔细听一听，就会听到大海的声音。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

0: 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4: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5: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4: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6: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4: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7: Try everything.
8: 第十七集，消失的午餐。上课了， Zoe 老师对同学们说，
6: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请大家注意学习故事中出现的英语单词。
8: 同学们最喜欢听故事了，他们兴奋地拍手叫好。Zoe 老师继续说，
6: 从前有一个长得胖乎乎的农民 farmer，他非常喜欢吃肉，每顿饭都离不开肉，几乎不吃蔬菜和水果。有一天，农民 farmer 在农场工作了一个上午，他的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终于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他回到房间，拿出饭盒，准备美美的饱餐一顿。可是当 farmer 打开饭盒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饭盒里什么都没有。
9: Where is my lunch? 我的午餐去哪儿了？
6: Where 哪里？ My 我的 lunch 午餐。Where is my lunch? 我的午餐在哪儿呢？
8: 乐乐举起手说，
10: 我猜肯定是被老鼠偷走了。
6: 你猜对了一半，听我继续往下讲吧。农民 farmer 努力地回想着，早上他明明在饭盒里装了一盒薯条，一个炸鸡腿儿，还有一个装满奶酪的三明治 sandwich。
9: Where is my sandwich? 我的三明治哪儿去了？
6: Farmer 一边挠头一边纳闷地走向羊圈，他没有看见呐，有一只小绵羊居然把三明治 sandwich偷偷地藏在了羊毛下面。没有找到三明治， farmer 穿过牛群继续寻找，可是什么线索也没有。他没有注意到一头调皮的小牛把薯条藏在了牛棚的稻草里。 farmer 还是不放弃，他走向马棚，想问问马儿们谁见了他的炸鸡腿儿。马儿们相视而笑，谁也没打算告诉他，炸鸡腿儿啊就藏在小棕马的蹄子后面。
8: 笑笑抓了抓脑

0: 袋，疑惑地说：
1: 老师，动物们为什么要把农民的午餐藏起来呢？
2: 是啊，动物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发们儿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午餐 lunch。 他垂头丧气地回到房间，却惊奇地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串葡萄，一个苹果，一个玉米，还有一个香喷喷的红薯。动物们站在门口笑眯眯地看着 farmer。 原来呀，这些都是动物们从果园里摘下来送给 farmer 的。他们知道 farmer 平常只吃肉，担心这样啊会对他的健康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他们悄悄地拿走了 farmer 的午餐，送来了蔬菜水果。
1: 原来是这样，这些动物真善良啊。
2: 是啊，同学们，咱们平常吃东西的时候也要注意营养均衡，肉类和蔬菜水果都要吃，不要挑食哟。
0: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农民 farmer， 午餐 lunch， 三明治 sandwich。 农民 farmer， 午餐 lunch，三明治 sandwich。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百家姓故事之花姓篇。根据记载，花字在古时候和华山的画字是一个意思，不过是两种写法。到了唐朝的时候，两个字的意思出现了区别，时间长了，花姓就出现了。在花姓中，名气比较大的一个人叫花木兰，替父从军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花木兰。花木兰的父亲是北魏时期的一名军人，他从小就把花木兰当男孩培养，教他练武、骑马、射箭和兵法。后来北方的游牧民族入侵北魏，北魏的孝文帝就下令，
6: 凡我国子民每家都要有一名男子出来当兵。
5: 这时候花木兰的父亲年纪已经很大了，而且身体很差，花木兰的弟弟年纪又很小，没有人可以去参军。父亲每天都唉声叹气，
7: 唉，这该怎么办呢？家里也没有别的孩子，看来只能我去了。
5: 花木兰看见父亲这个样子，就说，
8: 父亲，您一直教我练武和兵书，要不然我替您去吧。您的身体不好，弟弟年纪又小，您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我们这个家就散了。
5: 父亲看了看花木兰，又看了看这个家，只好同意了。花木兰就代替父亲去参军了。他经历了很多次艰苦的战斗，打了很多胜仗，经过了12年的时光，终于把游牧民族赶走了。打了胜仗

0: 我的父母，请皇上恩准。
1: 那好吧，这些金银财宝你都带着，再让你的同伴们护送你一起回家吧。
2: 花木兰就带着皇帝的赏赐和同伴们踏上了回家的路。到了家以后，花木兰脱下了自己的战袍，换上了以前的女装，出来向护送她回家的同伴们致谢。
0: 同伴们，谢谢你们送我回家。
2: 她的同伴看到花木兰穿着女装，惊讶地说：
3: 木兰，原来你是个女人呢，这么多年我们都没认出来，简直太神奇了。
2: 后来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在民间开始流传，大家都亲切地夸赞花木兰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卯兔。兔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四位，十二时辰中的卯时，也就是清晨的五点到七点，此时太阳还没露出来，月亮的光辉还未完全褪去。玉兔是月宫神话中唯一的动物，因此卯时和兔搭配。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说起兔子当生肖，民间倒是有一段有趣的兔牛赛跑的传说呢。相传兔子和牛是邻居，平时经常走动，牛勤劳踏实，兔子机灵能干，日子过得都不错。有一天，善于长跑的兔子在牛面前炫耀道：
3: 我是动物世界中的长跑冠军，谁也跑不过我。
2: 牛虚心地对兔子说：
4: 我跑得慢，你能教教我长跑的绝招吗？
2: 兔子骄傲地摇摇头说：
3: 我跑得那么快，靠的是天分，天分这个东西你学是学不会的。再说了，长跑的身轻体便，你这粗壮的身子恐怕是永远也跑不快的。
2: 听完兔子的话，牛的心凉了半截，暗暗下定决心想：
4: 天分虽然很重要，但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我多多练习，总有一天我也可以跑得飞快的。
2: 从此牛开始练长跑，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牛劲儿，牛终于练成一双铁脚，尾巴一翘，四蹄如风，跑个几天几夜也不知疲乏。到了玉皇大帝选生肖的日子，依照规则，谁先到就让谁当生肖。牛与兔子约定，鸡叫第一遍就起来，直奔天宫。鸡打鸣了，黄牛起床后发现兔子早就一个人跑了。兔子跑了好一阵子，回头一看，不见任何动物的影子。兔子心想：
3: 我今天起得最早，跑得又最快，就是睡上一觉起来，再接着往天宫跑，这生肖的第一名也是非我莫属。
2: 于是兔子在草地上呼呼大睡起来。牛虽然落后了，但它凭借坚韧的耐力和平时练就的铁脚，一鼓作气，当兔子还在酣睡的时候，牛已经跑到了天宫。后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兔子，睁眼一看，原来是老虎一阵风般的跑了过去。这下兔子急了，赶紧追赶，可惜慢了一步，始终还是落在了老虎的后面。由于牛的头上还蹲着一只投机取巧的小老鼠，结果兔子只排到了第四位，前三名是鼠、牛、虎。兔子虽然当上了生肖，但终究觉得脸上无光，不好意思面对牛。从天宫回来后，兔子就把家搬到了土洞里，直到现在，兔子也还是住在土洞中。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咕咚来了》。在我国的南方，有一种专门在池塘边上生长的树，树上呢会结着像西葫芦一样的果实，果实的名字叫做木瓜。有一天呢，一只小兔子来到池塘旁边的草地上，快活地扑蝴蝶玩。忽然，池塘传来了咕咚一声，小兔子被这奇怪的声音吓到了。它犹豫了一下，正想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可是还没有走到池塘边，又听到咕咚一声，这可把他给吓坏了。小兔子大喊：
3: 快跑，咕咚来了，快逃呀。
0: 刚跑了没多远，遇见了一只正在跳舞的狐狸。狐狸看到小兔子这么慌张，也跟着紧张起来。
4: 兔子兔子，你怎么了？
3: 咕咚咕咚来了，快跑快跑，不然没命了。
0: 狐狸一听，连忙跟着兔子一起跑起来。跑到一棵树下的时候，树上睡觉的小猴被他们吵醒了。小猴子从树上跳下来：
5: 你们跑什么呀？有什么在追你们吗？
6: 咕咚来了，它就在池塘那边，长得可怕极了，快跑呀。
0: 小猴子听完，吓得连忙跟着兔子和狐狸一起跑。路过一个大石洞的时候，他们的脚步声吵醒了洞里睡觉的小熊。
7: 你们跑什么呀？怎么了？
0: 小猴头也不回地大声喊：
5: 咕咚来了，咕咚来了，快跑。
7: 咕咚是什么呀？
5: 咕咚是个三个脑袋八条腿的怪物，你还不赶紧跑啊。
0: 小熊呢也茫然地跟着大家跑了起来。就这样，这一路上跟上的动物越来越多，有小牛、小羊、小鹿等等，直到一只大象拦住了大家。
8: 你们都怎么了？跑什么呢？
0: 大家七嘴八舌地形容咕咚是个多么可怕的怪物。
8: 咕咚是什么呀？你们说它那么可怕，谁看见它了吗？
0: 大家一听，谁也说不出来。小熊推小猴，小猴推狐狸，狐狸呢又推了推小兔子，结果呀，谁也没有亲眼看见咕咚的样子。大家决定一起回去看一看再说。于是呢，小兔子带队，大家一起回到了池塘边。他们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正感到奇怪的时候，又有一只熟透了的木瓜被风一吹掉进了池塘里，发出了咕咚的声音。大伙儿这才明白，原来呀，这就是咕咚。大家伙儿不禁大笑起来，小兔子呢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0: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4: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3: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4: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5: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3: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4: 哎，你这人，
15: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2: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4: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5: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4: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6: 小朋友你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你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王羲之练字》。王羲之是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小的时候练字十分刻苦，据说他练字用坏的毛笔堆在一起成了一座小山，人们叫他笔山。他家的旁边有一个小水池，他常在水池里洗毛笔和砚台，后来小水池的水都变黑了，人们就把这个小水池叫做墨池。长大以后，王羲之的字写得相当好了，还是坚持每天练字。王羲之练字十分专心，有一天王羲之聚精会神地在书房练字，连吃饭都忘了。丫鬟送来了他最爱吃的蒜泥和馍馍，催着他吃，他好像没有听见一样，还是埋头写字。丫鬟没有办法，只好去告诉他的夫人。王羲之的夫人和丫鬟来到书房的时候，看见王羲之正拿着一个沾满墨汁的馍馍往嘴里送，弄得满嘴乌黑，他们忍不住笑出了声。原来王羲之边吃边练字，眼睛还看着字的时候，错把墨汁当成蒜泥蘸了。夫人心疼地对王羲之说，
7: 你要保重身体呀，你的字写得很好了，为什么还要这样苦练呢？
6: 王羲之抬起头回答说，
8: 我的字虽然写得不错，可那都是学习前人的写法，我要有自己的写法，自成一体，那就非加苦功夫不可。
6: 不仅如此，王羲之对书法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吃饭和走路的时候也在揣摩字的结构，不断地用手在身上比划默写，久而久之衣服也被手磨破了。有一次有人请王羲之写一块牌匾，王羲之在木板上写了几个字样送去叫人雕刻，雕刻的工人发现字的墨水竟然透入木板里面很深，一层一层雕刻下去，发现墨水大约有三分深，成语入木三分就是从这里来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摸索，王羲之终于写出了一种别具风格的新字体，大家都称赞他写的字像彩云那样轻松自如，像飞龙那样雄健有力，他也被公认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书法家之一，被后世尊称为书圣。
4: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5: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喵！
1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1: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听故事的时间。今天树博士要讲的故事是《我不

0: 是孔雀公主。在森林里的文艺联欢晚会上，孔雀表演了一个舞蹈节目，这是一个独舞，名字叫孔雀之灵。在优美的音乐声中，孔雀轻轻地打开了它五颜六色的尾屏，下面的观众大叫，
1: 哇，孔雀开屏太好看了，就像一个美丽的大折扇被打开了一样。
0: 观众们都为孔雀鼓掌，孔雀的这个独舞节目毫无争议地获得了联欢会演出节目评比的第一名。森林里的绿色日报也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孔雀跳舞的彩色照片，照片下面配了一篇报道记者鹦鹉写的文章，题目是溪水泉边独具风采，孔雀公主晚会开屏。森林电视台为孔雀特意做了一个访谈节目，电视台的收视率一下子提高了。森林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八哥手持话筒，在演播间里热情地采访着孔雀。
2: 孔雀小姐，可以谈一谈你是怎样刻苦排练这个舞蹈的吗？
0: 八哥刚问完话，还没等孔雀回答，观众席上一位叫鸵鸟的观众立刻站起来插话，
1: 请主持人八哥先生对女士放尊重一些，不要称呼我们喜爱的孔雀为小姐，应该统一叫她孔雀公主。
2: 对对，是孔雀公主，是孔雀公主。孔雀公主，请您谈一谈获奖感受吧，现在整个森林里的动物们都在观看这个现场直播节目呢。
0: 八哥满脸带笑，把话筒递给了孔雀。孔雀接过话筒，脸上的表情并没有像观众想象的那样激动，他清了清嗓子说，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首先我要纠正一下常识性的错误，我要告诉大家，我不是孔雀小姐，也不是孔雀公主，因为在我们孔雀家族里，只有雄孔雀才会开屏的，所以你们可以称我为孔雀先生或者孔雀王子。
0: 哦，原来是这样。鸵鸟在观众席上伸出大拇指开玩笑地说，
1: 孔雀先生，你是我们的王子呀。
4: Here's a song that you can act out. Come on, follow me.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in,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out.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孤独的威伯，第二天是个阴沉的雨天。

0: 轻轻拍打着祖克曼太太厨房的窗子，顺着玻璃流下来，雨珠也落到正在吃草的绵羊们的背上。当绵羊们在雨中吃腻了，便慢吞吞地沿着小路回到了羊圈里。雨打乱了威伯所有的计划。今天威伯本打算出去散个步，在他的院子里掘一个新坑呢，而且他还有其他的计划。他喃喃自语地说着，
1: 6:30我要吃早餐，早餐包括脱脂奶、面包渣、粗麦粉、一小块煎饼，上面沾着蜂蜜的麦糕、土豆皮儿，还有缀着葡萄干的小布丁块，零碎的麦片。早餐大概会在7:00结束。那7:00到8:00，我要和住在我的食槽下面的耗子。
0: 昨晚睡觉时，威伯还一直想着，第二天他还要美美的吃几顿，挖一个小沟，打个盹儿，多么美好的计划呀！可是今早6:00睁开眼，却看到外面正在下雨，这真让他无法忍受。
1: 我把计划定得多么完美呀！可天却下起了雨。
0: 他忧郁地在屋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门口往外看，雨滴撞到了他的脸上。他的院子里又冷又湿，他的食槽里几乎有1英寸厚的雨水。他不知道老鼠坦普尔曼躲到哪儿去了。
1: 你在吗，坦普尔曼？
0: 没有谁回答他。威伯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独无助。
1: 今天就像昨天一样没劲。我很年轻，我在谷仓里没有真正的朋友。雨会下一早晨，甚至整个下午，这样的坏天气风可能也不会出来。哼，他准不会出来。
0: 6:30，威伯听到石桶晃动的声音，芦苇正在外面的雨里给自己准备早饭呢。芦苇说，
2: 来吃吧，小猪。
0: 威伯动都懒得动。芦苇把饲料倒进食槽，又刮了刮桶壁才走开了。他注意到小猪好像有毛病了。威伯想要的不是食物，而是关爱。他想有一个朋友，某个能和他一起玩的人。他把这心思对在羊圈角落里静静坐着的母鹅讲了出来。
1: 你愿意来和我一起玩吗？
3: 抱歉，宝贝儿，抱歉，我正在孵我的蛋呢，它们共有8个，得时刻让它们又干又暖，因此我只好待在这儿，不能走开的。我孵蛋时不能玩儿，我盼着能早点孵出小鹅来。
1: 当然，我想你一定不愿孵出一群啄木鸟来。
0: 威伯又试着去问羊羔，
1: 你能来和我一起玩吗？
0: 一只羊羔说，
4: 当然不能了，首先我无法进到你的院子里，因为我还太小，跳不过这篱笆。其次，我对猪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照我看猪比啥都不是还不是。
1: 什么叫比啥都不是还不是？我不认为有什么东西会比啥都不是还不是。啥都不是已经到了顶了，那绝对是天地的顶端，世界的尽头了，怎么可能还会有比啥都不是还不是的东西呢？
4: 哎呀，吵死了，自己上一边玩去，我就是不和猪一起玩。
0: 威伯悲伤地躺下来去听雨的声音。不久他看见老鼠坦普尔曼正在顺着一块他自称为楼梯的斜放在那里的木板往下爬。
1: 你愿意和我玩吗，坦普尔曼？
5: 玩？我都不懂这词儿是什么意思。
1: 哦，玩就是做游戏、戏耍、跑跳、找乐子。
5: 我从不愿意在这些事上浪费时间， 我宁愿把我的时间用在吃、咬、偷、藏上面。我是一个贪吃的老鼠，不是游戏主义者。我要去吃你食槽里的早餐了，反正现在你也不想去吃。
0: 老鼠说完，便沿着墙缝爬进那条贯穿门和食槽的秘密通道里去了。这条通道能令它不用在谷仓的明处露面，也可以在微波的猪食槽下来回自如。他在祖克曼先生的农场里挖了很多条地道，这样就可以不被发现的任意来去了。威伯看着他爬进了通道，威伯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他趴在牛粪堆里啜泣起来。傍晚，路威对祖克曼先生说：
6: 我想你的猪有毛病了，它没吃食儿，我准备给它喝两勺硫磺，里面和点糖水。
0: 当路威抓住威伯强行把药水灌到他喉咙里时，威伯还不能相信这些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儿。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忍受这可怕的孤独了。黑暗朦胧了一切，不久除了影子和绵羊咀嚼的声音，还有头顶的牛牵动链子发出的哗啦声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很微弱但听起来却使人愉快的声音：
3: 你想要一个朋友吗，威伯？我将成为你的朋友，我已经观察你好多天了，我喜欢你。
6: 可我看不见你呀，你在哪儿？你是谁？
0: 威伯说着踮起脚来寻找。
3: 我就在这儿，你先睡吧，明早你就会看到我了。
0: 这个神秘的朋友是谁呢？第二天，威伯真能如愿看到他的新朋友吗？
7: 快乐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大槐树与啄木鸟的故事。在古老的大森林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树，有的高耸入云，有的雄壮伟岸，有的心长秀美，每一棵树都长得很茂盛。可是有一天，树林深处突然传来了一阵阵的呻吟声。
14: 哎呦，哎呦，好难受啊。
13: 老松树顺着声音看过去，
15: 哎，那不是大槐树吗？它怎么了？
13: 只见一棵大槐树耷拉着脑袋，枝叶也有点变黄了，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老松树关切地问他：
15: 大槐树，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
13: 大槐树咧了咧嘴说：
14: 我浑身酸疼，一点力气都没有。
15: 你呀，应该是生病了，我请啄木鸟医生帮你看看病吧。
13: 老松树的话还没说完，大槐树就尖声大喊：
14: 快别请他，他会在我的身上这儿啄啄那儿啄啄，弄得我疼死了。
13: 可是老松树看到大槐树不舒服的样子，还是把啄木鸟医生请来了。啄木鸟把两只爪子攀在大槐树的躯干上，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说：
16: 你身体里有虫，我来帮你治一下。
13: 然后就用自己的尖嘴嘟嘟嘟地啄起树皮来。大槐树大喊道：
14: 哎呦，疼死我了，你不治病总啄我干什么？
13: 啄木鸟一边啄一边说：
16: 你的树干上有虫子，不啄怎么治病呢？
13: 大槐树气

0: 地瞪大了眼睛说，
1: 净胡说，哪来的虫子，你才长虫子呢，快别啄了，让我多活几年吧。
0: 听了大槐树的话，啄木鸟就飞走了。大槐树一天比一天虚弱了，黄叶子一天比一天多，眼看就要病死了。老松树看见自己的伙伴这么痛苦，又把啄木鸟医生请来了。啄木鸟用尖嘴啄开树皮，从树洞里衔出一条又一条的虫子，虫子被吃完了，大槐树就不疼了。他惭愧地对啄木鸟说，
1: 啄木鸟医生，谢谢你了，我不该不听你的劝告，有病就要治啊。
0: 后来大槐树慢慢地恢复了健康，又重新长出了很多绿叶。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

0: 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装一瓶阳光回家。住在地下的小鼹鼠一年365天都看不见阳光，洞穴里又阴又冷，住着并不舒服。可是小鼹鼠不想搬家，深深的洞穴非常安全，只要小鼹鼠回到家里就再也不用担心野兽的袭击了。冬天来了，小鼹鼠觉得黑黑的家里从来没有这样寒冷过，于是他带着一个空空的瓶子离开了家。阳光下，一只兔子发现了小鼹鼠。
10: 你在干什么？
9: 小鼹鼠回答，
11: 我想装一瓶阳光回家，我的家里太冷了。
10: 阳光怎么能被装起来呢？你真是一只傻得可爱的鼹鼠。
9: 小兔子大笑着跑开了。第二天，小鼹鼠仍然带着那只空瓶子，到处找最暖和、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准备装一罐子阳光回家。树上的一只猫头鹰发现了小鼹鼠，问他，
12: 你在干什么？
9: 小鼹鼠还是回答，
11: 我想装一瓶阳光回家，我的家里黑漆漆的，实在是太冷了。
12: 哈哈，我活了大半辈子，可从来没有听说过阳光可以装进瓶里。
9: 猫头鹰说完，闭上眼睛，不再搭理小鼹鼠。小鼹鼠知道兔子和猫头鹰都说的没错，可是他还是好想装一瓶阳光回到那个永远黑黑的地下。他想，
11: 只要我的瓶子里装满了阳光，也许就不会感到寒冷了。
9: 就这样，一遇到阳光明媚的天气，小鼹鼠都会拿着它的玻璃瓶走在草丛山林里。这天一大早，小鼹鼠又离开了家，一只坐在树上发呆的小松鼠发现了它。
13: 亲爱的小鼹鼠，你在干什么？
11: 我的家里实在是太冷了，我想装一瓶温暖的阳光回家。
9: 说完，小鼹鼠以为小松鼠会像别的动物那样笑它傻，可是小松鼠却说，
13: 来吧，也许我可以帮帮你。
9: 小松鼠的家在树上，他邀请小鼹鼠到了自己家里。小松鼠将玻璃瓶放在窗外，然后牵着小鼹鼠的手，和他一起安静地看着外面的树林，看着被树叶筛过的阳光渗入瓶中。看着看着，小鼹鼠的心慢慢地暖和起来了。离开的时候，小鼹鼠深情地说道，
11: 谢谢你，亲爱的小松鼠。

0: 鼠。
1: 小松鼠笑得可开心了，它甜甜地回答：
2: 不用谢，欢迎你明天还到我的家里装阳光。
1: 听了小松鼠的话，小鼹鼠使劲儿地点了点头。他相信这个冬天自己再也不会觉得冷了，也不用再担心家里永远黑黑的了。宝贝儿，故事听完了，你觉得是什么温暖了小鼹鼠呢？接下来，宝贝儿可要闭上眼睛，一个温暖又阳光的梦在等着你呢。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5: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4: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5: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4: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5: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4: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6: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都巴的花开了》。小鳄鱼都巴有一颗花种子，小小的，像一颗绿豆粒。这粒种子是妈妈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找到的，能开出像彩虹一样色彩斑斓的花朵。拿着这么珍贵的种子，都巴心想，
5: 我要把它送给我最要好的朋友。
4: 这天，兔子给都巴送来自己种的萝卜。都巴叫住兔子，对兔子说，
5: 谢谢你，我有一颗花种子，能开出像彩虹一样的花朵，我把它送给你。
4: 兔子握着花种子跑回家，他找出一个漂亮的幸运草花盆，把花种子小心翼翼地种了进去，又在种子上盖了薄薄的一层土。花种子盖上土毯子，美美地睡起觉来。过了没多久，都巴找来兔子，伸出手说，
5: 花种子还给我。
4: 兔子咧了咧三瓣嘴，委屈地说，
6: 已经送人的东西怎么还能要回去？
5: 这么好的种子，我要把它送给最善良的人。
4: 没办法，兔子只好连花盆带花种子一起还给了都巴。这天，小熊来找都巴用麦秆吹泡泡，忽然小熊发现地上躺着一只受伤的小鸟。小熊立刻找来纱布和药水给小鸟包扎好，让小鸟飞走了。都巴看到了，想了想，对小熊说，
5: 你是个善良的人，我有一颗能种出像彩虹一样的花朵的种子，我要把它送给你。
4: 小熊拿到种子高兴极了，他捧着花盆来到小河边，用大荷叶盛了满满一叶水浇在花盆里，河水又凉又甜，花种子大口大口地喝饱了水，可精神了。没过一会儿，都巴又反悔了，他找到小熊对他说，
5: 花种子还给我。
4: 小熊搓着手掌难过地问都巴，
7: 你不是把它送给我了吗？
5: 不行，这么好的种子我要留给自己。
4: 虽然心里不愿意，可小熊还是把浇过水的花种子还给了都巴。都巴从小熊手里接过水汪汪的花盆，把它摆在了自己家楼顶的阳台上。这里离阳光最近，阳光最充足，他要让花种子好好的晒晒太阳。花种子被晒得浑身都暖洋洋的，还沾满了阳光的香味儿。一天，兔子、小熊从都巴的家门口经过，老远就闻到了淡淡的花香。兔子眼尖，最先叫了起来，
6: 快看呀，都巴的花开了。
4: 这时大家才发现，都巴的窗台上有一朵花盛开了。那花有着彩虹一样的颜色，每一片花瓣都饱满地伸展开来。小伙伴们都开心地又蹦又跳。听到外面热闹的声音，都巴从家里走出来，他也注意到窗台上的花开了。看着三叶草花盆湿湿的泥土，还有花瓣上满满的太阳的光泽，都巴突然想到了什么，他对几个小伙伴说，
5: 这朵花是我们大家的。
4: 都巴把花从窗台上抱下来，放在大家的中间，几个小伙伴围了过去，一起欣赏这朵像彩虹一样的花。
8: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候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野天鹅》。

0: 从前有一位国王，他有11个儿子和1个女儿。后来，这位国王又娶了一位会巫术的王后。王后不喜欢国王的11位儿子，就施了魔法，把他们变成了11只天鹅。王子们变成天鹅后就飞走了。小女儿不见了自己的哥哥们，每天都在哭。王后厌恶地对她说，
1: 你的哥哥就在那座森林里，你要是想他们就去找他们吧。
0: 小女儿听了这话，就一个人出发了。女孩来到森林里，可她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她的哥哥们。她每天就在森林里找一些野果子充饥，渴了就喝露水。终于有一天，她在森林里遇到了一位老婆婆。她向老婆婆问道，
2: 婆婆，您见过我的哥哥们吗？
0: 老婆婆就指引她说，
3: 那边有一个湖泊，晚上的时候你的哥哥们就住在湖泊那里。
0: 小女孩就去湖泊那里找自己的哥哥了。她走到湖泊那里已经是晚上了，在那里她看到了自己的11位哥哥。她激动地说，
2: 哥哥们，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0: 她的大哥惊讶地说，
4: 妹妹，你怎么来这里了？
2: 王后告诉我你们在这里，我就来找你们了，我好想你们呐。
4: 就是那个王后把我们变成了野天鹅，现在我们只有晚上才能变成人，每天太阳一升起我们就会变成天鹅。
0: 小女孩想解救自己的哥哥，可是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这时候女孩想起了自己遇到的那个老婆婆，她连忙跑回去找她。女孩找到老婆婆后问道，
2: 尊敬的婆婆，您能告诉我我该怎么解除他们身上的法术，让他们变成人呢？
0: 老婆婆看到小女孩这么诚心，就说，
3: 这森林里有很多荨麻，你用荨麻给你的哥哥们编织11件衣服，让他们穿在身上，他们就可以变成人了。不过这中间你不能说话，否则谁也没有办法救他们了。
0: 女孩就去寻找了很多荨麻编衣服，荨麻上长有很多的刺，女孩的双手被刺得鲜血直流，但她为了自己的哥哥一直在坚持着。有一天，另一个国家的国王路过这片森林，他一下子爱上了这个女孩，就问女孩说，
5: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0: 女孩不敢说话，她害怕自己一说话，她的哥哥们就永远没办法变成人形了。这个国王以为女孩是个哑巴，就把她带回了王宫，娶她为妻。结婚后，女孩还在坚持着编织着荨麻衣服。时间长了，王宫里的人都以为女孩是个妖怪，他们要求国王把女孩杀死。国王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到了行刑的那一天，女孩在行刑的路上仍然坚持着编织衣服。这是最后一件衣服了。到了刑场，天上突然飞下来11只白天鹅。女孩看到天鹅，马上就把自己编织好的荨麻衣服都丢到了他们身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天鹅变成了11个小伙子，他的哥哥们也都恢复了原状。女孩终于开口说话了，他看着国王说，
2: 我的哥哥们被施了魔法，他们变成了天鹅，我为了拯救他们要给他们编织

0: 十一件荨麻衣服。这期间我不能开口说话，现在魔法解除了，我可以开口说话了。亲爱的国王，您还要杀死我吗？
1: 国王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连忙把女孩解救了下来。从此，女孩和国王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的事迹也在这个国家永久地流传着。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6: 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

0: 十七集，龙虾舞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假海龟给爱丽丝讲了大海里的学校。接下来，他又会讲哪些有趣的事情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假海龟擦了擦眼泪，看了看爱丽丝，本想说些什么，却哽咽地说不出话来。怪兽一边给他捶着背，一边说道：
1: 可能是被喉咙里的骨头卡住了吧。
0: 最后，假海龟终于能发出声音了，他两眼含泪，向爱丽丝问道：
2: 你没在深海里生活过吧？
3: 从来没有。
2: 那你也不会认识龙虾？
0: 爱丽丝刚想说自己吃过，可是经验告诉她，此刻她不应该说出来，马上改口道：
3: 不，我见都没见过。
2: 这么说的话，你肯定也不知道龙虾方阵舞是多么好看了。
3: 我确实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舞蹈呢？
1: 我告诉你吧，龙虾们先站在海边排成一行，
2: 是两行，还有海龟、海豹、鲑鱼和其他的鱼，接着他们要赶走碍事的水母。
1: 这些事情可得费不少功夫呢。
2: 是的，接着所有人都向前走两步，
1: 他们每个都要邀请一只龙虾做舞伴。
2: 没错，往前走两步和舞伴跳舞，
1: 然后交换自己的舞伴，向后退两步，
2: 然后把龙虾扔出去。
1: 对对对，把龙虾扔到大海里去，
2: 然后大家就向海里追去，在海里翻跟头，接着再换一只龙虾，
1: 最后呢回到岸边，这就结束了第一段的舞蹈。
0: 怪兽和假海龟讲得兴高采烈，看到爱丽丝一直没有说话，他们也沉默了下来，一起看向爱丽丝。爱丽丝诚恳地说道：
3: 那舞蹈一定非比寻常。
2: 你想看看吗？
3: 特别想。
2: 好，没有龙虾也没关系，我们来给它展示一下好了。
0: 于是假海龟和怪兽围着爱丽丝跳起了舞。舞蹈结束之后，爱丽丝高兴地说：
3: 真荣幸能看到这么棒的舞蹈，万分感谢，很对我的口味。
2: 我想你肯定也没见过鳕鱼吧，对不对？
3: 没错，我在餐桌上。
0: 爱丽丝很快意识到自己差点又说了不该说的话，马上住口。假海龟问道：
2: 餐桌？那是什么？那你肯定知道鳕鱼长什么样子了？
3: 对，它们身上全是面包屑。
2: 鳕鱼身上是不会有面包屑的，海水早把面包屑冲走了，你一定是弄错了。
1: 我知道很多关于鳕鱼的故事，你想知道鳕鱼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3: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那是怎么来的呢？
1: 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擦靴子呀。
3: 鳕鱼是擦靴子的？
1: 对呀，你真是大惊小怪，我们平时都是用鳕鱼擦靴子的，你呢？
0: 爱丽丝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鞋子，思考了一会儿，说道：
3: 用鞋油啊。
4: 鞋油是什么？
1: 算了，我们给你讲了这么多故事，你也给我们说说你的故事吧。
3: 我以前的生活跟这里完全不一样，来到这里后，我好像开始了另外一种人生。
1: 那你就从来到这里讲起吧。
0: 于是爱丽丝就从看到会说话的白兔开始讲起，说起了他遇到的所有奇怪的事情。怪兽和假海龟聚在爱丽丝的身边，认真地听她讲故事。开始，爱丽丝还有些紧张，可讲了一会儿，她就放松了。

0: 说的也更流畅了。最后，故事讲完了，大家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假海龟思索了一下，对爱丽丝说道：
1: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你背首诗歌给我们听吧。
0: 爱丽丝心想，
2: 这些家伙可真喜欢指挥别人，居然要求我背书。
0: 虽然爱丽丝心里不情愿，但是她担心假海龟和怪兽嘲笑自己不会背诗歌，还是站了起来。他的脑子里全是刚才的龙虾方阵舞，他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背什么，背出来的全是一些奇怪的句子。
2: 我听见龙虾在说话，太热了，你们把我烤得太黄了，现在我的胡子需要撒些糖。鸭子用的是眼皮，龙虾用的是鼻子，整理皮带和纽扣，顺便活动脚趾。
0: 怪兽忍不住打断，说道：
3: 这简直就是胡编乱造的东西。
0: 爱丽丝无言以对，羞得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坐了下去。假海龟却不想放弃，追问道：
1: 接下来呢？你说说脚趾怎么了？
2: 没什么呀。
3: 你有没有背得好点的？抓紧时间背下一首吧。
0: 尽管爱丽丝明白自己肯定还会背得乱七八糟，可她还是硬着头皮背了起来。
2: 我经过她的花园，只睁开一只眼睛，那里有猫头鹰和黑豹共同分享一块大馅饼。
0: 假海龟插嘴说道：
1: 我们完全不懂你背的是什么，你需要做些说明才行啊。
3: 算了，还是别让他背了吧。
0: 爱丽丝很高兴不用再背诗歌了。怪兽接着说：
3: 我们再跳一支龙虾方阵舞怎么样？或者是听假海龟唱首歌？
2: 要是假海龟同意，那就唱首歌吧。
3: 你真没品味，居然不喜欢龙虾方阵舞。假海龟，那你唱首乌龟汤好了。
4: 美味的脆鲜汤盛在盘中香气飘。
0: 怪兽喊道：
3: 我们再来一次合唱吧。
0: 就在大家准备继续唱下去的时候，远处一个声音喊道：
5: 审讯要开始了。
0: 怪兽拉着爱丽丝急忙跑开了。爱丽丝跑得太急，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问道：
2: 审讯谁呀？
0: 可是怪兽并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催促爱丽丝快点走。于是他们又加快了脚步。小朋友们，因为什么事情要审讯谁呢？爱丽丝又遇到了哪些老朋友？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好吃懒做的小花猫。贝贝是一只贪吃的小花猫，它长着圆滚滚的脑袋，圆滚滚的身子，大家都叫它肥猫。一天，妈妈买完菜回到家，看到贝贝坐在地板上大口大口地吃着零食，吃完饼干又吃薯片，一包接一包吃个不停。妈妈问
3: 贝贝，你怎么又吃那么多零食啊？
4: 嘿嘿，妈妈，零食太好吃了。
2: 说完，贝贝又塞了满满一嘴的零食。妈妈摇了摇头说，
3: 再吃就胖得跑不动了，以后连老鼠都比你跑得快。
2: 贝贝听了满不在乎地说，
4: 不怕不怕，我有那么多好吃的，才懒得捉老鼠呢，要是跑不动我就慢慢走。
2: 接着贝贝又不停地往嘴里塞零食，直到撑得再也吃不下去了，才恋恋不舍地擦了擦嘴巴。妈妈看了叹了一口气，提着菜走进了厨房。贝贝满足地摸了摸他那像气球一样的大肚子，然后往地上一躺，准备睡觉。突然，贝贝捂着肚子在地上翻滚起来，嘴里还不停地大叫，
4: 哎呦哎呦，好疼啊，我的肚子好疼啊。
2: 爸爸听到声音后连忙跑过来问道，
5: 宝贝儿，你怎么了？
2: 妈妈站在一旁着急地说，
3: 我去请医生来，你先忍一忍。
2: 说完他就急匆匆地跑了出去。在医生的帮助下，贝贝的肚子总算不疼了。医生说，
6: 贝贝，你吃了那么多的零食，又不爱运动，所以特别容易生病变胖。
4: 啊，我不想生病，我以后再也不吃那么多零食了。
2: 贝贝用坚定的语气说。爸爸摸着贝贝的头说，
7: 不仅要少吃零食，还要多运动才行，以后爸爸每天都会陪你跑步的。
2: 贝贝听了开心地点了点头。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零食再好吃都不可以多吃的，因为它们大多含有添加剂等不健康的化学成分，影响身体的成长发育，并且吃多了零食会引起消化不良，给肠胃增加负担。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处暑。村子里有条宽宽的河，平常大人们都不让小孩子靠近玩耍，只有中元节这天例外。中元节一早，爷爷就拿着一些薄薄的竹片喊皮皮：“
4: 皮皮，来和爷爷一起做荷花灯啦！”
3: 皮皮好奇地问：“
5: 荷花灯是什么？有什么用吗？”
3: 爷爷一边干活一边对皮皮说：“
4: 今天是处暑节气里的中元节，咱们晚上要去河里放荷花灯，祭奠去世的亲人。”“
5: 祭奠去世的亲人，那不是清明节要做的事情吗？”“
4: 中元节和清明节一样，也是祭奠去世亲人的节日，不过和清明节的习俗不同，中元节是采用放荷灯的方法祭奠亲人。来，跟爷爷一起做莲花灯，晚上我带你放河灯。”
3: 皮皮就跟着爷爷一起做了莲花灯。奶奶看他们这么辛苦，端来一筐大枣让他们吃，大枣红彤彤的，好看极了。皮皮一边吃着甜甜的大枣，一边问：“
5: 奶奶，枣子真好吃，哪儿来的呀？”“
6: 咱们自己家种的呀，现在八月份了，咱们院子里头的那棵枣树上的大枣渐渐变红了，我就打了一些下来。大枣含糖量高，味道甜美，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经常吃啊，对身体可好了。俗话说，一日十三枣，七十不显老。”
3: 皮皮一听这话，连忙拿了两个大枣给爷爷奶奶吃，嘴里还说着：“
5: 爷爷奶奶多吃枣，到了百岁也不老。”“
6: 好好。”
3: 爷爷奶奶听了皮皮的话，脸上笑开了花儿。到了晚上的时候，爷爷催促着皮皮穿上外套，可是皮皮却不愿意：“
5: 爷爷，我不冷，穿得太厚我就活动不开了。”“
4: 皮皮听话，还是穿厚点好。现在是秋季的处暑节气，处暑的时间点在8月22号到24号之间。处有躲藏终止的意思，处暑就是说暑气终止了，天气就没有那么热了，特别是晚上的温度比较低，现在出去很容易着凉的。”
3: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乖乖穿上自己的外套，然后拉着爷爷的手到了河边。乡亲们已经开始放河灯了，皮皮连忙点燃自己做的莲花灯，把它放进了河里。远远地看去，飘满荷花灯的小河像银河一样美丽。
1: 处暑后风雨，南宋求远。疾风驱疾雨，残暑扫除空。饮食炎凉态，都来清客中。纸窗闲又细，完善孝无功。而读秋声赋，令人忆醉翁。
3: 学节气， 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三种语言》。从前，有位住在瑞士的老伯爵，他只有一个儿子，可这个儿子傻傻的，什么也学不会。于是父亲对儿子说：
3: 听着，儿子，我已经尽一切努力教你，可你什么都没学会。我替你找了个有名的导师，你上他那儿去，看他能不能教你点什么。
2: 就这样，年轻人被送到另外一座城市，在那里学了一年。年底，他回到家，父亲问他：

0: 儿子，你这一年学了点什么？
1: 儿子说：
2: 父亲，我学会了狗语。
1: 父亲叫起来：
0: 这就是你所学的？我要把你送到另一个城市去，去找另一位导师。
1: 于是，年轻人又被送去和另一位导师学了一年。回到家时，父亲问：
0: 我的孩子，今年你学了点什么？
1: 年轻人回答说：
2: 父亲，我能听懂鸟语了。
1: 父亲大发雷霆：
0: 你这傻瓜，竟然一无所获地度过宝贵的时光。我再为你找个导师，如果你这次还是什么都学不会，我就再没你这儿子了。
1: 年轻人跟着第三位导师又学了一年。等回到家，父亲问他：
0: 你学会什么了，儿子？
1: 年轻人回答说：
2: 亲爱的父亲，我能听懂蛙鸣的含义了。
1: 父亲气得火冒三丈，跳起来对仆人说：
0: 这家伙不再是我儿子，帮我把他赶出去。
1: 仆人很伤心地把年轻人带到了森林里，就回去禀报伯爵了。年轻人漫无目的地朝前走，走了很久，终于来到了一座城堡前。他请求那里的人让他歇一夜。城堡的主人说：
3: 可以，只要你愿意，就去塔楼里住一夜吧。不过我要警告你，那里很危险，有很多野狗在不停地乱吠乱叫，每天到了某个时辰，它们就会狂躁起来。
1: 原来，当时整个地区都被这群野狗闹得不得安宁，可又没有办法。年轻人一点儿也不害怕地说：
2: 就让我去吧，不会有事儿的，给点吃的让我去喂他们。
1: 等到年轻人走进塔楼，那些狗不叫也不闹，友好地摇着尾巴围着他转，吃着年轻人带给他们的食物，丝毫没有伤害年轻人。第二天，年轻人毛发无损地平安走出塔楼来，对主人说：
2: 那些狗用他们的话告诉我，为什么他们会住到这儿来，为什么会危害一方了。他们中了魔法，被迫来到这儿守护塔楼底下的一笔财宝，只有等人们取走财宝时，他们才能得到安宁。我还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怎样才能取出这些财宝。
1: 听到的人都欣喜万分。城堡的主人说，只要年轻人做好这件事，就认他做儿子。于是年轻人又来到塔楼，胸有成竹地取出了一个装满了金子的箱子。从此，人们再也没有听到野狗的嚎叫，也再没见到那些野狗了。这个地方又恢复了原有的宁静。过了一段时间，年轻人想去罗马，他路过一片沼泽地，听到许多青蛙正在呱呱地说话。他听后突然沉思起来，然后继续向罗马走去。后来他终于来到了罗马，原来罗马的国王刚刚去世了，而国王没有继承人，各位大臣正在为由谁继任国王而发愁。他们最后决定选一个能创造奇迹的人继任。这时候，年轻人恰好走进王宫，两只白鸽飞到他的肩头就不走了。大臣们认为那是奇迹，就问他是否愿意当国王。年轻人犹豫着，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做好国王。鸽子建议他答应下来，于是他就同意了。接着就是一系列的继承仪式。原来呀，他在来罗马的路上就听到

0: 青蛙们说自己会当上国王，而这时候正好验证了。等轮到他给大家讲话的时候，他连一个字也不会讲，可是坐在他肩头的两只鸽子就一句句地教给他，帮助他完成了讲话。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十二生肖之申猴。猴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九位，十二时辰中的申时，也就是下午的三点到五点。据说这时候猴子最喜欢啼叫，声音拉得最长最洪亮，因此申时和猴搭配。话说猴子能当上生肖，跟老虎还有一定的关系。很久很久以前，老虎已经是百兽之王了，山林里的动物们很怕老虎，碰见老虎都立即回避，老虎很是得意。当时猴子与老虎是邻居，二人称兄道弟。当老虎外出时，猴子便代行镇山之令，百兽慑于老虎的威风，也只好听猴子的召唤，这便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句话的来历。一天，老虎不幸落入了猎人的网中，拼命挣扎也无法脱身，恰好猴子来了，老虎高喊救命，猴子见了连忙爬上树，解开了猎人的网绳，救出了老虎。老虎一边从网绳中往外爬，一边心里盘算着，
4: 我是百兽之王，今天这事儿要是张扬出去，岂不灭了我老虎的威风，不如干掉猴子算了。不行，如今动物们都怕我，要是我再干掉猴子，今后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如果再有危险，谁来帮我呢？再说了，猴子那么怕我，今天的事儿他一定不敢说出去的。
3: 脱离了猎人的网绳后，老虎装作十分感激的样子对猴子说，
4: 猴老弟啊，今天多亏你救了我，太感谢你了，今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啊。
3: 猴子多聪明啊，整天在老虎身边，自然十分了解老虎，赶紧说道，
5: 我也没做什么呀大哥，你千万别客气。
3: 后来的日子里，猴子果然对老虎遇险的事儿闭口不提，保全了老虎的面子。从那之后，猴子和老虎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了。许多年之后，玉帝开始给人类选生肖，老虎是百兽之王，使人类免受恶兽的侵扰，因此人类推荐了老虎，而猴子对人类没有贡献，人类自然没有推荐猴子。因为当上生肖就可以封神，所以猴子也想当生肖，于是他请老虎向玉帝求情。老虎因为欠猴子的人情，只好倾尽全力去帮猴子说情，对玉帝说道，
4: 陛下，论起聪明机智，再没有其他动物能和猴子比了。当初我在陛下您这里做殿前卫士的时候，不在山中，猴子也有镇山的功劳，能不能让猴子也来参加生肖竞选呢？
3: 玉帝想了想，最后同意了。竞选当天，玉帝将第

0: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1: 哇，
2: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3: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4: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干净的海獭。海洋像一座干净的天堂，蓝色的海水总是一刻不停地冲刷摇摆，洗掉了无数的污垢。也许是因为出生在海洋里，从小就受到了海水的影响，有一只名字叫做团团的海獭姑娘也很爱干净。在大海里的小伙伴们都知道，她呀是一只有洁癖的海獭。白云飘飘的日子，一只海燕飞到海面上，兴致勃勃地喊道：
7: 团团团团，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一起玩水球吧。
6: 团团瞪大他那圆溜溜的眼睛说：
8: 玩水球？这太浪费时间了，你去玩吧，我还要忙着梳妆打扮呢。
6: 于是海燕扑扇着翅膀飞走了，边走还边嘀咕着：这个团团真是一只爱臭美的小海獭呀。这时一条小刺豚浮上了海面，他看到不远处的团团，连忙喊道：
9: 团团，一起来吐泡泡呀。
6: 团团扭过头拒绝道：
8: 吐泡泡多无聊啊，我还要洗澡呢，要把我的身体洗得干干净净的才行。
6: 小刺豚听了团团的话，挠了挠头，就不再理会团团了。转眼间，冬天到了，北风吹，雪花飘，看起来美极了。海里的小动物们都探出头来欣赏这难得一见的雪景，只有团团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依然认真地一点儿一点儿地梳理着自己的毛发。这时，一条石斑鱼从团团身边经过，他好奇地问道：
10: 团团，你怎么一年四季都在清理你的毛发呀？你这样就很好看了，不用一直梳理的。
6: 团团笑着回答：
8: 我清理毛发不只是为了好看，你不知道，我们海獭有一身厚厚的皮毛，皮毛上有一层脂肪，就算在深水里，皮毛也能滴水不透。不过如果皮毛沾上了脏东西，海水就会很容易浸透我的皮肤，这样我的身体里的热量会迅速跑掉，我就可能被冻死了。
6: 石斑鱼这才明白了， 点了点头说，
10: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你才总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梳理自己的毛发上，你真是一只爱美又聪明的海獭呀。
6: 听到石斑鱼的夸奖，团团不好意思地笑了，他的眼睛里好像有一对亮晶晶的小星星，晶莹又可爱，漂亮极了。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猫咪与黄鹂。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马尔赛。本集故事里，加尼诺继续捣乱，这回遭殃的是加尼诺的姨妈马蒂台夫人。在上次捉弄马尔赛先生之后，克拉尔托就把加尼诺关在家里。家里有两位女士，姐姐路易莎和姨妈马蒂台夫人。他们在家里看着加尼诺，不让他出门。

0: 他看见窗台上有一只黑白条纹的猫，地上的鸟笼里关着一只黄鹂。他叹口气说，
1: 哎，姨妈对我很严格，但是对这些小动物却很和善，这真让人无法理解。
0: 黄鹂在鸟笼里拍了几下翅膀，好像对加尼诺的话表示同意。加尼诺说，
1: 姨妈真奇怪，既然她喜欢这只鸟，为什么还要把它关在笼子里呢？应该放它到天空自由飞翔才对。不如我把它放出来，在屋子里飞一会儿吧，反正它也飞不出去。
0: 加尼诺把门窗都关好，打开了鸟笼。接着加尼诺坐在椅子上，把猫放在膝盖上。黄鹂走出笼子，飞到了桌子上。突然黄鹂变得急躁起来，它到处乱飞，碰倒了桌上的水杯，杯子里的水洒满了桌子。
1: 哎，你小心点儿，你弄脏了姨妈最心爱的绣花桌布。
0: 可能是对黄鹂的行为感觉厌烦，猫咪突然从加尼诺的膝盖上跳到了旁边的椅子上，又从椅子上跳到桌子上，朝黄鹂扑了过去，一口把黄鹂咬死了。
1: 臭猫咪，你怎么能咬死它呢？这下怎么办？姨妈肯定不会饶了我。都怪你，我得好好教训你一下。
0: 加尼诺走进卧室旁边的浴室，把浴缸的水龙头打开，接着他抓住猫咪，把它按到水龙头下面冲。猫咪挣脱了出去，在浴缸里乱窜乱跳。
1: 别乱跑，快过来。
0: 猫咪一下子跳到窗台上，碰掉了窗台上的花瓶。这时加尼诺想关掉水龙头，可费了好大劲儿也没关住，浴缸里的水满了，溢了出来，流进了屋子里。
1: 怎么办呢？水流到姨妈的卧室里了。哦，我可以找姐姐帮忙。
0: 加尼诺跑到路易莎的房间，一边拍门一边喊，
1: 姐姐，不好了，屋子里要被水淹了。
0: 路易莎赶紧打开门问，
2: 发生什么事了？
1: 浴室里的水龙头关不住了，水流的到处都是。
2: 我的天哪，我得赶紧找人帮忙。比特罗，比特罗。
0: 比特罗是克拉尔托医生的佣人，比特罗跑过来问，
3: 夫人，出什么事了？
2: 家里的水龙头坏了，一直流水，你赶紧找人来修。
3: 好的，我马上就去。
0: 很快修理工赶到家里，修好了水龙头。即便如此，姨妈的房间仍然被水淹了。比特罗赶紧清理积水，整理房间。没过多久，姨妈回到家里，看到自己的房间全是水，她尖叫了起来。
4: 啊！哦，我的上帝，我的房间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哦，我的绣花桌布，我的波斯地毯，都泡水了。
1: 对不起，姨妈，我打开了浴室的水龙头，水龙头关不住了，水流进了房间里。
4: 原来是你捣的鬼，我就出去了一小会儿，你就把家里搞成这个样子。
1: 我也没想到会弄成这样，我不是故意的。
4: 哎，鸟笼怎么是空的？我的黄鹂鸟呢？
1: 这个，我看黄鹂在笼子里闷得慌，我把它放出来玩了一会儿，可是猫咪发了狂，把黄鹂咬死了。
4: 你这个小坏蛋，我今天非揍你不可。
0: 加尼诺吓得拔腿就跑，躲进了自己的房间。加尼诺一直躲在房间里，晚饭也没吃。睡觉之前，路易莎来到加尼诺的房间，对他说，
2: 我的加尼诺，你怎么能在十几分钟里闯这么多祸呢？
1: 这次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太倒霉了。
2: 好了，不管你是不是故意的，你都应该反省一下。明天爸爸就来接你回去了，在这之前你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吧，免得你又闯祸。
1: 啊，我还以为能在罗马待得更久一点呢。哎，明天爸爸来了，我肯定又要挨骂了。

0: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姨妈的房间里玩耍，不小心造成房间淹水，他还害得姨妈失去了心爱的黄鹂鸟。明天加尼诺的爸爸就要来罗马了，到时会发生什么事呢？咱们下期故事再见吧。
1: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0: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初春的微风轻轻吹拂着万物，带走了冬日的寂静，带来了春日的生机。在这美丽的日子里，彤彤竟然一反常态的没有跑出去玩，反而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看起了古诗。这可让古宝觉得奇怪极了。
4: 彤彤，外面天气这么好，你今天怎么没跑出去玩呢？这太奇怪了，你平时不是最喜欢出去玩的吗？
0: 彤彤看着书架上的古宝，叹了口气说：
5: 唉，古宝，你知道吗？妈妈今天告诉我，我快到上学的年龄了。
4: 到上学的年龄怎么了？到了就去上学呀，这有什么好叹气的？
5: 可是我有点害怕啊，隔壁的哥哥告诉我，上学很辛苦的，而且老师都很凶，每天早早的要去上学，放学之后还要做作业。古宝，你说隔壁哥哥说的是真的吗？你知道上学是什么样的吗？
4: 这，其实现在的学校什么样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古时候上课是什么样的。
0: 古宝的话好像启发了彤彤一样，他跑到书架前用手捧起了古宝，高兴地说：
5: 对呀，古宝，你可以带我回到古代，看看古代上课是什么样子的呢。反正都是上课，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差别吧。古宝，你就带我去看看吧。
0: 古宝哪能抗拒得了彤彤撒娇啊，更何况彤彤那一脸的兴奋和憧憬，要拒绝他可真不好开口。没有办法，古宝只能答应彤彤了。还是那道刺眼的白光，还是熟悉的天旋地转，一瞬间彤彤就回到了古代。他揉了揉眼睛，发现自己在一个茅草屋前，草屋的外面是一片碧绿的池塘，池塘边上栽着一棵又一棵的柳树，柳树的叶子随着微风轻轻摆动，发出沙沙的声音。周围这一片祥和的景色让彤彤高兴极了。这时茅草屋内传出了一阵阵孩子的嬉笑声和一位老者的生气的声音。
6: 看着，
7: 安静安静，吵吵闹闹，成何体统？我昨天

0: 教了一首诗，诗文是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你们谁能告诉我，这首诗是讲什么的呀？
1: 老人的提问让整间房子安静了下来。彤彤对着突如其来的安静有些好奇，于是他趴着草屋的窗户向里面看去。只见屋子里面有六张桌子整整齐齐地对称排列，每张桌子后面都有一个小孩子跪坐在那里。彤彤把身子向前探了探，他又看到一位老人站在桌前的高台上。那个老人年纪可真不小，不仅白了一头长发，连胡子也都是白的，一脸的皱纹就像枯树皮一样粗糙。这时老人看到从窗口窥探的彤彤，他走到窗前，把彤彤从窗户上扶到了屋内，询问道：
0: 你是谁家的孩子呀？爬在我私塾的窗子上做什么呢？
2: 那个老人家，私塾是什么啊？
1: 彤彤的话让屋内的六个孩子一下都笑了，其中一个甚至站了起来，指着彤彤嘲笑道：
2: 他竟然连私塾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一定是个傻瓜，哈哈哈。
1: 听着孩子们的哄笑，彤彤窘迫极了，他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转身就想跑出屋子。谁知道老人家一把抓住了彤彤，一脸慈祥地问道：
0: 孩子，私塾就是看书识字的地方，我是这里的先生，教大家一些诗词歌赋。
2: 看书识字的地方，那也就是说私塾其实是古代的学校喽？
0: 啊，古代？
2: 啊，不不不，不是。老先生您别在意，那个老先生，我可以听您教诗词吗？
1: 老人家听了彤彤的话，欣慰地摸了摸彤彤的头，慈祥地说：
0: 哈哈哈，当然可以，只要你想学，天天来听也无妨啊。我看看，你就坐到威儿旁边吧。
1: 老人指了指刚才嘲笑彤彤的那个孩子，让彤彤跟他坐在一起。彤彤刚一坐下，老先生就清了清嗓子说道：
0: 我们刚才讲到哪儿了？哦，对，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这首诗是描写什么的呀？威儿，你刚刚嘲笑的最大声，看来你对自己的学识十分自信，那你就来回答吧。
1: 威尔慌张地站起来，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0: 哼，威师平时说过，人要谦虚，要谨言慎行，嘲笑他人是不对的，非君子所为呀。威尔，我现在罚你站着听课，你服还是不服？
2: 回先生，威儿知错了，威儿认罚。
0: 好，那我们继续上课。这首诗是描写什么的呀？
1: 彤彤高高的举起了手。先生看到彤彤举手，眼睛里闪过了一丝惊讶，但很快就变成了欣喜。他指了指彤彤，让彤彤站起来回答：
2: 老先生，这首诗的名字叫《风》，是唐代诗人李峤写的，这首诗是讲风的。
0: 哈哈哈，不错不错，你这娃娃没想到还有一些诗词基础。那你告诉我，这首诗是如何说风的呀？
2: 这个

0: 我就不清楚了。
1: 没关系，先生，我告诉你，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这前两句是说，风可以吹落秋天金黄的树叶，也可以吹开春天美丽的鲜花。通过风在不同季节的作用来说风的。
2: 先生的解释通俗易懂，彤彤一下就明白了。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后两句的意思，于是他问先生说：
0: 老先生，老先生，那后面两句呢？后面两句呢？
1: 哈哈哈，别急别急，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这后两句是从风引起的物象的变化来说风的。风刮过江面，就能掀起千尺巨浪，吹进竹林，就能让万竿竹子倾斜，从侧面表现了风的威力。这首诗的亮点是整首诗没有出现一个风字，却借助树叶、花朵、浪花、竹林，间接地表现了风的行力、魅力与威力。听明白了没有？
0: 明白了，明白了。老先生可真厉害，短短几句话就把诗讲得那么透彻，要是我自己想，想破头我也想不出来。
2: 彤彤的话让老先生高兴地笑了出来，他轻轻伏下身，摸了摸彤彤的小脑袋，慈祥地说：
1: 孩子，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作为教书先生，自然是要把知识用最生动的语言和最简单易懂的方式教给你们。这一点我想所有的教书先生都是一样的呀。孩子，你如此聪明伶俐，若是喜欢学习诗词，老夫欢迎你每天都来呀。
0: 谢谢老先生，我以后一定会经常来的。
1: 好孩子，孺子可教也。最后你来给大家朗诵一下风这首诗吧。
0: 好。风，唐·李峤。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3: 风，唐·李峤。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十七集，飞过塔山。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离开了农庄，和雁群会合了。雁群一直朝着蓝色峡谷飞去，他们一路上高声鸣叫，地上的人们都能听到他们的喊声。这时候正是春天，天气晴朗，生机勃勃。雁群经过城市里，人们每天辛苦工作，安心生活。但是当他们抬头看到雁群从头顶飞过的时候，几乎都停下了手中的事情，抬头仰望大雁。塔山上的矿工最先看到雁群，一个矿工大声向大雁们喊道：
3: 喂，大雁，你们要飞去哪里？
2: 雁群当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所以尼尔斯替他们回答了矿工：
4: 我们要去一个不需要干活的地方，那里没有锤子，也不需要挖矿。
2: 矿工听到了尼尔斯的回答，还以为大雁的叫声幻化成人说话的声音。矿工十分惊奇，他喊道：
3: 亲爱的大雁，你们能带我们一块儿去吗？
2: 尼尔斯大声回答：
4: 今年不行，以后再说吧。
2: 说完，尼尔斯没再理会矿工的话，只是安静地坐在公鹅莫顿身上。莫顿回过头问尼尔斯：
5: 尼尔斯，刚才那个矿工跟你说了什么呀？
4: 他问我们要去哪里，我告诉他我们要去一个不需要干活的地方，他马上说要和咱们一起去，我拒绝了他。
5: 可是你那么干脆地拒绝了他的请求，他肯定会伤心的。

0: 你为什么要那样说话呢？
1: 莫顿，你不了解人类，很多人非常懒惰，他们总是贪图享受，不付出就想得到回报。我对那样的人一直都很反感，所以我才会那样讲话。
0: 哦，原来是这样。
2: 莫顿点了点头，不再说话。雁群沿着塔山河向孟克湖飞去，他们飞过一个造纸厂的上空，那时正是工人们午休后上班的时间，成群结队的工人走向工厂，他们听到大雁的叫声，情不自禁地停下了忙碌的脚步。一个工人抬头对大雁喊道：
3: 美丽的大雁们，你们要去哪里？
2: 大雁们仍然听不懂他的话，尼尔斯又一次替大雁回答：
1: 我们要飞到没有机器的地方去。
2: 那个工人兴奋地说：
3: 那是什么地方？你们能带我一块儿去吗？
2: 尼尔斯叹了一口气，像拒绝矿工那样拒绝了他。
1: 唉，今年不行。
2: 当大雁们飞过维特恩湖畔的时候，那里有一个火柴厂，工人们正忙着往火柴盒里装火柴。他们听到大雁的叫声，抬头看着雁群。一个最靠近窗户的姑娘把头伸出窗口，对大雁喊道：
4: 自由飞翔的大雁们，你们要去哪里呀？
1: 我们要去一个充满光明、不需要火柴的地方。
4: 那是哪里呀？请你们带我一起去吧。
1: 今年不行，以后再说吧。
2: 大雁飞过了火柴厂，来到了另一个城市，飞过一个疗养院的上空，几个病人正躺在草地上晒太阳，他们看到天上的雁群，都坐直了身子。一个病人对大雁喊道：
5: 美丽的大雁，你们要去哪里？
1: 我们要去一个没有疾病的地方。
5: 能带我们一块儿去吗？
1: 这次不行，下次吧。
2: 过了一会儿，他们飞到了一个学校的上空，活泼可爱的孩子们在操场上开心地玩耍。他们看到大雁，一群孩子用可爱的声音大声喊：
6: 亲爱的大雁，你们要去哪里？
1: 我们要去一个没有书本、没有作业的地方。
6: 那我们可以去吗？我们也想去那个地方。
2: 尼尔斯笑了笑，大声说：
1: 今年不行，明年再说吧。
2: 说完，尼尔斯不再理睬陆地上的人们。雁群带着他继续向前飞去。小朋友，尼尔斯和雁群飞过了塔山，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匹诺曹被农夫抓起来了。

0: 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捕兽夹夹住了，匹诺曹大声哭叫，希望有人能来救救他。可是哭也好，叫也好，全都没用，因为这儿周围看不见房子，路上一个人也没有。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可能是被夹住的脚太疼了，也可能是周围一片漆黑，太吓人了。匹诺曹在葡萄地里害怕得要命，眼看他就要昏过去了。正在这时，他突然看见一只萤火虫从头上飞过，他赶紧叫住萤火虫，对他说：
1: 亲爱的萤火虫，请您做做好事，把我从这捕兽夹里放出来好吗？
0: 萤火虫停下来，同情地看着他说：
2: 可怜的孩子呀，你的脚怎么会夹在这些锋利的铁片里呢？
1: 我走进这块葡萄地，想采两串葡萄吃，结果就……
2: 这块葡萄地是你的吗？
1: 不是。
2: 那么是谁教你拿别人的东西的？
1: 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太饿了。
2: 孩子，饥饿可不是占有别人东西的理由。
1: 这真的不是故意的，下回我再也不会偷吃别人的葡萄了。
0: 匹诺曹刚说完，就听见一阵很轻很轻的脚步声，来的是一个农夫，他是这块葡萄地的主人。农夫踮起脚，悄悄地走过来，他想看看是不是有野猪被捕兽夹夹住了。他停下脚步，从外套底下掏出一个提灯，照了照面前的葡萄地，他发现捕兽夹捉到的不是野猪，而是一个孩子。他惊讶极了，然后他变得非常愤怒，大喊道：
3: 可恶的小偷，趁晚上来偷葡萄，看来我家的鸡也是你偷的吧？
0: 匹诺曹急坏了，他抽抽搭搭地说：
1: 我没偷，我没偷，我只是想吃两串葡萄罢了。
3: 哼，会偷葡萄就会偷鸡，我得给你一个教训，让你一辈子也忘不了。
0: 说完，农夫打开捕兽夹，抓住匹诺曹的领子，像拎一只羊羔似的把他拎回了家。到了家门口，他把匹诺曹扔在地上，然后说：
3: 现在太晚了，我要去睡觉，明天再跟你算账。我那只守夜的狗昨天跑丢了，你正好代替它给我守门。
0: 农夫说到做到，他在匹诺曹的脖子上套上一个项圈，项圈非常紧，匹诺曹的头根本钻不出来。项圈上还系着一根很长的铁链，铁链的一头拴在墙上。接着农夫说：
3: 如果晚上下雨，你可以到旁边的棚子里去，那里头有很多干草，可以当床睡。我那可怜的狗在那儿睡了4年，如果很不巧有小偷过来，你要竖起耳朵仔细听，然后大声地叫醒我。
0: 农夫说完就进屋把门关上了。可怜的匹诺曹一个人趴在门口的空地上，又冷又饿，害怕的全身发抖。他不断地扯着项圈，哭着说：
1: 我总是听坏朋友的话，所以我活该这么倒霉。如果我是个好孩子，像别的孩子一样努力读书，努力劳动，那么这会儿我就会和爸爸一起待在家里，而不是一个人在这空地上。要是能从头来过就好了，可现在迟了，没办法。 我只能忍耐。
0: 匹诺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走进了棚子，躺下睡着了。小朋友，匹诺曹被农夫抓了起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老李，一会儿干完活晚上整一钟啊。
1: 嘿嘿嘿，不中，晚上还得和媳妇儿视频里啊。哎，这不俺家的大汉儿改考大学了，我得嘱咐他两句。
0: 啥视频？你们那儿还能视频？
2: 就是，你可别开玩笑了，你我山沟里的手机还能有信号？
3: 老李，要是你们那边都可以通视频了，我那边肯定也可以啊。
1: 这都考了国家的好政策，俺媳妇儿说了，自从俺那儿通网之后，不仅家家户户都可以和外边的亲人联系了，连村里的特产也能在网上销售了，大家伙都赚了可多钱了。要说这网络还真是个好东西，我也能天天见到老婆孩子了。嘿，媳妇儿，咱好嘞。
4: 用网络传递幸福，人人幸福才是幸福中国。
5: Sitting on a wall. One named Peter, one named Paul. Fly away, Peter. Fly away, Paul. Come back, Peter. Come back, Paul. I enjoyed that. Let's do it again. Ready? One.Dicky birds sitting on a wall.
6: Wow!
7: 快乐简简猫，
8: 世界真奇妙。
9: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10: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1: 起航！
1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3: 快快来听吧。
1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5: 来了，贝拉。
1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6: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7: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8: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多 冬雪，雪冬，小大寒。
4: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白露。漫长的暑假过去了，皮皮开学了。这天一大早，妈妈就拍着皮皮的小屁股，轻轻地喊他起床。
6: 皮皮，该起床了，太阳都晒到你的小屁股了。
4: 皮皮起床之后，洗脸、刷牙、吃饭，然后牵着妈妈的手去上学了。刚出门，皮皮就看到路边的青草上有一些小水滴，就问妈妈：“
14: 妈妈，昨天晚上下雨了吗？我怎么不……”

0: 知道。
1: 那些是露珠啊，现在呀是白露节气，每年呢白露节气的时间点啊都在9月7号到9号，这个时候白天与晚上的温差会变得越来越大，夜晚空气中的水汽接触到地面或者是草木的时候，会迅速地凝结成细小的水滴，这些露珠晶莹剔透的，太阳光照在上面发出洁白的光芒，所以说呀被称为白露。
2: 皮皮点了点头，他把这些知识记在了心里。到了学校，皮皮和妈妈说了再见，就向班里跑去。到了放学的时候，是爸爸来接皮皮，可是皮皮呀一见到爸爸就问道，
0: 妈妈怎么没来接我呢？我还有很多关于白露节气的问题要问妈妈呢。
2: 爸爸笑着把皮皮抱了起来，对他说，
3: 有什么问题啊你也可以问爸爸呀。
0: 那爸爸，你告诉我白露节气还有哪些现象会出现呢？
3: 你这几天有没有发现天上出现了成群结队的大雁呢？
0: 有啊，这也跟白露节气有关吗？
3: 对啊，在白露节气，由于气温降低，大雁呢就要飞去南方过冬了。俗话说，八月初一雁门开，鸿雁南飞带霜来。还有小燕子也开始启程，它们也要飞去温暖的南方度过寒冬了。不过呢，喜鹊和麻雀会一直留在本地过冬，因为它们身上有厚厚的羽毛保暖。但是呢，冬天的食物很少，所以它们也已经开始给自己准备冬天的食物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到了家之后，皮皮刚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香味，他使劲嗅了嗅，问道，
0: 妈妈，这是什么香啊？
2: 妈妈从厨房里探出头回答说，
1: 这是桂花香，现在呀桂花开了，我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卖桂花的，就买了几束回来。桂花呢既能观赏，还能做成桂花茶、桂花糕、桂花酒等等食物。
0: 真的吗？真的吗？
1: 对呀，我现在就给你准备桂花糕呢，一会儿啊就能吃了，你快去洗洗手收拾一下吧。
2: 这个时候皮皮却噔噔噔地跑到了自己的房间，翻出了妈妈送给自己的24节气卡片，他准备把自己在暑假里学到的节气知识全部都写在这张卡片上。妈妈做好饭刚要喊皮皮来吃饭，就被爸爸拦住了。爸爸指了指皮皮的房间，妈妈一看，皮皮呀正趴在自己的书桌上认认真真地填写自己学到的节气知识。爸爸妈妈看到这一幕觉得欣慰极了。
4: 衰荷，白居易。白露雕花花不残，凉风吹雁夜初干，无人解爱萧条径，更让衰从一扎看。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3: 这是巧虎第一天上幼儿园。
14: 我们来做自我介绍吧。下面我们来做自我介绍，来说说自己叫什么名字。
15: 我叫圆圆。
14: 圆圆好。
16: 我的名字叫琪琪。
14: 琪琪好。
17: 我叫强强。

0: 我叫巧虎。
1: 哦，原来是巧虎，大家一起来说巧虎好。
2: 巧虎好。
1: 嘿嘿嘿，大家好。
3: 一二三，看看谁是木头人。嘿嘿。

0: 我们能一起玩吗？
1: 好啊好啊。
0: 巧虎一样做到不害羞大声说吗？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九集，爱丽丝的证言。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红桃国王宣布传下一个证人进来，这个证人会是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第二个证人还没有走进法庭，爱丽丝就闻到了一股呛人的胡椒味儿，顿时法庭上喷嚏声此起彼伏。爱丽丝心想，
5: 这个证人一定是公爵夫人的厨娘。
4: 果然，很快厨娘捧着胡椒盒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红桃国王说道：
6: 说说你的证词。
4: 厨娘蛮横地说道：
7: 哼，办不到。
4: 红桃国王求助地看看白兔，白兔低声说：
8: 陛下，必须审问他。
4: 红桃国王无奈地说：
6: 好吧，既然一定要问，那就只好这样了。
4: 红桃国王把手交叉放在胸前，皱着眉头瞪着厨娘问道：
6: 馅饼怎么做的？
7: 大多是用胡椒做的。
4: 厨娘刚说完，背后就传出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
9: 不，馅饼是用糖浆做的。
4: 红桃王后听了尖叫起来：
10: 快把那只睡鼠给我关起来，我不想再看到它，也不想再听到它的声音。
4: 红桃王后的命令顿时让整个法庭乱成了一锅粥，大家都在想办法把睡鼠弄出去。等到法庭再次安静下来，大家各就各位，才发现厨娘已经偷偷溜走了。红桃国王凑到红桃王后耳边小声说：
6: 这个厨娘走了就走了吧，我亲爱的王后，我的头现在疼得很厉害，还是你来审问下一个证人吧。
4: 爱丽丝看到白兔手忙脚乱地翻着手中的名单，心想，
5: 看样子他们没有搜集到太多证据。
4: 可是接下来白兔爆出的证人名字让他吃惊不已，因为这个名字是爱丽丝。爱丽丝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由于她的身体又大了不少，起身时裙边带翻了陪审席，陪审员们纷纷从座位上摔到了地上。那场景让爱丽丝瞬间想起了她在一星期前不小心打翻的鱼缸。那些陪审员们像极了在地上乱蹦的金鱼。爱丽丝害怕陪审员们会像金鱼一样，不及时捡起来就会喘不过气来，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赶紧把他们放回到座位上。红桃国王命令道：
6: 休息一会儿吧，等陪审员们都坐好了，再重新开始审判。
4: 他说话的时候，狠狠地瞪了爱丽丝一眼。爱丽丝回头看了看，发现自己居然把蜥蜴倒放在了座位上。爱丽丝心里嘀咕道：
5: 其实她倒立着也没什么影响，反正在审判中也不起作用。
4: 陪审员们都坐到了座位上，重新拿起石板， 把刚才发生的混乱记录了下来。那只蜥蜴因为疲惫并没有急着记录，只是出神地望着天花板。红桃国王问爱丽丝，
6: 关于这件馅饼盗窃案，你有什么线索吗？
5: 我什么也不知道。
6: 你确定吗？
5: 我确定不知道。
4: 红桃国王转身对陪审员们说道，
6: 这一点很重要，快记下来。
4: 陪审员们正准备把这句话记录下来，白兔却急忙说道，
8: 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不重要。
4: 说完，他向红桃国王眨了下眼睛。红桃国王急忙改口说，
6: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4: 爱丽丝偷偷看了看陪审员们的记录，真的是五花八门，有的写着很重要，有的写着不重要。爱丽丝心想，
5: 这样的记录真的是白费力气呀。
4: 红桃国王低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然后抬头高声喊道，
6: 全体肃静。
4: 接着，红桃国王拿起本子读道，
6: 第42条规定，所有身高超过1英里的人都要离开法庭。
4: 大家全都盯着爱丽丝。爱丽丝辩驳道，
5: 不，我的身高没有超过1英里。
6: 你就是超过了。
4: 红桃王后也附和道，
1: 你的身高差不多都快2英里了。
5: 那个规定是你刚才才想出来的吧？我才不离开呢。
4: 红桃国王的脸一下子红了，急忙否认道，
6: 不是，它本来就是书里最老的一条规定。
5: 按你这样说的话，那它应该是第一条才对，为什么你刚才说是第42条呢？
4: 红桃国王一时不知道怎么应答，只好催促陪审员们，
6: 快裁决。
4: 白兔急忙跳起来说，
8: 等等陛下，我刚才捡到了一张纸，说不定就是证据。
4: 红桃王后好奇地问，
1: 上面写了什么？
8: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偷馅饼的人写给别人的信。
6: 肯定是这样的，不然不合逻辑。
4: 白兔一边拆信一边说道，
8: 信封上什么也没写，里面的内容好像是一首诗。
6: 上面的字是红桃杰克的笔记吗？
8: 很奇怪，不是。
4: 红桃国王想了想说道，
6: 可能是他模仿了别人的笔记。
4: 红桃杰克对红桃国王说，
11: 陛下，我敢保证我没写过，而且后面也没有签名，没有人能证明我写过。
4: 红桃国王说，
6: 要是有名字，这事情就简单多了。看来你是故意不想让我们发现，问心无愧的人是会写上自己的名字的。
4: 人群中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他们认为国王难得说了句聪明话。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道，
1: 既然红桃杰克是小偷，那就赶紧判决吧。
4: 爱丽丝打断红桃王后，替红桃杰克辩解道，
5: 信上写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能做出正确的裁决呢？
6: 那你就读一下吧。
4: 白兔把眼镜戴上，看了看信说道，
8: 陛下，读哪段？
6: 从头开始读，一直读到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失去的只是金钱。罗基曾经是个拥有百万资产的富翁，不幸的是，最近他破产了，变得一无所有。心灰意冷的罗基无精打采地走在大街上，看着来去匆匆的行人，感到万分难受。就在不久前，他还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志得意满地看着这个熟悉的城市，但现在那间办公室已经变成别人的，他只能漫无目的地闲逛，而且身无分文。忽然间，他感到这座城市异常陌生。当他经过一家高档饭店的时候，他心里更加难过。曾经他经常光顾那家饭店，但以后他恐怕再也不能去那里吃饭了。罗基越想越难过，忍不住抱怨起来。
5: 哦，上帝，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让我从百万富翁一下子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再也没有人看得起我。上帝啊，我的世界已经变成了地狱，这太不公平了。
1: 就在这时，罗基看到了一个失去双腿的人，正在用自己的双手一点点地向他这边走过来。周围的行人怜悯地看着他，但残疾人的脸上没有一丝悲伤，而是一脸平静，毫不在意地走着。走过罗基身边时，残疾人还跟他打了个招呼：“
2: 嗨，年轻人，开心点儿。”
1: 只是一句简单的问候，但是刹那间，罗基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0: 一个失去了双腿的人，依然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支撑身体，而我，只是失去了一些金钱，有手有脚，身体健康。
1: 忽然，罗基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做了，于是他一扫脸上的阴霾，大步向前走去。小朋友，每个人都会经历失败，其实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斗志。当你经历失败时，应该学会勇敢地面对它，并且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勇敢地前行，直到走上成功之路。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花猫在图书馆》。星期天，小花猫明明和小兔子花花来到图书馆里看书，两个人选好了书本，来到阅览室的座位上准备阅读。刚坐下，明明的肚子就发出一阵咕噜噜的叫声。原来他早上来得太匆忙，没有来得及吃早餐，肚子就发出了抗议。于是他拿出了背包里的面包，一边翻书一边啃着面包。面包的香味很快就飘满了整个图书馆，大家都循着香味看了过来。花花小声地提醒明明：“
7: 明明，快把面包收起来，或者拿到外面去吃，图书馆里不能吃东西。”
6: 明明刚想说话，就被面包呛住了，发出了一阵剧烈的咳嗽。大家又齐刷刷地看向明明，明明急忙喝口水，让自己安静下来，开始看书。不过明明实在是不喜欢看书，他左翻翻右翻翻，然后干脆拿出笔在书上画起画来。花花看到后连忙阻止他：“
7: 明明，图书馆的书是属于大家的，你不能在上面画画，也不能在上面写字。”
6: 明明吐了吐舌头，把笔放了下来。这时一只蝴蝶飞进了图书馆，明明看到了，立刻就离开了座位，兴奋地追着蝴蝶跑了起来。蝴蝶一会儿飞到天花板上，一会儿又飞得低低的，贴在明明的耳边飞过，还在图书馆里绕了一大圈。明明也一路蹦跳着跟着蝴蝶在图书馆里乱转。一个不小心，明明撞倒了书架，书架倒了，书也洒了一地。巨大的声响让所有人都围了过来，明明这下闯了大祸了，图书馆被明明搅得一团糟。鳄鱼馆长气冲冲地跑过来，瞪着明明对他说：“
8: 这里是图书馆，不是玩耍的地方，请保持安静，不要打扰到别人，知道吗？”
6: 明明赶紧向大家道歉：“
7: 对不起，打扰到大家看书了。”
6: 最后在大伙儿的帮助下，明明把地上的书一本一本地捡起来，摆放整齐，然后回到座位上，安安静静地看书了。

这下他总算是安分了下来。小朋友们，故事讲完了，你们可不要向明明学习哦。图书馆是读书学习的场所，所以大家去到图书馆里一定要安安静静的，动作尽量轻手轻脚，即使说话也要轻言细语，不能打扰到别人哦。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

0: 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墙上的彩虹》。吃过早饭，淘气熊突然发现客厅的墙上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
8: 奇怪，家里又不会下雨，怎么会有彩虹呢？
7: 淘气熊兴奋极了，马上打电话请胖河马来欣赏他家的彩虹。胖河马来了以后，四处转了转，又到阳台上看了看，然后朝淘气熊耸耸肩说：
8: 好像没啥稀奇呀。
7: 淘气熊气坏了，
8: 我好心请你看彩虹，你却说不稀奇，你倒说说什么样的彩虹才稀奇，你家里有吗？
9: 我家有的是彩虹，这道彩虹就是我家的呀。
8: 什么？彩虹明明是在我家出现的，怎么变成你的了？
7: 淘气熊急得跳了起来。胖河马微微一笑，
9: 是我派这道彩虹到你家，让你欣赏欣赏，开开眼界。你要不信，我可以马上把彩虹收回。
7: 胖河马说着就跑到阳台上，装模作样的念念有词：
9: 彩虹，彩虹，你回来吧。
7: 说完，他脱下外衣猛地举起，然后对淘气熊说：
9: 现在你家的彩虹已经被我装进外衣口袋了。
7: 淘气熊回头一看，墙上的彩虹果然不见了。淘气熊傻了眼，好半天才说：
8: 看来彩虹确实是你的。
7: 胖河马走后，淘气熊还是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打开电脑在网上仔细的搜索。哈，终于清楚了，原来是太阳照在阳台的玻璃窗上，又折射在阳台通往客厅的玻璃门上，再折射，折射光照射到客厅的墙上，于是就形成了彩虹。如果用一块布遮住阳光，那么就割断了光源，彩虹自然也就消失了。淘气熊乐了，
8: 呵呵，这个胖河马竟然用外衣捉弄我。
7: 第二天，淘气熊又把胖河马请来。
8: 尊敬的河马大哥，美丽的彩虹我已经欣赏够了，现在请你收回去吧。
7: 胖河马迟疑了一下，还是跑到阳台上，装模作样的念念有词起来：
9: 彩虹，彩虹，你回来吧。
7: 他脱下外衣，刚想猛地举起来，淘气熊突然跑上去抢了过来：
8: 你的外衣脏了，我帮你洗一洗。
7: 胖河马愣住了，他看着淘气熊狡猾的眼神，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9: 哈哈哈哈，好吧，看来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么这道美丽的彩虹就送给你吧，让它永远陪伴你。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12: 妈妈，我要听故事。
1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5: 小朋友们大家好，
7: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黄鹤楼的故事。从前呀，有个姓辛的人，在武昌的黄湖山上开了一家酒楼，但是这家酒楼的生意并不是很好，店主很犯愁。有一天，酒楼里来了一个衣衫破烂的道士，店主没有怠慢这位道士，忙给他端上了饭菜和酒。道士品尝着菜肴，连声说：“
3: 好菜，好酒。”
7: 听到道士的夸赞，店主便向这位道士说起了苦衷：“
9: 我的手艺并不差，无奈酒楼的生意不好，不知是什么原因。”
7: 道士听后笑了笑，没有说话。临走的时候，道士说：“
3: 我身上没有钱。”
7: 店主说：“
9: 没关系，你方便的时候再给我就行了，我这里就怕没人来呢。”
7: 第二天，那个道士又来了，店主依然用好酒好菜招待了他，道士吃完后又走了。第三天，那个道士吃完了饭，对店主说：“
3: 我没有酒钱给你了，但我可以送你一样礼物，包你的酒楼以后生意红火。”
7: 店主听了很高兴，忙问道士是什么礼物。道士拿出了笔，在墙上画了一只黄色的仙鹤，栩栩如生。道士说：“
3: 只要你拍三下手，这只黄鹤就会出来跳舞，但你要切记，这只黄鹤只为众人跳舞。”
7: 说完，那个道士就不见了。店主按照道士说的拍了三下手，那只黄鹤果然从墙上飞了下来，在地上翩翩起舞。人们听说后都来酒楼欣赏黄鹤的表演，店主的生意一天天好了起来。有一个大官听说了这件奇事，就出钱包下了这座酒楼，令店主让黄鹤为他单独表演。店主苦劝大官说这样不行，但是大官根本就不听他的。无奈之下，店主只得拍了三下手。黄鹤迈着沉重的步子从墙上下来了，摆了几下头，就从窗户飞了出去。店主急得赶紧追了出去，只见黄鹤围着酒楼转了三圈，就头也不回地向西飞去了。黄鹤越飞越远，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黄鹤虽然飞走了，但这座酒楼留了下来，被人们称作黄鹤楼。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园丁和主人》。在一栋古老的房子里，生活着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这一家还有一个特别能干的园丁。这位园丁掌管着整个花园、果树园和温室，他整天忙极了。可是他的主人仍然对他很不满意。有一天，主人把园丁喊过来对他说：
3: 园丁，我知道你每天很忙很辛苦，可是咱们果树园里的果子却没有别人家的好吃。昨天我去朋友家做客，他待客的苹果和梨子那么香那么甜，所有的客人都赞不绝口。大家都知道这些水果是在城里一家最好的水果店里买来的，你去看看能不能移植一些果树到我们的园子里。
2: 园丁只好去了水果店打听苹果和梨子的来历。园丁问水果商说：
4: 你的苹果和梨子是哪里买来的？我的主人对他们很有兴趣。
2: 水果商对园丁说：
5: 这些果子就是从你的果园里拿来的，它们是最好吃的苹果和梨子。
2: 园丁听了高兴坏了，他连忙回家告诉了主人。主人不相信地说：
3: 这怎么可能呢？我在家吃的明明没有那么好吃啊。
2: 又过了几天，主人把园丁喊来说：
3: 亲爱的园丁，我在皇宫里吃的西瓜特别好吃，又香又甜，你去问一下皇家园丁，让他们替我们弄一些种子来吧。
2: 园丁就去找了皇家园丁说：
4: 请问你们的西瓜是哪里来的？可以给我一些种子吗？
2: 皇家园丁好奇地回答道：
6: 这些西瓜不就是从你果园里弄来的吗？你怎么还来找我们要呢？
2: 园丁听了兴奋地回家告诉自己的主人，可是他的主人听了也惊讶极了。不过他开始有点相信园丁了，他拿着园丁培养

0: 出来的西瓜到处送给别人。后来，园丁把花园打理得特别好，把鲜花布置得非常有艺术性，使鲜花的颜色交相辉映，衬托它们的鲜艳。主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开心地说：
1: 辛勤的园丁，你太棒了，你是一个艺术家，我要邀请大家来参观你的杰作。
0: 主人就邀请了很多的人来家里游玩观赏，所有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都赞不绝口，主人也越来越信任园丁了。后来，园丁对这栋房子进行了更多的改造，这栋房子也因为这个园丁越来越有名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宝贝儿，又到了该讲晚安故事的时间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燕子的春天》。春雨沙沙地下着，嫩绿的小草从土地里悄悄地钻出尖尖的小脑袋。小燕子一家从南方飞回来了。小燕子失望地对妈妈说：
8: 妈妈，这里光秃秃的，没有香香的花，没有绿绿的草，也没有南方的温暖，我不喜欢这里。
7: 燕子妈妈微笑着对小燕子说：
9: 傻孩子，别着急，春天很快就会到来的。现在我们要建造一个新家，等建好了我们温暖的家，春天就会来到这里的。妈妈告诉你，这里春天的景色比南方更美丽哦。
8: 真的吗，妈妈？那我们快点垒窝吧。
7: 于是每天清晨，小燕子都会跟着燕子妈妈飞到外面去捡拾干草和泥土，然后再用唾液认真地把它们一点一点地粘在屋檐下。过了不久，一个结实的漂亮的燕子窝就建成了。小燕子看着自己的新家问妈妈：
8: 妈妈，春天来了吗？
7: 燕子妈妈还是微笑着说：
9: 你飞到外面去找一找吧，妈妈相信你一定会找到它的。
7: 小燕子拍拍翅膀去外面寻找春天了。它一边飞一边叽叽喳喳地叫着：
8: 春天，你在哪里呀？
7: 听到小燕子叽叽喳喳的叫声，小灰熊从树洞里走出来，它伸了个懒腰，自言自语道：
10: 小燕子飞回来了，我想一定是春天来了，我要赶快出来晒晒温暖的阳光了。
7: 小兔子也挎着篮子从洞穴里跑出来了：
11: 小燕子飞回来了，我要赶紧去采春天的第一朵蘑菇。
7: 阳光暖暖地照着，风儿轻轻地吹过小山坡，山花绽开了第一朵花苞，小草变得更绿了，小蘑菇偷偷地躲在草丛里。小燕子终于看见了春天的模样。
8: 原来春天是新鲜的，是勤劳的，更是开心和快乐的，我喜欢春天。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
5: 神奇的故事世界。

0: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5: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6: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7: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8: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9: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0: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1: Try everything。
0: 第十四集，制作一顶帽子。这天早上， Zoe 老师带着大家上了一节手工课。 Zoe 老师说，
10: 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制作帽子， How to make a hat， 如何制作帽子。 How， 如何， Make， 制作， A hat， 一顶帽子。How to make a hat， 如何制作帽子。首先我们要做好准备， Get ready， 准备好。我们需要的材料和工具有剪刀、胶水、卡片、漂亮的贴纸和蜡笔。
0: 同学们把材料和工具都整齐地放在桌子上， Zoe 老师说，
10: 我们开始吧。首先挑一张漂亮的卡片 card， 用剪刀剪裁卡片，把卡片剪成比我们的头稍微宽一些的长方形纸条，这个纸条的长度应该能够围绕头部一圈。
0: 乐乐把剪好的纸条举起来说，
12: 老师，是剪成这个样子吗？
10: 对，就是这样。现在啊，大家用胶水把这个纸条以首尾相连的形式粘起来，这样一个简易的帽圈就做好了。然后我们再拿来另外一张大一些的卡片 card， 用剪刀剪出一个你喜欢的形状，作为帽子 hat 正面的造型。 接着，我们可以用蜡笔和贴纸装饰这个卡片。你们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画出、贴出各种造型，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0: 同学们按照 Zoe 老师说的方法，做好了帽子的正面造型。Zoe 老师继续说，
10: 最后让我们拿来胶水，把帽子 hat 的正面粘在之前做好的帽圈上，这样我们的帽子就做好了，真是棒棒的。
0: 笑笑第一个做好帽子，他自豪地把帽子拿给 Zoe 老师看。
13: 老师，我做的帽子好看吗？
0: Zoe 老师说，
10: 笑笑做的帽子很好看，大家做的帽子都不错。好了，现在让我们再回想一下 How to make a hat， 如何制作一顶帽子呢？第一步，剪下来一张卡片，把卡片剪成比我们的头稍微宽一些的长方形纸条。第二步，用胶水把这个纸条以首尾相连的形式粘起来。第三步，剪出帽子正面的形状。第四步，装饰帽子。最后一步，把装饰好的帽子正面贴在原先做好的帽圈上，这样我们的帽子就大功告成了。
0: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一个词组和两个单词， get ready， 准备好， hat， 帽子， card， 卡片。Get ready， 准备好。Hat， 帽子。Card， 卡片。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4: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15: 百家姓故事之画姓篇。公认的画氏正宗来源于商朝的子姓，子姓是商朝的国姓。商朝覆灭后，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被封到了宋，建立了宋国，宋国传到了宋代公这一代。宋代公有个孙子叫宋都，字画父。宋都凭借自己的能力做到了宋国最大的官员，为了展现自己的功绩，宋都就以画父的画字为姓氏，他的后代也都以画为姓了。提到画姓，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叫华佗。华佗是三国时期有名的神医，他发明了麻沸散，在给人做手术的时候可以有效地减免病人的疼痛，名声传遍天下。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华佗发明麻沸散的故事。华佗出名以后，很多人都来找他看病。有一天，华佗在给一个患烂肠病的人治病，华佗用做开刀手术的办法才把这个病人给治好，可是病人也因此疼得昏了过去。华佗心想，
16: 我要是能发明一种药物，我的病人吃了以后感觉不到疼痛就好了。
15: 后来华佗到乡下行医，遇到一个奇怪的病人，这个病人紧咬着牙，口中还吐着白沫，整个人都躺在地上昏睡不醒。华佗看看病人的神态，又给他把把脉，一切都正常。于是华佗就问病人的家属，
16: 我给他把了脉，他的身体挺健康的，他以前有没有得过什么病啊？
15: 病人的家属回答，
17: 没有，

0: 身体一直都很健壮，不过他今天一时疏忽，吃了几朵洋金花，然后就成了现在这副模样了。
1: 华佗听了连忙说，
2: 快拿一些洋金花给我看看。
1: 病人的家属就连忙把一颗洋金花送到了华佗面前。华佗接过来闻了闻，又摘一朵花放嘴里尝了尝，顿时觉得头晕目眩，满嘴发麻。
2: 啊，好大的毒性啊。
1: 华佗就对病人家属说，
2: 我知道他怎么回事了，他是吃了洋金花中毒了，我马上给他解毒，他的病就好了。
1: 华佗用清凉解毒的办法把病者救了过来。病人的家属感激地说，
0: 华神医，太感谢你了，这里是诊金。
1: 可是华佗却说，
2: 诊金我就不要了，你给我一些洋金花吧。
1: 病人就收集了很多洋金花送给了华佗。华佗把洋金花背到家，高兴地对妻子说，
2: 这回我找到能麻醉人的药物了。
1: 后来华佗经过很多次的试验，终于研究出了麻沸散，受到了大家的称赞。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四蛇。蛇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六位，十二时辰中的四时，也就是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据说这时候的蛇不会伤人，也不在人行走的路上游荡，多隐蔽在草丛中，因此四时和蛇搭配。说起蛇当生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呢。很久很久以前，蛇和青蛙是好朋友，不过蛇那时长有四条腿，青蛙却没有腿，靠肚子蠕动爬行。青蛙虽然没有腿，却十分勤快，不但捉虫子给蛇吃，还帮助人们捕害虫。而蛇好吃懒做，惹是生非，因此人们都厌恶蛇，喜欢青蛙。蛇发现人们越来越讨厌它，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人充满敌意，见人就咬，见到动物就吃，弄得人间很不安宁。土地神看到这个情况，急忙来到天宫禀报玉帝：
3: 陛下，如今那蛇在人间胡作非为，百姓深受其害呀。
2: 玉帝听了之后很惊讶，说道：
4: 你说的蛇我知道，它以前只是有点懒，但是本性不坏，我得好好劝劝它。
2: 于是玉帝下令将蛇传到天宫，蛇不耐烦地来到玉帝面前。玉帝语重心长地对蛇说：
4: 我知道你在人间犯下了错，但念在你是因为百姓不喜欢你，你和百姓赌气才作恶的，之前的错我可以不追究了，今后你一定要改邪归正，好好帮助百姓。
2: 没想到蛇却口出狂言：
0: 他们讨厌我，我更讨厌他们，我恨他们，我才不会帮他们呢。
2: 看到蛇毫无悔改之意，玉帝大怒，下令道：
4: 殿下神兵听令，快快砍去这蛇的四条腿，免得它再害人，把蛇的腿赐给勤劳善良的青蛙。
2: 从此蛇失去了四条腿，而青蛙有了腿之后更加勤快了。日子久了，蛇从心底知道自己错了，决心重新改造自己。

0: 也开始吃害虫，拖着长长的躯体，一声不响地为人类做好事。蛇还跟着龙学治水，让人间免受洪水灾害。玉帝选十二生肖的时候，蛇也想竞选，但他知道自己以前做过错事，不敢来得太早，默默地跟在龙的后面来到了天宫。玉帝看到蛇知错能改，奋发向上，很高兴。刚好蛇是第六个到达天宫的，就让蛇排在龙的后面，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六位。蛇当上生肖以后，下定决心不再主动伤人，一旦有想伤害人的邪恶念头，便将恶念化成一层皮退下，以示重新做人。虽然青蛙的四条腿是玉帝赏赐的，但毕竟那四条腿曾经是蛇的，所以蛇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看到青蛙就咬，直到今天也是如此。青蛙自知占了蛇的便宜，见了蛇就会吓得发抖，急急忙忙地躲开了。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九色鹿的故事。在一片景色秀丽的森林里，有一头美丽的九色鹿，它身上的毛有九种颜色，它的脚像雪一样白。有一天，它正在河边散步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救命的喊声。它跑过去，看到一个人正在河里挣扎，快要被淹死了。九色鹿立即纵身跳进河中，把落水的人救上了岸。落水的人名字叫做吊达，他得救以后跪在地上给九色鹿磕头。
6: 我现在的生命是你给予的，我祈求做你的仆从，随时听候你的差遣。
7: 我刚才不惜自己的生命救你，只是不想看到你死去。如果你真的想报恩，不要告诉别人我在这里。
6: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你我刚才肯定就死了，请你放心，我永远不会把见过你的事情说出去。
5: 就在这天晚上，这个国家的王后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她看见森林里有一头非常漂亮的鹿，披着光彩艳丽的毛，长着洁白如雪的脚。醒来以后，王后就告诉了国王这件事儿。于是呢，国王就下令，
8: 谁能捉到九色鹿，我就把我的国家分一半给他，让他与我一起统治这个王国。
5: 吊达知道以后心里想，
9: 九色鹿不就是救过我的那头鹿吗？如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国王，我就能得到无数的财富。
5: 于是吊达马上跑到了王宫里，对国王说，
9: 国王陛下，我知道九色鹿在哪儿，请您和我一起去捉拿他吧。
5: 国王呢，就调遣士兵和吊达一起去了森林。他们刚走到森林里，发现九色鹿正在那儿吃草，国王马上带人围了上去。九色鹿看到了国王，他走到国王面前说，
7: 请暂时不要伤害我，你想要我的皮毛和鹿角我都可以给你，我只是想知道谁告诉你们我在这儿的。
8: 这个人告诉我你在这里的，所以我才能带着士兵来抓捕你。
5: 九色鹿的眼泪禁不住地流下来，他对国王说，
7: 陛下，这个人昨天在水中挣扎，马上就要被淹死的时候，是我不顾性命救了他。他当时跪下来说要做我的仆人，我没有同意，只是告诉他不能把我的消息传出去。可他今天就带着人来杀我，我救他还不如救一块木头。
5: 国王听了顿时感到十分惭愧，他责怪吊达说，
8: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吗？我看你不配在我的王国生活。
5: 说完，国王把吊达赶进了大山里，然后他马上叫人放了九色鹿，还下了一道命令，
8: 任何人都不许伤害九色鹿。
5: 从此呢，九色鹿就在森林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2: 哎，你这人，
1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4: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15: 啊，
11: 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4: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0: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6: 小朋友你好，今天小丸子姐姐来给你讲一个王献之的故事。王献之是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从小就聪明好学，喜欢书法和画画。有一次，王羲之的一位朋友请王羲之在扇子上题字，王羲之拿起毛笔蘸了墨水，正准备要写，突然一不小心将毛笔掉落在扇子上，把扇子弄脏了。小献之这时刚好在旁边，他灵机一动，拿起笔在弄脏的地方开始画画，不一会儿，一只小牛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扇面上，大家都夸王献之画得好。王献之在父亲的指导下，书法进步很快。有一天，他把写好的几张大字拿去给父亲看，骄傲地说道：
4: 父亲，父亲，你看看我这些字写得怎么样啊？
16: 王献之用期待的眼神看着父亲，等着父亲的夸奖。谁知王羲之一张一张地看着，一个劲儿地摇头。 直到翻到一张写着大这个字儿的字稿时，

0: 吉之才露出了比较满意的表情，并随手在大字下面添了一个点儿，然后把字稿全部退还给王献之。王献之心中不服气，又将自己的全部字稿拿给母亲看，问道：
1: 母亲，我练了好几年字了，并且完全是按照父亲的字样练的，您仔细看看我和父亲的字还有什么不同。
0: 母亲认真地看了半天，最后指着王羲之在大字下面加的那个点儿，叹了口气说：
2: 我儿练字三千日，只有这一点儿像你的父亲。
0: 王献之听后泄气地说：
1: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把字练好啊？
0: 母亲鼓励地说：
2: 孩子，你必须克服骄傲自满的情绪，虚心学习，刻苦练字才行。你看到院子里的那口大水缸了吗？什么时候你把十八缸墨水练完了，你的字也就练成了。你只要坚持不懈地练下去，就一定会成功的。
0: 王献之听后深受鼓舞，又继续开始认真练字。功夫不负有心人，王献之用尽了十八大缸墨水，在书法上突飞猛进。后来王献之的字也到了力透纸背、炉火纯青的程度，他和父亲王羲之被后世称为书法界的二王。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我是树博士，又到了听故事的时间。今天的故事是犀牛不生气了。河边有一头犀牛，不知道为什么生气了。暴怒的犀牛用它鼻子上那根钢棍似的硬角把一棵粗粗的大树撞倒了，它的身子颤抖着，嘴里不停地哞哞地怒吼着。鳄鱼对狮子说：
7: 你快去劝劝它吧，干嘛发这么大的火呀？
6: 狮子说：
8: 犀牛的角尖得像钢叉，我可不敢去劝它。
6: 鳄鱼又对老虎说：
7: 你去劝劝它吧，发这么大火干什么呀？
6: 老虎摇着脑袋说：
9: 犀牛的皮厚得像钢板，我可不敢去，你要是想去你就去。
6: 就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一群小鸟飞来了。一只小鸟边飞边说：
10: 犀牛大叔别生气，朋友来了帮帮你，只要有我小鸟在，保你舒服又满意。
6: 听见鸟儿的歌声，犀牛脾气果然消了一半，小鸟们纷纷落在了犀牛的背上，轻轻地啄了起来。原来犀牛的皮肤里长了一种小虫子，扁虱。扁虱虽然不大，但却能叮进犀牛的肉里去吸血呢。犀牛就是因为身上长了太多的扁虱而生气的。会唱歌的小鸟叫做扁虱鸟，也叫犀牛鸟，他们就喜欢吃犀牛身上的扁虱。你看，这群扁虱鸟像一个个小医生，一会儿就把犀牛的病给治好了。犀牛感激地说：
11: 谢谢你了，扁虱鸟。
10: 不客气呀，不客气，帮你也是应该的，吃了扁虱长身体，你舒服来我满意。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蜘蛛下落。夜好像变长了，威伯的肚子是空的，脑子里却装得满满的。这一夜威伯醒了很多次，醒时他就拼命地朝黑暗中望着听着，想弄明白是几点钟了。谷仓从来没有完全安静的时刻，甚至在半夜里也老是有响动。第一次醒来时，他听到老鼠谭普尔曼在谷仓里打洞的声音。谭普尔曼的牙使劲地磕着木头，弄出很大的动静。
3: 那只疯耗子为什么它整夜的在那里磨牙，破坏人们的财产？为什么它不去睡觉，像任何一只正常的动物那样呢？
2: 第二次醒来时，威伯听到母鹅在它的窝里来回挪着，自顾自地傻笑。威伯打了个哈欠，进入了梦乡。梦里，他又仿佛听到了那个声音。
4: 我将成为你的朋友，去睡吧，明早你会看见我。
2: 大约在天亮前的半小时，威伯醒了。
3: 白天就要来了。
2: 一缕微光从小窗子里透了进来，星星们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威伯现在能看清几步远的母鹅了，他的头藏到了翅膀的下面，接着他也能看清绵羊和羊羔了。天亮了。
3: 美丽的白天，它终于来了，今天我会找到朋友了。
2: 威伯四处搜寻着，他把家里查了个遍，他检查了窗台，又望了望天花板，但却什么新变化都没发现。最后他只好决定喊话了。
3: 请注意，就在昨晚就寝时，友好的和我谈话的那位先生或者女士，给我打一个手势或者发个信号。
2: 威伯停下来听了听，别的动物都抬起头来瞪向他，威伯脸红了，但他还是决心找出这个陌生的朋友。
3: 请注意，我再重复一遍，请昨夜睡前和我亲切谈话的朋友出来说话。请告诉我你在哪里，如果你是我的朋友的话。
2: 绵羊们互相交流着厌恶的表情，最老的绵羊说，
5: 别说胡话了威伯，如果你在这里有一个新朋友，你就是在妨害他的休息，而且在他早晨准备起床前把他吵醒，也是打破友谊的最快方法。你能确定你的朋友喜欢早起吗？
2: 威伯的声音低了下来。
3: 各位请原谅，我不想打扰别人。
2: 他的脸朝着门委屈地躺了下来，他没想到会打扰别人，但如果他的朋友就在不远，早就该听到了。可能老杨说的对，这个朋友还没睡醒呢。不久，芦苇来送早饭了，威伯冲出去，急忙把食物吃光，还把食草舔了个遍。绵羊们向小路走去，后面跟着摇摇摆摆的公鹅。就在威伯准备躺下来睡个早觉时，他又听到了昨夜的那种声音。
6: 致敬。
3: 致什么？
6: 致敬。
3: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又在哪儿？
4: 致敬是句问候用语，当我说致敬，就等于对你说你好或是早上好。你想知道我在哪儿吗？那很容易，往门框上角看，我在这儿，看我在挥手嘞。
2: 威伯终于找到了如此友善的和自己交谈的动物。门框的上方拉着一张大蜘蛛网，一只大灰蜘蛛正倒挂着在网的高处。它只有一粒塑胶糖丸那么大，它长着八条腿，正用其中的一条腿友好地对威伯示意呢。
4: 现在看到我了？
3: 确实看见了。你好，早上好，致敬，很高兴认识你。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4: 我叫夏洛。
3: 我觉得你很漂亮。
4: 谢谢，我是很漂亮，几乎所有的蜘蛛都长得相当好看。我不像别的蜘蛛那么艳丽，不过我也算可以了。我希望能看清你，就像你能看清我一样。
3: 你为什么看不清我呀？我就在这儿啊。
4: 哦，是的，不过我近视，我的近视十分严重，这对我既有好处也有坏处。你看，我来抓住这只苍蝇。
2: 一只刚才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爬的苍蝇飞了起来，却愚蠢地碰上了夏洛的网，被那些黏黏的丝线缠住了。苍蝇愤怒地拍打着翅膀，想要挣脱。
4: 首先，我要悄悄靠近它。
2: 它慢慢地头朝下，往苍蝇那里爬去。在它往下荡的时候，一根细丝线从它的尾部抽了出来。
4: 接着我要把它包起来。
2: 他抓住苍蝇，往它身上缠了几条黑丝线，丝线越绕越密，直到裹得苍蝇一动也不能动。威伯惊恐地看着这一切，他几乎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场面。尽管他也憎恨苍蝇，可还是为这只苍蝇感到难过。
4: 看，现在我要把它弄晕，它就会觉得舒服点了。它现在毫无知觉了，它将是我的一顿美味的早餐。
3: 你是说你吃苍蝇？
4: 当然，苍蝇、小虫子、蚱蜢、飞蛾、蝴蝶、麻蚊子、蟋蟀，任何粗心的撞到我网上的小昆虫我都吃。我总得吃饭吧，是不是？当然，我不是真的吃掉它们，我喝它们，喝它们的血，我喜欢喝血。
3: 别再说下去了，请不要讲这件事了。
4: 为什么不？我说的是真的，虽然我也不愿意吃苍蝇和小虫子，但那是我的生存方式。我生来就会织网，用它来捕食苍蝇和别的昆虫。千百万年以前，我们蜘蛛就靠捕食苍蝇和虫子为生了。从那时起，我们所有的蜘蛛都会这么做了。总的来说，这个发明不坏。
3: 这是残酷的发明。
4: 哦，你不能这么说。你有别人给你送饭吃，可没人喂我呀。我不得不独立谋生，我只有靠我的智力活着。为了避免挨饿，我只好变得又敏捷又聪明。此外，你明白，如果我不抓小虫子吃，小虫子们就会增多繁殖，直到多的足以破坏地球，毁灭一切吗？
3: 真的吗？我可不想发生这种事儿。可能你的网真是个好东西吧。
2: 一直听着这场对话的母鹅嘎嘎自语道。
6: 对于生活，威伯不懂得还多着呢。他真是一头天真的小猪。他甚至都不知道圣诞节会发生什么事儿。 他根本就不知道祖克曼先生和路威正在密谋杀掉他呢。
2: 夏洛在苍蝇的上方停留了一会儿，准备去吃它了。威伯忙闭上双眼躺了下来，昨晚没睡好，再加上首次遇到新朋友的激动，使他感到分外的疲倦。他想，
3: 我有一个新朋友真不错，但这是多危险的友谊呀！夏洛凶猛残酷狡诈嗜血，这些我都不喜欢。虽然他是那么的可爱，当然也很聪明，可我怎么能让自己去试着喜欢他呢？
2: 威伯尔像所有初交新朋友的家伙一样，被猜疑和恐惧困扰着。这个蜘蛛夏洛会是一个真诚的朋友吗？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大象和猴子。在古老的大森林里，住着很多的小动物，其中有一头大象和一只小猴子。一天，大象自豪地对小猴子说：
7: 看，我多么强壮，多么高大，我能卷起木头，你能吗？
6: 小猴子翻了翻白眼，嗖的一下爬到了一棵大树上，说：
8: 瞧，我多么轻巧，多么敏捷，我会爬树，你行吗？
6: 他们争来争去，谁也不服谁，于是他们决定找老牛来当裁判。猴子找来老牛，对他说：
8: 牛大哥，牛大哥，来给我们当裁判，看看我跟大象谁的本领大。
6: 老牛说：
9: 想让我当裁判也行，但是你们得先去河对岸的那棵大树上给我摘些果子回来。
6: 想要摘到果子，要先趟过一条河，再爬上一棵高大的树才行。大象头也不回地就趟过了河，摘水果去了。可是小猴子为难了，这河太宽了，河上也没有桥。小猴子急得上蹿下跳，就是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过河。哗啦哗啦，大象又趟着河水回来了。他回到岸上，对小猴子说：
7: 你骑到我背上来，我把你驮过去。
6: 原来呀，那棵树太高了，大象虽然可以过河，但是它摘不到树上的水果，所以大象只好回来把小猴

0: 猴子接过去。到了河对岸，小猴子一下就窜到了大树上，把熟透的果子摘下来扔给大象。他们摘了很多又大又甜的果子。当老牛看到猴子和大象摘了果子回来时，笑着对他们说：
1: 哈哈，现在你们觉得强壮和敏捷哪一个更厉害呢？
0: 小猴子看看大象，大象也看看小猴子，都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

0: 启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赴汤蹈火。西汉汉景帝时期，分封各地的诸侯、吴王、楚王等人，渐渐不服朝廷管束，各自形成独立王国。汉景帝手下有一位大臣叫晁错，他为人正直，担心诸侯势力过大危及国家统一，于是向汉景帝进言，说道：
13: 陛下，吴王、楚王等人野心勃勃，您必须采取有力的办法削减他们的领地，加强您对各个诸侯国的统治，否则任由这些诸侯势力发展的话，会危及国家的根本呢。
12: 晁错的建议有损诸侯们的利益，消息一传开，诸侯们对晁错十分不满，纷纷表示要把晁错除掉。晁错的父亲得知儿子的危险处境之后，再三叮嘱他：
14: 儿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啊？皇上和吴王、楚王都是亲骨肉，你哪里管得了他们之间的事儿？你提的建议一点也不讨好，反而招人恨。以后这样的闲事儿，你尽量少插手去管，保命要紧。
12: 晁错却认真地劝说父亲：
13: 父亲，您说的道理儿子都明白，可是我要是不管，刘家的天下就要保不住了。
12: 晁错的父亲气愤地说：
14: 你只知道保住刘家，就不顾我们晁家了吗？
12: 晁错坚定地说：
13: 父亲，我心意已决，为了国家的利益，即使赴汤蹈火，儿子也会心甘情愿。
12: 晁错的父亲看到无法说服儿子，心中悲伤愤怒，回到家里就服毒自杀了。后来吴楚七国叛乱，汉景帝为了缓和危急局面，果然把晁错处死了。晁错对西汉王朝确实算得上是忠心耿耿了。赴汤蹈火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是指沸腾的开水赶汤，熊熊燃烧的烈火赶踏，比喻不怕艰难和危险，奋勇向前的去完成一件重大的使命。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快乐卷卷猫，
16: 世界真奇妙。
11: 妈妈，我要听故事。
1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1: 我不是要

0: 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诚实的公主的故事。从前有一座城堡，里面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无论谁见到了这位公主，都会情不自禁地夸赞她的美貌。森林里，一个恶毒的女巫知道后，也来到了城堡，见到了公主。看到了美丽的公主后，女巫非常生气，对公主说道：
3: 你竟然长得比我漂亮，哼，我现在要施魔法，让你变成一个又丑又穷的姑娘，还有你住的城堡，让他们也消失。
2: 被施了魔法的公主哭着说道：
4: 我现在变得又丑又穷，我该怎么办？
2: 这时，一位好心的杂货店老板路过了公主身边，他问公主：
5: 姑娘，你怎么坐在路边哭呢？
2: 公主说：
4: 我被女巫施了魔法，又丑又穷的我，不知道该去哪里了。
2: 杂货店老板说：
5: 哦，可怜的孩子，如果你不介意，你愿意住在我的杂货店里吗？
2: 公主回答道：
6: 真的吗？当然愿意，谢谢你。不过为了报答您的收留，我可以帮助您打扫杂货店的卫生，帮着卖货物，同时干些其他的零活。
2: 于是公主擦干眼泪，高兴地跟着杂货店老板回家了。圣诞节前夜，夜已经很深了，公主还在帮老板算今天赚了多少钱，结果发现多出了5分钱。公主仔细想了很久，
6: 一定是今天牧场农夫来买东西时，我当时太忙了，忘记把多余的钱找给农夫了。
2: 此时的公主十分焦急，她想，
6: 这多余的钱可不能收，一定要送还给农夫。
2: 于是公主决定连夜把钱给农夫送过去。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杂货店老板，并且收拾好行装准备出门。这时杂货店老板说：
5: 天已经很晚了，就不要去了，再说谁也不会在意这5分钱的。
2: 但是公主坚持要去送，她说：
6: 不行，我一定要把钱亲自送到农夫手里，做生意一定要诚信。
2: 杂货店老板见公主执意要去，便不再阻拦。公主很快赶到了牧场，找到了农夫。
6: 农夫，对不起，今天你去我们店里买东西，我少找给你5分钱。喏，这是你那5分钱，还给你。
2: 农夫收下那5分钱后非常感动，向公主说道：
7: 你真是一个诚实又善良的好孩子呀。
2: 当公主心满意足地高兴地回到杂货店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杂货店竟然变成了公主以前住的城堡，而公主也变回了原来美丽的模样。当公主正惊讶所发生的一切时，一位漂亮的仙女出现在了公主面前，她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公主。仙女说：
8: 其实杂货店老板是我变的，我看到公主你这么勤劳诚实，于是用施魔法把原本属于公主的东西赐还给了你。
2: 这就是诚实的公主的故事。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漂亮的梅花鹿》。有一只健壮漂亮的梅花鹿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它生活得很好，无忧无虑。有一天，梅花鹿渴了，它找到一个池塘，痛快地喝起水来。
3: 哇，好清凉，好甘甜的水啊！
2: 梅花鹿喝完水，站在池塘边赞美着。池水清清，像一面镜子，梅花鹿忽然发现水里自己的影子。
3: 咦，这是我吗？
2: 梅花鹿摆摆身子，看到果然是自己，但它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这么漂亮。它不急于离开，要好好看看自己美丽的形象。
3: 嗨，这身黄色皮衣油亮亮的，上面的斑点雪白雪白的，这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外套了。
2: 梅花鹿美滋滋地想着，又看看头上的角，更是赞不绝口。
3: 嘿，我的双脚精美别致，好像美丽的珊瑚。若是

0: 我就是森林里最美的动物了。
1: 梅花鹿开始抱怨起自己的腿来，它很扫兴，准备离开。就在这时，梅花鹿听到了脚步声，它警觉地支起耳朵，不错，是脚步声。猛回头，看见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悄悄地向自己靠拢。梅花鹿四蹄一蹬，嗖的一下窜了出去，拼命向树林跑去。梅花鹿的腿非常有力，在灌木丛中跳来跳去，凶猛的狮子根本追不上它，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就在狮子灰心丧气，不想再追的时候，梅花鹿的脚却被一束高高的树杈挂住了，怎么也挣脱不开。狮子看到，又朝梅花鹿追过去。梅花鹿吓得战战兢兢，哭着说：
2: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最不好看的腿帮了我很大的忙，但好看的双脚却连累了我，真是可悲呀。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狐狸阿姨的糖果。周末到了，猪妈妈带着小猪亮亮和妹妹芳芳去公园里玩。亮亮和芳芳在草地上抓蝴蝶、放风筝，玩得特别开心。玩了一会儿，猪妈妈对亮亮说：
6: 我去给你们买冰糕，你们想吃什么口味的冰糕？
5: 亮亮和芳芳高兴地拍手。亮亮说：
7: 我要哈密瓜味的。
5: 芳芳眨了眨眼睛说：
8: 我要草莓的。
5: 于是猪妈妈离开草地，向商店走去。过了一会儿，一位狐狸阿姨朝着亮亮和芳芳走过来。狐狸阿姨笑着对他们说：
0: 哎呀，你们可真可爱呀，我这有一些糖果送给你们吃。
5: 芳芳可高兴了，她伸手去拿糖。亮亮急忙抓住芳芳的手说：
7: 等一下，妈妈说过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0: 这些糖果特别好吃，你们真的不打算尝一尝吗？
5: 芳芳看着糖果，馋得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她拿了一颗糖放进嘴里，狐狸阿姨笑眯眯地说：
0: 我说的不错吧？是不是又香又甜？
8: 哇，可好吃啦！哥哥，你也尝一颗吧。
5: 亮亮摇了摇头，他还是不放心。突然，芳芳晕倒在草地上，亮亮吓坏了，他大声喊：
7: 你怎么啦？你快醒醒呀！
5: 狐狸阿姨抱起芳芳就要走。亮亮马上拉住他的衣服，大声呼喊：
7: 救命啊，他要抓走我妹妹。
5: 这时猪妈妈已经买完冰糕回来了，她听到亮亮的喊声，赶紧跑过去把芳芳抢了回来。周围很多人听到了亮亮的呼救声，都赶过来帮忙。狐狸阿姨看到周围人多了起来，赶紧逃跑了。猪妈妈对亮亮说：
6: 你做得很对，遇上这样的坏人就要大声呼救，今天多亏你才救了妹妹。
5: 说完，她赶紧带着亮亮一起把芳芳送到了医院。芳芳很快醒了过来，她很后悔吃了陌生人的糖果，她向妈妈保证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朋友们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无聊的时候，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

0: 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有一天，外面下起了大雨，汤姆在家里看着窗外，不开心地想着，
1: 在家里可真无聊，外面下着雨，也不能出去院子里踢球，这可太讨厌了。
0: 汤姆看了看在干活的妈妈，跑过去对妈妈说，
1: 妈妈，你可以跟我玩一会儿吗？
2: 不行呀，小汤姆，我还得熨衣服呢。
0: 汤姆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心想，
1: 唉，妈妈什么也不知道，总是有干不完的活，我都快要无聊死了。
0: 正想着，汤姆看到了旁边在玩娃娃，玩得正开心的伊娜妹妹，便跑过去抢过了娃娃，对伊娜说，
1: 伊娜妹妹，把你的娃娃给我吧，我教你怎么玩。
0: 看到娃娃被汤姆抢走，伊娜一边使劲地拉着汤姆的短裤，一边大声地喊道，
3: 不，不给，娃娃是我的，快还给我，快还给我。
0: 兄妹俩就这样你来我往地拉扯着，突然汤姆失去了平衡，一下摔倒在衣服篮子里，把衣服全部弄翻了。这下妈妈生气了，严厉批评着汤姆，
2: 汤姆，不要抢伊娜的娃娃，你自己去玩，别打扰伊娜。
0: 汤姆挨了妈妈的批评，心情更加不好了，他愤愤地想着，
1: 真是太不公平了，就因为伊娜比较小，我什么都要让着她，真是讨厌，要是爸爸在就好了，至少他能理解我，现在没人理我了，也没有人听我的。哎，对了，我有主意了，我可以给自己搭一座小船，就我一个人住在船上。
0: 想到这里，汤姆立刻行动了起来，他从柜子里拿出了床单，搭在了沙发上，把沙发当成了船身，然后找来了扫帚当桅杆，又把凳子当做了舷梯，接着汤姆拿来了靠垫当船长舱，还把凳子搬过来当做船长的宝座。他一边干一边鼓励着自己，
1: 加油选手，我建造的船将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船，它要走遍全世界。
0: 汤姆搭好了船，又从柜子里拿出了许多小动物的玩偶，并对玩偶说，
1: 来吧动物们，我来拯救你们了，快上船吧，大家都可以上船，恐龙也行哦。
0: 这时伊娜走了过来，她看着忙前忙后的汤姆，好奇地问，
3: 汤姆哥哥，你在干什么啊？
1: 你好，伊娜女士，请叫我汤姆船长，这是我的小船，你想上来吗？不过你要小心，不要打搅了动物们，而且千万不要踩到鳄鱼，它会把你吃掉的。请你稍等一下，我去把舷梯放下来。
0: 说着，汤姆放下了舷梯，把伊娜接进了小船。突然，灯熄灭了，妈妈走进了屋子，对汤姆和伊娜说道，
2: 好大的雷雨啊，汤姆船长，可以让我上船吗？
0: 汤姆听到了妈妈的话，大声喊道，
1: 这不是雷雨，是海上的风暴，妈妈快上船，我把舷梯放下了，你一定要小心鳄鱼啊。
0: 就这样，妈妈也顺利进入到了汤姆的小船。这时爸爸回来了，因为外面的大雨，他的身上都湿透了。爸爸看着乱糟糟的屋子，疑惑地问，
4: 呵，孩子他妈，这是怎么了？家里可真乱呐！
2: 小汤姆建了一艘小船啊，你也快上来吧，外面可正是暴风雨呢。
0: 于是爸爸也通过舷梯上了船。汤姆见到爸爸，认真地说，
1: 欢迎您先生，欢迎来到我的小船。
0: 爸爸听了汤姆的话，开心地笑着说，
4: 谢谢你汤姆船长，能登

0: 上你的小船是我的荣幸。
1: 就这样，汤姆一家四口蜷缩在汤姆的小船里，拥抱着，温暖极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5: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秋分。秋分节气正是秋收的时候，又恰逢中秋节，爸爸呢就带着皮皮回了老家，帮助爷爷一起干活。辛苦忙活了一上午，爷爷和爸爸都顾不上回家吃饭，皮皮就把奶奶做好的午饭送到了打谷场上。皮皮蹲在路边，看到爷爷和爸爸吃饭，好奇地问
6: 爷爷，为什么秋分一到，农作物就要收获了呢？
7: 秋分的时间点在9月22号到24号之间。秋分呢，意味着秋季已经过去一半了。秋分的时候，太阳直射到赤道上，这一天的白天和黑夜是一样长的。到了秋分，气温下降越来越快了，地面热量已经满足不了农作物的生长需求了，所以那些成熟的庄稼都要收割了。农谚说，秋分无生田，不熟也得割。
5: 皮皮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这个时候，爷爷和爸爸的饭也吃完了，爷爷呢就对皮皮说，
7: 你快回去吧，晚上的时候咱们一起过中秋节。我们回去的时候啊，会带一些这个时节成熟的石榴、葡萄、柿子和梨。现在的水果很新鲜，而且啊营养丰富，对身体很有好处的。晚上咱们赏月的时候一起吃。
5: 到了傍晚，忙活了一天的爷爷和爸爸回来了，一家人围在院子里的大圆桌前，一起庆祝中秋节。皮皮问，
6: 中秋节的月亮总是这么圆吗？
5: 爷爷告诉皮皮，
7: 中秋节呀，来自古代秋分祭月的传统，但并不是每年的秋分都会有圆月亮，所以人们就把中秋节的时间定在了农历8月15，因为这一天的月亮总是圆圆的。中秋节也叫做团圆节，到了这一天，全家聚在一起，桌上摆满各种刚成熟的新鲜水果，还有不同口味的月饼。圆圆的月饼像天上圆圆的月亮，大家一起聊天、赏月、吃月饼。
5: 这个时候，院子外面传来了一阵小孩嘻嘻哈哈的打闹声，皮皮坐不住了，连忙窜到门外。皮皮看到，在皎洁的月光下，自己的小伙伴们凑在一起玩舞琴戏的游戏。只见有的人摆一个奇怪的动作，让另一个人猜想是什么动物，大家玩得可开心了。奶奶走了过来，摸着皮皮的脑袋说，
8: 这舞琴戏是东汉名医华佗模仿老虎、鹿、熊、猿猴和鸟五种动物的动作创造的养生方法， 经常玩五禽戏的游戏，可以让人的身体变得轻便健康。你要是想玩，去找他们一起玩吧。
5: 皮皮一听奶奶的话，开心地向伙伴们跑了过去，和他们一起玩起了游戏。
9: 河清已有水，夜游喜无云。桂树婆娑影，天香满世间。
5: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十二个跳舞的公主》。有个国王，他有十二个女儿，都长得漂亮。他们都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十二张床并排放着。晚上睡觉的时候，

0: 们的房门就会被锁起来。有一段时间，每天早上起来后，国王发现他们的鞋子都被磨破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到哪儿去过？并没有人知道。于是，国王通告全国：
1: 如果有人能解开这个秘密，他就可以娶一个他最喜欢的公主做妻子，还可以继承王位。
0: 不久，从邻国来了一位王子，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晚上，他被带到了一个房间里。为了能听到、看到可能发生的一切，这房间正巧在公主卧室的隔壁。可王子却没能解开这个谜。在王子之后，又有几个人来试过，但他们的命运都和这位王子一样。一天，一个退役的老兵经过这个国王的领地，他在穿越树林时遇到了一个老婆婆。老婆婆问他要到哪里去，这位老兵回答说：
2: 我也不知道我去哪儿，该干什么去。
0: 接着又自我嘲弄地说：
2: 也许我该去探听那些公主在哪儿跳舞才对，这样的话将来还可以当国王呢。
0: 老婆婆一听说道：
3: 对对，这不是什么难事，只要不喝公主给你的酒，并且在他们要离开时，你假装睡熟了就可以了。
0: 临别，老婆婆送给退役老兵一件披风，说道：
3: 只要你把这件披风披在身上，他们就看不见你的踪影了。然后你就可以跟着公主到他们去的任何地方。
0: 老兵听了这些忠告后，决定去试一试自己的运气。他来到国王面前，说他愿意接受这项冒险的任务。到了晚上，他到了国王安排的房间后，刚准备躺下，国王的大公主就给他端来了一杯放了安眠药的葡萄酒。老兵悄悄地把酒全倒掉了，一滴也没有喝，然后躺在床上，不久就大声地打起鼾来。12个公主听到他的鼾声，便起床各自穿上漂亮的衣服。公主们打扮完毕后，大公主走到自己的床前，拍了拍手，床马上沉到地板下面。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钻进了地板下面，这些全被装睡的老兵看到了。他披上老婆婆送给他的披风，紧随公主们而去。公主们下去后，走到一个大湖边，湖上有12条小船，每条船上都有一个英俊的王子。公主们各自上了一条船，老兵则跟着小公主上了同一条船。湖泊的对面伫立着一座美丽的宫殿，宫殿里灯火辉煌，从里面还传来了愉快的音乐。他们上岸后一起走进宫殿，12个王子都开始与公主们跳起舞来，舞一直跳到公主们的鞋子都已磨穿，公主们才依依不舍地回到他们的卧室。早晨起来，

0: 士兵对晚上的所见所闻只字不提，他还想多看几次这样的奇遇。所以接连第二个夜晚和第三个夜晚他又去了，每次所发生的一切都和前一次一样。第四天的时候，他揭开这秘密的期限到了，他带着那根树枝来到国王面前，告诉国王，
1: 公主们是在地下的一座宫殿里与十二个王子跳舞。
0: 国王把公主们都叫来，问他们士兵说的这些是不是都是真的。他们见一切都已经被发现，只好全部承认了。秘密解开了，国王问士兵，他想选择哪一位公主作为他的妻子。他回答说，
1: 我年纪不小了，你就把大公主许配给我吧。
0: 于是他和大公主当天就举行了婚礼，士兵还被选定为王位的继承人。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5: 奥蒂斯的往事。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爸爸告诉欧宝有关阿曼达弟弟卡尔的事情，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一天早上，欧宝和温迪克去宠物店打工，欧宝带了一颗里德莫斯洛丹糖给奥蒂斯，奥蒂斯把糖放进嘴里，过了一会儿，泪珠从他的脸上滑落下来，他对欧宝说，
6: 谢谢你。
2: 不用谢，你喜欢吃吗？
6: 很好吃，可是这糖让我想起了在监狱时的感觉。
2: 奥蒂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去坐牢？你做过什么坏事吗？
5: 奥蒂斯低头看着鞋没有说话。
2: 你不必告诉我，我也只是好奇。
6: 欧宝，如果你认为我是个坏人，那可就错了，我一点儿也不坏，我坐牢是为了音乐。
2: 到底怎么回事？
6: 以前我在街上弹吉他，有时候观众会给我一些钱，不过我不是为了钱才弹吉他的。后来警察来了，他们不准我弹吉他，说我这样是违法的。他们跟我讲话的时候，我还在不停地弹，所以他们就要用手铐把我的手铐起来，我非常生气。
2: 然后呢？
6: 然后我就打了他们。
2: 你打了警察？
6: 打了其中的一个，我把他打昏了，于是他们就把我关了起来。后来他们放我出来，可是告诉我以后不能在街上弹吉他，所以我只有在这里弹给小动物和老板娘听。
2: 奥蒂斯，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6: 这没什么。
5: 过了一会儿，汤马斯来店里找欧宝，欧宝给了他一颗里德莫斯洛丹糖，他一下就吐了出来。他说吃起来感觉很伤心，让他想起妈妈不让他养狗的事。那一天，欧宝扫地扫得很慢，他想多陪陪奥蒂斯，免得他一个人孤单。他心想，
2: 有时候全世界的人好像都很孤单，我想到了我妈妈，她就像牙齿掉了之后的那个洞，我会一直想去舔她。一天又一天，我的心总是飞向妈妈那边。
5: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小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

0: 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灰姑娘的故事。从前，城市里生活着一个快乐的小姑娘，可是自从她的妈妈生病去世了，小姑娘就不再快乐了。她每天都会到妈妈的坟前哭。后来，小姑娘的爸爸又结婚了，爸爸的新妻子还带来了两个女儿，他们对灰姑娘坏极了。
8: 喂，你赶紧换上旧衣服，去厨房烧水做饭去，晚上就睡在锅炉旁边里的灰烬里吧。
7: 就这样，小姑娘变得灰扑扑的，大家都叫她灰姑娘。有一次，灰姑娘的爸爸给了灰姑娘一个榛树枝，对灰姑娘说，
9: 这根榛树枝是我带回来送给你的。
7: 灰姑娘把榛树枝种到了妈妈的坟边，榛树枝很快长成了一棵漂亮的榛子树，一只小鸟在树上住了下来。这一天，国王为了给王子选择妻子，准备举办一个舞会，两个姐姐也受到了邀请。灰姑娘哀求后妈带着她去，可是坏心肠的后妈却故意为难她，你把灰堆里的豌豆都挑出来，我就带你去。灰姑娘没办法，只好跑到花园里唱，

0: 来吧。天空中的鸟儿听到歌声，都赶来帮忙了。很快，豌豆都被捡出来了。灰姑娘兴奋地去找她的后妈，可是她的后妈说：“你看看你这么脏，你不仅没有礼服，还不会跳舞，去了只会给我们丢脸，所以你不能去。”灰姑娘伤心极了，她来到榛子树下，一边哭一边唱：“榛子树啊，请你帮帮我，给我一套漂亮的礼服吧。”奇迹出现了，榛子树上的小鸟飞了出来，给灰姑娘衔来了华丽的礼服和舞鞋。小鸟告诉灰姑娘：“
1: 这礼服和舞鞋施了魔法，你必须在晚上12点之前回来，不然它们就会消失了。”
0: 灰姑娘记下了这件事，然后她穿着礼服和舞鞋来到舞会上。舞会上，灰姑娘美丽极了，王子对她一见钟情，整个舞会都在跟灰姑娘跳舞。快到晚上12点的时候，灰姑娘要回家了。

0: 王子说，
1: 我送你回家吧。
0: 可灰姑娘趁王子不注意逃走了。第二天的时候，榛子树的小鸟又给灰姑娘带来了一套更美丽的衣服，她穿上礼服又跟王子跳了一夜的舞，到了12点的时候又逃走了。第三天的时候，灰姑娘又换上更漂亮的衣服去参加舞会，可是她走的时候太匆忙了，把自己的水晶鞋落在了舞会上。王子拿到这个水晶鞋，来到了国王面前说，
1: 父王，我要娶能穿上这只水晶鞋的姑娘做我的妻子。
0: 于是国王让士兵带着水晶鞋给全国的姑娘试穿，可是谁都穿不进去。最后士兵拿着水晶鞋来到了灰姑娘的家里，灰姑娘的两个姐姐高兴坏了。大姐姐试了试水晶鞋，发现她的大脚趾穿不进去，后母说，
2: 把你的大脚趾砍了就能穿进去了。
0: 可是王子说，
1: 我要娶的姑娘是有大脚趾的，这只鞋子不是你的。
0: 二姐姐试了试鞋子，发现她的脚后跟怎么也挤不进去，后母又说，
2: 把你的脚后跟削掉你就可以穿上了。
0: 可是王子说，
1: 我要娶的姑娘是有脚后跟的，这只鞋子也不是你的。
0: 王子问灰姑娘的父亲，
1: 你家还有别的女儿吗？
0: 灰姑娘的爸爸说，
3: 没有了，家里只剩下一个灰堆里的灰姑娘。
0: 这时候灰姑娘洗干净了手和脸蛋，走到了王子面前，她轻轻松松就把水晶鞋穿在了自己的脚上。王子终于认出来，她就是那个美丽的姑娘。这下子灰姑娘的后母和她的两个姐姐脸都气白了，王子就带着灰姑娘骑上马回到了王宫，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8: 森林小学里有一只很大很大的失物招领箱，箱子里塞满了学生们丢失的东西，有单只的手套，有围巾，有手帕，有卷笔刀，有橡皮，还有三顶帽子。管失物招领箱的胖胖鳄鱼可着急了，因为这些失物把箱子都快挤满了，可是没有一个人来领失物，真是一群糊涂蛋，自己掉了东西都不知道。胖胖鳄鱼非常生气。有一天，他贴出一张布告，上面写着，请大家在3天内把丢失的东西都领回去，要是过期不领，我就请汪汪狗来，汪汪狗能闻出这些东西的主人是谁，到时候我就会把这些人的照片登在森林报的糊涂蛋栏目里。大伙儿一看可着急了，都来失物招领箱前寻找自己丢失的东西。小松鼠领回了一只手套，小公鸡领回了卷笔刀，黑黑熊领回了丢掉的围巾，双胞胎小刺猬刺儿刺儿和尖尖领走了2顶一模一样的花帽子。最后失物招领箱里只剩下一顶帽子了。胖胖鳄鱼把汪汪狗请来了，汪汪狗挺得意，它要用自己最灵敏的鼻子嗅出这个糊涂蛋来。汪汪狗抱住这顶红色的帽子，左闻闻右闻闻，大家都很紧张地瞧着汪汪狗，不知道它找出的这个糊涂蛋是谁。汪汪狗闻了老半天，最后它不好

0: 好意思地放下帽子说，对不起，我想起来了，这顶帽子是我姑妈给我的生日礼物，我掉了好久了，把它给忘了。大家轰然大笑起来，说汪汪狗的鼻子真灵，它闻出自己是个糊涂蛋。汪汪狗难为情地说，是的，这帽子上留着的就是我的气味，我是一个糊涂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冒险的大黄鱼。有这么一片美丽的海底，那里有柔软的海藻，有高高的山峰，还有一群身材健壮的大黄鱼。其中一条叫阿强的大黄鱼胆子非常大，总喜欢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儿。阿强虽然是一条大黄鱼，实际上他才只有一岁大。阿强平时最喜欢冒险了，他既贪玩，好奇心又强，他总是时不时地往陌生的地方跑，今天跑去海面，明天游向海岛。阿强还常常遥望着远远的深海，想不知道那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真想去看看呢。没事的时候，阿强总爱缠着胡子花白的大黄鱼组长，请求组长允许他去深海底看看。可是组长每次都是摆着双手，严肃地警告阿强，
5: 深海是一个可怕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凶猛的大鱼，我们可不是他们的对手，你可千万不能去啊。
4: 阿强不服气地想，
6: 哼，怕什么，我这么聪明，这么勇敢，一定不会有事儿的。
4: 一天，阿强吃过早饭，趁大家都在忙，偷偷地溜走了。他游过海藻林，游过高高的海底山峰，游啊游啊，终于游到了深海。这里像是另外一个世界，广阔的仿佛没有尽头。阿强一边欣赏着深海的风景，一边忍不住地大声赞叹，
6: 哇，这里真的好大哦。
4: 突然，阿强看到一个硕大的黑影正在慢慢地游向自己。阿强仔细一看，吓得叫出了声，
6: 啊，大白鲨。
4: 他急忙掉头就跑，大白鲨也加快了速度追赶着阿强。不过因为大白鲨身体过于庞大，并没有追上身体灵活的阿强。阿强游啊游啊，眼看就要体力不支了。突然他听到一阵响亮的叫声传入了他的耳朵，像是大黄鱼家族传来的叫声，
6: 一定是组长带着大家来找我了，我得赶快找到他们。
4: 阿强高兴极了，于是他就加快了速度，朝着声音传出的方向游去。不一会儿，大白鲨就远远地落到了后面。

0: 追我，我真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们，以后我再也不随便乱跑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大黄鱼主要生于中国和朝鲜，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技能，就是它的鱼鳔能发出咯咯或者呜呜的声音，这个声音可以用于鱼群之间的联络，而渔民也常常借此来预测鱼群的大小、栖息水层还有位置，以便于捕捞。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

0: 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4: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在经过一片罂粟花田的时候，胆小的狮子被罂粟花的香味迷晕了。那么他们能成功穿过罂粟花田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八集，田鼠皇后。突然，铁皮人看见一只黄色的大野猫跳过草地向他们奔来。等他逼近时，铁皮人才发现他正在追赶着一只灰色的小田鼠。于是大野猫跑过来时，铁皮人高高地挥动着手中的斧子吓跑了他。田鼠摆脱了敌人的追捕，停止了逃跑。他缓慢地爬到了铁皮人身边，弱弱地说：
3: 谢谢你救了我。
8: 铁皮人回答道：
9: 你不知道我是没心的，所以我总是留神去救助那些需要帮助的朋友，即使是像你这样的一只小田鼠。
8: 这只小田鼠听他这么一说，心里有点愤愤不平。
3: 只不过是一只小田鼠，这叫什么话？要知道我是一个皇后，所有田鼠的皇后呢。
9: 哦，那是我失礼了。
3: 因此你救了我的命，不只是做了一件好事，还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呢。
8: 这时好几只田鼠迈着小短腿全力向他们跑了过来，一见到皇后就齐声大喊：
10: 皇后陛下，我们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你是如何逃过那只大野猫的魔爪的？
8: 田鼠皇后说：
3: 这位有趣的铁皮人救了我，所以以后你们要好好伺候他，他的任何要求你们都要满足他。
11: 遵命。
8: 稻草人也在一旁努力想着，但他脑袋里全是稻草，也没想出什么好主意，只好随口应答道：
12: 哦，你们可以去救胆小的狮子，他是我们的朋友，现在正躺在罂粟花田里起不来呢。
8: 田鼠皇后一听是一只狮子，吓得尖叫道：
3: 啊，他会把我们都吃掉的。
8: 稻草人解释说：
12: 不会的，那是一只胆子很小的狮子，而且如果你们能救它一命，我保证它一定会对你们非常友善的。
8: 田鼠皇后说，
3: 那好吧，我们相信你的话，但是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12: 这里的田鼠是不是都听你的命令啊？
3: 是的，总共好几千只呢。
12: 那请叫他们赶快到这里集合，并且每只小田鼠要带上一根长绳子。
8: 现在稻草人又对铁皮人说，
12: 你必须赶到河边树林里去，在那儿造一辆大车来运载胆小的狮子。
8: 铁皮人立刻跑到树林里，马上开始工作。他干起活来速度很快，田鼠们陆续到达的时候，大车也做好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田鼠有好几千只，每一只田鼠口中都衔着一根绳子。恰在这时，多罗西从昏睡中醒了过来，稻草人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他，并将田鼠皇后介绍给他。田鼠皇后担心田鼠们在罂粟花田里待久了也会晕过去，就命令田鼠们加快行动。稻草人和铁皮人用绳子将田鼠和车子套在一起，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才将胆小的狮子拉出了罂粟花田。多罗西走上前迎接他们，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田鼠们纷纷穿过草地，回到了各自的家里。田鼠皇后最后一个离开他们，临走时她说道，
3: 如果你们今后还需要我们的帮助，只要在田地里大声召唤一声，我们就会听见并赶来帮你们。
8: 说完她就走了。多罗西和她的朋友们守在胆小的狮子身边，等待着他的苏醒。小朋友们，因为得到田鼠们的帮助，稻草人和铁皮人把他的朋友胆小的狮子救了回来。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4: 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
11: 古宝古宝，我要气死了，
13: 这又是怎么了？彤彤，刚才你不是还高高兴兴的出去玩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1: 你不知道，我朋友买了个新的电子游戏机，特别好玩，我刚去找他借呢，他说已经答应借给别人了，不能借给我了。
13: 那他的确先答应别人了呀，你等等不就好了，何必生这么大气呢？
11: 哎呀，不是，你听我说完，我本来是准备等等的，可他又说想喝饮料，如果我给他买饮料，他就让我先玩。
8: 这下古宝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笑着奚落彤彤说，
13: 所以你就给他买了饮料想要插队，但是他还是没有借给你。彤彤，你这就叫做掏鸡不成蚀把米。
11: 古宝，你不仅不安慰我还嘲笑我，气死我了，我再也不理你了。
8: 面对古宝的嘲笑，彤彤更生气了。古宝看彤彤真的准备转身出门，连忙劝道，
13: 你别走啊，我不笑了还不行吗？彤彤，你朋友言而无信不对，你想插队的想法也不对呀。做人做事要讲究原则，如果你在排队买东西，别人插队把最后一个买走了，你也会很难过呀，这是一样的。
8: 古宝的话让彤彤没那么生气了，可是他还是不开心。
11: 古宝，你说的对，可是我还觉得气不过嘛， 那瓶饮料

0: 岁呢，我把我攒的钱都花完了。
1: 彤彤，你知道古代有个诗人叫王昌龄吗？
0: 王昌龄？
2: 看着疑惑的彤彤，古宝叹了口气，继续说道：
1: 哎，对，王昌龄，他是唐朝诗人，字少伯，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可惜一生不在官场得志，甚至因为对于原则和底线的坚持，在开元28年被贬为江宁县丞。也就是这一年，他在送别朋友时做了一首诗，叫做《芙蓉楼送辛渐》。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句话就是他向朋友表明决心，不管受到怎样不公正的待遇，他也依然如初，不会降低自己做人的准则呢。
2: 古宝的一席话激起了彤彤的兴趣，他十分想见一见这个坚持原则的大诗人，于是他向古宝撒娇着说道：
0: 古宝，这个王昌龄好厉害呀，你可以带我去见一见他吗？你就带我去吧，我保证你带我去的话，我就老老实实背三首其他的，再加上这首《芙蓉楼送辛渐》。
2: 古宝实在是拗不过彤彤，只能答应了他。
1: 好吧好吧，你真的拿你没办法，不过这一次你要答应我，千万不要说话哟。
0: 好好好，古宝最好了，我听你的。
2: 古宝无奈地摇了摇头，立直了身体，发出了耀眼的白色光芒，将彤彤带回了唐朝。
0: 哎呦，古宝，这次怎么从这么高的地方落地，摔死我了。
1: 嘘，你声音太大了。
0: 古宝，这草堆也太扎手了吧，我们为什么非要躲在这里啊？真是，还下着雨，早知道就带把伞了。
1: 我就知道你不会带，我准备了，给，快打开。
2: 彤彤撑开了伞，好奇地左看看右看看，一边看还一边问：
0: 这王昌龄在哪儿呢？古宝，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1: 不就在那边吗？那边的两个人背对我们的就是王昌龄。
0: 那就是王昌龄，那正对着我们的是谁呀？王昌龄在和谁说话？
1: 正对我们的就是王昌龄的朋友辛渐呢。诗名里不就说了芙蓉楼送辛渐，送辛渐。哎呀，好了，别再说了，都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了。
2: 看到古宝有点生气，彤彤知趣的不问了。这时王昌龄开口了：
3: 辛渐兄，让我再送送你吧，都从江宁送到润州，也不差再送几步，今日一别，你我可不知何日才能相见了。
4: 昌龄兄，再送你就要随我借到扬州，回到洛阳了。大丈夫志在四方，我们就再次分别吧。你我多年好友，你的才华与抱负我自心知肚明，此次你被贬官至江宁，是朝廷有眼无珠，你切勿妄自菲薄，机遇在心啊。
3: 昌龄明白，可一想到我被贬官江宁，而且我的至交好友也要离去，我实在是无法排遣我内心的孤独和悲痛啊。
4: 既然如此，你不如就此行此景作首诗送我吧，一是可以作为你我鉴别的礼物，二你也可以借此抒发一下你心中的不快啊。
3: 作诗？好，好提议，我现在就做。昨夜我们冒着大雨来到这吴地，现在天刚亮就要把你送走，只剩下我一人与远方的楚山孤单对望。有了，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

0: 楚山姑。
1: 好，这前两句甚是好啊。这第一句通过描写咱们眼前这萧索的环境，渲染出悲凉暗淡的氛围。而这第二句既是叙述又是抒情，用送客点明主题内容，用平民点明你我分别的时间，最后用楚山姑来暗示你孤单萧索的心情。妙啊，妙啊。
0: 新建兄，你过誉了，既然如此，昌陵的后两句也有思路了。洛阳故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当你回到洛阳，有人问起我的情况，还麻烦新建兄告诉他们，我王昌龄的心依然如晶莹剔透的冰一样，储藏在洁净的玉壶之中，不会有任何动摇。
1: 寒雨连江夜入吴，贫民送客楚山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哈哈，好一个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陵兄，我就相信你一定不会因为这眼前的挫折而改变你自己为人的准则的。
0: 哈哈哈，如果不是新建兄开导，昌陵也不会幡然醒悟啊。新建兄，你说的对，大丈夫志在四方，被贬官又怎样？别说我王昌龄现在还是个官，就算我不是了，我也不会改变我丝毫做人的准则。
1: 说得好，昌龄，你志气仍在，我就不担心了，咱们就此别过。
0: 好，新建兄，就此别过，再会。
2: 彤彤还想继续听他们会说些什么，古堡却再一次发出来白光，将彤彤带回了家里的书房。
3: 一片冰心在玉壶，一片冰心在玉壶。
2: 彤彤坐在书房的椅子上，不停地重复这一句诗，可把古堡给吓坏了。
4: 彤彤，彤彤，你没事吧？
3: 啊，我没事啊。一片冰心在玉壶。古堡，你说王昌龄最后坚持到底了吗？
4: 当然了，王昌龄一生都在坚持自己的原则与准则，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天下苍生，直至安史之乱时他被人杀害都没有丝毫改变过的。
2: 古堡的话让彤彤陷入了沉思。突然，彤彤从椅子上蹦了起来，大声说道：
3: 古堡，我决定了，王昌龄就是我的偶像。
4: 啊？
3: 古堡，以后我要好好本事，多学知识，等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心系国家的，像王昌龄一样宁折不屈，坚守原则的人。
4: 好，那我古堡发誓，一定要教你更多的古诗，带你去见更多的诗人，让你领略到更多诗词的奥妙。
3: 芙蓉楼送辛渐，唐·王昌龄。寒雨连江夜入吴，贫民送客楚山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5: 寒雨连江夜入吴，贫民送客楚山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我们的节日之天旷节，四季轮回更替交，又逢天旷晒龙袍，执神无虑狂云步，余怒横抽斩羽刀。今天是农历六月初六，妈妈一大早就起。

0: 床开始洗东西了。明明被洗衣机的声音吵醒了，他揉着眼睛从卧室里出来，懒洋洋地说：
1: 妈妈，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洗东西啊？洗衣机的声音都给我吵醒了。
0: 妈妈走过来亲了亲明明的脸颊说：
2: 我的小宝贝，因为今天是农历6月6号天旷节啊，按照习俗呢，我们要把家里的衣服洗洗，拿出去晾晒一下。
0: 一听到过节，明明来了精神，可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天旷节呀。明明好奇极了，赶忙问妈妈：
1: 妈妈，什么是天旷节啊？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呢？妈妈妈妈，你快告诉我吧。
2: 好好好，关于这个天旷节啊，是有一个传说的。据说呢，北宋皇帝宋真宗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在某一年的6月初6，有个算卦的人告诉宋真宗，他马上就会得到一部天书了。这部天书呢，可以让人得道成仙，是上天赐予他的。于是呢，宋真宗为了表示国泰民安和对上天恩赐的感恩，就把6月6号这一天呢定为了天旷节。旷这个字啊，也有赐的意思。这天旷节啊，就是感恩上天恩赐的节日。
1: 可是妈妈，为什么天旷节要洗衣服呢？这个故事里也没有说洗衣服的事情啊。
0: 妈妈摸了摸明明的小脑袋说：
2: 这天旷节洗衣服的习俗可是跟你最喜欢的《西游记》有关呢。
0: 明明一听到《西游记》三个字，眼睛立马闪出光来，晃着妈妈的肩说：
1: 《西游记》，哇，我要听，我要听。
2: 哎哎哎，别晃了别晃了，妈妈都要被你晃晕了。天旷节洗衣服是因为唐僧师徒四人啊，从天竺取经归来的时候，不小心掉进了海里，把经书啊都打湿了。这可把唐僧给急坏了，他赶紧把经书拿出来晾晒。谁知道呢，这天刚好是农历6月6号，是阳光最热烈的一天，不到一炷香的时间呢，经文就晒干了。后来呢，这件事情被唐太宗知道了，认为6月6号这天是个吉日，开始在每年的这一天晾晒龙袍。渐渐的呢，这个习惯从皇宫传入到了民间，大家就养成了6月6号晒洗衣服的习俗了。
0: 故事讲完了，明明意犹未尽地眨了眨眼睛，眼巴巴地看着妈妈，想让她继续讲下去。妈妈看出了明明的心思，说：
2: 其实啊，这天旷节还有一个习俗跟西游记有关，你想听吗？
1: 要听，要听。
2: 那你要答应妈妈，听完故事呢，要帮妈妈晾衣服哦。
1: 好好好，哎呀，妈妈，你快讲吧。
0: 明明蹦跳着向妈妈撒娇，把妈妈逗得开心极了。她笑着说：
2: 农历6月6号天旷节这天，其实啊，还有一个回娘家的习俗，也就是妈妈要带着孩子去姥姥家。这是因为呢，在小白龙帮助唐僧之前，曾经犯过错，被天庭惩罚，不能回家。可是呢，小白龙的母亲因为思念小白龙而日日哭泣，造成了人间阴雨连绵，百姓啊是怨声载道。天庭没有办法，只好妥协，准许小白龙在每年的6月6号这一天回家看望自己的母亲。于是呢，在天旷节这天回家看望自己的父母，就渐渐地变成习俗了。
0: 明明没想到，这听都没听过的天旷节竟然有这么多好玩的传说故事。

这让他觉得有趣极了。明明刚想缠着妈妈听更多故事时，洗衣机却停了下来，看来是衣服洗好了。明明只能遵守自己的诺言，先帮妈妈把衣服晾出去后，才能继续听故事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笨蛋汉斯》。乡下有一栋古老的房子，里面住着一位年老的财主。这位财主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很聪明，但是小儿子汉斯就很笨，大家都叫他笨蛋汉斯。大儿子和二儿子想向国王的女儿求婚，因为公主宣布她要找一个最聪明的人结婚。大儿子和二儿子就骑着父亲给他们的马匹上路了。这时候，笨蛋汉斯看到他们就问：
3: 你们穿得这么漂亮，要去干嘛呀？
2: 大儿子笑着回答：
4: 我要去向公主求婚。
2: 汉斯听了忙说：
3: 我也要去。
2: 他的父亲说：
5: 你这么笨，还是待在家里吧。
2: 汉斯也希望可以向公主求婚，就偷偷骑着家里的一只山羊出发了。汉斯一路上骑着山羊不停地奔跑，终于追上了自己的两个哥哥。他对自己的两个哥哥说：
3: 你们看，我在路上找到了什么，这些都是宝贝呀。
2: 汉斯边说边拿出一只乌鸦、一只没有把手的铁锅和一堆泥巴。他的哥哥

0: 看着汉斯拿出来的东西，大声地嘲笑他。大儿子说：
1: 哼，我的好弟弟，这些东西你捡它干什么呢？又有什么用呢？
0: 二儿子也说：
2: 就是，我的傻弟弟，你真的知道你要去干什么吗？你真是丢人呐。
0: 汉斯看了看他的两个哥哥说：
3: 嗨，反正东西也不多，我带着他们说不定就有什么用处了。
0: 等他们兄弟三个到了皇宫里，每个人领了一个接受公主考验的号码，然后去排队了。终于轮到大儿子去面试了。他进去后，公主问他：
4: 我现在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0: 大儿子没想到公主问的问题，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公主看了看他说：
4: 哎，你连说话都不会，还待在这儿干嘛？还不快点走。
0: 大儿子只好走了。大儿子走后，二儿子也进来了。公主又问了那个问题：
4: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0: 二儿子惊讶地喊了出来：
2: 什么？什么？
0: 公主说：
4: 一点也没用，只会说什么，赶紧滚开。
0: 最后汉斯进来了，公主依然问了同样的问题：
4: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0: 汉斯回答：
3: 这真是好极了，我这里有一只乌鸦，正好顺便烤一下。
0: 公主又问：
4: 你又没有锅子，你用什么烤呢？
0: 汉斯拿出了那个没有把手的铁锅说：
3: 我这里还有一个铁锅，可以用来烤乌鸦。
0: 公主看没有难倒汉斯，就说：
4: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的铁锅没有把手，你不怕烫到手吗？
0: 汉斯拿出了泥巴，捏了一个锅把手说：
3: 这不就有把手了吗？
0: 说完，汉斯就拿着铁锅烤起了乌鸦。公主看着汉斯说：
4: 这个人真聪明，这些事我自己都做不出来，我要嫁给他。
0: 笨蛋汉斯就这样娶了公主为妻，后来还成为了国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宝贝儿，花儿姐姐又来讲睡前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叫做《星星照相馆儿》。大猩猩开了一家照相馆儿，儿子小猩猩贝贝在父亲的影响下也成了一位小摄影师。六一儿童节快到了，贝贝向爸爸提出了建议：
12: 爸爸，儿童节那天我们免费给小动物们摄影留念吧。
11: 爸爸爽快地答应了。
13: 我的乖儿子，当然可以了，可是你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大伙呢？
11: 小猩猩贝贝想了想，忽然拍了拍脑袋，眼睛一亮，想出了办法。他飞快地跑进房间里，找出一大堆五颜六色的彩纸，用黑笔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六一儿童节，匆匆照相馆免费为小朋友摄影留念，联系电话30155。写好字后，贝贝又跑到商店，买了许多氢气球，将彩纸系在气球上。贝贝还找来许多瓶子，将剩下的彩纸折好塞进瓶中，拧紧瓶盖后，又在瓶子上标明“漂流瓶”。贝贝高高兴兴地来到一个大草坪上，将一个个氢气球放出去，让它们飞向四面八方。居然还有一个气球一个劲儿地向天空飞，钻到云层里去了。接着贝贝又跑到了河边，将一个个漂流瓶放到了河水中，这是写给江河湖海中的小朋友的信。很快，匆匆照相馆里的电话铃声

0: 便开始响个不停了。小兔、小猪等等很多小动物都打来了电话，就连住在大海里的小乌龟也打来电话了。
1: 我也想照相，可是我家离匆匆照相馆太远了。
0: 贝贝安慰小乌龟，
2: 没关系，我会上门服务的。
0: 六一儿童节到了，一大早匆匆照相馆就热闹地开了。小白兔第一个到达，他手里还提着篮子，里面装满了贝贝最喜欢吃的草莓。平日里脏兮兮的小胖猪今天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圆圆的肚皮上套着一件崭新的海魂衫，看上去可精神了。还有小象、小刺猬、小山羊。贝贝和爸爸忙着跟大伙拍照取景、选角度，汗水湿透了衣衫，可他们心里像喝了蜜似的。父子俩端着照相机咔嚓咔嚓地响个不停，忙了好一阵子。贝贝往窗外一看，已经傍晚了。贝贝忽然想起了什么，大叫起来，
2: 小乌龟还在家等着我呢。
0: 他和爸爸打了个招呼，便背着照相机向海里奔去。到了晚上，贝贝和爸爸终于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尽管累得腰酸背疼，父子俩心里却美滋滋的。吃过晚饭，两人正在看电视，叮铃铃，电话铃又响了。
3: 匆匆照相馆吗？我是月亮婆婆，能给我拍个照片吗？
0: 原来那只飞向天空的气球被月亮婆婆接到了。贝贝跑到院子里，朝天空望去，月亮正朝着他微微笑呢。贝贝对爸爸说，
2: 爸爸，我们应该给月亮阿姨也留个影，可是她离我们太远了。
0: 爸爸立刻回答，
4: 这有什么难的，看我的。
0: 爸爸在照相机上装了个超长镜头，对着月亮咔嚓一声，月亮便有了张美丽的照片。贝贝开心地想，
2: 我要把月亮阿姨的照片给每个小朋友送一张。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
6: 哇，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7: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9: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0: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1: 起航！
9: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2: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9: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2: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9: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2: 快快来听吧。
13: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4: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5: 请233号取餐。
13: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4: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3: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4: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家里有一只小羊，他每天都喂小羊吃最新鲜的草。没过多久，小羊就长得又肥又壮了。村里的几个财主特别爱占便宜，他们看到阿凡提家的小肥羊后馋得直流口水，便聚在一起商量怎么把它吃掉。于是财主们一起来到阿凡提家，对他说：
7: 阿凡提，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你那只羊留着也没什么用，不如把它杀了，还可以吃顿肉呢。
6: 阿凡提一眼就看穿了财主们的心思，但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财主们杀完羊后，把羊肉放进锅里煮。见羊肉煮得很慢，他们决定先下河游泳凉快一下。于是他们脱下衣服，让阿凡提帮他们保管。阿凡提却趁机把衣服扔进火堆里烧了。财主们上岸后发现衣服不见了，生气地大喊：
7: 阿凡提，我们的衣服呢？
8: 烧了。
6: 阿凡提不紧不慢地说：
7: 谁让你这么干的？烧了衣服我们穿什么？
6: 财主们气得脸都绿了。
8: 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还穿什么衣服？
6: 阿凡提一边说，一边端着煮好的

0: 羊肉离开了。财主们本来想占阿凡提的便宜，结果不但肉没吃上，还搭上了自己的衣服，别提多后悔了。
1: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仓颉造字的故事。相传皇帝手下有一个管理粮食和牲畜的官，叫做仓颉。他聪明能干，当时还没有文字，仓颉就给绳子打结来记录物品的数量。他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畜粮食，然后用绳子打成一定数量的结，代表每种物品的数目。皇帝见仓颉很能干，就让他做了史官，负责记录国家大事。可这些是无法靠结绳记录的。有一天，仓颉到郊外散步，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看见几个猎人正在为走哪条路而争论。一个猎人说要往东走，因为东边有野猪。一个猎人坚持往北走，说北面有麋鹿。一个猎人偏要往西走，说西边有老虎。仓颉一问，原来他们都是靠辨别地上野兽的脚印判断出来的。仓颉灵机一动，
9: 既然脚印可以代表不同的野兽，那么符号也可以代表不同的东西啊。
8: 从此仓颉就开始尝试用各种各样的符号来表示不同的事物，如山川日月、鸟兽花木，几乎没有他想不出来的符号。皇帝知道后很高兴，就命令将这些符号推广开来，就这样形成了文字。仓颉觉得自己造出了文字很了不起，就有些骄傲起来。一天，有一个老人问仓颉说，
10: 我有几个字儿没弄明白，想请教你，你造的马字、驴字、骡字怎么这么像呢？
8: 仓颉说，
9: 因为他们都有四条腿呀。
8: 老人又问，
10: 可牛也有四条腿，你造出来的牛怎么只剩下一条腿了？
8: 仓颉一听忙说，
9: 哦，那是一条牛的尾巴。
8: 老人笑了，
10: 按你这么说，鱼岂不是有四条尾巴？
8: 对老人提出的问题，仓颉感到有些难为情。老人接着说，
10: 你造的虫子是说有千里之远，照意思看应该是出门的出字，相反出字两座山合在一起本该为虫字，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8: 仓颉羞得满脸通红，连忙深施一礼，对老人说，
9: 老人家，我知道错了。
8: 老人微笑着点了点头，语重心长地说，
10: 仓颉啊，你造了文字，这是件大好事儿，你的功劳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可是你造出来的这些字将影响到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8: 从此仓颉每造一个字都会反复推敲，主动征求人们的意见。直到今天，我们使用的许多字都是由那时的文字演变而来的。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有趣儿的故事，名字叫做《鸡蛋运动会》。鸡蛋们要举行运动会了，大家们听说后都感到非常好奇，连平时不吃鸡蛋的小牛都来观看比赛了。小牛来到运动会会场，发现所有的运动员全是鸡蛋做的食物，鸡蛋糕、鸡蛋布丁、鸡蛋饼、蛋挞、煮鸡蛋。小牛好奇地问鸡蛋糕：
5: 你们比什么呀？
4: 鸡蛋糕回答道：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4: 鸡蛋运动会开始了，第一项是拔河比赛，鸡蛋糕和鸡蛋饼参赛。裁判茶叶蛋说：
6: 这根绳子叫动脉，是提供能量的管道，谁能拉过去，谁就负责管理动脉。
4: 鸡蛋糕和鸡蛋饼都卯足了劲儿，准备赢得这场比赛。一声哨响后，比赛正式开始了。鸡蛋饼和鸡蛋糕开始发力，只见动脉绳子被他们拉得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鸡蛋饼说：
3: 哈哈，快到我这边了。

0: 鸡蛋糕急忙对小牛说：
1: 你快来帮我。
0: 小牛听了连忙上前帮助鸡蛋糕，鸡蛋饼也请小狐狸来帮忙，可是小牛的力气太大了，一下就把动脉绳子拉到了鸡蛋糕那边。鸡蛋糕赢得了比赛，也赢得了管理动脉的权利。后来小牛又去看跳远比赛、跑步比赛，期间有很多淘气又美味的鸡蛋食物趁机跳进了小牛的肚子里。小牛摸着肚子说：
2: 哈哈，我肚子里现在也举行着一场鸡蛋运动会呢。
0: 裁判茶叶鸡蛋听见了，对小牛说：
3: 对呀，多吃鸡蛋可以健脑益智，还有保护肝脏和预防癌症的作用。现在那些鸡蛋做成的食物们都在你的身体里开着运动会，准备保护你的身体呢。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十九集，预言。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救出了可怜的绿头鸭雅洛，他和雁群准备在这里多待上几天。这一天晚上，尼尔斯正躺在陶根湖的小岛上睡觉，突然他被一阵哗啦啦的流水声吵醒了。他借着月光看见芦苇边上停着一只小船，船尾的铁杆上有一个火把，红彤彤的火焰清晰地倒映在漆黑的湖水中。小船上有两个人，一个人坐在船桨边上，他穿着单薄的衣服，身材非常瘦小，他是个饱经风霜的渔民。另一个人站在船头，他身材健壮，看起来像是一个富有而傲慢的农民。船快开到尼尔斯睡觉的小岛对面时，农民突然大喊一声：
7: 停下！
6: 他把鱼叉猛地刺入水中，猛地向上一提，捕获了一条大鱼。他高兴地说：
7: 今晚的收获不错，我已经抓了不少鱼，咱们回去吧。
6: 渔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四周。他对农民说：
8: 今天晚上湖上的景色美极了。
6: 湖面上风平浪静，船桨荡起的波纹在火把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农民说：
7: 这里确实很美，但这并不是最值得称赞的。
6: 渔民一边摇着船桨一边问：
8: 那什么是最值得称赞的呢？
7: 是这里的名誉和声望，还有人们知道如何将这种名誉永远保持下去。
8: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6: 农民挺直了腰，开始讲述他们家族流传下来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这里住着一位可以预知未来的夫人，她的预言非常准确，因此她非常有名气，很多人都来拜访她，想问一问自己的未来。有一天，一个穷人来拜访这位夫人，他说：
9: 您好，尊敬的夫人，我想知道这座城市的未来。
6: 夫人对他说：
10: 这座城市的未来充满希望，因为它有值得骄傲的东西。
9: 那是什么呢？
10: 这里有两座修道院，还有一个美丽的教堂，这个国家其他的地方都没有。
9: 原来是这样，这一点确实值得骄傲。可是我担心有一天别的城市也会建立起修道院和教堂，那个时候这里就不再引人注意了。

0: 你不用担心，我正准备让人在这儿修建一所新的修道院，这个修道院将成为北欧最著名的修道院，所有人都会因为这个神圣的地方而自豪。
1: 太好了，不过如果这个修道院丧失了名声，那还有什么东西能为这里赢得荣耀呢？
0: 你真是太贪心了。那好吧，我告诉你，在这个修道院失去它所有的光辉之前，这里将建起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王公贵族们都会去宫殿里拜访，所有人都会因为这所宫殿而感到光荣。
2: 听了夫人的话，穷人还是非常担忧，他愁眉苦脸地说，
1: 可是如果有一天这个宫殿变得破旧衰败，那时候这座城市的命运又会怎么样呢？
2: 夫人有点不耐烦了，她皱着眉头说，
0: 你想知道的也太多了吧，我能看见这里的未来，这一直都是一副热闹的景象，这里会建起很多美丽的庄园。
1: 庄园也有衰败的一天呀，到那时该怎么办呢？
2: 夫人生气了，她坐在椅子上不再说话。穷人接着说，
1: 任何东西都不是永恒的，我担心这些东西都会被人遗忘，再没有人会提起他们。
2: 夫人忍无可忍，大声说，
0: 你说任何东西都不是永恒的，但是有一种东西永远也不会改变，就是像你这样狂妄自大、固执己见的人，直到世界毁灭的时候，你这样的人仍然不会消失。
2: 夫人刚说完，穷人就高兴地笑了起来，他站起来对夫人说，
1: 哈哈，尊敬的夫人，我就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我拥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只要我这样的人一直存在，这座城市就能永远保持它的荣光，因为像我这样的人能把美好的名声和荣誉世世代代地传下去。
2: 听了穷人的话，夫人不再生气了，她点了点头，接受了穷人的想法。讲完了这个故事，农民放下鱼叉，和渔民一起坐在船上，静静地观赏着月光下的陶根湖。尼尔斯听完了整个故事，他被故事中那个穷人的精神打动了，心中非常感动，久久不能平静。小朋友，尼尔斯听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接下来他们的旅途中还有什么样的奇遇呢？下集故事我们接着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被误会的奥尔卡夫人。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把魔术表演搞砸了，弄伤了马拉利律师的眼睛。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天早上，加尼诺正在卧室里写日记，听到外面姐姐和妈妈在谈论马拉利的伤情。加尼诺心想，
5: 马拉利肯定伤得很严重吧，说不定我真的要坐牢。糟糕，肯定是警察来抓我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1: 加尼诺吓得跳到床上，用被子蒙住头。有人推门走了进来。
6: 加尼诺，别装睡了，我知道你醒着。
1: 原来是爸爸进来了。加尼诺猛地把被子掀开。
5: 爸爸，马拉利怎么样了？他的眼睛会瞎吗？
6: 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马拉利的伤正在好转，过几天就能恢复健康了。
5: 太好了，这下我不用担心了。
6: 哼，你别高兴得太早，这次你闯下这样的祸，马拉利和你姐姐维吉尼亚都生气极了，你得好好道歉，寻求他们的原谅，还有以后不准再捣乱了。
5: 我知道了，爸爸。
1: 爸爸离开了房间，加尼诺心里开心极了，他终于放下了心中的石头。他走下楼，在客厅里转来转去。过了一会儿，奥尔卡夫人来家里做客了，她对加尼诺说，
7: 你好啊，加尼诺，几天没见又长高了。
5: 是的，我每天都在长个。
1: 这时维吉尼亚来到了客厅，他皱着眉头看了看加尼诺，转头对奥尔卡夫人说了魔术表演的事情。奥尔卡夫人说，
7: 马拉利律师确实挺让人同情的，但这毕竟只是一个意外罢了。
5: 是啊是啊，那只是个意外。我敢说，如果当时他照我说的那样站着不动，我就不会打偏了。
8: 你还嘴硬，还不愿承认错误吗？
1: 维吉尼亚快步走过去，一把揪起加尼诺的耳朵。加尼诺大声喊，
5: 哎呦，疼死我了，快放开。
1: 这时奥尔卡夫人掏出一块表说，
7: 我的上帝，都快12点了，我得赶紧回去了。
1: 加尼诺的妈妈看了看表说，
9: 真奇怪，你的表跟我的那块完全一样。
7: 哦，是这样吗？
1: 奥尔卡夫人一

0: 边回答一边把表放回了怀里，然后他向大家告别，走出门去。奥尔卡夫人走后，维吉尼亚喊了起来：
1: 妈妈，你没看见吗？那块表上的带子也跟你的一模一样，真是怪事。
0: 妈妈感觉很奇怪，她上楼去房间里找了找，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她自己的表。突然，维吉尼亚急匆匆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她回来时说：
1: 太奇怪了，我看到奥尔卡夫人手上拿的那块绣花手帕跟妈妈你送我的那块手帕完全一样，于是我翻了翻抽屉，发现确实是少了一块手帕。
0: 加尼诺躲在厨房门后，偷听了妈妈和姐姐们的谈话，他捂着嘴偷笑，心想：
2: 你们当然找不到了，那天我在院子里变魔术的时候，我把手帕和表都给了玛丽内拉，自然是她带回去给奥尔卡夫人了。
0: 妈妈和姐姐们讨论了一个多小时，最后维吉尼亚下了结论：
1: 原来奥尔卡夫人是一个偷窃狂。
0: 加尼诺知道偷窃狂的意思，这是一种古怪的病，患病的人总是喜欢偷别人的东西。加尼诺走到客厅，对妈妈和姐姐们说：
2: 你们怎么能说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呢？这是夸大事实。
1: 大人讲话时，小孩子不该插嘴。
0: 加尼诺想说出真相，可是又怕大家责怪他，把他关进屋子里。最后，他什么也没说，独自回房间了。过了几天，学校开学了，加尼诺变得忙碌起来。他白天去上课，晚上写日记，把他在学校里的经历写下来，例如给拉丁语老师取外号，在同学凳子上抹胶水等等。一天晚上，加尼诺正在写作业，他听到维吉尼亚和妈妈在外面说话：
1: 妈妈，你今天去奥尔卡夫人家，有没有把她是偷窃狂的事情告诉她的丈夫路易先生？
3: 我告诉路易了，只告诉他一个人，他很惊讶，不太相信，直到他看到奥尔卡夫人的表，他才信了。
1: 那他怎么说？
3: 他向我道了歉，又去请教了一位有名的医生，医生说奥尔卡夫人可能得了一种严重的神经病，还开了一张药方。
1: 那奥尔卡夫人愿意吃药吗？
3: 当然不愿意，她还告诉我她丈夫让她吃药，这让她很奇怪。唉，我们不能把真相告诉她，如果她知道自己得了精神病，一定会非常伤心的。
0: 加尼诺觉得整件事情越来越有趣了，显然他已经忘了是自己让奥尔卡夫人被大家误会的。这天下午，加尼诺跑到餐厅里拿了一个银瓶，然后走到院子里，把玛丽内拉叫了出来，请他帮忙把银瓶放在他家的餐厅里。到了晚上，妈妈和维吉尼亚到奥尔卡夫人家做客，当他们回来时，加尼诺听见维吉尼亚说：
1: 我的天哪，他家里的银瓶也是咱们家的。
3: 是啊，我真纳闷，他是怎么把银瓶拿走的？拿走时藏在哪儿了呢？
1: 看来他的确病得很厉害。
0: 加尼诺捂着嘴，暗暗发笑，他装着没事儿一样，对妈妈说：
2: 妈妈，是谁生病了？
3: 大人讲话，小孩不要问东问西的，去做功课吧。
0: 加尼诺撇撇嘴，往楼上跑去。他心想：
2: 哼，你们不告诉我也没关系，我知道的可比你们多多了。
0: 小朋友们，顽皮的加尼诺隐瞒了真相，让大家都以为是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接下来，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独自走在家外的小路上，
7: 你知道

0: 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让自己强大的故事。一位搏击高手参加锦标赛，自以为稳操胜券，一定可以夺得冠军。出乎意料的是，在最后的决赛中，他遇到了一个实力相当的对手，双方竭尽全力出招攻击。当打到了中途，搏击高手意识到自己竟然找不到对方招式中的破绽，而对方的攻击却往往能够突破自己防守中的漏洞。比赛的结果可想而知，搏击高手惨败在对方手下，也失去了冠军的奖杯。他愤愤不平地找到自己的师傅，一招一式地将对方和他搏击的过程再次演练给师傅看，并要求师傅帮他找出对方招式中的破绽。他决心根据这些破绽苦练出足以攻克对方的新招，决心在下次比赛时打倒对方，夺回冠军的奖杯。师傅笑而不语，在地上画了一道线，问他能不能在不擦掉这条线的情况下让这条线变短。搏击高手百思不得其解，无可奈何地向师傅请教。只见师傅不紧不慢，在原先那道线的旁边又画了一道更长的线，两者相比较，原先的那道线看起来变短了许多。师傅开口说，
3: 夺得冠军的重点不再如何攻击对方的弱点，正如地上的长短线一样，只要你自己变得更长，对方就如原先的那道线一般，也就在相比较之下变得短了。如何使自己更强，才是你需要苦练的根本。
2: 的确，在夺取成功的道路上，有无数的坎坷和障碍需要我们去跨越，去征服。人们通常走的有两条路，一条夺冠之路是侧重攻击对手的薄弱环节，不少的人都喜欢直接找出最速成的方法，用最直接、最锐利的技术或技巧快速解决问题。另一条夺冠之路是侧重全面增强自己的实力，就像那位师傅所提供的方法，更注重在人格、知识、智慧和实力上使自己加倍的成长，变得更加成熟，变得更加强大，使许多问题迎刃而解。其实，强与弱是一对反义词，也是相对的概念。想要使困难或者敌人变得弱小，足以战胜，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只有让自己比对手强大，才能拥有获胜的机会。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妈妈在树洞里做大扫除，小袋袋在一边嘟囔，
7: 有没有更好玩的地方？树洞真讨厌。
6: 好呀，妈妈说，那你出去找找吧。说完他又打扫树洞去了。考拉熊在桉树上啃树叶，
7: 我们一起住好吗？
6: 小袋袋问。考拉熊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可是小袋袋不会爬树。青蛙在睡莲叶子上睡大觉，
7: 我们一起住好吗？
6: 小袋袋问。青蛙觉得这个主意很妙，可是小袋袋太重，一到水里就沉下去了。鼹鼠在挖一个新的地洞，
7: 我们一起住好吗？
6: 小袋袋问。鼹鼠觉得这个主意真棒，可是小袋袋太大，鼹鼠的洞太小。乌龟正缩在自己的壳里打盹儿，
8: 这儿住不下你。
7: 这住不下你，
6: 蚂蚁说。可蚂蚁知道附近有一个大鸟窝，小袋袋正要舒服地坐下来，生气的儿苗妈妈冒了出来，一脚踢飞了小袋袋。小袋袋垂头丧气地回到家，没找到更好玩的地方吗？妈妈问他，他也不说话。没关系，我们的家就是最好的地方。妈妈笑着安慰他，又干净又漂亮，地方又大，你还可以带朋友来这儿，一起玩到天黑。小袋袋的伙伴们是不是有一个比他更棒的家？小袋袋想去看一看，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自己的家才是最棒的。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老鼠偷油。

0: 一天夜里，三只老鼠出来找食物。老鼠们东嗅嗅，西闻闻。突然，一只老鼠在一个高大的油缸旁停了下来，兴奋地说：
1: 伙伴们，我闻到了油的香味。
0: 另外两只老鼠也伸长了鼻子闻了闻，空气中确实弥漫着一股油香味儿。三只老鼠迅速爬到油缸的边沿上，它们往里一瞧，哇，油缸底那黄灿灿、香喷喷的油可真诱人。一只老鼠舔了舔嘴巴说：
2: 油在缸底，我们根本够不着，怎么办呢？
0: 这时，发现油缸的那只老鼠说：
3: 我有办法了，我们当中的一个抓住缸的边沿，另外两个一个接一个抓住尾巴，轮流掉下去喝，怎么样？
0: 另外两只老鼠问道。
4: 办法倒是不错，可是谁先下去喝呢？
0: 第一只老鼠说：
3: 当然是我，油缸是我发现的，办法也是我想出来的。
0: 另外两只老鼠只好同意了，他们将第一只老鼠掉下去先喝油。这时，第一只老鼠心想：
3: 油只有这么多，要是大家轮流喝，肯定不过瘾，还不如我自己先跳下去喝个痛快呢。
0: 夹在中间的老鼠也在想：
2: 要是他把油喝光了，那我喝什么？还不如我先跳下去喝个够呢。
0: 抓住油缸边沿的那只老鼠也暗自想：
5: 我是最后一个，等他们都喝饱了，哪还有我的份儿？干脆我自己先跳到缸底喝一顿吧。
0: 于是，咚咚咚，老鼠们都松开了嘴，一只接一只地跳了下去。不过，他们谁也没有喝到油，都淹死在油缸里了。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愿意帮助别人的人，同样得不到别人的帮助。希望小朋友们，不管在玩游戏还是在学习中，都要团结协作，这样我们才能完成得更好。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Thank you.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抓到了偷鸡贼。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农夫抓了起来，被套上了项圈。匹诺曹在棚子里睡了几个钟头。到了半夜，他突然被一阵古怪的声音吵醒了。匹诺曹把头伸出棚子的大门，看见了四只小动物，他们聚在一起正商量着什么。他们贼头贼脑的，不时地朝鸡窝那边瞧。原来他们是黄鼠狼，特别爱吃小鸡。一只黄鼠狼看见了棚子里的匹诺曹，他离开同伴，走到棚子门口，低声对匹诺曹说：
1: 晚上好，梅拉姆。
2: 我不是梅拉姆。
1: 哦，那你是谁？
2: 我叫匹诺曹。
1: 你在这儿干什么？
2: 我在这儿看门。
1: 梅拉姆在哪儿？那只狗不是一直住在这里吗？它去哪儿了？
2: 那只狗跑丢了。
1: 哎，可怜的梅拉姆。我看你的样子，你应该非常好说话吧？
2: 当然了。
1: 那就好，我们来定一个协议吧。这个协议和我们此前和梅拉姆定的一样，你一定会满意的。
2: 什么协议？
1: 我们每周来这儿一次，一次带走八只鸡，我们只吃七只，剩下的一只送给你。不过你得假装睡着，千万别叫醒农夫。
2: 梅拉姆就是这样与你们合作的吗？
1: 对，我们一直合作得很好。现在你可以回去睡觉了，我们走之前保证在棚子里给你留下一只肥美的鸡，怎么样？
0: 听完黄鼠狼的话，匹诺曹转了转眼睛，对黄鼠狼说：
2: 明白了。
0: 四只黄鼠狼觉得匹诺曹已经答应和他们合作了，于是他们轻轻地溜到棚子旁边的鸡窝那里，用牙齿和爪子弄开鸡窝的小木门，一个接一个地溜了进去。他们刚刚进入鸡窝，就听见小木门啪嗒一下关上了。把门关上的正是匹诺曹，为了保险起见，他还在门前放了一块大石头顶住门。接着他大声叫起来：
2: 快来人呐，有偷鸡贼。
0: 农夫听到叫声，马上跳下床，拿起枪把头探出窗子问道：
3: 发生什么事儿了？
2: 有偷鸡贼。
3: 在哪儿呢？
2: 在鸡窝里。
3: 我马上下来。
0: 很快农夫走出房门，来到鸡窝前面，他打开门，把四只黄鼠狼都抓了起来，塞进了布口袋，然后高兴地对黄鼠狼说：
3: 你们终于落到了我的手里了，我本来可以自己处罚你们，可我根本懒得动手。明天我就把你们带到附近的一家酒店，酒店的老板自然会帮我收拾你们的。
0: 接着农夫走到匹诺曹旁边，激动地问：
3: 你是怎么发现这四个小偷的？从前我忠实的梅拉姆什么都没发现过。
0: 匹诺曹本想把他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讲出狗和黄鼠狼之间的可耻协议，可他想到那只可怜的狗已经跑丢了，不忍心告发他。于是匹诺曹对农夫说：
2: 偷鸡贼来的时候我被吵醒了，他们竟然想贿赂我，我虽然只是一个木偶。

0: 有很多缺点，可我从来不是那种爱占便宜的坏家伙。
1: 孩子，你真是好样的，我这就放你回家。
2: 说完，农夫拍了拍他的肩膀，帮他脱掉了项圈，对他竖起了大拇指。小朋友，匹诺曹帮农夫抓到了偷鸡贼，农夫准备放他回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叫明明的小朋友的故事。
10: 哦，
9: 这个明明啊，是一个爱看书的小孩子。不过他看书有一个坏习惯，他喜欢躺在床上看书。明明的妈妈对他说，孩子啊，你这样看书时间长了会近视的。可是明明就是不听。一天晚上，明明又躺在床上看书，看着看着他就睡着了。突然明明发现自己待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身边都是自己爱看的书。他就拿起一本书看起来，可是他发现眼前竟然一片模糊，书上的字一个也看不清。明明只好来到眼镜店坐下检查。医生给明明检查完对他说，
1: 小朋友，你的眼睛近视了，所以看书才会模糊，配一副眼镜吧，这样就行了。
9: 明明没有办法，只好配了一副眼镜。他戴上眼镜后果然能看清了，他高兴地往家走。这时明明的耳朵说起话来，
11: 鼻子大哥，你说咱们也用不着眼镜，主人却把眼镜架到我们身上，多难受啊。
9: 鼻子没有说话，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8: 唉，
9: 明明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的鞋带松了，明明就弯下腰来系鞋带。他刚弯下腰，就觉得耳朵一闪，啪嚓一声，刚配的眼镜掉到地上摔坏了。没办法，明明只好返回眼镜店。因为明明看不清路，他一下子撞到了电线杆上，把鼻子都碰流血了。他再往前走，又碰到了杨树上，把一只耳朵给划破了。明明吓得边哭边喊道，
12: 妈妈呀，快来帮帮我吧，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9: 明明的妈妈听见喊声连忙跑来，别害怕，妈妈在这儿呢。孩子，你做什么梦了？明明睁开眼一看，嘿，他竟然在自己家里。原来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个梦啊。明明一下抱住妈妈说，
12: 妈妈，我以后一定听您的话，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3: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一弯一弯的小虫。一天早上，一只绿色的小虫一弯一弯地在树枝上散步。突然一只粗壮的脚挡住了他的去路。小虫

0: 熊听见一个声音问他，
1: 小东西，你看看我是谁？
0: 一弯一弯的小虫向上探了看，回答说，
2: 你是智慧的猫头鹰。
0: 猫头鹰哈哈笑了一声，对小虫说，
1: 哈哈哈，别看你小小的模样，听说你是个吹牛大王呢。今天我想看看你是怎么吹牛的，如果没吹好，你就当我的早餐好了。
0: 小虫认真地看了看猫头鹰说，
2: 我不是吹牛大王，我是一个一尺虫。
0: 猫头鹰笑了笑说，
1: 哼，果然是个吹牛大王呀，你只有一寸长，还敢说自己是身长一尺的虫子。
0: 小虫对猫头鹰说，
2: 你瞧着。
0: 说完，它在树枝上连续弓着身子弯了十次，接着他转头看了看猫头鹰。猫头鹰问小虫，
1: 这是什么意思？
2: 我是一寸长的虫子，连续弯了十几次，不就是一尺吗？
1: 不错，这么看来你叫这个名字是挺合适的。
0: 说完，猫头鹰让开了路，小虫子一弯一弯地继续散步。这时，啪的一声，一只树蛙落在了小虫面前，差点压在它身上。树蛙绿着脸，绿着全身，咧着大嘴对小虫说，
3: 听说你是一个吹牛大王啊，今天你吹个牛给我听听，如果你吹得不好，小命都难保。
0: 小虫对树蛙说，
2: 我不是吹牛大王，树蛙先生，我只是一个空吊虫。
3: 什么是空吊虫啊？
2: 就是说我可以在空中停住，不掉到地上去。
3: 哎呦，你可真会吹牛啊，你现在就去空中吊着，可别弄砸了。
0: 说完，树蛙鼓起腮朝小虫猛地一吹，小虫一下子被吹离了树枝。它先是在空中飘了一飘，接着就掉了下去。看到小虫掉了下去，树蛙捂住眼睛，没心没肺地叫着，
3: 这下吹牛大王完了。
0: 过了一会儿，树蛙放下手，探出头朝下看，看见小虫在空中站立着，还向他招了招手。他惊讶地说，
3: 我的天哪，我相信你了，你并没有吹牛。
0: 说完，树蛙扭过头跑掉了。看到树蛙走了，小虫抓住一根细细的白丝，刷刷刷地爬上了树枝，把刚才吐出来的细丝卷一卷藏好了。接着它在树枝上慢悠悠地向前走。过了一会儿，一只长着大门牙的松鼠靠在树干上，慢吞吞地说，
4: 让我看看这是谁，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吹牛大王吗？终于见到你了，今天要向我吹什么牛？
0: 说完，松鼠示威似的拍动着它的大脚板。小虫说，
2: 我不是吹牛大王，我只是一个大瓢虫。
0: 松鼠听完，门牙都快笑掉了，他对小虫说，
4: 你真是个名不虚传的吹牛大王，今天我算是见识了。

0: 精致的绿色拱桥。小虫向一边的一只蚂蚁喊道：
1: 小红蚂蚁，你不是想去合欢树上吃花蜜吗？桥给你搭好了，快来吧。
0: 小红蚂蚁听到了小虫的话，欢天喜地地说：
2: 太好了，你真是天底下最棒的大桥了。
0: 小红蚂蚁迅速走过绿色的大桥，之后它还在小虫的脸上很响亮地亲了一口。接着小虫把脚一松，自己也来到了合欢树上。松鼠吃惊地直挠耳朵，还没来得及说话，就看不见小虫的身影了。小虫在合欢树上继续散步，他只希望不要再有人来打扰他一天中的好时光，打扰着花香四溢的早晨。

0: said, Miss Polly put her straight to bed. He wrote a prescription for a pill, pill, pill.
1: That'll make her better, yes it will, will, will.
0: Don't worry, Miss Polly, your dolly will get better. The doctor will help.
2: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7: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6: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7: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8: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6: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7: 哎，你这人，
8: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6: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9: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6: 啊，着火了！

0: 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神出鬼没的小露珠的故事。在一片草原上，长满了小草和花朵，有一朵小野花长在草原边上，附近没有其他的花。它每天在微风中摇啊摇，觉得有一点寂寞。小野花想找一个好朋友聊聊天。有一天早上，小野花醒过来了，她突然看到自己的小花瓣上有一颗小露珠，冰冰凉凉的，非常晶莹剔透，好看极了。她对小露珠说：
2: 早上好啊，小雨点儿，昨天晚上下雨了吗？
1: 小露珠摇摇头说：
3: 我不是小雨点儿，我是露珠。
2: 露珠，你也是从天上落下来的吗？
1: 小露珠又摇了摇头说：
3: 不是不是，我一直在你身边呢，昨天我还给你揉过腰，给你挠过痒呢。
1: 小野花惊讶地问：
2: 什么？这附近只有我自己孤零零的，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和我一起玩呢？
1: 小露珠神秘地说：
3: 昨天天气暖和，我变成隐形的水蒸气了，到了晚上气温下降，我们碰到你冰凉的花瓣才会现身变成露珠呢。
1: 小野花恍然大悟，她开心地和小露珠聊天玩耍了好长一会儿，小野花交到了好朋友啦。到了中午，太阳暖烘烘的，晒着非常舒服，小野花觉得有点困了，闭上眼睛想要睡一会儿。忽然他听到一声
3: 再见，小野花。
1: 小野花连忙睁开眼睛，花瓣上的小露珠已经消失不见了。他着急地喊道：
2: 小露珠，你去哪里了？
1: 一个声音传过来：
3: 我在这儿呢，我们明天早上再见吧。
1: 原来小露珠在阳光的照射下又变成看不见的水蒸气了。小野花这才安下心来，明天早上又可以和好朋友一起玩耍了。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水蒸气在白天是看不到的，到了晚上就会凝结成露珠。下次小朋友们早起后可以去草叶或者花瓣上找一找哦。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1: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6: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 小朋友真乖。
7: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8: 艾米是个可爱的小姑娘，她性格活泼，也很懂礼貌，见到人总会笑眯眯地打招呼，很受大人们的喜爱。但她有一个坏习惯，做事时常把时间花在不必要的空想上。艾米的家庭并不富裕，她的爸爸只是一个农场的工人，同村的索顿先生经营一家水果店，出售本地产的草莓之类的水果，生意很好。一天，索顿先生对贫穷的艾米说：
9: 亲爱的艾米，你想挣点钱吗？
10: 当然想，
8: 艾米兴奋地回答。
10: 我一直渴望买一双新鞋子，可是家里没有多余的

0: 钱。
1: 好的，艾米，最近买草莓的人很多，我这里已经供不应求了。听说格林家的牧场里有很多长势很好的草莓，他们允许所有人去摘。
0: 我也可以去吗？
1: 哦，当然可以，你去摘了以后就把它们卖给我吧，我会按照每斤10元的价格买下你采的草莓。
2: 艾米非常高兴，迅速跑回家找到篮子，戴上遮阳帽，准备马上去摘草莓。出门前，艾米想到自己可以挣钱买双新鞋子了，特别兴奋，心想
0: 时间还早，我晚会儿出门去摘草莓也不迟。我先算一下采5斤草莓可以挣多少钱吧。
2: 于是艾米拿出一支笔和一块小木板，认真算起来。一会儿他就计算出了结果。
0: 哇，有50元呢，这已经足够买双新鞋子了，要是我能采12斤呢。
2: 艾米又开始了计算。
0: 天哪，我能得到120元呢，真的是太开心了。
2: 艾米接着算下去，要是他采了50斤、100斤、200斤，索顿先生会给他多少钱？不知不觉已经中午了，艾米吃过午饭，急急忙忙向牧场走去。可是艾米刚到牧场，就看到许多男孩子，他们在午饭前就到了牧场，牧场里的草莓几乎都被他们摘光了。艾米最终只采到了1斤草莓，艾米没有实现自己的挣钱梦，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家。回家途中，他想起了老师经常跟他们说的话：
3: 办事要趁早着手，不行动只空想，意味着想的永远比做的多。有很多目标却从不去执行，这样的目标再好也没有实现的可能。如果你有好计划、好想法，不要再空想，需要马上去做。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考试作弊的小狗。小狗虽然是个聪明的孩子，但是他不认真听讲，考试前也不好好复习，朋友们劝他，他却满不在乎。小动物们要毕业了，动物学校要进行射击考试，轮到小狗上场了。他拿出了小鹿帮自己做的自动射箭器，刷刷刷，小狗箭无虚发，得了射击考试的1名。同学们纷纷指责小狗：
7: 小狗，你太不诚实了。
6: 小狗不以为然，大声回复道：
8: 哼，那又怎么样，反正我是1名。
6: 毕业后，小狗想找一份工作，他就去应聘猎人。老猎人马先生没有看小狗的毕业成绩单，而是把弓箭递给小狗：
9: 你的箭法怎么样，让我看看。
6: 小狗看见弓箭就头痛，心想，
8: 以前的考试都是小鹿帮我过的关，我还不会拉弓呢。
6: 马先生看出小狗压根儿不会用弓箭，他摇摇头说道：
9: 小狗，诚实的人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你这样会害了自己啊。
6: 小狗难过的哭了，他终于明白，不讲诚信学不到真本领，到最后吃亏的终将是他自己。考试只是用来检验一个人究竟学到多少知识的手段，为了过关而作弊，即使考试成绩达标，可最后仍然什么都没学会。这种行为不仅骗了别人，更骗了自己。小朋友们，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只有刻苦学习才能学到真本事。

about Alice the Camel? Yep. We should sing it.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收藏家坦普尔曼。农场的初夏是一年中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候了，学校放假了，孩子们也更有空去玩耍，或者去小河里抓鳟鱼了。一天，埃弗里回到家，祖克曼先生问他，
3: 小子，你兜里装的什么？
4: 嘿嘿，一条鳟鱼，我想在晚饭的时候煎着吃。这不是放假了吗？他可有时间去参观谷仓了，他几乎每天都去。
3: 芬恩喜欢小动物，让他去吧。谷仓里的小家伙们好像也都不害怕他，就喜欢待在他旁边。
2: 差不多在七月的第一天，祖克曼先生便开始把割草机套在马的脖子上，自己跳进座位里，赶着马往田野里去了。整个早晨，你都能听到割草机转来转去的声音。第二天，如果没有雷阵雨，所有的人都会来帮着用耙子把割下来的草收拢到一起，装上高高的干草车往谷仓里拉。
3: 我准备把这些干草拉到谷仓里，你们要不要去？
5: 去去
6: 去，
5: 我也去，
6: 耶、yeah! ！
2: 芬和埃弗里坐到了车的最顶上，然后暖暖的散发着清香的干草会被卸进大阁楼，直到堆的整个谷仓看起来像无数的干草铺起的大床一样。
4: 来吧，芬，跳到这干草堆上来，很舒服的。哇，看我发现了什么，一条小草蛇。
6: 快把它拿走，艾弗里，快！
4: 哈哈，它没毒，我要把它装进口袋里。
2: 初夏里有很多孩子们喜欢吃吃喝喝的好东西。

0: 蒲公英的花梗里都是乳汁，冰箱里放了那么多冰凉的饮料，到处都是薄薄的生机，小鹅们也被孵出来了。在谷仓的地窖里，这可算是一件大事情。当时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呢。除了母鹅之外，夏洛是第一个得知小鹅出世的消息的。母鹅头一天就知道小鹅们就快要出来了，他听到了蛋壳里传出的微弱的叫声。母鹅知道它们已经在里面待不安稳，急着要打破蛋壳出来走走了。于是它就静静地坐着，话也比平时少多了。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羽毛里探出灰绿的小脑袋，开始四处观望时，夏洛第一个瞥见了它，并发布了一个声明：
1: 我相信我们中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小鹅出世了。请让我在这里衷心地表示祝贺。
0: 母鹅害羞地说：
2: 哦，谢谢，谢谢，谢谢你。
0: 这时候威伯也喊道：
3: 祝贺，一共有几只小鹅？我只看见一只呀。
2: 有七只。
1: 太好了，七是个幸运数字。
2: 这可与什么幸运无关，这需要很好的筹划和辛苦的劳动。
0: 这时，老鼠谭普尔曼从微波石槽下的藏身处露出了鼻子，他偷看了芬一眼，然后贴着墙小心地朝母鹅这边溜过来。大家都警惕地看着他，因为他既不讨人喜欢，也不被人相信。他尖细地叫起来：
4: 看，你说你有了七只小鹅，可共有八只蛋呢，第八只蛋怎么了？你没有孵吗？
2: 它是只坏蛋，我猜。
0: 坦普尔曼那圆溜溜的小眼珠盯向母鹅，继续说道：
4: 你将怎么处理它？
2: 你可以把它带走，把它滚到你那些肮脏的收藏品里去吧。
0: 坦普尔曼有把农场里没人要的东西收藏到家里的习惯，他什么都收藏。
2: 你可以拿走那只蛋，但是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坦普尔曼。如果我发现你把你那丑陋的鼻子伸到我们的小鹅身边的话，我就会给你一记一只耗子从来没受过的重拳。
0: 说着，母鹅张开它强壮的翅膀，用它们使劲儿扑打着空气，好让老鼠看看它是多么的有力气。它虽然既结实又勇猛，但实际上，母鹅还是有对谭普尔曼担心的充分理由。这只耗子不讲道义，没同情心，不顾他人，没有品德，什么好的地方都没有。如果可以逃脱惩罚，他就会杀死小鹅的。母鹅深知这一点，大家也知道。母鹅用它扁扁的嘴巴，把那只没有孵出来的蛋推到了它的巢外。全体的伙伴都带着憎恶的表情看着耗子把它搬走，甚至连几乎什么都吃的威伯见此情景也感到恶心。
3: 想想吧，竟然有人愿意要一只臭烘烘的破蛋。
1: 老鼠不愧为老鼠，但是我的朋友，如果这只蛋被打碎了，这个谷仓就会让人受不了的。
3: 为什么呀？
1: 因为那气味会熏得我们无法在这里住下去的。一只坏了的蛋通常都是非常臭的。
4: 我不会弄破它的，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可是长班长。

0: 类东西的。
1: 坦普尔曼推着面前的鹅蛋钻进了他的地道，他小心地把蛋滚着，直到安全到达他在猪食槽下的窝。那天下午，当风渐弱，谷仓里变得又暖又静的时候，灰色的母鹅把它的七只小鹅领到了巢外的世界。祖克曼先生在给威伯送晚饭时看到了他们，他笑着说：
2: 哼，那是什么？让我来看看。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只鹅宝宝，它们多可爱呀。
1: 母鹅生下了七个小宝宝，坦普尔曼拿走了那个并没有孵出小鹅的蛋，这个谷仓变得更加热闹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嗨，宝贝，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大象和蚂蚁》。森林里有一对好朋友，蚂蚁和大象。别看他们的个头差别很大，两个人的感情可深厚了。大象虽然性格平和宽厚，但总是懒洋洋的。蚂蚁的性格踏实勤奋，但一点幽默感也没有。两个小伙伴在一起，长短互补，算得上是一对完美搭档。在一个天气闷热的夏天，厚厚的乌云忽然把太阳挡得严严实实的，一丝阳光也透不下来。白天一下子变成了晚上，阴沉沉的。蚂蚁急忙去找大象，从大象的脚跟爬到大象的耳朵旁边，大声地喊道：
6: 大象，大象，暴风雨要来了，我们快去找个地方躲雨吧，不然雨水会把我们冲走的。
5: 大象仗着自己体格壮，又熟悉水性，根本不把风呀雨呀的放在眼里。他忽闪忽闪自己的大耳朵，说：
7: 不就是下场雨吗？没有必要到处跑，下大雨正好还给我冲冲澡呢，我只要好好待在这里就可以了。
5: 蚂蚁摇了摇头，只好自己急匆匆地找躲雨的地方了。没想到还没过一会儿，风越来越大，不仅沙子泥土被吹得到处都是，就连树枝也被大风刮断了。大象一下子慌了神，
7: 糟糕，是龙卷风，我会被卷到天上去的。
5: 大象被吓得不断地打哆嗦。正在这时，一个细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来：
6: 快跑，顺着河边一直跑，就能看见一个山洞，我们要赶快躲进去。
5: 原来蚂蚁早就猜到大象会把这恶劣的天气不当一回事儿，还没走出多远就掉头回来找他了。大象迅速地向前跑起来，蚂蚁就躲在大象的耳朵里，不断地给他指着路。很快他们就到达山洞里了。龙卷风过去后，又下起了倾盆大雨，还伴随着一阵一阵的响雷。不过轰隆隆的雷雨声再也不会吓到他们两个了。两个好朋友躲在山洞里，享受着友情的温暖。大象在心里默默

默地感激着蚂蚁的救命之恩，而蚂蚁则躺在大象的耳朵里，美美地睡着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an, Michael.
1: Yeah.
2: La la la la la la la.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出门手拉手。
13: 巧虎，我们要出门了，出门要手拉手哦。
12: 嗯，出门手拉手。
14: 哈哈，巧虎，出门手拉手，快乐走走走。
12: 爸爸妈妈，出门的时候我们一起手拉手。小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对了，要和大人手拉手。

0: 梦游仙境第二十集，原来是一场梦啊。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白兔捡到了一封信，红桃国王怀疑是偷馅饼的人写的，让白兔把信读出来。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大家都期待地看着白兔，白兔把眼镜往上扶了扶，认真地开始读信。
1: 听朋友们说，你去找过他，他夸赞了我，唯一遗憾的是，我还是不会游泳。他对他们说，我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他不罢休，你要怎么办？我给他一个，他们给他双倍，你也给过我许多，他把全部都给你，原本这些都属于我。要是碰巧我或他都卷入这件事，他指望你帮忙，就像我们一样。我曾认为你是一个障碍，在他发怒之前挡在他和我们之间。切莫告诉他，他钟情于他们，这是沉寂的秘密，除了你和我，万不能透露给其他人。
0: 红桃国王拍手大笑道，
2: 哈哈哈哈，看，终于找到证据了，陪审员们现在可以做出裁决了。
0: 爱丽丝阻止道，
3: 不过是一首诗罢了，谁能真正明白它的意思呢？要是真有人可以跟我解释一下，我或许才能信服。
0: 几分钟功夫，爱丽丝又长高了不少。说这话的时候，她一点儿也不害怕。可是没人愿意解释那首诗的意思。红桃国王从白兔手中拿过信，放在膝盖上，仔细看着，一边看一边说，
2: 本来这首诗的存在就是不必要的，就算解释它也没人懂得它的意义。等等，我好像看出了点门道，信上写我与水无缘。
0: 红桃国王抬起头问红桃杰克，
2: 你会游泳吗？
0: 红桃杰克难过地摇了摇头说，
4: 我怎么能在水里游泳呢？我的身体是一张纸片，我会淹死的。
2: 这样的话，谜底就揭晓了。大家看，诗中说，他指望你帮忙，就像我们一样。这一定是在说陪审团。而这句，我给他一个，他们给他双倍。这是说红桃杰克在安排偷馅饼，大家觉得对吗？
3: 可是诗句后面还说他把全部都给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0: 红桃国王指着桌上的馅饼得意地说，
2: 没错，这很明显呢，你看诗中这句，在他发怒

0: 钱。
1: 红桃国王转头对红桃王后说，
0: 我想亲爱的王后，你从来没有发怒过，对吧？
1: 红桃王后听了怒吼道，
2: 废话，怎么可能，我从来没有发怒过。
0: 亲爱的，看来这里没有提到你的意思。
1: 接着红桃国王扫了一眼喧闹的法庭，大声说道，
0: 陪审员们，那现在我们就做裁决吧。
2: 不，先宣判再裁决。
3: 真是胡说八道，都是要先裁决才行。
2: 你给我闭嘴。
3: 我偏要说。
2: 来人啊，把这个小姑娘给我关起来。
1: 可是周围的人都假装没有听到，根本不听他的命令。
3: 你休想大家听你的话。
1: 说这话的时候，爱丽丝的身高已经变回了原来的正常大小，比其他人要高出很多。她不客气地说，
3: 你们不过是一副扑克牌罢了，我才不怕你们呢。
1: 听了爱丽丝的话，所有扑克牌士兵都很生气，纷纷跳到半空中朝爱丽丝猛扑过来。爱丽丝又气又怕，挥动手臂想回击他们。可是爱丽丝忽然发现自己在河边躺着，头枕着姐姐的腿，姐姐还为她拂去了脸上的落叶。姐姐对爱丽丝说道，
4: 爱丽丝，你睡的时间太长了，快点醒醒吧。
1: 爱丽丝不由地感叹说，
3: 天哪，原来一切只是个奇妙的梦啊。
1: 她立刻把自己梦中的故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姐姐。爱丽丝讲完后，姐姐疼爱地说，
4: 这个梦果然非比寻常，太有意思了，不过你不能再耽搁时间了，不然就没有茶点吃了。
1: 听到有茶点，爱丽丝马上站起来向家跑去，一边跑还一边想，
3: 这个梦真的好奇怪呀。
1: 爱丽丝离开后，姐姐留了下来，坐在河边欣赏着美丽的落日，回味着爱丽丝那有趣的梦境。就这样想着想着，她也开始做起梦来。起初她在梦中遇见了爱丽丝，爱丽丝正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热切地看着她。不久她又听到了爱丽丝的说话声，一切与真实世界并无不同。不一会儿，他感觉自己掉进了妹妹爱丽丝梦境中的国度。他看到那只白兔快步跑过自己的腿边，草叶在风中的声音格外动听，还有一只惊慌的老鼠跳进了水池。啊，三月兔也出现了，正和伙伴们一起分享那永远也吃不完的茶点。红桃王后嚷嚷着要把人关进监狱，猪宝贝在公爵夫人的怀里不停地打着喷嚏，空中还传来各种古怪的声音，半鹰半狮的怪兽发出的怒吼声，蜥蜴在石板上写字时的咯吱声，可怜的睡鼠进入梦乡后的喘息声。于是他直起身子，好让自己轻松地徜徉在梦境中。他心里很清楚，这不过是妹妹爱丽丝梦境的重现。当他睁开眼睛，面前的生活还是和平常一样，青草因为风的

吹拂，沙沙作响。水塘也因芦苇的摇曳荡起一圈圈波纹。最后，他仿佛看到爱丽丝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姑娘，却依旧有一颗美好的童心。孩子们都喜欢缠着爱丽丝，兴高采烈地拜托爱丽丝多讲些奇怪的故事。爱丽丝会告诉孩子们，这宛如仙境般的梦境，永远是她生命中最宝贵的回忆。她将永远记得这个难以忘怀的愉快的夏天。小朋友们，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欢乐。大家做过哪些有趣的神奇的梦呢？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死里逃生的公鸡。一天，饥饿的狐狸在森林里转来转去，多希望赶紧遇见一只小动物，抓来填饱肚子呀。忽然，狐狸看见一只大公鸡正在草地上找食吃，便悄悄地走过去，一把抓住了大公鸡。狐狸高兴地舔着嘴巴说：
5: 太好了，我可以美餐一顿了。
4: 大公鸡哀求道：
6: 好心的狐狸，求您放过我吧。
4: 狐狸说：

0: 想得美，我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我要拿你填饱肚子呢。
1: 这时突然从树丛中跳出了一头凶悍的狼，面目狰狞地说：
2: 把你手里的大公鸡交出来。
1: 狐狸害怕极了，不得不把大公鸡让给狼。狼高兴地接过大公鸡，对狐狸说：
2: 我真饿得很呢，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1: 狐狸连连点头，苦笑着说：
0: 你是这山里的霸王，即使我再饿也要让您先吃啊。
1: 说完狐狸灰溜溜地走了。这时大公鸡急中生智，装出呕吐的样子对狼说：
3: 你要吃我就快点吧，我刚才误吃了有剧毒的蘑菇，现在身体非常难受呢。
1: 狼不相信大公鸡的话，怀疑地问：
2: 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1: 大公鸡装作非常痛苦的样子说：
3: 那只狐狸已经饿了三天了，如果不是我中了毒，狐狸能情愿把我送给你吗？
1: 狼听了，赶紧把大公鸡丢到地上，大吼道：
2: 这该死的狐狸，怪不得走得那么快呢，原来是想用有毒的大公鸡来害我，我不会放过你的。
1: 说完，狼朝着狐狸离开的方向追过去，大公鸡趁机逃脱了，安全地回到了家。在危急时刻，大公鸡急中生智，利用狼怕死的心理和疑心，挽救了自己的性命。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逆向思考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事物的另一面，遇事不慌张，勤于动脑，就一定会想出别出心裁的方法。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又到了听故事的时间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浣熊的漫画书》。小浣熊有一本漫画书，是大漫画家狐狸先生的作品，上面还有狐狸先生的亲笔签名。小浣熊的同桌小黑兔很想看这本漫画，小浣熊总是说：
8: 等我看完之后就借给你。
7: 等了好多天，小浣熊终于看完了漫画，他把书递给小黑兔，并对他说：
8: 漫画书借给你看，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它哦，这可是我最宝贝的一本书了。
7: 小黑兔高兴极了，急忙把漫画书装进了书包里，准备晚上回家的时候看。到了晚上，小黑兔一边喝着果汁，一边看漫画书。结果一个不小心，小黑兔竟然把果汁全部都洒到了书上，这一下整本书都湿漉漉的了。这可怎么办呀？就算是晒干了，书也会变得皱皱巴巴。小浣熊那么喜欢这本书，肯定会很伤心的。小黑兔急得一夜都没有睡好。第二天早上，小黑兔总算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9: 我再买一本新的还给小浣熊吧。
7: 于是他拿出了自己所有的零花钱，到书店里买了一本一模一样的漫画书。可是这本漫画书没有狐狸先生的签名。小黑兔想了想，决定去找狐狸先生，请他在书上签名。他找到了消息最灵通的麻雀大婶，他问：
9: 麻雀大婶，您知道狐狸先生住在哪儿吗？我找他有要紧的事情。
7: 麻雀大婶挠了挠头，对小黑兔说：

0: 狐狸先生住在哪儿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他每天都会到蜻蜓湖边画画，你去那儿找他吧。
1: 谢过麻雀大婶，小黑兔准备出发去蜻蜓湖了。可是他不知道蜻蜓湖在哪儿，他又找到了热心的夜莺姐姐，请夜莺姐姐带路，他终于找到了蜻蜓湖，见到了狐狸先生。就这样，小黑兔总算成功地得到了狐狸先生的签名。拿到签名，小黑兔连忙来到学校。小浣熊一见到小黑兔就着急地问，
2: 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到学校？大家都很担心你呢。
1: 小黑兔把漫画书递给小黑熊，对他说，
3: 昨天晚上看书看得太入迷了，一不小心就忘了时间了。给，漫画书可以还给你啦。
1: 小浣熊接过漫画书，惊讶地问，
2: 咦，怎么我的漫画书变心了呀？
1: 小黑兔偷偷地笑了，这是他的一个小秘密。小朋友们，听完小黑兔的故事，你们明白了吗？如果借用了别人的物品，一定要好好保管，小心使用，尽量做到原样归还。如果一不小心出现了破损，也要尽力修补，这样才是一个好宝宝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

0: 或安全要记牢。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青竹和小树的故事。一天早晨，森林里一棵小树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脚下冒出了一颗竹笋。小树很不客气地问：
6: 小不点儿，你是怎么冒出来的？
5: 竹笋尽管心里很不高兴，但还是礼貌地回答：
7: 我和你一样，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
5: 小树听了竹笋的话，更加不开心了，他气呼呼地说：
6: 你怎么能和我比？我这么高大威武，你只能和我脚下的小草比一比。
7: 你别看我现在很小，可是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能长得比你还高。
5: 这一下可把小树给气坏了，小树疯狂地摇起自己的枝叶，想要去抽打竹笋。可是竹笋现在还很小，小树够不到竹笋。于是小树生气地说：
6: 小竹笋，我倒要看看你怎么长得比我还要高。
5: 第二天的时候，小树迫不及待地睁开眼，想看看竹笋长多高了。他往昨天竹笋的位置看去，发现竹笋在一夜之间长高了1米，变成了小青竹。小树惊奇地问：
6: 呀，你怎么长得这么快？太神奇了。
7: 我们竹子家族细胞生长就是这么迅速，我们每秒钟能生出好几万个细胞，而且我们竹子生长时，茎的顶端和茎的每一节之间都在不停地生长，所以我们才能一夜之间就长得很高很高。
6: 是我孤陋寡闻了，我不应该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就瞧不起你。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金豆子和老公鸡》。村子里生活着一个勤劳的年轻人，叫柱子。柱子的父母很早就死了，他跟着哥哥嫂子过日子，但是哥嫂对柱子很不好，每天给他很多工作。不过柱子从不埋怨，总是快快乐乐地做事。可是哥嫂仍然嫌弃柱子，他们决定跟柱子分家。
11: 柱子，你也大了，咱们分家吧。家里的旱田是你的，哎，那只公鸡你也带走，然后住到隔壁那破屋子里吧。
8: 柱子一点儿也不抱怨，他心想，
12: 旱田虽然不能种稻子，却可以种豌豆。
8: 于是他便种了一些豌豆。柱子对老公鸡很好，他给老公鸡做了个漂亮的笼子，每天喂它三顿饭。下雨了，赶快把笼子抱进屋里，大晴天就带着老公鸡外出散步。一天，老公鸡突然对柱子说：
13: 柱子，你待我真好，我要报答你。我窝里有点鸡粪，你把它堆到一颗豌豆下。
8: 柱子把鸡粪堆到一颗豌豆下，真是神奇，这颗豌豆从此就长得特别粗壮，最后还结出了许多特别肥大的豆荚。这时老公鸡又说话了：
13: 柱子，柱子，快把豌豆荚摘下来放到锅里去煮。
8: 柱子赶忙摘下豌豆荚放到锅里煮起来。到了半夜，锅里一阵清香扑来，柱子乐坏了，慌忙拿勺子捞起一条一条碧绿的豌豆荚准备吃。他刚剥开豌豆荚，只见里面塞满了圆滚滚的金豆子。老公鸡说：
13: 你快去用金豆子买一头牛，以后就有牛帮你耕田，你的日子就轻松多了。
8: 柱子高兴地抱紧老公鸡。哥嫂发现柱子竟然买了一头牛，立刻把他叫去问了个一清二楚。他们一听老公鸡这么神奇，就把老公鸡抢回了家。哥嫂对老公鸡说，
11: 你快给我鸡粪，我也要金豆子，不然我就吃了你。
8: 老公鸡没办法，只好对哥嫂说，
13: 我窝里有些鸡粪，你们拿去堆在一颗豌豆下。
8: 哥嫂高兴地把鸡粪堆在了豌豆下面，豌豆也结出了又大又肥的豆荚。哥嫂等不及豌豆长大，就把每一个豆荚都采下来，找了一个大锅来煮，忙得满身大汗。夫妻俩一夜没睡，守在锅边，不时打开锅盖瞧瞧。突然，锅里发出哔哔啵啵的响声。哥嫂跳起来，打开锅盖，锅里都是碧绿的豆荚。但是他们刚把碧绿的豌豆荚捞起来，还没剥呢，金豆子就猛地蹦出豆荚，往上一弹，全都嵌进他们的脸上。这下子他们没脸见人，也再也没办法欺负柱子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比和墨水壶。在一个诗人的桌子上，有着他经常用来写字的笔和墨水壶。有一天，诗人出门去听音乐会了，他的笔和墨水壶就开始聊起天来。墨水壶对着桌子上的笔说：
3: 我身上产生的东西多美妙啊，当人们把笔伸进我身体里去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我可以产生什么东西。或许是半页字记载一大堆东西，或许是诗人流传千古的诗句，或许是大自然美丽的图画，骑着骏马的勇士和跳着舞的

0: 美丽姑娘，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可以产生出什么东西。
1: 比听到墨水壶的话后回答道，
2: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不用头脑，因为你用头脑的话你就会了解，你只不过提供了一些液体罢了。你流出墨水好让我能把我心里的东西清楚地表达出来，你说的那些勇士姑娘都是我心里的东西，你要是知道在纸上写字的是笔啊。
1: 墨水壶听了这话生气地说，
0: 你的经验实在是少得可怜，用不了一个星期你就累得半死，你以为你是一个诗人一个画家吗？你不过是一个庸人罢了，你没来之前还有羽毛笔钢笔，他们现在都累坏了，所以才有了你。
1: 笔和墨水壶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候诗人看完音乐会回来了，他听了一个杰出的提琴家的演奏，而且还被这美妙的艺术迷住了。他心想，
3: 那位提琴家演奏真是太美妙了，这位音乐家在他的乐器上奏出动听的乐曲，提琴似乎自己在发出声音，弓也似乎自己在滑动，全部音乐似乎就是这两件东西奏出来的。人们都忘记了那位掌握他们和给予他们生命与灵魂的艺术家，他们以为所有的乐曲都是提琴和弓自己弹奏出来的。可我记得那位出色的艺术家，我要给他写一首诗。
1: 笔和墨水壶在桌子上听到了诗人的话，他们想起了刚才的争吵，都觉得羞愧极了。笔对墨水壶说，
2: 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讽刺你，其实你对诗人是很重要的，没有你诗人是没有办法记录下来那些诗句的。
1: 墨水壶也回答说，
0: 是我的不好，其实只有我没有你的话，诗人也是没有办法记录自己的诗句的，以后我不会那么骄傲了。
1: 就这样，笔和墨水壶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来他们通力合作，帮助诗人留下了许许多多优美的诗章。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嗨，宝贝儿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百变白云国》。漂亮的白色房子前有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圃，小魔女悠悠站在花丛里开始练习微笑，她慢慢闭上眼睛，想象把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吸进了胸腔里。想着想着，悠悠不自觉地嘴角上翘，露出两排贝壳般的牙齿，身体也随之变得轻飘透明。忽然砰的一声，它变成了一朵云，这朵云在天上飘了一会儿，很快又变回悠悠原来的样子。这是悠悠为了参加白云国的百变大会在做练习呢。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重要的日子就来临了。悠悠穿上白色蓬蓬裙飞向了白云国。当他到达会场的时候，那里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云朵，它们有的像张牙舞爪的怪兽，有的像可爱的海豚，还有的像棉花糖。悠悠一时看花了眼。过了一会儿，眼前飘来一团超级大的云，缓缓地飘进了会场，它就是云婆婆。云婆婆站在场地中央，高声宣布，
10: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百变大会。
8: 今天

0: 将评选出最佳造型奖和最佳创新奖。今天的获胜者都将得到白云国荣誉勋章一枚，可以随意出入白云国，成为这里的荣誉子民。白云国百变大会现在开始。
1: 第一个登场的是树精灵，只见它将庞大的身躯呼啦啦地变化成一片森林，有动物在林间嬉戏，还有鸟儿在枝头歌唱，大家都被树精灵的表演惊呆了，所有人都像置身于白色的森林中一样，可以和小动物玩耍，还和鸟儿一起唱歌。接下来是小花妖、巫师、狐狸云等等选手的表演。小花妖变化出一大片花海，巫师重现了自己的魔法城堡，每个人的表演都精彩极了。这时轮到小魔女悠悠了，她像往常那样变成了一个超级大笑脸，这个笑脸不停地做着各种可爱的表情，接着她又幻化成一片盛开的向日葵，向日葵的花盘里飞旋着数个小太阳，它们全都有着明媚的笑脸，有微微的笑、调皮的笑、开心的笑，还有夸张的哈哈大笑，大家都被快乐感染了。所有选手表演完毕，经过紧张的评选，小花妖获得最佳造型奖，树精摘得了最佳潜力奖，悠悠没能拿到奖项，她有些失望。云婆婆看在眼里，起身说道：
0: 小魔女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她的快乐感染了我们所有的人，所以我决定授予她最佳表情奖。
1: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表示对小魔女悠悠的喜爱。悠悠开心地跳了起来，听着大伙祝贺的话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她要做一个制造快乐的小魔女，让微笑成为自己最厉害的法宝。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11: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第16集，种花。星期天下午 ，Zoe 老师带着小朋友们来到敬老院，他们为敬老院的爷爷奶奶们送上了礼物和祝福。随后 ，Zoe 老师对大家说：“
14: 同学们，我们这次来敬老院，除了为爷爷奶奶们送上礼物，还应该为爷爷奶奶们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0: 敬老院前面的院子里有一片土地，我们一起把院子打扫一下，然后在土地上种满鲜花，你们说好吗？
1: 好。
2: 在 Zoe 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洒水扫地，很快就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同学们打扫完院子之后， Zoe 老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小铲子和花苗。 Zoe 老师先为大家示范了一遍种花的方法，然后为同学们做了分工。同学们分为两个人一组，分别负责挖坑和栽花。笑笑和乐乐分在了一组，乐乐拿着铲子使劲儿地挖坑。笑笑对乐乐说：
3: 乐乐，你挖地太使劲儿了，泥土都飞到我衣服上了。
4: 哦，对不起，我有点着急了。
2: Zoe 老师走了过来对乐乐说：
0: 乐乐不用着急，要耐心一点。另外，这片土地上都是杂草，你在挖坑之前应该先除除草才对。
4: 哎呀，真的有很多杂草，那我还是先除草吧。对了，老师，小花小草用英语怎么说呀？
0: 花 flower， 草 grass。 花园里有很多花花草草，花园用英语表达就是 garden。记住了吗？
2: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乐乐对 Zoe 老师说：
4: 老师，刚才你示范种花的时候我没有仔细看，现在记不清楚了，除完草之后应该怎么做呢？
0: 把杂草 grass 清除掉之后，挖出一个小坑，把小花 flower 它的根部放进小坑里，然后把泥土填到小坑里，再用手把泥土按一按，这样小花 flower 它的根部就能够牢牢地抓在土地上。最后还有关键的一步，你们还记得是什么吗？
3: 我知道，我知道，最后还要给小花浇水。
0: 说得对极了。种好小花 flower 之后，我们要为它浇水，这样小花 flower 才能够茁壮成长。
3: 老师，我们把花种好之后就要回到学校去了，以后这些小花怎么办呀？
0: 不用担心，敬老院的工作人员会帮我们照顾小花 flower。等我们下次再来的时候，这里就会变成一个美丽的花园， A beautiful garden。
2: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花 flower， 草grass， 花园 garden， 花 flower， 草 grass， 花园 garden。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姜姓篇。姜姓最主要的起源来源于两个人，一个是神农氏炎帝，一个是姜子牙。但是根据历史记载，姜子牙也是神农氏的后裔，所以姜姓的起源就是神农氏炎帝。传说神农氏出生在

0: 在江水附近，所以就以水为姓氏，称为江。神农氏的后代就以江为姓，流传下来。已经说到了姜子牙这个人，就给大家讲一个姜子牙的小故事吧。民间传说，姜子牙一直在河畔用一个垂直的鱼钩钓鱼，其他什么事情也不做，所以家里非常贫穷。他的老婆实在受不了这种苦日子了，就想毒死姜子牙，另外嫁给别的人。这一天，姜子牙又两手空空回到家中，他的老婆说，
1: 你饿了吧？我给你烧好了肉，你吃吧。
0: 姜子牙笑着说，
2: 辛苦你了。
0: 然后就用手去抓肉吃。这时候窗外突然飞来一只鸟，啄了姜子牙一口，姜子牙痛得啊呀了一声。姜子牙特别生气，
2: 哎呀，这是哪儿来的鸟啊？为什么要啄我？
0: 于是姜子牙连忙去赶鸟，小鸟就飞走了。可是当姜子牙第二次去拿肉吃的时候，那只小鸟又飞回来啄他的手背。姜子牙心里开始嘀咕了，
2: 这鸟怎么回事？为什么两次啄我？难道这肉有问题吗？
0: 为了试一试，姜子牙第三次去抓肉，这时鸟又来啄他。他知道这是一只神鸟，于是假装赶鸟赶出门去，一直追到一个没有人的山坡上。只见那只鸟站在一只竹竿上，说道，
3: 姜子牙呀姜子牙，吃肉不可用手抓，夹肉就在我脚下。
0: 姜子牙听了神鸟的指点，忙摘了两根细丝竹回到家中。这时老婆又催他吃肉，于是姜子牙将两根细丝竹伸到碗里想吃肉，可是丝竹上突然冒起一股青烟。这下子姜子牙知道肉里肯定有问题，就故意对老婆说，
2: 肉怎么会冒烟呢？难道有毒吗？
0: 姜子牙的老婆一听这话，吓得连忙逃走了。原来姜子牙摘回来的丝竹可以检验出有毒的东西，从此姜子牙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用两根丝竹。这件事儿被周围的人知道后，大家都学着用竹枝吃饭。后来效仿的人越来越多，用筷子吃饭的习俗也就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未羊。羊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八位，十二时辰中的未时，也就是下午的一点到三点。据说羊在这段时间撒尿的次数最多，撒出的尿可治愈自身的一种惊风病，因此未时和羊搭配。如今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好，每天都可以吃到米和面等食物，可是在远古洪荒时代，人间是没有五谷的，人类靠蔬菜和野草为生，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人类看起来面黄肌瘦。有一年秋天，一只神羊从天宫来到凡间，看到人类面黄肌瘦，精神萎靡，关心地问道：
3: 你们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2: 人类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4: 我们平时主要吃蔬菜，蔬菜不够了就吃点野草，所以经常感觉吃不饱，没有力气。
3: 你们怎么不吃粮食啊？
4: 粮食？粮食是什么？
2: 看到人类可怜的样子，神羊善心大发，当即告诉人们：
3: 没事儿，你们很快就有好吃的了，天宫的玉田里种有营养丰富的粮食，下次我一定给你们带些粮食种子来。
2: 神羊回到天宫后，趁半夜守护玉田的天神熟睡的时候，偷偷溜进玉田里，摘下稻、稷、麦、豆、麻这五谷，含在口中，趁天未亮溜到凡间。人类听说神羊给他们带来了五谷种子，都十分好奇，纷纷围过来争着看种子的样子。神羊把种子交给人类，告知了种植五谷的方法后，就悄悄地回到了天宫。人类播下五谷种子，当年就长出了庄稼。在收获时，人类收获的粮食又香又甜，收获的麻织成的衣裳又轻又暖。人们在秋收冬藏之后，便举行了盛大的

0: 玉帝听说人间出现了五谷，急忙命人查明情况后，得知羊把五谷的种子带到了人间。玉帝十分生气，下令道：
1: 天兵听令，现在就去捉那羊，然后送到人间把它杀掉。
0: 羊被杀了，人们很痛心。第二年，稀奇的事儿发生了，在羊被处死的地方，先是长出了青草，后来长出了羊羔，羊从此就在人间传宗接代，以吃草为生，把自己的肉和奶无私地贡献给人类。人类对羊十分感激，每年都举行祭祀仪式来纪念羊。后来人类听说玉帝要挑12种动物作为人类生肖，并且还可以封神，人们一致推举羊作为12生肖之一。尽管玉帝对羊曾经做的事儿耿耿于怀，但是拗不过众人的意见，只好同意羊前来竞选生肖。竞选当天，第8个到达天宫的羊被玉帝排在了12生肖的第8位。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猫钓鱼的故事。猫妈妈和她的孩子咪咪生活在村子里，他们都很喜欢吃鱼。于是猫妈妈决定明天带着咪咪去河边钓鱼。第二天，咪咪很早就起床了，她和猫妈妈来到了河边。河边上长满了青青的小草，河里的小鱼欢快地游着。咪咪开心极了，她开始催着妈妈钓鱼了。
7: 妈妈，妈妈，快点开始吧，
8: 我都等不及鱼儿上钩了。今天你给我做红烧鱼，我可爱吃了。
6: 他们选好了位置以后，把鱼钩放在水里，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鱼儿上钩。等了一会儿，鱼竿还没有动静，咪咪有点着急了。她看看妈妈，妈妈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钓鱼。咦，有只蜻蜓在咪咪的面前飞来飞去，好像在说，别钓鱼了，快来和我做游戏吧。咪咪赶快把鱼竿放下，就去捉蜻蜓了。咪咪和蜻蜓玩了一会儿，蜻蜓越飞越远，咪咪捉不到蜻蜓，只好回来了。这个时候，猫妈妈正好钓起来一条大鱼，咪咪一看心里着急了，就赶快坐下来钓鱼了。没过一会儿，又有一只蝴蝶飞了过来，咪咪一看蝴蝶那双美丽的翅膀实在是太好看了，咪咪就又丢下鱼竿跑去捉蝴蝶了。可是蝴蝶飞了一会儿也飞远了。咪咪垂头丧气地回到小河边，往妈妈的桶里一看，呵，妈妈钓了这么多大鱼呢。咪咪觉得很生气，
8: 气死我了，我一条鱼也没钓着。
9: 咪咪，你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怎么会钓到鱼呢？钓鱼需要专心，不能三心二意。
6: 咪咪听了妈妈的话，就坐在那里一心一意地钓鱼。蝴蝶和蜻蜓又在咪咪的身边飞来飞去，她就像没看见一样，两只眼睛一直盯着鱼漂。不一会儿，咪咪发现水面上的鱼漂往下沉，她使劲把钓竿一提，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被钓上来了。小猫高兴极了，
8: 妈妈，妈妈，我也钓上一条大鱼了。
9: 你真棒，以后做什么事情都要一心一意，这样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做好的。
6: 咪咪笑着答应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最

0: 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救命！救命啊！救命！救命啊！
1: 有小朋友掉到水里了，我们快去救他！
2: 小朋友，玩耍时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可以大声呼救和寻求大人帮助，也可以向落水的小伙伴抛救生圈、泡沫板等，千万千万不要自己下水盲目施救。
3: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4: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5: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叫做《忘我工作的牛顿》。牛顿是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关于牛顿有许多有趣的小故事。有一次，牛顿牵着一匹马走在路上，边走边思考问题，他思考问题入了迷，半路上拴着马的缰绳不知道什么时候断了，但是牛顿丝毫没有察觉。走了很远，牛顿才终于发现自己手里攥着的是一根断了的缰绳，马却早已不见了。牛顿每天除了抽出少量的时间锻炼身体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书房里度过的。一次，牛顿在书房里看书，书看久了，他觉得肚子有点饿，就想自己做点东西吃。于是，牛顿就往锅里添上水，开始煮鸡蛋吃。煮鸡蛋的时候，牛顿一直在厨房专心地看着书。突然，他听见锅里咕噜咕噜地响起来，掀开锅一看，吓了一大跳。原来，他竟然把自己的怀表当作鸡蛋放在锅里煮。

0: 还有一次，牛顿邀请一位朋友到他家吃午饭，他做实验入了迷，忘记有这回事了。牛顿的佣人照例只准备了牛顿个人吃的午饭。临近中午，客人应邀而来，客人看见牛顿正在埋头做实验，桌上摆着稿纸书籍。看到这种情形，客人没有打扰牛顿，见桌上摆着饭菜，以为是给他准备的，便坐下吃了起来，吃完后就悄悄地走了。不知过了多久，牛顿觉得肚子饿了，走到餐桌旁准备吃午饭时，看见盘子里吃过的鸡骨头，自言自语地说，
1: 原来我已经吃过饭了，我还以为我没有吃饭呢，那我还是继续回去做实验吧。
0: 说完就又钻进了实验室。就是靠着这种忘我的勤奋，牛顿才在科学上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2: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树博士来给大家讲故事了。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小白兔要下雨了。在一个森林里，住着一个小白兔和它的妈妈。这一天，小白兔早早地起床去外面割草，它想，
6: 我一定要割很多很多的草给妈妈和自己。
5: 小白兔拿着镰刀和篮子出发了，它走到草地开始割起草来。割了一会儿，小白兔看见小鸟飞得特别低，就问小鸟，
6: 小鸟，你怎么飞得那么低呀？
5: 小鸟说，
7: 天空灰蒙蒙的，好像要下雨了。小白兔，你先回家吧，待会儿小心被雨淋湿了。
5: 小白兔听了有点不相信。又过了一会儿，小白兔割完青草走到了河边，想休息一会儿。这时一条小鱼游了上来，小白兔对小鱼说，
6: 小鱼，你今天怎么有空出来呀？
5: 小鱼说，
8: 很快就要下雨了，水里都很闷了，所以我才游上来的。小白兔，你赶快回家吧。
5: 小白兔听了赶紧往家跑。小白兔快到家的时候，边跑边喊，
6: 妈妈妈妈，要下雨了。
5: 妈妈听了小白兔的声音，赶紧打开门把小白兔接进家。小白兔刚进家门，大雨就落了下来。妈妈看着窗外问小白兔，
9: 小白兔，你是怎么知道要下雨的？
6: 是这样的，我割草的时候看见了小鸟，小鸟告诉我快要下雨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相信，当我看到小鱼从水里游上来，我才相信要下雨了。因为妈妈你告诉过我说，快下雨前鱼儿在水底会觉得很闷，就会游到水面上透气的。
9: 我的好孩子，你观察得真仔细，真是妈妈的骄傲。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一个坏消息，威伯尔一天比一天更喜欢夏洛了。他对昆虫发动的战争似乎是英明的，有益处的。农场周围几乎没人为苍蝇说一句好话，因为苍蝇把他们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骚扰别人了。母牛恨他们，绵羊讨厌他们，佐克曼先生和太太也总是抱怨他们，所以特意装上了纱窗。威伯尔也欣赏夏洛的行事方法。
3: 你那么做可真体贴，夏洛。
4: 是的，我总是先麻醉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疼了。这是我的一项小小的免费服务。
2: 很多天过去了，威伯尔长了又长，他一天要吃三头猪的饭量了。他把时间都花在躺着、小睡、做美梦上了。他的身体非常健康，体重也增长了许多。一天下午，当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时，一只老羊走到谷仓来拜访威伯尔。
5: 你好，威伯尔，我看你好像正在变胖。
3: 我想是的，在我这个年纪胖起来是好事儿。
5: 虽然如此，可我却不嫉妒你。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养这么胖吗？
3: 不知道。
5: 我不喜欢传播坏消息，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他们喂胖你，其实为了将来要杀你，这就是原因。
3: 他们将来要做什么？
5: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几乎所有年轻的小猪到了冬季来的时候都会被农场主谋杀。这里有个人尽皆知的阴谋，就是你将在圣诞节被杀掉。每个人都在参与这个计划，卢伟、祖克曼，甚至约翰·阿拉贝尔。
3: 阿拉贝尔先生，芬的爸爸。
5: 当然了，宰一头猪时每个人都要来帮忙的。我是一只老羊，这样的事儿见多了，每一年都是这老一套。阿拉贝尔会带着他的0.22口径的枪来射向。
3: 别说了，我不想死，救我，来人呐，救命啊。
2: 这尖叫几乎把芬吓得跳起来。一直听着这段恐怖对话的夏洛说，
4: 哦天哪，震

0: 静，威伯尔。
1: 我不能镇静，我不想被杀死，我不想死。老杨说的是真的吗，夏洛？冬天来时，他们真的会杀我吗？
0: 老杨已经在这谷仓住了很久了，他看过很多来去的春猪。如果他说人们打算杀你，我想那就是真的。这也是我听过的最可耻的诡计，人类有什么想不出来？
1: 我不想死，我想在这里活着，就待在我叔父的牛粪堆旁，和我所有的朋友在一起。我想呼吸甜美的空气，躺在美丽的太阳底下。
2: 老杨迅速打断了他的话，
3: 你说的全是美丽的胡话。
1: 我不想死。
2: 威伯尔尖叫着瘫到地上。
0: 你不会死的。
1: 什么？真的吗？谁会来救我呢？
0: 我呀。
1: 怎么救？
0: 办法以后会有的，但是在我正考虑怎么救你的时候，我希望你立刻安静下来。你哭叫的样子简直像个小孩子，不要哭，我不能忍受歇斯底里。
2: 威伯尔收到了一个坏消息，他的好朋友夏洛会怎样帮助他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聪明的小兔贝贝。小兔贝贝和他的爸爸妈妈住在山脚下的一个山洞里，山洞的附近有一大片空地，贝贝的爸爸和妈妈就在空地上种了全家最喜欢吃的大白菜。到了秋天的时候，白菜长得都很茁壮。一个星期天的早晨，贝贝的爸爸说，
11: 贝贝，我们一起到地里把白菜收回来吧。
12: 好呀好呀，我跟爸爸一起去。
10: 贝贝刚说完话，就听见一阵敲门声，打开门一看，原来是贝贝的表哥闹闹，表妹娇娇也来帮忙了，他们一起拉着小车出发了。到了中午的时候，他们已经收了一大堆的白菜了，小车都堆满了。
11: 你们三个先把这车白菜拉回家去吧，一会儿再把空车拉回来。
10: 于是贝贝三个小家伙就拉着车回家了。当他们跑到山洞的时候，发现从山坡上滚落了一大块石头，把洞口给堵住了。怎么把石头给弄走呢？表哥闹闹说，
13: 咱们试着把石头抬走吧。
10: 他们三个把所有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可是石头还是一动不动的。表妹娇娇说，
2: 那咱们试试能不能把石头推走。
10: 可是他们推了半天，石头还是一动不动。三只小兔子都蹲在地上发起愁来。突然贝贝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12: 咱们找一块结实的木板，把木板的一头放在石头下面，再找一个木箱垫在木板的中间，就像跷跷板一样，试试把石头给翘起来。
10: 于是他们就找了块木板，收拾好了以后，三个人一起坐在木板翘起的那一头，石头终于被翘起来了。他们高兴的又蹦又跳，闹闹和娇娇都十分佩服。
14: 贝贝，你可真聪明。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minute, a dragon? I didn't think there's dragons on farms.
1: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 E-I-E-I-O.
0: A dragon?
2: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小朋友们好，今天要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高山流水》。传说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楚国人，名字叫做俞伯牙，他非常喜欢弹琴，演奏的曲子非常动听。另外有一个人叫钟子期，他特别善于听琴，欣赏音乐。有一次，俞伯牙演奏了一支曲子，钟子期听了以后不由地说：
17: 好曲子，巍巍峨峨，真像是一座又高又陡的山呀。
16: 俞伯牙很快又演奏了一支曲子，钟子期说：
17: 妙啊，浩浩荡荡，就如同江河奔流一样啊。
16: 俞伯牙接着又弹奏了模仿狂风、小雨、鸟儿叫的曲子，每弹奏一支曲子，钟子期都能完全听出曲子的含义和情趣，这使得俞伯牙非常惊喜。他放下琴，激动地说：
18: 真是难得呀，你好像知道我的心一样，我的琴声根本逃不过你的耳朵，你所说的跟我心里想的真是完全一样，真的是相见恨晚，如果不嫌弃的话，不如我们就结为兄弟吧。
16: 钟子期连忙说：